0: 生做哪一个类的手术，用了多长时间，或者这个手术中出血有多少，都能进行个性化的问，或者是在问病人的信息。这个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是这个没法想象的。
1: 我有 Medical 和医生在这个协同治疗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分析，然后最后怎么去达成共识的？
2: 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给的信息不够全，他会分析的不够全，这也是未来的多模态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片子加上病例的知识再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给出的答案就比原来单纯放射科给出的答案或者单纯医生给出的答案都要好。
1: 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孙总，我们知道为您健康是2017年就成立了人工智能实验室，致力于这个 AI 加医疗这个领域的研究。您觉得这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原先可能更多的是说我们在找医疗机构，我们在找场景，好像现在变成是医疗机构主动在找我们啊，找我们这些技术公司去实现医疗 AI 的场景。第二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医疗的 AI 场景的应用啊，它变得更加的宽了。原先的人工智能聚焦是在影像领域当中，影像肺结节做眼底的一些筛查，那它都是基于图像啊，图像的话它本身的一个标准化程度也非常高，那么相应的一个算法的话呢也比较成熟了。那么现在的新的大模型的一个技术发展之后，对一些可能标准化程度没那么高，甚至一些复杂场景的话呢，也可以有更大应用的一个空间。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点的一个模型去使用啊，可能一个复杂的一个任务，它需要有多个模型融合在一起，甚至在模型的过程当中，有人类医生能够加入到这样一个循环当中去，他会做一些审查，做一些研判，也会用到一些传统的工具，这也是我们现在可能讲的比较多的，叫做 AI agent， 所谓的智能体这样一个概念。
4: 目前，为您健康将大语言模型和信息化系统紧密结合，尝试利用自研的人工智能医疗助手推出各类智能体，实现更多更复杂的应用，从而形成智慧医疗的技术闭环。而在体验方面，为您健康也努力进一步提升输出效率，优化人机交互方式，让 AI 应用更便捷。
5: 这是我们智慧医院的住院护士工作站，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日常当中护士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完成，特别像是入院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评估表单和选项，这个时候通过大语言模型和我们最新的 WinX Copilot 可以对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提醒，生成相应的护理措施和个性化的护理等级。原来的交接班可能是非常繁琐的内容，在我们的 Copilot 当中它可以自动的生成相应的交接内容，在几秒内就可以完成交接班的工作。这是我们医生站上面的首次病程记录，对于这一个急性脑梗死的患者，医生可能需要针对他进行一些排除，那在这里我们通过 GPT 和 Copilot 可以完成相应的鉴别诊断的内容的自动生成，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4: 为您健康目前的各类智能应用及数据优化、算法优化、工程优化多种优化手段，支持全场景 AI 应用，覆盖了诊前、诊中、诊后近100个场景，累计服务了全国100多家医院和医疗机构。
3: 我们整个的一个 AI 的架构当中，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我们叫做多模融合，我们自己有 WinGPT， 那么像一些通用的我们也可以融合进来，像刚才张主任提到的 Medical，如果他的这个专业的一些场景当中表现非常不错，我们也是开放的。第二个层次，我可以通过这个 agent framework 来做相应的这些流程的编排，相应的这些 agent 的管控。那么第三个层次的话呢，我们叫做一个助手或者是副驾驶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相信啊，在将来的这个 AI 的应用当中，应该是将我们的医生和 AI 做一个结合啊，它是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团队。
1: 是在临床还是非临床，是辅助医生还是对患者可以直接起作用？
3: 我们所覆盖的整个的一个用户面非常的完整，像临床的场景，包括像病例的生成、病例的指控，我们跟上海肺科医院这边也做了一些 TNM 的肿瘤的分析啊等等这些场景。那面向于患者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看到比较多的一些报告的我能够自动的获取，然后我 AI 的话可以给他做相应的一些解读。原来在做数字化转型的场景当中，也有个叫做预问诊，我们也可以用 AI 来去提升它的一个质量 和效能。
1: 嗯，
3: 我们在管理这一端有个叫做智能问数，啊，就原先的话可能更多我们是会出一些

0: 报表。那现在这个工作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大模型来做相应的一个解读。我们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也提出了叫做 AI for Everything。我们在自己内部的研发、交付、运维体系当中，也把 AI 的能力完整的对接过来。在编代码当中，其实可能有20%到30%代码，目前都是由 AI 的大模型它来生成的。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测试，也都是由 AI 来进行完成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这个难点和挑战在哪？
0: 三个方面吧，挑战。第一个就是高质量的数据。我觉得首先得找到像张主任这样的一个临床专家，甚至是临床专家的团队，他们已经可以告诉你很多的知识，我应该去学哪一本教材，最最权威的，我把它转换成为大模型读得懂。第二个呢，就是场景，有一些创新性的场景让我们来进行实验。那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在工程层面的，我们在做一些比较深度的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个数据是不能够出医院的，或者不能够出我们这边卫生的主管部门这边所控制的一个专网的。那么怎么把这个模型能够部署在本地，不仅仅是要去解决单个的或者是数个的问题，而是能够解决全院的整体一个问题，那这个对于技术上面来说也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1: 我们说所有的创新和改革都是伴随风险的，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医疗事故，最后的责任由谁来承担，这些问题是否需要一些制度性的保障？
2: 第一个方面是把大模型尽可能做好，就让它的这个回答的准确率更高。第二个，它的输出过程要透明化，提出它的可解释性。同时，国家也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大模型所提供的诊疗方案仅仅是作为一个辅助，医生可以采用，可以不采用。还有一个对大模型的一个强约束，关于医学的大模型的幻觉率，我们是不允许超过5%的。因此呢，如何提高模型的准确率、安全性和伦理性，是这里边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0: 整个的一个脱敏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方面呢，怎么能够避免能够去产生一些偏见或者伦理方面的一些问题。第三个，你这个数据的一个密度是怎么样的，让它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分布。我相信这部分也是需要花比较多的一个精力去做的。
1: 来聊一下这个支付层面哈，因为目前国家医保没有纳入这个 AI 的相关的产品，AI 产品也没有向患者收费，但我们又知道研发大模型又急剧烧钱哈，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来平衡？以后会收费吗？
2: 一个东西不管做得多好，你自嗨没有用，有人用你的，有人买你的单，你才是个好东西，没人付账，持续发展不了。现在已经有十几家卫健委，那么直接用到这个 MedGo 来，统一布到他的基层，他们是会有这笔费用的。第二个就是各个专业领域的智能体是会有人买单的，比如说他们前年做了一个一型糖尿病的用药的智能体，终身打胰岛素的人，那今天照片一拍，吃了多少量，今天运动了多少，就能告诉他你一个胰岛素应该打多少。这些智能体是要收费的，比如说妇婴的这个产前应该做什么样的保障，这个都会有付费的。
0: 我认为这个将来的收费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我也呼吁医保相关这些主管部门的话，能不能去开放这样的通道。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自己做过一个研究，差不多的话是有95%以上的所有的这些 AI 服务它是都是采用订阅的方式，它可能就跟传统的这些预算制的这种费用的申请可能是会有一些偏差的，看看能不能相关的这些主管部门当中，包括财政在这个资金的一些审核批复当中有更加灵活的这样一种方式。
3: 从能用向好用转变，从治疗向治疗迈进，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不少的难点和相关的产业配套需要去一一解决和完善，不过在浦东，随着各类创新模式的不断拓展， AI 医疗从单点突破向生态赋能的趋势正在形成。近日，福布斯中国揭晓了2025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 50榜单，其中包括卫宁健康在内的浦东新区 AI 企业就占据了四席。与此同时，在浦东的魔力社区等 AI 集聚区，各类数字化技术正逐步解锁在医疗方面的多元化应用，一批聚焦于 AI 药物研发、数字疗法等前沿领域的探索也在不断推进。 在浦东，医疗和人工智能两大领域正在深度融合，产业核爆点蓄势待发。
1: 我们看到在关于人工智能魔塑生成的实施方案当中，特别提到了要支持头部企业牵头，推动上下游协同，形成模型加实践加语料的三环紧扣的落地应用合作框架。所以想请教一下孙总，企业在这个创新生态的构建上有没有做出一些相应的工作？
0: 很关键一点的话呢，就是场景做引领。我们为您健康呢，也希望能够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场景，通过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所承载这个数据，跟我们的医疗机构这边一起展开深度的一个合作。那么在生态方面的话呢，我们跟全国的啊，也包括上海本地的啊这些算力的这些企业，跟算法的企业，包括我们的一些那个数据啊，合作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在浦东这边，我们服务了大概有90%以上的医疗机构。在全市是超过50%，我也非常希望啊，在后续的话能够跟我们的张主任这边，跟东方医院这边，在医疗 AI 的合作当中能够展开更加紧密啊，更加可落地的一些创新。
2: 我们是作为浦东最大的一个三甲医院，
1: 是，
2: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能深切地感觉到浦东整个的这个营商环境，无论从它的人才政策，还有它的这个制度政策方面，都给予了我们特别多的支持。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成绩能够贡献给浦东，贡献给上海，甚至贡献给全国人民。
1: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不管是医学影像的智能诊断，还是手术机器人上场，或是用 AI 提高新药研发的效率，又或者是大模型的临床决策支持以及医院管理，在人类与疾病的博弈当中，随着技术创新与各类应用场景的持续深化，AI 正从单点创新迈向全场景融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刻影响着医疗行业。在关于人工智能魔塑生成的实施方案的推动下，浦东在 AI 加医疗领域的探索和实践还在继续。我们也由衷期待浦东进一步充分发挥其在 AI 全场景应用方面的独特的优势，助力医疗以智推智。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0: 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
2: 就让我觉得这玩意儿是一门很广泛的、很深的学问，所以我就喜欢上了。
3: 哎，但是你呢？就一开始的时候学了那么多的技能，但是到最后其实就是从一个做啤酒节开始啊，慢慢的开始算是推广的。
2: 嗯，
3: 就很多人比较好奇啊，就是好好酿自己的酒不行吗？好好做自己的品牌不赚钱吗？为什么要牵头投入到协会当中办啤酒节？是不是又回归到了那个文化的属性？对这个宣传它或者是推广它很有执念的一个人。
2: 我的图的很简单啊，我们的上海精酿啤酒节呢是由三个人共同创立的。我们三个人，一个是我作为咱们上海精酿啤酒协会，就是说我们上海的这个精酿社群这个圈层的这样一个代表。然后有上海的一个很有名的精酿品牌的主理人是另外一个创始人，还有一个酒类自媒体的大 V 是我们三个主理人。这件事情的发心很简单，就是上海作为一个中国最重要的大都市、国际化城市，精酿啤酒的第一站、前沿以及消费市场潜力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城市，怎么能没有自己专属的有特点的好的精酿啤酒节呢？那么在过去十年里面，这件事情呢基本上是由外国厂牌、外国主理人来做的。当然了，那个时候精酿啤酒毕竟是个舶来品嘛，很多时候外国的和尚念的经好像就是更好使一点。那么这几年呢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的啤酒厂牌以及中国的经销渠道以及中国的消费者可以说在全球也是相当相当有分量的啦。我们的中国的精酿厂牌在国际啤酒比赛上已经能打败当地的酒厂品牌的产品拿到金牌了，所以我们中国的啤酒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啊绝对不输欧美的，甚至比他们还好的。中国的厂牌、中国的主理人、中国的消费者主导的这样一个精酿啤酒节，可以说我们不是说我们开创了一个什么，我们就是契合了当下的这个大家的需要吧，就是要有这样一个展现中国精酿啤酒文化的这样一个啤酒节。
3: 在商言商，还是聊一下它的赚钱的模式啊，还是要从政府端这边拿到更多的资源？
2: 没有啦，要的倒也没有。这个事情让我想到张雪机车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没有从政府拿过一分钱。我们其实没有，确实没有拿过钱，但是钱不是我们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我始终认为，所有的事情成功的因素，钱一定不是那个很重要的环节，也重要，但一定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就像那句话说的，如果钱能解决的，那就不叫问题。所以我们真正解决的其实是一个引导和宣传的问题。我们跟六六夜生活节，现在叫精彩夜上海，合作的这个初衷也是说，是来宝啤酒，我的老板做精酿啤酒的发心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他是被朋友介绍到上海的一家小破酒厂里面去喝酒的，这个小破酒厂已经经营不善了，但是他喝到那杯酒的第一反应，我老板作为一个留学生，作为一个成功的广告公司的创始人，他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吃过见过了，结果他到那个小破酒厂喝到的那杯从发酵罐里打出来的啤酒，就觉得哇，这个跟我以前喝的啤酒太不一样了，怎么这个啤酒原来是这样的吗？那怎么大家好像都没有喝过的感觉，怎么我去哪里都没有人喝这样的啤酒，不行，我要来做这个事情，我要让全上海的市民都要喝到这么好喝的啤酒，这就是他最简单的发心。那我们的发心也就是这样，我们这么喜欢精酿啤酒，精酿啤酒既然这么好，凭什么不能让大家都享受到都喝到，对吧？所以我们办啤酒节的目的就是，第一，让大家有这样一个契机，全国有名的精酿厂牌包括进口品牌都来到这个现场，让消费者来这一个地方就能一口气喝到全国最好喝的、全世界最好喝的精酿啤酒，去一站式的体验这样一个场景。第二个点呢，就是这种现场的临场的大型活动的体验是跟你自己在家喝又是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就好像我们说在家看球赛和去这个体育馆看球赛，在家听专辑还是去演唱会现场啊，在家看电影还是说去电影节的现场，这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办啤酒节，我一直强调就是精酿啤酒的文化属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既然它是一个文化产业，精酿啤酒节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因为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城市，要想把精酿文化一步一步的延伸推广下去，一定要有自己 专属的定期的啤酒节，只有这个定期的专属的啤酒节才能形成一个传统。

0: 只有形成一个固定的传统了，才有了自己的这个记忆，才有了这个文化。
1: 嗯，
0: 就是说精酿啤酒节本身就是啤酒文化的重要的一环、
1: 嗯、
0: 所以我们怎么能让这一环缺失掉呢？
1: 嗯，
0: 所以我们办这个啤酒节的发心并不是说啊，现在精酿啤酒火，我们要靠它赚钱。说实话，大部分精酿啤酒品牌也好，渠道也好，都不咋挣钱。
1: 对，我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你说的一个事情啊，让我挺触动的。我就是说这么多的厂牌，
0: 嗯，
1: 当然看起来大家脸上都挂着非常洋溢的这个快乐的笑容啊、
0: 嗯、
1: 但是你说能在上海有一个酒吧、
0: 嗯、
1: 有一个房间承载这样的一个精酿厂牌的、
0: 嗯、
1: 其实并不多。
0: 上海的开店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这个是没办法的。
1: 好多人说在上海做酒吧本质上是给房东打工，
0: 就是给房东打工了、
1: 嗯、
0: 我对比过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的酒吧老板的这些一些东西啊，聊天的时候交流嘛，同样面积的酒吧在上海，比如说我们说150平、
1: 嗯、
0: 在上海可能要5万块钱房租，
1: 要的
0: 在昆明只要5000块钱。但是你要知道，在昆明同样一款酒的价格可跟上海没有什么差别、啊嗯，哎，所以你就会发现，哇，这个上海其实优势是在于国际大都市，这个渠道方便，然后这个生意好做，进口第一站，然后消费者的认知也普遍，消费能力也高。
1: 嗯，
0: 做了这样一家店，你生意总归是 OK 的，只要你做得对，生意是不愁的。但是你只是发现到最后发现就是给房东打工而已，你好像没有挣到一个你理想的期待的收入、
1: 嗯、
0: 但是你说换到像昆明、贵阳、西安这样的城市，嗯，成本确实低了好多，但是相对的你的适配的这个消费人群也会少很多、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上海一直以来作为优势的一部分。没办法，你就是要为这一部分付这个溢价、
1: 嗯、
0: 但是这几年我经常会走去全国其他城市做一些交流啊，啊，大家喝喝酒什么的，聊聊天，然后我去参加别人的啤酒节或者去别人的酒吧喝酒，交流下来呢，其实现在在至少在全国大部分的省会城市，人群也是相当的多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城市化进程也就是这样的，聚集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
1: 嗯、
0: 然后有足够多的人口，有足够多的人口，你就有足够多的社交和需求，
1: 嗯、
0: 有这样的社交和需求，就有这样的场所，那么就有这样的场所带来的情绪体验、价值体验、产品体验。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话题叫做上海的优势是什么，很多人就说，哎，其实你去苏州，你去昆山，你去什么江浙沪周边城市不香吗？其实也挺香的，但上海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打动我的点啊，当然那个帖子里面讲了很多点，最打动我的一个点就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无论你有多么小众的爱好，都能有足够的人群和社群满足你的社交需求。
1: 嗯，
0: 但是这件事情在小城市是很难的。
1: 嗯，
0: 你有一些小众的爱好，你真的在当地是找不到人交流的，你只能去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
1: 嗯，
0: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精酿文化的最重要的站点就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
1: 嗯、
0: 才有文化的土壤。当然说这个话不是说觉得其他省会城市或者说二三线城市不行，只是说这是一个硬性条件，就是有足够多的人口，有足够密集的社交需求、场景需求，才会高速的推动这个文化发展。
1: 嗯、
0: 那么小城市如果我是处于净流出的情况，年轻人都离开这里了，显然这个土壤就不存在了。
1: 嗯、
0: 所以年轻人聚集的场所，我这几年特别欣喜的看到像杭州，我觉得都快超越上海了。
1: 嗯、
0: 去杭州的酒吧中山路走一圈，工作日的晚上全是人。我说实话，我去贵阳，我去昆明，我去杭州，多少年体验不到10年前在上海能体验到的这种所谓不夜城的感觉。当然了，上海的这个不夜城也转了，上海的夜生活可能从单纯的娱乐或者说这个餐饮消费更多的转向了文化消费，比如24小时的图书馆、体育馆，哎，这些东西啊，只是说哇，你想要看到人声鼎沸、灯火通明，什么长沙、武汉、贵阳、昆明，哇，那真的是吓人，凌晨3、4点人山人海，哇，真的是不要睡觉的。
1: 嗯嗯，当然总结一下你刚刚说的，你也在身体力行的做这件事情啊，包括享受其中，就是小众文化的这个生存法则到底是什么样的。它的确不是有多少人爱，而是说要找到这座城市能够容得下它的小啊。
0: 嗯，
1: 就可能一开始不是那么万众瞩目的，但是有一个空间能让你们能让一些同好的人聚到一起， 那就会慢慢生根发芽。我觉得你就是最好的例子啊，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酿酒的文化里面啊，找到了志同道合的这帮人啊，本来可能是形单影只的一帮人，然后现在聚集到了整个协会甚至整个市集里面去了。
0: 对的，这个我们的市集还挺巨人的。我们办这啤酒节这几年来，我有很多的体会，最重要的体会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办第一届啤酒节的时候，哈，很多消费者会对着摊主问，你这个是什么，你这个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卖这个价啊，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的啤酒节现场已经都是，哎，你这个酒怎么没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你这个酒是用什么酒花的，你这个酒是做了什么什么特殊的处理的。
1: 问的问题都这么专业，什么酒花，
0: 对对对对对对，就大家就已经越来越懂了。十几年前我关注的那些问题，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校研究生或者是上班白领，他也关心的，他也知道的。哎，这就是这个文化属性。第二个属性呢，就是人群的广泛性。第一，从第一届到我们今年的啤酒节，我每一年都能看到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年龄层的丰富。去年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以及第一年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都是很相似的。包括每一年我都能看到，一看就是一个30岁左右、20来岁、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上班白领，啊，穿得很时尚，但是背后跟着一两个、两三个长辈，啊，穿得比较朴素，背着个手，东张西望，就像在逛街。我一看啊，这就是年轻人带着爸爸妈妈或者姑姑阿姨来喝了，挺好的。体验嘛，感受一下。然后他们来的时候背这个手像是无关的参与方，但是走的时候手里面至少也落了好几个杯子，说明他们尝了很多，那个脸上的状况已经完全不是局外人的状况了。对，就是那个状况是入了这个场景的，而不是一开始看客的感觉。去年我们啤酒节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张照片，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带着她的姥姥来喝，就是她穿着灰布衣服，就是非常的朴素，然后呢就来，然后呢他喝到了一杯绿豆啤酒，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好喝，笑得很灿烂，啊，我就觉得这个特别触动我。就是你看精酿啤酒的魅力，不是说我们一直说精酿啤酒肯定是年轻人的一种消费场景，因为年轻人要的是体验情绪这那的，啊，怎么年轻人有，难道老人就没有了吗？其实也有，只是说他们不习惯而已。那所以说年轻人当然是当下精酿消费的主力，因为他们的消费观念已经从买产品逐渐的转向买体验、买情绪价值这样的东西了。但其实人都是一样的，老一辈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啤酒节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说我们一年一年我们的人流创新高、营业额创新高，这个是结果啊，或者说它是一个边际效应必然会带来的结果。我们真正欣喜的是看到全年龄段的消费者以及各种人群的消费者，他们无论平时有没有什么精酿啤酒的消费诉求，但是至少一年一次的精酿盛会他们是一定会来的。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
2: 有是一个，我不知道，在过去的酒文化里面是一个专门的场合，就是喝酒，就是酒局或者说酒桌文化。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有它的好的点，但它也有它的不好的点。那我觉得这几年风向也在变，就是大家越来越想从很商务的很严肃的这种酒桌转向相对轻松的，也能谈事儿，不是说不能谈事儿，能谈事儿，但是这个谈的就不是说你喝点我喝点，不喝不给面子那种，转变成了那种我今天能来就是我们要谈成的，就是要好好聊的，所以大家不如坦诚的聊点事情，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不像过去，哎呀，不把它喝好了，好像这事儿就谈不成，其实这个压力就太大了，所以现在大家平时上班压力已经很大了，就不要在酒桌上造太多的压力了。其实精酿啤酒你要真的想喝多，你蛮难喝多的，因为它酒精度毕竟相对低一点，而且最大的点倒不是说喝不喝多的问题，是在于相对好喝一点吧。绝大多数人喝白酒的第一感受都是皱着眉闭着眼，哎呀，喝一口，然后就然后那个表情就很痛苦，
3: 想吐掉，
2: 对吧，很痛苦，不赶紧喝口茶或者说吃两口菜压一压，弄得好像这酒这么难喝吗？那也没逼你喝呀。但精酿啤酒不一样，你不好喝你换一个嘛，你换一个你好喝的嘛，你喝的这个总要挑到一个你觉得哎这好喝你喝，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比较好了。这块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不对。好，说回来，我们的关键点就是说，从生意上来说，精酿啤酒呢显然是一个风口，就是它是一个朝阳产业，始终是在向上增长的。这件事情有几个点，除了我们说的它的文化属性，它的口味特色之外呢，就是它迎合了当下新一代酒类消费者的诉求。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所有人总归都要转向，随着这个健康理念啊，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多的人都会知道喝酒本身是一件伤身体的事情，但你又不得不要喝点酒，因为它有一点点精神属性的优势在。那么让酒变得好喝，让你不知不觉的觉得达到我的放松的目的了，这件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3: 但是其实我们应该也分析一下它目前存在的一些痛点。比如说我看到的啊，因为它上游毕竟是需要这个优质的酒花，还有特种的这个麦芽，这些东西其实是高度依赖进口的，成本是降不下来的。然后另外就是下游，那毕竟这些大的商超或者餐饮的渠道，它还是被工业啤酒深度绑定的嘛。
2: 对。
3: 然后进场费或者排他建议还都是比较多的，挡在门外的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的认知还没有打开。我不瞒你说，不是因为做这档节目，我或者不是因为上次采访，我也很难走进这样的一个时期，就是可能得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当然还有最关键的是精酿，它毕竟是贵的嘛。
2: 啊，说回来就是我们一个一个说。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说，确实供给端这边原料中国还没有什么优势。麦芽还好说，基础麦芽一些什么的国产还行，能满足需求。但确实对于精酿来说，啤酒花非常依赖进口。就啤酒花呢，也是一个讲风土讲产地的，有点像葡萄像咖啡豆，也是非常重要的农产品，有自己的农产品特点。全球的啤酒花主要在南北半球的35到55这个纬度，那对应的就是比如说德国、捷克中国的新疆、甘肃、东北，美国的这个俄勒冈州、爱达荷州这样一些产地，南半球就是像澳大利亚的南部、新西兰的中部、这个南非啊什么的，这些地方有产。从农业的啤酒，我们说本质上还是一个农副产品，它是农业农产品加工之后的一个产品嘛，所以根儿上面农业技术、农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建筑啊。那么我们中国的农业也在自己的这个转型期嘛，可能就是说粮食啊一些保障性的类别还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其实你看我们的水

0: 果啊，我们的蔬菜啊，在全球是独一份的啊。你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也很难享受在中国的又便宜又好吃的这么多丰富的水果蔬菜。只是说我们还没有在副产品上面去投入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只要我们在大麦的种植、麦芽的加工技术、啤酒花的种植、新品种的培育上面加大投入。嗯，一定是可以开发出更好的产品的。
1: 嗯，而且只要它在增量的这个赛道上不断的、啊、
0: 对
1: 吧
0: 追
1: 赶，它肯定是需求越来越大，然后成本也会越来越低，整个的行业的生态也会越来越良性发展、
0: 嗯、
1: 现在其实不少的资本也盯上这个赛道了，包括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应该也有感触吧，就是市集开了之后应该很多的合作方就找上来了啊。那刚刚说到资本，你像大品牌像百威啊、
0: 嗯、
1: 啊等啤酒巨头也开始纷纷的做自己的精酿的产品线了。
0: 百威是这样的啊，就是至少在美国精酿啤酒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小而独立，百威做精酿的一个方式就是收购，他自己做不了，因为他旗下的百威的酒厂其实做的都是大型的工业化啤酒、
1: 嗯、
0: 小而美的企业的这个啤酒呢它比较难做，不是不能做，它做能做出来呢也比较好，但是没有那个量给它卖、
1: 嗯、
0: 换句话说，百威举个简单的例子，百威酿一次这个酒可能要卖很多很多人，卖很多很多地方，但是百威如果说拿这个同样的生产线做一款精酿啤酒，那做出来的这个量要卖很久很久，可能要卖到全球去了。好了，我们说回来，啤酒的第一属性是啥？是鲜，是净。好了，那你这个它的优势就被抹除掉了。大酒厂像百威收购精酿品牌不是一天两天了，过去十年二十年里面他们都观察到了，谈了不少的精酿品牌，然后把他们直接收入麾下，财务并进来，甚至给了这些精酿品牌一定的独立性。举个例子，大家在上海啊去的这个鹅岛，其实是美国精酿行业里面最最重要的先锋品牌之一，很早就被收购了。被收购了之后，有的品牌就消失了，不行了。比如上海的全鸡猫，如果对上海的精酿啤酒有所了解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上海以前有个全鸡猫，后来被百威收购了，到现在就消失了。那美国收购了，美国的百威在美国乃至全球收了很多的精酿品牌，鹅岛是到目前经营的还不错的一个厂牌。大品牌大酒厂参与精酿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收购，比如说这个嘉士伯也收购了北京那边的金 A 这个品牌，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是呢，精酿啤酒呢还是要维持自己的一个独立属性啊，就是我们说回来这个事情，举个例子，就好像某某地下音乐队突然签约了第一的经纪公司，这个事情呢你说好还是不好呢，看对谁说。对于之前追随他们的粉丝来说，突然有一天啊被收购了，就有一种哇你不纯粹了，你不革命了，你不先进了的那种感觉。但对于乐队本身自己的，可能就是哇终于挣到钱了的那种感觉。那你说出品行不行，这个事情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对吧？就像我们刚刚说，有的品牌就死了被收购，有的品牌呢现在做的还是不错的，比如鹅岛。大资本进来，如果它本身是啤酒行业的资本，那方式无非就是这么几种：收购、并购，或者是注资，或者收购一部分股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嘛。那么如果非啤酒行业的资本，你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热钱，那投资，那基本上就是开一个新厂，做一个新品牌，或者是做一个新的加盟连锁还是渠道，这样的一些方式。
1: 嗯，
0: 我觉得做渠道是非常非常好一件事情。我始终是很欢迎大渠道大资本参与到精酿里面来的啊。我有一个暴论，就是中国上千家精酿啤酒企业共同喊一句话，不如百威青岛啊喊一句话的这个作用大。所以我其实是从来不反对大企业大资本参与进来的，因为做精酿的都是小企业小玩家，大家的声量很小，真正能覆盖到的真的就是方圆十几二十公里的消费者们渠道们，只是星星之火而已。但星星之火要燎原怎么样呢，那不如烧一把大的。但是只是说精酿的这个属性就决定了它就是小而美的，你大企业船这么大你怎么搞嘛。
1: 嗯，
0: 但是怎么能够借助更大的资源渠道钱去让自己的声量放大， 我觉得啊，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长久的课题。
1: 哎，有没有看到好的案例啊？比如说跳海啊，就他不是做精酿的，但是他是做酒吧的，
0: 对，
1: 就是这种模式是不是可以值得去借鉴？
0: 跳海我很喜欢的，就是虽然啊，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有这种核心精酿粉丝的话，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跳海争议话题也是不少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关注的都是跳海好像对酒不是很关注啊，或者怎么样。嗯，这件事情我的思考是这样的，就是跳海是一个做社群的，它的最大的优势是在于它特别擅长做社群，而精酿啤酒最需要的就是做社群。跳海今天卖精酿卖得好，人家明天卖袜子卖的也比那些卖袜子厂牌卖得好，他卖什么都行。为什么？因为他抓的是消费者，消费者对于他来说是最大的资产。消费者因为喜欢跳海这个场所场景这个社群才来的跳海。跳海今天可以卖酒，明天可以卖袜子，后天可以卖书，再后天可以卖一些虚拟的东西。
1: 是的，
0: 卖什么都行。
1: 他的核心的这个打酒师也可以变成其他的任何，
0: 对，他的消费者可以成为这个酒吧的一个工作人员一环啊，但又不是为了拿钱来工作的，其实是为了交流，其实是为了社群。国内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精酿品牌啊，口碑很好量很小的一个品牌 Fever 的老板聊天，他来上海出差，然后走了一遍，就被我们另外一个主理人带着走了一遍上海的鸡尾酒吧。哇，他也是很刷新，因为上海是亚洲鸡尾酒吧体验最好的一个城市之一啊，跟东京啊、香港啊什么的差不多。就是你能在上海的鸡尾酒吧体验到非常非常顶级的酒款以及服务。
1: 嗯，
0: 那我这个精酿品牌的老板他自己也开店也做酒厂，他体验了一遍他就觉得哇，我们精酿啤酒真的太 low 了，就是我们的精酿啤酒的从业者，我们的酒吧体验实在是太弱了，没有人跟你介绍酒，没有人跟你介绍品牌，没有人伺候消费者享受一款酒，各个方面我们跟其他酒类相比，尤其是鸡尾酒相比，我们差得非常非常远。很多人说哎，上海精酿酒吧氛围好吗？好像比北京差远了。其实上海精酿酒吧已经很好了，比北京差得远是因为，或者说比其他城市差得远是因为上海的选择实在太多了。我们精酿啤酒面临的竞争对手也不是同行，比如说我是某个精酿啤酒品牌的老板，我的竞争对手真的不是其他精酿啤酒品牌老板，我的竞争对手是鸡尾酒吧、葡萄酒吧、威士忌吧，是书店、是夜跑团，是任何一个能满足消费者娱乐需求的东西。你怎么能让这些人愿意花这样一些钱度过他开心的两个三个小时？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话题，就是体验。我花的钱，我要在这两三个小时里面得到好的体验。我是去跑步，还是去看书，还是去看电影，还是去喝鸡尾酒，还是去喝啤酒？它是有选择的，有非常多的选择，体验都很好。在这里面，精酿绝对是那个体验不够好的那一个，没有往上面堆实力、堆钱、堆人、堆知识、堆技术、堆文化。现在只是就是那种，因为大多数从业者真的就是像我这样自己爱。开酒吧老板里面有一个黑话叫以饭养喝，就是我开酒吧的目的是让自己喝爽啊，其实都没有想到怎么把消费者伺候好这件事情。我认为大家要转变这个观念，你开酒吧目的就是要把消费者伺候好，你自己喝不喝的你有的是办法。当然了，这也是因为一开始过去几年里面开精酿酒吧听上去不是个挣钱的生意，所以很多老板们就觉得哎，挣不挣钱无所谓了，自己喝开心就行了。
1: 嗯嗯
0: 啊，这也是两个方面吧，共同的因素决定了精酿酒吧目前的体验我认为是不够好的。那你说这个事情你要敦促你也敦促不了，我认为在上海这件事情就是很难。其他城市有好的，我就不举具体的例子了，因为很多其他城市优势在哪里呢？它成本低呀，它成本低了它能够堆人，堆酒啊，相对来说人多了呢服务就会好一点啊。上海的酒吧可能真的他多雇一个人他那个不一定能 cover 得住，对吧？走遍全国的精酿酒吧，上海的精酿酒吧营业时间已经是远超全国其他酒吧的了。过去其他城市精酿酒吧没一个六点前开门的啊，上海很多酒吧四点两点就开门，中午就开门，还要卖个咖啡，就是那种一天二十四小时我房租都交了我不得多营业一点。这也是一个现状啊，我观察到的现状就是好像精酿酒吧老板们其他城市过挺舒服的也没什么追求，上海的精酿酒吧们老板嘛过得又很艰难，但是又突破不了，服务堆不上去，消费者们选择又多，哎你不行我就去别家了，你爱行不行。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啊，很难。那你说这件事情里面我有没有责任，我要怎么做，我也没想好啊，我也没想好。 但至少上海有别的城市比拟不了的优势，就是上海的这个细分还是在进一步在细。
1: 嗯，
0: 现在甚至是有专门以卖日本精酿为专题的，日本的大啤酒也有专门店可以。

0: 来。
1: 嗯，
0: 哎，这个事情在上海是独一份儿啊、
1: 嗯，
0: 好像北京也有，但你在全国其他城市，你很难想象，我就卖日本的水皮，我能开个店。
1: 我看到你的那个市集上面有专门各个城市该有的这种酒酿的特色的，
0: 嗯，
1: 这就是要在上海融入到其他城市的文化的这种概念。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精酿啤酒它真的是有自己的知识和文化属性的，不像很多生意，也许你有个模型，有个成本售价，不是简单的一个买卖，就是大家一定要从技术知识文化的角度来去考量这个生意，它才能做得下去，才能做得长久，而不是单纯的从低买高卖这一个简单的生意模型角度去出发。简单的低买高卖，大家去做点别的，远比精酿要挣钱啊！精酿啤酒不是低买高卖的问题。
1: 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又想起我有一次采访一个做精酿的一个厂牌的负责人，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虽然我自己已经38岁了，没有房子，还骑着电瓶车，甚至在父母的眼里是一个悲剧，但是我自己好快乐。”我觉得可能就像你说的，这个赛道它是有文化属性的，是能够从零到一深耕下去的啊。
0: 精酿啤酒我认为呢还有一个属性，就是它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可以拿精酿啤酒当你的生活方式，就是你吃它，你喝它，你依赖它，你培养它，你卖它，跟你这个人的生命它是绑定的，你所有的东西都是跟精酿啤酒相关的。至于你挣到多少钱，你能不能以它买车买房，这个是比较次要的地位的。说哪一点活到底了，哎，你世俗上的成功就是钱，那你自己追求的成功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如果你追求的成功是钱的话啊，趁早别搞精酿啤酒，因为精酿啤酒绝不能让你挣到你觉得足够的钱。精酿啤酒能满足你的一定是你的精神诉求，这里面没有高级低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追求的不是钱，你追求的是开心满足社群的认同，那我觉得精酿啤酒只要你关注精酿的文化知识技术社群，一定是很开心的一个生活状态。
1: 因为我们本期的主题毕竟是小众文化的一种城市生长啊，因为我们是从精酿延展下去不断的在那儿说的啊，不管是这种像精品咖啡也好，或者城市露营也好，或者各种小众爱好，什么各种
0: 次元
1: 啊，二次元呀，动漫啊，飞盘路冲
0: 啊
1: 等等，很小众
0: 的生活
1: 方式。对，我没有接触，所以我就觉得跟我离得很远啊。
0: 嗯、
1: 这个小众的爱好啊，毕竟是一种外来的小众文化。
0: 嗯、
1: 如果在一个城市里真正扎根下去，健康生长、
0: 嗯，
1: 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就怎么坚定地在这个小众赛道里面走下去？
0: 我根本不关心它小不小众，我热爱就可以了。就是但凡是个小众文化，它一定有一个基本特性，就是什么？就是它是小也好，它是大也好，我没有那么在意，甚至它最好小它别大，因为它一旦大了好像我反而有点那么不喜欢了，就有点那种我当初喜欢的地下艺人，我当初喜欢的地下乐队，我当初喜欢的不出名的那些偶像，突然有一天哎呀走上主流舞台了，我好像就没那么喜欢了的感觉。所以

0: 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今天来聊聊农林牧渔板块。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邓天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今天来聊聊农林牧渔啊，那我们说到这个方向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级行业啊，内部的子板块差异也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也想请您首先给我们来做个梳理，农林牧渔它主要分为哪些核心的细分赛道呢？嗯，
2: 好的，我们首先是按照产业链的角度来跟大家做一个划分啊，因为农林牧渔应该算是没有之一了，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长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了。
0: 嗯，
2: 然后我们可以看从这个上游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有很多种分法。那先从上游来看，那这种主要是一个投入品的这个环节，那里面有像种子里面的这种种业啊，包括像生物育种啊、转基因技术啊等等，这个应该是整个农业赛道就农林牧渔里面这个技术含量应该最高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然后它的整个壁垒也是非常高的，然后盈利能力也是不错。然后还有包括像饲料啊，包括像猪饲料啊、禽饲料啊、水产饲料啊等等，还有像这个动物保健、兽用疫苗这一块啊，那么还有像这个化肥和农药啊这块也能处于它的一个投入品的上游啊。那这块呢，可能更多的是跟可能农化啊这些比较相关一些啊。那么从中游的角度来说，主要就是养殖和种植环节。那这里面呢，像生猪养殖啊，那这个是目前行业集中度提升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细分的赛道。然后头部的企业呢，它的一个这个出栏量在做一个持续的增长。还有像这个禽养殖啊，基本上是分成这个白羽鸡和黄羽鸡两条路线。然后这个白羽鸡整个行业的盈利的波动水平比较大，这也是在投资上最能去把握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然后从渔业和水产养殖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这个整体规模在不断的进行一个这个扩张啊，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海洋经济它有一个持续发展。然后那个这个种植业啊，那这一块的话应该是粮食安全的整个战略底线。然后它的一个弹性呢，除了一些特别的经济作物，比如说像糖以外啊，包括像番茄以外，那其他的基本上它的一个盈利水平呢，相对来说这个弹性不是那么大。然后到了下游的这整个加工环节啊，那这一块的话是分为像这个农产品加工啊，它有像粮油加工啊、肉类的屠宰加工啊，还有像宠物食品啊，还有像这个林业碳汇啊等等，这些都是处在这个下游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从核心驱动来讲的话，每一个细分赛道它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0: 嗯，
2: 那就比如说像我们看的最多的这个生猪养殖，那么它的核心驱动其实就是两个字，周期。
0: 嗯
2: 啊，那么猪周期这个词大家其实听的是比较多的。那么大家对这个东西应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来自于当年的那个非洲瘟，那个时候啊，对整个周期的影响是非常大，因为它在本就不高的这个周期底部啊，又强行去了一波产能啊，那是不是人为的，那可能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其他原因，因为这些疫病的原因导致的这个周期这个产能被去了很多，然后导致它有一个当时有一个很暴力的这样的一个拉升。然后因为这一块的话，我们会看到整个猪周期它里面又有一个核心，就是它来自于像这个能繁母猪啊，因为这个数字其实比较好算，虽然相对有些复杂，但是它的原理比较简单，因为就相当于是第一代母猪，你现在有一个数字以后，你就可以推算出它可能18个月以后就有多少小猪可以生出来，然后这些小猪又过了多久以后又可以有这个多少的这个小猪里面又有新的能繁母猪出来，那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动态模型啊，你就可以根据能繁母猪大概的就推算出未来几年你有多少的这个生猪可以投放到市场当中啊，那就基本上根据这个数字呢，你可以比较好的把握这个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这就直接决定了这个猪价啊。那猪价的整个上涨呢，是直接决定了企业的这样的盈利，它应该是属于另一个比较核心的指标啊。那么看到，比如说像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这个养殖企业，它的核心逻辑就是充分受益于这个猪价的回暖。然后成本呢，基本上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护城河。基本上整个周期在大幅波动的过程当中，哎，如果你的成本控得越好，那如果说假设你可以达到在这个周期底部的时候正好贴着你的成本线，那别人可能在这个底部的时候都是在属于亏钱的状态，你属于不亏，那人家可能在经历这个寒冬的过程当中，就比如说出现了像这种非洲瘟啊等等这种事情了以后，他可能会保持有一定的亏损，然后他扛不住了，可能就要退出这个。

0: 市场，但你一直是在成本附近啊，你最多是不赚钱，那很有可能你就是能够活得下来。这也是这个行业的这个集中度在不断的提升的这个原因之一。因为现在的头部企业呢，它对成本控制能力已经到了非常高的一个地步了。因为在过去的可能20年的时间里面，这个生猪行业里面还是有大量的这种散户的养殖，这里的散户跟我们的这个投资上的散户不太一样
1: 不
0: 的，
1: 一
0: 可能
1: 样，
0: 是农户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散户，所以在这块的话，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成本上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护城河，然后去产能的这个去化呢是前瞻指标啊，这块的话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主要的这个数字就是来自于这个能贩母猪，然后这个数字呢其实已经持续了几个季度在做一个持续调整了，那么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当它一个调整到某个低点的时候，往往可能它是一个先行指标，那可能未来的几个月也会看到这个生猪的整个这个价格的一个低点，然后随后就可能会有一个这个上涨的过程。啊，这是生猪养殖，然后第二块呢是禽养殖。禽养殖这块的话呢，核心驱动它有两个驱动，第一个驱动仍然是周期反转，这个跟猪周期其实是差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来自于国产替代啊。那么我们看，首先是这个周期反转，那这块呢其实也是一样，那个有通过这个母鸡的一个数量，你基本上可以算得出来未来这个能够投入到市场的这个白羽鸡或者说是这个鸡肉能有多少。啊，所以这块的话是第一个周期的这一块，那我们就不多展开。第二个呢，逻辑来自于国产替代啊，那这块是主要是来自于种鸡的这一块，这是整个禽养整个农林牧业里面算是禽养殖独有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因为过去整个白羽鸡的这个种鸡呢，基本上是长期依赖进口的，然后呢，在这一段时间呢，国产种鸡基本上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替代的这样的一个临界点啊，那它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增量空间啊，所以使得整个行业呢，它可以在原本的周期的这个情况下呢，它加了一个这个国产替代啊。另外呢，就是这个猪肉和鸡肉它有一个共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当猪肉上涨的时候，鸡肉作为一个替代品啊，它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上涨啊，所以在有些行业里面，它可能有这个两个业务它都涉及，它又养猪又养鸡的，这样的话，它可能在这个业务景气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这个共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种业了。种业的话，这一块它的一个核心驱动就是转基因的一个商业化。其实种业它的一个技术门槛非常的高啊，它跟其他的不太一样。那么可以看到，像这个四大粮商啊什么的，它的盈利水平啊、技术能力啊，还有像这种科研的投入，其实都非常大。它这个门槛非常高的一个行业，就跟我们可能第一印象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种业应该算是整个农业里面最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然后它的整个驱动逻辑呢也是比较长期的，然后整个转基因的一个商业化的进程呢是这个行业最大的一个催化剂。我们看，就比如说我们国内的一些玉米啊、水稻的种业龙头，它的一些转基因技术和这个品种的储备基本上是比较领先的啊，整个商业化的这个落地应该是可以打开它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然后它的整个技术壁垒呢也是非常高啊。我们看到它本质上是研发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然后头部种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研发费用呢是持续提升的，然后整个行业的集中度呢也是向龙头不断的提升的。因为这可能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啊，想要觉得就是种业比较简单，就是你一堆这个种出来的作物里面，我就留一点，就看上去最好的，我就当种就行了。但其实不是啊，种业里面它要有各种各样的定向育种的一些作用，就比如说像棉花里面，我要怎么样去抗虫害啊，有一些这个种子，它跟其他的不一样，就是特别饱满、特别大，然后它的出油率特别高啊，等等这些。又比如说，它有一些就是你这个种子它天生不招虫啊，你也不需要打农药，那它的一些竞争力就会来得特别的强。然后它另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粮价它有一个景气修复啊，因为它整个种植的一个这个链标啊，它都有望受益于整个粮价进行一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来自于饲料啊，饲料的话，它主要的核心逻辑就是来自于养殖的景气度传导，因为饲料这个东西它相对来说它的一个东西比较闭环啊，比如说像我们刚说的猪啊、鸡啊，你可能还是来自于下游这个老百姓的一些需求啊，可能它有一些需求变化了以后会导致这些影响，但是它这个饲料呢相对来说它的一个需求就来自于下面到底养了多少猪和鸡啊，这个事情是比较确定的啊，你很难说什么现在突然养同样是养那么多，突然今年比去年要多消耗很多，这个问题挺困难的，所以它的核心逻辑就是养殖的一个景气度传导，然后基本上就是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猪价上 涨到养殖户补栏，再到饲料的一个需求增加啊，这样的一个环节。当然反过来也是同样的一个反过来的一个传导，所以这块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除此以外的话，它有一个原材料的一个利润变量，就来自于它的一个原料，就是来自于玉米和豆粕，它的一个价格波动呢会直接影响整个这个饲料行业的这样一个毛利率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一上一下把握住就行。啊，第五块的话就是动物保健啊，动物保健的话主要就来自于就是这个养殖的一个规模化和疫苗的一个渗透率的提升啊，大家把握这两个核心指标就可以。因为这块的也有点像养殖业的这样的一个卖产人，它的一个逻辑呢比较的稳健啊。第一个呢是这个疫苗的这样的一个景气度提升啊，我们可以看到像有一些这个受用龙头的受用疫苗的这个龙头都是普遍受益于这个，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非瘟疫疫苗的这个潜在爆点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爆点，因为它是一个。然后行业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差，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它的一个猪价回暖是否能够带动整个用药的一个回暖，然后这样会导致一个疫苗的一个渗透率是否也会提升，那基本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我们说这个农林牧渔看着是四大板块啊，但是拆分到细的小赛道的真的是很多啊。从这个您刚才说到的卖种子啊、做饲料啊，再到养猪、养鱼啊等等等等，其实不同赛道的周期包括赚钱的逻辑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想问问邓天啊，就站在当前时点的话，整个农林牧渔行业的话，它是处在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
0: 总体来看的话，目前来看应该是它的一个处于一个周期和成长双线并行的一个角度来看。那周期这块的话，其实刚刚已经讲过了，主要是来自于像生猪啊、禽养殖啊，它应该是属于这种传统的这个周期的赛道。然后核心呢，就是把握整个去产能带来的，就价格可能会有一个反转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成长啊，成长这块的话其实非常多啊。那么比如说像宠物食品，现在的成长的一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第一，大家的宠物的一个保有量是在做一个不断提升。然后其次呢，就是宠物的这个它一个是双提升，一个是宠物的保有量在做提升，第二个就是在于愿意在宠物上面花的钱或者怎么样就会越来越多。就比如说像我们老一代，假如说家里养个狗啊，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剩饭剩菜喂到它就行。那现在可能大家这个年轻人养狗更多是属于养狗养猫，是给你买狗粮猫粮啊等等这些啊，包括像生物育种啊，还有像饲料出海啊等等，这些都是具备一定的成长属性的。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在寻找一个渗透率的提升和一个国产替代率的一个提升啊，这样的一个增量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总的来说是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分法，把它分成周期加上成长。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周期里面的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第一个就是生猪养殖，那这块的话，它就是一个产能去化在做一个加速，反转之后在逐渐接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它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呢，就是来自于它的一个整个产能去化正在加速。然后当前呢，这个行业在这个反内卷政策下和这个亏损减产的这个双重推动下，产能有望是进行一个加速的去化。然后可以看到，在这个农业农村部，它已经是有一个计划，在半年内，然后调减这个100万头的这样的一个能繁母猪这样的一个数量。然后这块的话，我记得好像在年初的时候数字是3900多万头，现在可能已经到了这个3700多啊，380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然后整个行业呢，在盈利超过16个月以后，反正是再次间陷入到一个亏损啊。然后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周期行业，然后仔猪啊、母猪的整个这个价格基本上都是创了一个新低，然后整个养殖户对后市的一个悲观的一个情绪呢，有一个比较大的蔓延。但其实这个呢，对于投资来讲的话，可以就正好顺着这个脉络去看，他们是那个产能到底能去到哪个地步啊，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情况。然后这样的话，就带来下一个结果，就是猪价有望进行一个回暖，因为当能繁母猪越来越少以后，然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对整个市场当中猪肉的一个投放量就会有一个减少啊，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预期。然后这块的话，相较于之前，投资者可能更加能够容易看清，因为之前可能在我们研究这一块的时候，我们还要去一些的这个网站啊、一些数据啊去查现在的这个猪肉到底什么价格。那现在呢，期货上多了一个东西叫做这个生猪期货啊，它直接可以根据这个生猪期货去看这个现在的猪肉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生猪的价格到底是多少。然后这个禽养殖这块也是同样的一个逻辑啊，那么主要还是看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一个是品种受限，加上一个周期反转。那么周期反转这一块呢，其实跟猪比较相似啊，那我这里就不做一个 过多的展开。那这里的话主要是讲这个引种受限的问题，因为阻带机它的一个引种呢是在做一个同比不断的下滑，然后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看好这个种情的它的一个是否有一个持续的景气，因为海外的这个禽流感的疫情呢有一个持续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样的一个态势，好像美国啊巴西啊它都有这样的受到一些疫情的这样的一个。

0: 些这个影响。而跨境动物的一个疫病风险呢，它会突然一下变得很大，它整个引种这个受限的长逻辑呢，在得到不断的验证，然后所以这块的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替代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嗯，好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因为最近的话，农业板块为什么我们今天来聊这个方向，其实也是因为它最近的市场表现还是比较的突出啊。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板块的时候，其实也离不开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今年的这个强厄尔尼诺的现象了。那我们也想问问啊，在这个现象的影响下，它会通过怎样的链条传导到 A 股的这样的一些农业方向呢？
0: 整个传导链条上来看啊，基本上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它是有一条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链条的。就比如说第一步，它是从气候异常到供给收缩，因为像厄尔尼诺，它一定会导致某些部分产区，就比如说像现在的拉美、澳大利亚、印度、南部非洲，它出现一些很极端的天气，就比如说干旱啊、然后那个像这种极端天气的，就会直接导致了农业的这种产区供给，然后就是受到影响。说白了，就这个地方原本我应该产这么多的，现在我要么不产了，或者干脆是产的比较少，然后这就会导致整个农产品价格这个推动，然后这就到了第二步了。第二步就是供给收缩导致了这个价格预期的一个上涨，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当整个它的一个供给量变小了以后，然后这个目前整个农产品的库存是处在历史低位的，因为如果你产的少，但是我仓库里有很多，我可以卖存货的话，相对来说它对一个价格的影响还不是特别大。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因为它的一个存货呢，相对在历史上是处在一个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然后所以导致了它那个对价格的一个影响会比较大，马上就会反映在价格上，然后呢市场可能就会提前交易这样的一个预期，然后呢就会使得这个价格马上就开始涨啊，没有到了那一步，到你真正到了你这个供给出来的那个环节就来，然后呢到价格上涨了以后，它会导致一个板块的分化，有一个受益，因为不同的子板块之间它的受益逻辑是不同的，所以它弹性也不同的，然后呢这块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区别，就比如说这里面好几个层面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行业它可能是属于这个它的库存比较多的这样状况，那既然你受到影响了，那其实虽然你受到影响，但是你对我的整个价格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于有的行业，有的这个子行业它可能受到的厄尔尼诺影响其实并不大啊，虽然它只是我举个例子，它可能这样的品种它只是这个作为一个替代品出现的啊，那可能像别的一些作物它受到一些影响的过程当中，虽然你的主产区没有受到影响，你的供给还是原来那么大，但是由于别人都在涨了以后，你作为一个替代品啊，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所以整个行业景气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持续有这样的一个接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它就使得这个行业的这个行情呢就有所延续，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另外呢，从受益的一个弹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觉得目前来看最容易受到的高弹性的品种啊，那肯定是种业和这个种植链啊这个环节，然后像这个棕榈油啊、白糖啊、橡胶啊，它也都属于一种高弹性的品种，因为它是主要是它的这个是一个期货上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紧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第二梯队呢是属于那个间接受益的，那弹性中等的，那这块是主要来自于像养殖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第三梯队呢是一些事件驱动型的，那这块的话相对来说它的一个弹性相对来说会小一些。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啊，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说想要参与到这个方向当中，怎么来筛选标的呢？
0: 我觉得从三个维度进行一个看啊，第一个就是从这个订单的可见度来去做，因为订单其实是这个市场最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检验整个逻辑的一个试金石啊。对于权重股来说，最理想的状态一定是长协加上大客户的这样的一个双重验证啊，那这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呢是看这个盈利修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盈利修复的话就是在于我们看不能看表面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啊，最主要的是要看这个修复的一个含金量，然后最常见的一些指标就比如说它的一个净利润增速啊，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那么它的一个这个五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持续性，这个利润的复合增长率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样的一个提升？然后第三呢，就是要来自于这个估值的一个合理性，因为任何的好公司都离不开一个好价格。然后估值呢，就是它的一个安全边际的保障。那这块的话，我们就看各样的行业，你用不同的指标去对应啊，就比如说像 PE 啊、PB 啊、PEG 啊、股息率啊等等这些传统指标，你对应不同的行业，其实都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最后也想请您再给我们来提示一下风险啊。真的在看到这个方向的时候的话，要警惕哪些风险呢？
0: 我觉得首先啊，那个基本面的风险来说，其实就是四大块。第一块呢是农产品价格的波动风险，那是最直接、最常见的一个风险。就比如说刚刚讲到的猪肉价格啊、鸡肉价格等等这些，这是第一个风险。第二个呢，是要警惕一些这个像那个禽类啊、畜类它这些价格，它是处于长期低位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如果它处在一个低位的情况下，往往它的一个去化的过程啊，是需要有些人主动退出的。那有些这个玩家他会选择就是我就干脆硬扛了，我宁愿就亏，我看我能亏到什么时候。那这样的话，它长期产能去不掉，它可能会有一些长期在低位的这样一个风险。然后第三个呢，是来自于这个原材料价格的波动风险，因为这块的话，我们包括像饲养行业啊，包括像这个饲料行业，其实都是这样，它有上它的上游。那这包括像饲养行业的话，就是饲料成本，饲料的话，它的上游就是玉米啊、豆粕这些成本，它都会压榨自己本来属于自己的这一块利润。所以我觉得上游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风险需要去进行把握。第四个呢，就是比较黑天鹅了，就是来自于疫病风险。就如果出现一些像非洲瘟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事件，禽流感之类事件，可能对整个行业未来的价格是有一定的支撑的。但是有个大前提是在于，我们投的一家公司千万不能受到它的一个影响。那如果受到影响的话，可能当下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倒退。所以这样的话是比较需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个四个风险。好的，主持人。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3: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2: 专栏主理人王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3: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2: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4: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5: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4: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6: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4: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7: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4: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8: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4: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9: 大盘又跌了，心态崩了。
10: 不着急，危机里也蕴含着机会。
9: 你什么时候这么专业了？
10: 一财之道开了新的直播课，叫解密每日行情，你看现在就在直播复盘呢。
2: 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45分，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人蒋衍在一财之道平台视频直播，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知道。
7: 我是蒋衍，不做跟风的接盘侠，而要成为敏锐的先行者，把握行业动向，理解投资逻辑，期待在解密每日行情专栏与您相遇。
11: Love Dance。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

0: 账户。
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金融机构或交易场所。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0: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行业纵横。很多人把农林牧渔和零售拆开来单独看，但是二者其实紧密绑定。农林牧渔决定了生鲜农副产品的供给成本，而零售板块直面消费者，反馈真实的消费购买力与需求偏好。上游种养周期起落，下游零售如何应对，上下游的联动逻辑和板块机会，本期我们继续一起来梳理。
9: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今天来关注到的是零售板块。
9: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有请出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邓天您好。
11: 哎，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来聊聊零售板块啊，因为我们也注意到，其实 A 股的零售板块内部冷暖分化十分的明显啊，所以我们首先想请您跟我们来客观的判断一下，当前的零售板块整体它到底是属于情绪修复当中，还是接下来可能会迎来一些实质性的观点呢？怎么看？
11: 其实从大面上来说，我们判断它应该这个行业是非常大，那个它其实有些局部是这个主持人您说的，它可能是迎来了一些拐点。那从整体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更多的是偏这个底部的情绪修复啊，它的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拐点呢还没有到。那么从大面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政策端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支撑的，但是它应该是没有办法完全就是传导到整个基本面，让整个基本面迎来一个相对比较实质的这个拐点。因为在今年五月的之前，应该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像以旧换新啊等等这种红利的这种去基数的阶段，然后市场呢普遍预期，如果这个后续的这个社零增速持续低迷的话，会有更大的力度去做这个库尾版的这种以旧换新的政策，或者说是这个服务消费专项支持的一些政策。然后加码的一些地方呢，它的这个可能会比较多啊，就比如说像一些地方的这个消费券啊等等一些措施可能会有落地，但是它本身它的这个政策传导呢，第一它是存在的一个这个叫食盐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它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差。第二个呢是这个从消费信心的修复，然后这个转化为实际购买力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整个行业的基本面出现这个反转呢，它有一定的支撑，但是它并没有说就已经到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于，如果行业它能够真正意义上到了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这个拐点的阶段，一定是它去掉的这种辅助力量的，去掉一些政策的这个支撑的。 那这也是另一部分人的看法，觉得就是说如果有政策支撑，说明你可能本身还是有一个这个不太稳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如果说那个真正是企稳的，它是不需要有人扶着你走路往前走的，所以这也是另一部分投资者的一些观点。

0: 所以在两相叠加的话，对于这个整个基本面的判断来讲，它可能对说它实质性的这个拐点已经到了，可能维持上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部分的一些板块啊，它其实是分化的比较这个明显的，它的一些这个景气度呢，可以看得出来是强于整个零售行业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黄金珠宝等等这些部分的这种可选的消费的这些赛道，它是景气度非常高，因为它是跟着这个黄金价格来进行一个变化的。
1: 对。
0: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像整个金银珠宝类的这个零售额同比增速是达到了13%的，然
1: 哦。
0: 后这个环比也是提升了这个7.1个百分点，啊，走势是比较强。然后像这个汽车啊、石油制品啊等等这种大宗消费品的，仍然是处在一种就是承压的状态。然后传统百货呢，这类消费当中的一些中间地带的业态呢，也是它现在这个由于是这个业态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可能从整个板块的角度上来说，大面的一个这个数据看，好像还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里面的一些环节呢，它受到整个市场变化，然后它受到了整个市场挤压，啊，上下游不停的在挤它，使得它整个这个基本面反转的这个状态呢，目前来看是看不到，它也处在比较遥远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呢，所以从大面上来说就回到了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修复，因为整个板块呢，在持仓应该在公募的持仓这种机构的持仓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的历史的一个低位，然后它这个修复的一个属性呢相对来说比较强一点。然后我们看到在2025年二季度报的时候，可以看到在一些这个社服啊相关板块啊一些基金持仓已经站落到近呃已经跌落到近年来的一些比较底部的一些位置。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呢，现在来说是有一个慢慢这个企稳的这样的迹象，就说白了就是公募它已经减不动了，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它如果说减不动的情况下，一旦那个大家的一些大资金啊、公募机构啊，对它的一些定位发生一些变化，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回流，那么对它一定是会有一个支撑作用。这就是未来所说的一种情绪修复、情绪底部反转可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1: 确实啊，正如你所说的，这个零售板块里面其实包含很多的细分的赛道啊。比方说，像黄金珠宝，可能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表现都还是不错的，但是传统板货呢，可能是有一定的承压的动作啊。那么，既然您刚才也说到了细分的赛道这么多，黄金珠宝也好啊，免税也好，传统百货也好，其实它的需求逻辑和盈利的波动差异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来说啊，几条细分赛道它各自的核心驱动到底是什么？哪些方向它的业绩确定性可能会更强一些，但是哪一些它更多的是题材博弈呢？怎么看？
0: 好，我从高到低啊，我先说一下。我觉得最大的这个核心驱动，或者说是看上去现在逻辑最正的，是跨境电商赛道。核心驱动呢，就是在于美联储它进入到降息周期以后呢，海外的它的一个需求呢，保持着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韧性。然后呢，这个关税这边的扰动呢，也趋于平稳了，而也大家也看到一些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也实现了一些互访，对这整个商贸的一个定调呢，是虽然还有反复，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应该是趋于平稳。然后现在的航运价格啊，航运库存啊，都处于相对比较底部的一些这个区间。然后同时最关键的一点，现在 AI 的技术应用，大家一直在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在那个真正落地的其实方向很少。第一个呢是慢剧这块呢，大家其实可能自己也已经能够看得到了，用 AI 做的一些短剧已经是比较多，现在真人演的相对来说都已经是处于少数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了。那么这块可能是第一个落地的方向。第二个落地的方向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个电商啊，电商零售这一块，因为 AI 它可以很好的低成本的生成广告，不像以前我可能要拍一段这个30秒的广告，还需要做很大的铺垫啊，或者做写脚本啊什么，现在都不需要。现在可以就是我甚至可以做一个方言版，或者说是一些就是很小众的语言啊，专门去做一个这个版本的，都花不了多长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于这个投放广告的这个过程可以让整个 AI 去进行一个介入，就是可以根据你过去的一些这个消费习惯啊，或者说阅览习惯啊等等，我把一些你真正需要的广告投到你手上啊，那这样的话会大大增加这个承担的一个效率，所以在这块的话，也是这个几个叠加下来的因素，导致它的未来的确定性或者说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再加上一些什么中国品牌的一些出海的这种长期的大逻辑是肯定是在的啊。那这种从大面上来讲的话，跨境电商这个赛道，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确定性最强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值得去进行一个关注。然后第二个赛道呢，是来自于这个黄金珠宝，它的确定性没有这跨境电商来的这么强，因为这个核心逻辑是在于，就是好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价它是有一个持续走高的话，就有可能会带动整个行业逻辑发生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也会促进。

0: 令这个消费者去进行一个转变。包括我周围都有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说，哎呦，黄金涨那么快，要不要去买一点金银首饰，就是放在家里怎么怎么样，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刺激需求。那么为什么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呢？我们可以看到自今年年初以后，这黄金价格呢其实就没有那么坚挺了，可能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在这块呢，我们对它的判断其实是在于大的逻辑还是要走一个这个长期上涨的一个趋势，但是从小的方向上来讲的话，这个黄金再造它可能短期要面临一定的压力，比如说像有些国家它碰到问题了，它肯定是要去做一个抛售的动作，所以在这块的话它的一个这个趋势或者说它的一个这个确定性没有那么强啊，把它排到第二梯队。然后再往后呢，其实可能有些赛道它可能就没有来的那么稳了，就比如说像临时的一些量贩，因为这块呢在巩固供应链和成本优势的基础上呢可能会有一些动作啊。在2026年的时候，行业呢开始有一些侧重一些会员体系的一些运营和线下渠道的一些拓展，那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放大这个用户的留存和这个当年的产出，那可能它的这个确定性呢是处在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阶段。那现在还有一些呢是处在整体承压，然后业绩确定性偏弱的一些赛道。那么第一个呢是这个卖场超市这样的一个赛道，还有就是这个第二个就是传统百货的这个赛道，其中这个传统百货可能要来得更差一些。然后卖场超市呢，它主要的逻辑是在于什么地方？它就是属于典型的我刚刚说的整个板块可能会有一个提升，但现在卖场超市呢它被两头夹得很难受。那一头呢肯定是来自于线上啊，线上的话像有一些电商的前进仓，它可以直接铺到小区门口，像有些小区你可以直接躺在床上你下单满30他就给你送啊，基本上就是你常用的一些用品，不管你是从洗发膏啊到一些你常用的一些这个用品，它都可以去给你送啊，零食啊都可以送。所以这块呢对卖场的打击一定是很大的，这是一头。另一头呢是来自于像一些这个会员制的超市，它也是做线下的，但是呢现在对于这个有部分投资者来说，我都已经去线下了，我就宁愿去一些可能更高端的一些会员制的一些地方啊，那我对这块的满足会更高。甚至呢这些会员制的地方它已经形成了这种渠道即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我没见过这个牌子，我可能这个原本是不会买的，但是我只要在这个超市里看到的，我可能觉得还是它是有一定的保障的，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那另一个承压的就是传统百货了，因为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是居民收入预期普遍的是偏谨慎，然后预防性的储蓄意愿呢也比较强，然后叠加上一些消费行为变迁以后啊，使得这个用户的他的更倾向于一些体验式的这种消费啊，品质化的这样的一些新型消费，所以传统百货呢也是处于这种 K 型的这种消费曲线的这种中间地带，所以它也会比较难受一点。所以从大面上来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像您刚才也介绍到啊，其实现在的话，像 AI 数字化呀、即时零售啊，一直是在持续的改造线下的门店啊。那这些长期的变化的话，哪一类型的企业它可能更加能够借助转型来打开盈利的空间呢？
0: 首先我觉得肯定是要看一些这个企业它能不能直接开启这种 DTC 的转型，就是直接面向这个消费者这样的一个转型。然后我们看到像有一些这个港股上的企业啊，它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开始做了这种 DTC 转型，其实离现在比较近，然后呢但是呢这个转型其实在整个行业内部还算是比较早的，然后它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200家的门店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转型。然后虽然短期的这种批发零售额肯定是会受到一些阶段性的冲击的，第一你在整个转的过程当中，肯定你的整个业务的这个流畅度，你是要去进行不断的摸索和探索的。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营业额也受到一些这个宏观的一些消费的一些冲击啊，极端天气的这样的一些客流的削弱的影响。但是整个品牌只要它的运营状况是保持健康的话，那么它的一个这个零售额未来的一个增速可能就会有一个体现，然后并且它在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推进整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现在整个行业的一个业态都在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又比如说像一些我们的这个刚刚讲到的黄金珠宝的一些企业，它可以通过这种门店点位的一些优化，然后升级线下的这种门店的一种形象，然后提升这种零售体验。因为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并不是简单我把这个东西买走就行，那么整个体验的过程也是一定是有所去需要去优化的。那比如说我在里面要有一个打卡的过程，或者是怎么样啊，那可能也是一些比较新型的这样的一些需求，也必须要去做一个同步的满足。另外呢，在一些单品的品类上面，也要做一些这个优化。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往的过程当中，金银首饰我们可能觉得就是戴在身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可能偏传统，尤其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的话，他觉得黄金就是一个可能是偏老一辈的这种审美，我可能会需要一些别的新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金银首饰的这个他们自己啊，也做了一些转型。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像现在有一些黄金的企业，他甚至会去做一些黄金的手办、一些动漫的形象啊等等，去在里面做一个接入啊，并且呢也得到了这个比较好的反馈。他在做一些这个 IP 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这种跟一些比较强势的动漫的 IP 去进行一些联名，然后出一些这种比较大的一些手办的过程当中，可能单个每个售价都要上百万的售价的时候，我们居然看到门店会出现有排队啊的情况。不管最后成单有多少，至少他把他的一个这个关注度给进行了一个激活。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是这种产业互联网的一些零售企业啊，那么像一些可能跟这个快递相关的，有些是可能跟其他的一些东西相关的啊，它都有一些这个改善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可以看它能否就是在它的现在的新的一个业态下，它能把它的一个触手给伸到这个零售的领域啊，去做这个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挖掘啊，我觉得这是其中一块。还有就是来自于这种折扣零食啊这样的一个头部的企业，因为在2026年的时候，应该是整个行业进入到了一个整合期，然后两个。头部应该是两个比较大的企业，应该是凭借着自己比较出色的这种运营能力啊，还有这种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成本的控制能力啊、选品能力啊等等这一些，然后在这个其他的一些销售额都有阶段性下滑的情况下，这两家呢还是能够保持着比较稳定的营收和利润增长，然后后续呢可能还要去做一些这些方向的一些这个就我刚所说的选品啊，还有就是围绕着新的年轻人的这种消费习惯啊去做的一些优化啊，有可能在这两家当中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利润打开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好的，女士。
1: 好的啊，确实这个，当然很多投资者朋友还是想落到这个二级市场当中，因为他们想布局零售板块，但是确实这个优质标的很难来筛选啊。我们现在到底是更适合去布局一些龙头白马，还是说去做一些困境反转的标的会更合适一些呢？啊，您怎么来看？
0: 其实我觉得这一块的话，两个需要叠加在一起啊。首先我们在基本面的选择上面，尽可能的去选择龙头白马。因为这边呢来讲的话，那个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过，像一些这个出海链啊，这个跨境电商啊等等，还有像一些这种具有明确这个经营阿尔法边际改善的一些标的啊，都可以去进行一个选择。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可以去进行一些业绩上的验证啊，那个又像那个收入利润双增的，然后调改动作也比较这个落地后它有一个明显的这种动能释放的，就假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些企业它会做一些这种改革，或者说它要进行一些转型，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财报的角度去进行一个验证啊，去找到一个合适的节点去进行一个切入。然后那个像一些这个扣费后净利润比较差的这些标的啊，它的核心经营能力在走弱的，我们就要去做一个这个去把它做一个排除。然后这一块的话，一定在基本面上去选择这种龙头白马去做一个布局。那困境反转去怎么去选择呢？我觉得需要在这个筹码上的选择上去选择一些困境反转。怎么来理解？就是要看它的机构持仓，也就是说，在这个重点机构持仓最好呢，是它原本是有很多机构去关注它。喜欢它这些标的，因为它有机构源啊，往往那个机构对它有一定的关注度。虽然我卖掉了，就跟我们的散户其实一样的，有些个股我卖掉了，但是我过一段时间看，哎，你跌到差不多了，我可能会重新去买你。那这样的话呢，首先我们要去看它的这个原本的机构源是不错的一些标的，然后其次呢，我们要看一定要去找那些机构已经出的差不多七七八八了啊，最好是你原来有，现在已经出掉了这些标的，往往呢它的估值上会来的比较低一些。那如果基本面它又没有多大的问题，当真正行业拐点来的时候，有可能机构还仍然会遵循着原来的思路，重新给它去进行一个建仓的动作。那在这块呢，我们要选择一个困境反转。那如果是那种原本机构就比较喜欢你，但是现在机构呢也是出掉一部分。

0: 替代
1: 瞬间替到主业，不可能说、
0: 嗯、
1: 我今天干一个月能收入能不能超过主业，哎，我能不能干一个月我的这个技能就比主业干得好，很难很难。那你需要什么？是长期坚持。那一个人怎么能长期坚持？一是有兴趣，二是生存压力所迫。所以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你尽量找一个你本身对这个行业就感兴趣的。
0: 对，兴趣很重要，
1: 对吧？否则的话，你说让我干一个我不擅长的事情，然后我又没有兴趣的事情，那我确实没有动力长期。
0: 关键短期我看不到钱。
1: 对，所以我们讲，你要不然就有这种激励长期的正向反馈，对吧？要不然就是你有兴趣。所以我觉得你挑一个你喜欢的擅长的，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跟你本身的技能匹配的。
0: 嗯，而且如果你有天赋，那么就会事半而功倍。
1: 对，
0: 对吧？
1: 是这样子。
0: 而且你做起来也会比较的开心
1: 愉悦
0: 又省力。
1: 对，
0: 对的。好的，那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关于 AI 时代打工人一些焦虑啊，理财啊，钱往哪儿放啊，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了啊、
1: 嗯、
0: 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谢谢书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元。
1: 大家好，我是胖叔。
2: 大家好，我是怡公娜。
0: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比亚迪进军 F1 的这件事情啊。
1: 你要说疑似吧，是吧？有意还是什么？这个事情因为没有落实吧，
0: 是从2035年穿越回来的
1: 哦。
0: 说比亚迪进军 F1 这件事，
2: 进军已经十年了，
0: 什么十年？2025年又进了吗？
2: 进军八年了。
0: 我们要聊比亚迪，当然也是因为 F1 上海站刚刚
1: 过去
0: 啊、而且呢，我会发现我自己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因为我前几年 F1 看的很少很少了
1: 啊。
0: 然后我连去年的车手总冠军和车队总冠军是谁我都不知道，所以这次之前我再重新去查的。而这次我为什么开始喜欢看，是因为今年看了飞驰人生之后，包括
2: 不是 F1 的那个大电影、
0: 和飞驰人生之后啊、就是感觉好像对赛车又重新提起了一点兴趣啊、于是我就上次澳大利亚站，我那个排位赛和正赛也是开着看，当然我没有非常认真的像看篮球比赛一样的在看，我也在看。这次我也认真的上海站，我也认真的看了看，不太一样了。而且很容易出现
2: 超车，
0: 一是超车，二是会出问题。就是上次我记得是北极虾还是谁说普通人看 F1 最喜欢就是看撞车啊，看出事故。
1: 没错，
0: 我就这种普通人。
1: 没错，因为太复杂的东西大家也看不懂嘛。
0: 对
1: 啊，赛车的设计啊，什么空气动力学套件啊，这换胎啊，包括一些战术几停啊。
2: 换胎其实还蛮好开
0: 的，
2: 对吧？就是感觉那种。就是电光火石之间他们的那种速度感、能够看得出来。对，还有就是团队的协作，
0: 这个呢在当年看舒马赫的时候呢、已经领教过了，或者说已经感受过了那种，
2: 对，
0: 包括有的时候耍点心眼啊、但是现在
1: 四停一停，对吧、这种战术不同嘛。
0: 但现在这是一种又是一种新的东西注入进去了，这个其实就像游戏一样，游戏版本要不停的更新，
2: 对，
0: 你要不停的更新之后，你才会觉得有新的东西我要看一看，这是比较有趣的。那 F1 一个是热点，再加上又传出了比亚迪有可能要进军 F1 的话题，和我们中国的企业有这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就必须要去聊一聊。那有人说是不是比亚迪要去 F1 蹭流量啊，对吧？花钱买个片子啊、卖车呀、我们今天当然这可能是一部分的需求啊、可能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今天更多的是要从多个方面来看看这件事情啊、第一就是为什么说现在 F1 更改规则之后让比亚迪有了加入的契机，胖叔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
0: 其实 F1 是今年大概的规则。
1: 第
0: 二就是 F1 车队到底要花多少钱，然后他们的盈利情况又是怎么样的。然后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呢，比亚迪比起其他的老牌 F1 车队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档次，如果进去的话。那第三就是比亚迪进军 F1 的理由，除了赛场上的名与利，那还想要得到一些什么。最后我还要说一点，就是为什么说比亚迪的发展历史啊，它有着与电池死磕的镜头。要是大家了解比亚迪的话，要知道最早它其实就是做电池的，
1: 对，
0: 是做电池的。最早既不是做车的，也不是做手机的，也不是做啥的，就是搞电池的。所以你看这次 F1 和电池和电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说说主要这四个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就来从 F1 开始讲，就2026年的 F1。说有一个形容词，说以前呢叫燃油竞技，现在变成了省电大赛。上次王娜来的时候也说过几句了，说今年这个直到改到后来，这个车速竟然会变慢。这个当时我不太理解，说什么叫车速会变慢啊？看了之后，包括听斌哥他们解说的时候，才发现确实大家都对 F1 包括车队、车手、然后解说员都对这个规则是褒贬不一啊，
1: 对，
0: 也各自适应能力也不太一样。
1: 是这样，就是尤其是之前还和伊峰娜在那儿聊呢，说传统的车迷吧，我把传统的车迷称为机械原教旨主义，他们对于现在这个26赛季新加入的这些规则，其实主要是用电方面的这个规则，是有很大的这个，我觉得是不太满意的，是不太满意。我看到过的一些一些车迷在一些意见领袖的社交媒体下面的留言啊，我觉得他们对于觉得比赛变得不好看了，和原先他们所期待当中的这种以机械动力为主的，
2: 燃油为
1: 主，对，燃油的这个为主的这种概念是相背道而驰的。
2: 就是以前它是一种纯速度的比拼，
1: 嗯，
2: 现在呢，你不光是速度当然是需要的，
1: 哎，
2: 但是它同时对于你的车队对于能量管理上的这种能力也是提高了非常多的
1: 要求。主要就是电力的管理
2: 是
1: 啊。而电呢，又跟原先我跟你讲，就是那些很喜欢 F1， 为什么喜欢 F1 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纯
2: 机械类
1: 的，机械的这个车迷的，他这个喜好是
0: 相
1: 反的嘛，相悖的嘛。然后我可以跟大家讲讲2026赛季 F1 的规则的一些变化。其实主要是几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是赛车的设计，现在的赛车呢是比以前要变得更轻、更小。那么这个尺寸，新赛车的这个轴距和车宽都比以前是要缩小了。整车的最低重量呢，从之前的800公斤
2: 嗯
1: 啊，800公斤其实真的很轻哎，普通家用车都要上一吨的，对吧？
0: 对，
1: 单位都是一吨的啊。
0: 对，
1: 以前是800公斤，现在降到768公斤，车身的宽度从2000毫米缩减到1900毫米，轴距就是说前轮的中心点到后轮的
2: 中心点，
1: 这个是轴距，从最大3600毫米缩短到3400毫米，底板的最大宽度也减少了150毫米。那简单来说，其实就这个车变得更小。为什么要让车变小呢？就是为了方便，因为你不能扩大赛道了嘛。啊，那么就把车缩小一点，车缩小了之后呢，就方便来进行超车啊，这个产生攻防了，这是一个啊。然后呢，还有告别地效效应，然后来拥抱主动空力套现啊，这个就太复杂了。这个是机械方面的，就是取消了产生地面效应的底板叫文丘里的通道，而转而引入一套全新的主动空气动力学系统啊。这个系统呢，就是允许赛车的前翼和后翼在不同赛道的工况下主动变化，以在直道当中降低阻力，在弯道当中来增加下压力，它就是可以调节。
0: 对，你会看到在比赛转播的时候有一个对车尾的一个镜头，就是看到它的尾翼有的是横下来，有的就是可以竖起来。
1: 放平的呢，就是减少阻力了。然后呢，这个竖起来的话呢，其实就增加下压力了。在弯道的时候你要增加下压力，然后进入直道当中，简单来说就是进入直道之后要减少阻力。
2: 这个对于车手操作是不是会更复杂一些？
1: 会有要求，会提高，因为你这个时候你不光是操控方向盘了嘛，或者说
2: 踩
1: 什么之类，或者换挡，你还得去调节它这个尾翼了。然后呢，轮胎也比以前要变得更窄了。那么赛车的轮胎的前轮宽度减少了25毫米，后轮呢减少了30毫米，轮胎的外径呢也从原来的720毫米缩小为705到710毫米，这也容易很容易理解，因为赛车变小了嘛，那么相应的轮胎也就变小了。然后比赛的形式当中，超车模式取代了以前经常大家会讲到的 DRS 啊，那么 DRS 是正式下岗了，沿用多年的这个叫可调式尾翼系统被取消了，现在引入的叫做超车模式 Override Mode， 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么一套新的动力辅助的机制。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后车和前车的两车之间的时间差距在1秒以内的时候，后车的车手可以激活这个 Override， 就是超车模式啊，获得什么呢？额外的350千瓦的电能的爆发，以大幅度提升超车的成功率。那这个模式呢，将攻防的主动权就移交给车手和车队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呢，
0: 这个电能是怎么来的呢？
1: 这个电能其实才是这次 F1 2026赛季规则大改的最为主要的一个部分啊。那么简言之就是油电平权，告别 MGUH 啊，这个是一个总结性的。那么这里讲到的油电平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动力系统的变革是本次新规当中的最为核心的部分。以前油产生的动力是比电产生的动力要大多，
2: 对，
1: 大概呢在8:2左右，而现在呢油电动力变成1:1了，
2: 对，半开，
1: 哎，那么是保留了原来的 1.6T 的 V6 的涡轮增压内燃机，但是呢这个内燃机的功率降低到约400千瓦。那与此同时呢，电机也就是 MGU-K 啊，就是 Motor Generating Unit Kinetic， 就是这个 MGU-K， 简单来说呢，这中文就是电机的动能回收单元，它的这个功率从过去的120千瓦暴涨到350千瓦，那么就差不多了，一个是400千瓦，一个是350千瓦，
0: 对对对，
1: 使得内燃机和电机的动力输出接近5:5开，而之前从2014年到2025年，这个内燃机和电机的输出功率就是刚才提到的8:2，啊，所以一下子电机的输出就在今年的 F1 的比赛当中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这个 MGU-H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一个回收废气这个多余的热能，然后转化为能量的这么一个系统，就不用了。为什么不用呢？因为这个东西造价还很贵啊。然后现在其实怎么说呢？因为你知道赛车这个运动啊，很多时候是引领民用车的，这个系统我估计在民用车当中呢也是用不到。然后现在民用车更多的是用到电嘛，所以就要重点的来把这个 MGU-K 来推出去。所以现在这个电能管理呢，成为比赛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因为它这个电能的占比大幅度的提升，怎么回收、怎么储存、怎么释放电能，就成为了比赛胜负的关键。所以现在车手呢，就管的事儿很多。然后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吧，就是在这个赛季的F1 比赛当中怎么给电池来充电，不是比赛开始之前给你电池充满电了，然后这个电就比赛当中就
2: 用完
1: 了，然后你也充不了，不是，它在一直开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给电池来进行充电。主要呢是4种方式啊，一种方式呢叫刹车回收，其实这个是很多现在电车当中也都有的，对吧？那么这个是最为传统也最为直接的充电方式，
2: 就是踩刹车，
1: 对，
2: 就是在充电。
1: 对，这个主要呢是比如说你要进弯道了，车手要重踩刹车，在这个区域当中，当车手大力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这个 MGU-K 会将赛车巨大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储存到这个电池当中。这是一种，就是
0: 这比较好理解
1: 啊，因为现在很多大家日常开车开电车的朋友都了解这个嘛。这个是一个。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滑行回收。这个其实就是之前王奈跟我们聊的时候，他就觉得很不理解的这样一个方式。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车手主动配合的一种战术充电，就是当车手在入弯之前 你要提前松油门踏板，
2: 嗯，
1: 而不是说你到了这个
2: 转弯点，
1: 就刹车点
2: 啊，刹车点、啊、
1: 到刹车点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刹车点之前一直踩着你的油门，
2: 对、
1: 嗯，而是说你在到这个刹车点之前，你就要放油门了，
2: 先滑行一段，
1: 先滑行一段，嗯、滑行一段，让这个赛车依靠惯性滑行，系统会利用车轮的转动来带动电机来发电，
2: 啊、
1: 嗯，这个电池来充电。那这个呢，你看，就是王奈就我们之前的汽车嘉宾就觉得这个事儿很不可思议，
2: 对，
1: 因为你赛车比赛你怎么可以说要我要进弯之前
2: 先放，
1: 我先减速呢？啊、这个都他觉得这不合理嘛，对吧？当然，你换一个角度来说，他是为了我现在减慢速度，是为了给电机充电，是为了之后取得更快的速度啊！你可以就这么去理解，对吧？但是对于老的喜欢机械赛车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需要他们去调整概念的啊。这个是第二种充电的方式，第三种充电方式叫做全油门强制充电，这个呢是2026年新规当中最具争议的，比之前讲的那个滑行充电还要有争议。它是什么呢？就是在长直道上面，当赛车的速度超过一定的阈值，或者说你电池的电量很低很低的时候，系统会强制进入到超级回收模式。那这个时候呢，内燃机的部分功率，会被转移去驱动电机发电，而不是全部用于驱动车轮了。嗯、就是说你车手踩油门，全力的踩油门，发现你这个车子不提速了。速度起不来，车速可能还下降了，不上升了，因为你内燃机的动能啊去供应给电机去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是第三种。还有第四种叫做烧油发电。其实你看这种，
2: 这就是以前的那种发电，
1: 对对，就是你就当车队是可以通过管理软件的管理，让内燃机在弯道当中保持高转速来运转，这个时候内燃机的燃烧燃油产生的动力并非完全用于驱动赛车，而是有一部分去给
0: 充电
1: 去了。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这几种充电方式在日常电车当中都有，比如说燃烧发动，就是发动机去给电池充电。
2: 所以上次我看到别人说现在 F1 是什么电车什么增程版，是不是？就大概嘲笑的就是这个点。
1: 是的是的，就是你的内燃机不是产生动力给赛车了，而是说你要产生一部分的动力给你的电池去充电去。然后呢，给电池充好电了之后呢，到了下一个什么某个大家要拼赛车速度的时候，你把电池里面的电能给释放出来。
0: 但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呢，你的不管是增程还是混动，你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你的里程，
1: 对，
0: 然后你的运行更加的舒适，或者说更加安全
1: 啊。
0: 那 F1 不是，我的目的是为了快，我是为了超你车，
1: 对，
0: 结果其实目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对于车手来说，有可能就像以前我只要考一门功课，我只要考一门语数英，现在给他增加了物理化学和
2: 生物，
0: 同时都
1: 我也多了很多，
2: 那不是挺好吗？就以前我们说 F1 无聊，就可能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大概就知道哪支车队强，哪个车手哪辆车强，对吧？那个车就决定了，
1: 前面三四站就能看得出来嘛。
2: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会觉得车手和 F1 当中车要比车手重要，对不对？车子
1: 我一直是这个观点，
2: 对，
1: 但当然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还是最好的车手开最好的车，他不会出现一个最好的车队，或者就是我能提供最好的车，但是呢我找的是一个什么二流的车手，他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可能当时会觉得是三七开的那种，对吧？就车子占七，人占三，但是现在这样一改以后，车就比赛就会变得好看起来，因为车手要做的事情多了，对吧？人考验人的能力上，
1: 这个是你的想法
2: 啊。
1: 但是从车手的角度，至少我看到目前为止新闻当中，维斯塔潘对这件事情是很反对的
2: 。
1: 虽然，今年冬天的时候，冬季试车的时候，他其实对这套系统适应的还是比较快的。他应该是在今年冬季试车的时候适应最快的一个车手。但是你看前两站开完了之后，他是第一个，上海话说就塞毛枪了。他就觉得现在这个系统，现在这个比赛就完全变成一种大家对于这个能量是怎么来管理，大家就在比这个能量管理，在比怎么省电啊。然后原来我们应该比的是这种机械能量方面，赛车的调教这方面的这种本事，但现在不对了，我们变成大家要看，以前是比如说以前有谁啊，佩雷斯管叫什么保胎大师嘛，对吧？现在就是大家看你谁能够把电池省得更好。当然呢，你说像现在奔驰车队那几个，他觉得说啊，我们现在跑在前面，为什么不跑呢？这个东西挺好的，对吧？
0: 对，
2: 如果不去改的话，他就不会跑那么前面。
1: 对。

0: 对，
1: 是你看去年的冠军迈凯伦，今年两站
0: 都不
1: 行，我们截止到做节目就前面两站在上海站连车都没出来，
0: 对，没发，
1: 对啊。我说因为有淘宝攒够了嘛，所以不需要迈凯伦。没有，就这里没有广告啊，这里没有广告。对，服是一样的。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包括是我们的审美疲劳啊，还有就是你看以前内燃机的那些车跑了那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和民用没有
2: 太大关系，
1: 关系就越来越低了。因为现在你说混动啊或者电动的车越来越多，然后 F1 可能也考虑到是一方面，它当然是代表着最先进的、最顶级的那种车的。构造或者是它一些机械当中能够赋能到未来的民用车当中去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如果说你光用内燃机的车或者是只是很小比例的用一些电能在其中，那和未来的趋势是没有办法趋同的。未来大家可能还是会越来越贴近于电动车，那作为 F1 来说，我为了和未来的趋势能够越来越贴近，当然是希望有更多的混动把电能和内燃机放在一起来用，甚至未来总有一天会变成电动车的大赛，总有一天啊，但有可能它可能已经不是车了，它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就飞行器什么之间的比赛，速度之间的比赛、啊。
0: 这个东西呢，我也想过，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它，因为这个怎么说，这种观念在车迷当中，其实还是能形成比较大的
1: 车迷当然是
0: 视野的这种就什么观点当中的一个争议的，
1: 对
0: 啊，因为你知道老车迷他还是喜欢机械的这个东西，
1: 就好像我们说 NBA， 就以前我们就觉得是那种肌肉对抗啊，然后非常强硬的攻防啊。后来你会发现，当这个大家开始投三分球，就完全不进禁区啊，
0: 魔球理论出来之后，
1: 对，跟中锋都在外面投三分球的时候，我们也嗤之以鼻啊。
0: 所以就是说，目前这个阶段呢，其实就在车迷当中形成了两种，我觉得是挺不同的这个观点的。有一派呢还是喜欢老的，因为我今年也看到过嘛，说我就住在上赛场旁边，今年我连赛车的噪音我都听不到，因为大家如果去现场看过，那是真的是很吵，非常吵。就你如果是小带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去看，最好是带那种耳机，要吧，就是而且是专用的保护型耳机、
2: 对对对。
0: 给小朋友戴好之后，以免他损伤听力啊。但是因为现在很多电机的，当然我觉得那个话可能有点夸张了啊，因为电机的这个使用使得整个噪音就下降了很多了，
1: 是
0: 大家啊，自己平常如果开车的话，电车的声音是真的很轻很轻的。电车从你背后靠过来的时候，
1: 像个鬼一样，
0: 就是有人呜，就那种声音嘛，对吧？
2: 是
0: 飘，
2: 是
0: 对，所以老车迷他肯定是喜欢啊、哦，我喜欢这种机械的噪音，我喜欢那种汽油的内燃机的，因为。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前几年的还是 V8 的引擎，现在变成 V6 的引擎，他们对于这种气缸变少都觉得非常的不满意，而像现在的话呢，他就进一步的往电能的方向去靠，所以在老车迷当中我觉得他们反感是肯定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完全理解新的车迷，
1: 也有一部分的车迷愿意看到
0: 新的车迷，他可能没有原先的那种负担那种包袱在，他没有什么 V8 V8 的那种引擎那种轰鸣声对我带来的那种血脉奔张的感觉没有，他也许就是自己平常开电车的，或者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电车时代然后呢他看到的是 OK， 你们原来的这个你们是这个老登喜欢的这个，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可以加入这种电的这个管理嘛，
2: 不是很好吗？
0: 那这个不就是让比赛当中增加了一种战术的变化吗？
1: 也更好看，
0: 不确定性就出现了吗？就你比赛的这个比的维度不就增加了一个吗？因为我记得以前我跟飞哥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在聊这个话题，说飞就是当时讲的是 FE， FE 就是电动方程式赛车，
1: 对对对，
0: 然后飞哥当时有一个观点，就是说 FE 这个东西比来比去没什么好玩的，因为它能比的内容太少了，因为电动车的结构就是比内燃机车要少很多，因为你比如说调速度，你只要电流大小调一调，你不就可以了吗，对吧？但是如果你是在赛车里面内燃机的车，那你就涉及到变速箱的问题了，对吧？就是它里面可以玩的内容就多太多了，对吧？那么 OK， 现在在这个内燃机的基础之上，再加上电池，电池的能量的管理啊，或者说你讲是不去管它，就是省电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个不就是给这个整个比赛带入了变数吗？是吧？你维斯塔潘比的不好。所以你才对这样的一个系统提出了非议。如果说你现在维斯塔潘是排在第一的话，你真的会对这套系统提出非议吗？我看你有可能就不会提这个东西了吗？是不是？
1: 那你说站在比亚迪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理解，你也知道，对吧？这人家如果说你单纯比内燃机或者只是电能的部分、电池的部分是占这辆车很小的一部分，那作为比亚迪来说，我也没必要去参与到你们这种竞争，
0: 对，
1: 这不是我擅长的。
0: 对，
1: 比亚迪肯定想的是，哎，最好你们就直接电动比算了。
0: 就如果是比机械，如果是比内燃机，我没有一家中国厂商可以参加 F1 的这个比赛，因为其实 F1 是一个相当的
2: 技术壁垒，还是比较
0: 技术壁垒很高，然后它是一个相当欧洲的运动，
1: 对，
0: 相当欧洲，而且还不是欧洲怎么说 old money 的运动。你看看这些 F1 当中能够拿到成绩的车队，法拉利啊，迈凯伦，是吧？以前雷诺，那么这都是老牌的欧洲汽车制造厂商。这个运动就是在欧洲兴起的，然后逐渐的就随着全球化之后风靡了全球。我最早是八十年代的时候，
1: 你八十年代的时候就看
0: 不

0: 是没有，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上海商城，
1: 嗯，
0: 办了一个是万宝路的活动
1: 啊，
2: 是80年代，
0: 不是80年代就是90年代
1: 啊，
0: 在上海商城办的。然后那个时候它里面就有一个万宝路麦纳伦车队，其实就是麦卡伦车队
1: 啊。
0: 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其实这些车队用的名字还都是香港的翻译，
2: 嗯、
0: 麦纳伦，我们现在叫麦卡伦嘛。
1: 嗯、
0: 然后保鲁斯、
2: 嗯，
0: 保鲁斯就是普罗斯特，
1: 嗯、
0: 就是对，就是那时候那些车手。然后我爸妈去那边玩，玩了之后呢，带了一个宣传手册回来，我那个时候在那儿看，然后知道了有一个车手叫显拿，就是赛纳、
1: 嗯，
0: 对，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
2: 启蒙那么早啊？
0: 但是我没有坚持下去，
2: 不然飞哥这个位置应该是你。
0: 这太夸张了，这个东西还是要热爱在里面。
1: 男孩子有很多。我从小就很喜欢车的、
0: 嗯、
1: 我们身边肯定也有吧、
2: 嗯、
1: 因为我们自己的孩子、
0: 嗯、
1: 你家是吗？
0: 我儿子是，我儿子喜欢车，
1: 但是他是那种就是非常热衷，就是每一辆车的这种牌子他都能叫得上。没有，
0: 不是
1: 啊，这还没
2: 那还不算、
0: 他现在喜欢的是宝可梦
1: 啊，
0: 他现在宝可梦都能叫得出来
1: 啊。是我儿子幼儿园里面有一个同学、
2: 嗯、
1: 他们在小班的时候、
2: 嗯、
1: 他就马路上所有的车的牌子、嗯、
2: 对对对，我知道
1: 是有这种想法、
2: 嗯、
1: 是的，
2: 他就是喜欢车，
1: 就很多男孩子都会有这样，从小就对于车非常喜欢，有的是与生俱来的。
0: 嗯，
1: 我觉得对于车的这种爱好以及竞速的需求是根植于每个人的，不是每个人了、啊，许多人的这个血液当中的。
2: 嗯，
1: 你说中国厂商车队当然想要去参加世界最顶级的竞速的比赛、
0: 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宣传自己品牌的舞台，
1: 没错。
0: 但是问题就是刚才讲的，它是一个 old money 机械的，
2: 嗯
0: 啊，然后欧洲人的圈子的比赛。
1: 嗯，
0: 那么对于新的那些势力来说，哪怕你是在机械方面做得非常好的，
1: 嗯
2: 嗯。
0: 以前日本两个车队本田丰田，
1: 对对对，
0: 他都很难在这个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
2: 嗯，
0: 是吧？那么而且我们现在汽车厂商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
1: 谁还愿意回档啊？
0: 对啊，
2: 嗯，
0: 对吧？我们为什么现在汽车能够弯道超车？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不再走原来，我沿着你的这个路径想要弯道超你，那是非就不是弯道了、
2: 嗯，
0: 我要做的比你更好、
1: 嗯，
0: 速度比你更快，要超你机械的、
1: 嗯、
0: 这个模式的车，那太难了。就是我们就等于说是走另外一条路了，
1: 再
0: 走电的了。
1: 我再加一句，我刚想到的，你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
0: 啊、
1: 石油还安全吗？对吧？未来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把电的能量加入到你的能源驱动当中去？
2: 嗯，
1: 那就是这条路径，你从多种角度来说都验证了这条路径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厂商
0: 对
1: 需求的。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对于比亚迪进军 F1 这件事情，我个人来说，为什么我一开头就说我感觉总会进的？
0: 嗯，
2: 总会进的，
1: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2: 啊，
1: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总有这个需求，甚至说不是比亚迪，也会有其他的中国厂商会想要尝试一下。
2: 我觉得 F1 现在做这样的变化，其实它也是遇到了自己就是发展的一个瓶颈，它想要打破那样的格局，包括它引进一些新的车队、
0: 嗯、
2: 进入到 F1 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当中、
1: 嗯、
2: 什么凯迪拉克
0: 啊
2: 奥迪呀、啊、
0: 对
2: 不 对，就是这都是一个它想要在现在这个打破原有格局的一种这个
0: 努力
2: 的一个方向、
0: 嗯、
2: 所以加入电以后，我觉得他上赛季他应该是尝到一些甜头、
0: 嗯、
2: 他觉得这个电加入以后让这个整个车队或者是让这个赛事出现了一个新的让大家可以关注的点、
0: 嗯、
2: 还有就是我觉得那个电影对他也是有推动的、
0: 嗯、
2: 他花那么多钱去拍那个电影、
1: 嗯、
2: 其实也是表达了他有一种就是破圈的决心。
0: 嗯，
1: 对， F1 不是还有一档那个真人秀的
0: 啊，对，
1: 节目
2: 对对对，
0: 也不能叫真人秀，其实就是纪录片，
2: 网飞的那个，嗯，
0: 网飞替他拍的纪录片嘛，
2: 对，
0: 就是全程跟随他整个比赛然后拍摄这个东西、
2: 嗯、
1: 对对对。
0: 不过维斯塔潘对拍这个纪录片挺反感的，
2: 嗯，
0: 因为他说他制造了很多根本压根没有的矛盾。
2: 嗯，然后你刚刚说到一个全球的能源趋势，然后还有像碳中和，之前大家一直会说到 F1 会诟病他的一点，
0: 对，对，
2: 所以他也要去，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烧油的。你像他为什么从 V8 改 V6 呢？
2: 嗯，
0: 是吧？就是因为以前就是不停的烧油嘛，但是从整个时代的角度出发，他就是要从节能环保，
2: 嗯，
0: 所以他的引擎也从 V8 要改 V6 嘛。然后今年，对，刚才没有提到一个，今年其实还要用一种新的能源就是要碳中和能源啊，碳中和能源。然后这个碳中和能源呢，是要和动力单元部分的厂商可以一起合作来做这个生产。本田就是跟沙特的阿美嘛，
1: 嗯、
0: 阿美集团的一个石油公司一起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努力。
1: 嗯、
2: 所以其实，在这么多情况发生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我觉得就是 F1 他自己想要改变，就是比亚迪要进入是说 F1 正好就是他正好碰到了 F1 自己想要自身变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门槛降低以后又符合比亚迪本身的这个他的一种优势，
0: 嗯，
2: 其实是进入到比亚迪自己的优势赛道了。
1: 就是你得向我靠，而不是我向你。我
2: 靠不了你。
1: 我向你靠，相当于我是反本是反迭代，就
2: 是
1: 我从 2.0 回到 1.0 版本去向你靠、
2: 嗯。
1: 你得向我靠，你得从 1.0 走到 1.5，、
2: 嗯、
1: 这样好像离我更近一点，
2: 嗯、
1: 我就有这个意愿。
2: 在第一次听到说比亚迪要加入到 F1 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比较的诧异，因为 比亚迪还是一个民用车为主导的。

0: 尽管就是，而且另外一点就是 F1 它是一个比较高端的，
1: 是
0: 象征着赛车世界顶级赛场，对吧？这样竞争的一个格局。但是比亚迪呢，又是我们民用车当中，包括是电动车当中，它其实是我们对它大部分的印象是比较低端的，
2: 主打的是比较平价的。
0: 对，虽然它有什么腾势，对不对？
1: 还有仰望，
0: 有仰望，对。然后
2: 它的高端品牌，
0: 百来万的那个电动车，但是我们对它印象品牌的那个整体的价值，可能是比较评估上会比较的靠亲民一点吧，
2: 对
0: 吧？
2: 但是真不错。
0: 但是这个之间的这种落差会让大家觉得很诧异，这是一个新闻点。但是其实你真的去看以后，你会发现比亚迪其实它的去年的销量，全球销量已经超过特斯拉了，
1: 对，第一了，
0: 它是全球第一，
2: 全球第一的电动，对，
0: 电动品牌、
2: 啊、因为如果是全球销量第一的还是
0: 丰田，对
1: 对
0: 对, 对，但是它是电动品牌，全球销量第一，但大家对于它跟特斯拉之间的那个评价的那个感觉，档位
2: 的
0: 感觉，
2: 价值的观念，
0: 对、所以其实比亚迪也是，就是它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它也是希望通过我进入到 F1， 你知道我能做高端的，提升品牌价值。
1: 我想起了前两天吉森东发的那个，
0: 我看到，
1: 他说我开了一辆2018款的特斯拉，然后在小区里面停车，然后前面有辆宝马
0: 叉三，他说，
1: 他说我差点靠上去要把，说那当心点，当心点，前面人家是宝马，
0: 人家是，对。
1: 然后吉森东心想说，宝马算个什么东西？我2018年买这个特斯拉，是说宝马
0: 可以买两辆，还找你什么轮胎什么之类的。
1: 我们聊比亚迪和当时聊安踏其实有也是一样的，
2: 对，
1: 因为你也本来是属于一个大众，
2: 是的，
0: 消费品，
1: 消费品比较、
2: 然后相对来说还是大众消费品当中比较普惠亲民的那种类型、就是在消费者的心目当中对你品牌的一个定位是处于一个较低的一个位置，
0: 是
2: 啊，如果说你给品牌做一个金字塔的话，那它一定是相应的接近塔基部分的这个位置，
1: 是，
2: 那么当你这个品牌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你肯定有一个想要提升自己品牌价值，而不是简单说我只是永远停留在做大众消费品市场，我希望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这个品牌，尤其是当这个品牌有出海的愿望和需求的时候、因为比亚迪在东南亚，在美国，包括
1: 美国没有，
2: 日本
0: 他没有在美国
2: 啊、日本我知道，日本也有，因为最近我看那个日经的那个新闻网的时候，他也是提到、
1: 我上次暑假去长崎的时候，他们那个商场当中就有比亚迪方程豹的展
2: 啊、
1: 我当时看他在商场，因为地方也不是一个大地方，然后那个商场呢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商场，我走进去看，当中有一辆车在做展嘛，我一看，咦，是比亚迪的车，我还蛮觉得蛮惊喜。
0: 没看多少钱吗？
1: 方程豹我没有看多少钱，但是我就看到、是我们国产的比亚迪，
2: 因为在日本嘛，你看到了比亚迪的车，
1: 对、
2: 其实日本还挺适合做电动车的，因为日本本土就有那种轻 EV 的这种需求、就是小小的车，因为它的街道不都是特别窄、特别小吗？
1: 但可能它的车型需要适应一下日本的街道、就是它按照原来的车型在日本来说
0: 太大了，
2: 不太适合了，
1: 对对对，
2: 那车还挺长的呢，
1: 对，他们可能是需要那种更小，
2: 对，
1: 更短的更适合，
2: 就我们市面上你在路上也能看到那种日本车铃木，它特别小一个车，又短又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

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

0: 强势入局，那它背后就是大众了，那么大众那不用说了，接下来就是凯迪拉克，凯迪拉克背后就是通用汽车，今年是作为第十一支车队啊加入到了F1 当中，那其实因为凯迪拉克通用它其实是美国的汽车嘛，
1: 对啊，
0: 那你说其实 F1 本来是以欧洲的车队为主的，那它也是作为美国势力要来跟你们竞争一下，
2: 因为早先的时候 F1 那个操盘手是谁，伯尼埃克莱斯通嘛，是一个英国人，伯尼，然后前几年的时候 F1 是越来越老灯化，那个主要就是中老灯在那儿看，然后伯尼对于搞社交媒体这件事情啊，他非常的反感，
0: 伯尼不做新媒体
2: 啊，不做新媒体，就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啊，就是汉密尔顿发了个社交媒体拍了点东西，然后被 F1 自己投诉，说他侵犯 F1 的版权，说这个完全就是思路跟不上，所以到17年的时候80亿美元，80亿美元当中40亿是欠的债，伯尼把这个就 F1 就卖给了自由媒体 Liberty Media，
0: 对
2: 啊，然后 Liberty Media 上来之后第一件事情把伯尼给换了，换了一个新的人来管 F1，
0: 老宗思维
2: 啊，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什么奈飞拍摄纪录片 啊大电影啊，
0: 社交媒体，还有
2: 社交媒体的大量的玩梗啊，尤其是最近几年我觉得很多女车迷的加入
3: 对
0: 对，
2: 这个这些趋势其实都是 Liberty Media 就自由媒体接管 F1 之后所做的这个操作。
0: 前两天新闻标题对吧，
2: 啊，
0: 什么 F1 车手脱衣又擦边
2: 啊，
0: 对吧，这是他官方媒体的标题啊，
2: 哦，
0: F1 车手脱衣又擦边
2: 啊，
0: 是什么呢，就是谁啊，谁去打乒乓球好像，
2: 哦，
0: 打乒乓球打擦边了是吧，
2: 哦不过说实话我觉得上回因为跟力宝也正好聊过嘛，力宝是主持了一个哈斯车队的活动，
3: 就是车友见面，
2: 对，车友见面会，我们在那儿聊，
3: 成绩不太好，
0: 全场都嘶哈嘶哈
2: 啊，
3: 嘶哈嘶，
2: 不是，结果人家来了两个，就是车手啊，帅哥啊，一个小帅哥，一个老帅哥，
3: 你不要这样，
2: 一个大胡子对吧，另外一个看上去像小
3: 那个非常年轻，说是那个法拉利的太子爷，是不
2: 是，
3: 是
2: 我不知道，
3: 说他是那个法拉利青训营，
2: 哇，然后全场都是女车迷啊，
3: 说未来太子爷
2: 尖叫啊，就这个啊，
0: 对，
2: 所以
3: 还磕 CP，
0: 对，
2: 我就是说自由媒体进驻之后啊，他对于怎么搞活这种粉丝经济啊，
0: 对，
2: 思路很清晰，
3: 而且我觉得所有的车队都好像就是在这两年进入到了一个密集营销的一个阶段，你会发现有经常有很多地方，哎，这个什么道奇啊、海报啊什么，就是你会觉得好痛陈嘛，就 F1 痛陈嘛，去年我们就说到这个词，就是 F1 痛陈，你当时是他在新天地好像做了一个很大型的一个 F1 的活动，然后是 after party， 就是那个比赛结束之后去到所有的车手去到那边，有很请了很多明星去那边，是哪一个品牌商我做的我忘记了，但是就是当时我们就提到了有一个 F1 痛陈，那今年我就觉得这个活动更多，而且它更下沉，就是它跟车迷之间的那种互动变得更多，以前是品牌活动，就是品牌请来那个车手然后大家见面围着拦着什么的，但现在有很多就是他真的去到一个室内的场地，然后车手的
0: 见面
3: 然后那就是非常近距离的这种，
2: 马上就要握手会了，
3: 马上就要那个上去嗨翻，
2: 对，
3: 然后带话，
2: 前几年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一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感觉 F1 的售票情况都已经不太理想了，
3: 后来又是疫
0: 情
3: 嘛，
0: 疫
3: 情
0: 就停掉了
2: 对，
3: 但疫情回来其实也经历过两年比较低迷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就是你很少能够听到啊 ，F1 要开了，F1 要开了，怎么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媒体来请，就是比如说去报道啊，或者有很多采访活动啊，没有，
0: 是
2: 这几年我觉得
3: 明显多了。
2: 今天做节目之前呢，也看到一个数据，因为他80亿的时候是收80亿美元收的 F1， 现在的一个估值呢到了200亿，
3: 翻倍了，
2: 对
0: 啊，好，那我再继续说回来啊，刚才说到了是凯迪拉克对吧，扯到的自由媒体集团，那么接下来就是雷诺啊，雷诺手中的就是阿尔派车队了，
2: 对，
0: 是吧？就是传闻说有可能比亚迪会要收购的一支车队，那他们是以雷诺为自己厂队的啊，那么接下来就是福特啊，就是你的这车啊，它是2026年回归的，是作为红牛车队的动力单元技术合作伙伴啊，然后接下来是本田是作为阿斯顿马丁的独家厂队的引擎供应商啊，为阿斯顿马丁供应，那阿斯顿马丁自己有这个车队，然后上次也说了斯托尔老板啊，自己控股，自己儿子自己跑啊，这是阿斯顿马丁啊，迈凯伦不用说了，之前的冠军老牌英国超跑啊，依靠的他的背后是中东资本，中东资本来控股的。接下来就是丰田是24年底呢开始和哈斯车队建立官方的技术合作，
2: 对对对，哈斯那个车队经理是日本人，
0: 哎，然后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就像威廉姆斯啊、小红牛啊，大家作为独立或者附属车队来使用上述的有些车的这些引擎，再提到了丰田什么的，那么各大品牌都在当中植入了自己，有的是有自己厂队，有的是可能提供一些技术，有的是提供引擎主要的单元。那么我们来看看比亚迪对比各个 F1 巨头，它的这个收入和财力水平啊，就跟各位大佬来比，我大概是有多少钱啊？比亚迪我们刚才说了，全球销量427万辆，全年营收1080亿美元，大概是7700亿人民币，净利润呢大概是56亿美元，

0: 如果你要去比的话，第一梯队就是被比亚迪和比亚迪来说在乘用车市场的直接竞争对手，规模可能是相当的，但是大家的这种净利润啊或者收入是略有参差不同。
1: 嗯，
0: 像你们家福特啊，福特就是红牛的金主，它的全年销量大概是440万辆，营收是1760亿美元，净利润是43亿美元。福特的营收呢是比亚迪高，但是利润呢是比比亚迪低的。
1: 牛车现在没什么营收空间了啊，
2: 还要降价。
1: 哎，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本田是阿斯顿马丁的叮嘱，那个销量是410万辆，营收是1300亿，净利润是70亿美元。你看它是营收低但是利润高啊，利润是比亚迪高。再是雷诺的销量呢那就比较少了，220万辆。
1: 你可以理解，法国车的设计思路都很奇怪的。
0: 对，那营收是560亿，净利润是25亿，那是相对来说确实
1: 都不是一个数量级了。
0: 哎，对，所以比亚迪呢确实是可以考虑收一下，因为雷诺你们就别玩了啊，就我来玩就行了。接下来一个梯队，我这个梯队不是按照谁高排在第一梯队啊，第一梯队就是说比亚迪就是正好和他们是在一个档次，或者说可以竞争来比一比的啊。接下来第二梯队就是非常大众的那些，这个大众是对大众自己就是嘛。包含他入局的这个奥迪、保时捷，这个销量大概在900万辆，营收是3500亿，净利润是190亿美元，
1: 那不错嘛。
0: 那是已经对啊，大众集团有多大呀？
1: 嗯，
0: 对吧？我就属于大众集团啊。
1: 嗯，
0: 哎，你也是对吧？
1: 对，你们俩都是。
0: 我们是大众集团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就有两辆。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通用啊，凯迪拉克，通用的销量大概是620万辆，营收是1710亿，净利润也有100亿美元了，那也是如果比利润的话，也是比亚迪的两倍了。
1: 嗯。
0: 梅赛德斯奔驰销量呢不是很高，240万辆，包括乘用车和轻型车，营收但是很高啊，1600亿，然后净利润有150亿美元。
1: 它是豪车嘛，对吧？
0: 它只卖240万辆，这个利润有150亿美元。
1: 嗯，
0: 所以你看像奔驰这种，虽然销量只有比亚迪的一半，但营收非常高，利润更是比亚迪的3倍。
1: 嗯，
0: 这就是豪华品牌溢价的力量。
1: 对，
0: 那比亚迪要进 F1， 这就肯定很眼红这种啊。
2: 嗯，
0: 我要靠这个能卖出这种溢价的话，就是我未来想要发展方向，就是比亚迪的话啊。那还有一个梯队，就是著名的欧洲老钱超跑车队。
1: 嗯，
0: 这就是我一年卖也卖不出几辆，但是我的利润这高的，
1: 卖一辆可以吃半年是吧？
0: 对对啊，阿斯顿马丁销量6600，营收20亿，常年处于净亏损状态。但是人家
1: old money，
0: 对啊，
1: 品牌价值高，
0: 对啊，你品牌价值就放在那边，一年就卖6600辆嘛。对，对于人家来说就是收藏用的啊。然后
1: 10000辆都不到，
2: 限量版
1: 啊，限量版，
0: 对。法拉利对吧？法拉利一年只卖1.3万辆，净利润高达16.5亿美元。
1: 哦，
0: 虽然从总数量来说是和它不能比，但是你这个利润是有点夸张的。
1: 对对对，
0: 是吧？那比较惨的可能是迈凯伦，迈凯伦的销量呢也比较少了，现在就3200辆
1: 啊，这么少啊？
0: 啊，你看得出，
1: 其实卖的最少的车嘛。
0: 对，
1: 嗯，
0: 它是营收大概是15亿美元，因为它的赛车部门是赚钱的，它赛车成绩好嘛，赛车部门赚钱，但是民用车部门呢是亏损比较严重，它之前的民用车部门甚至还变卖了总部大楼。为他的经典的车库来续命。
1: 哦，
0: 所以是那些古典的巨头呢，有的是可能是属于亏损，但那品牌的溢价放在那边。
1: 嗯，
0: 比如像法拉利这个溢价能力是除了成绩也好，然后名气又大，
1: 嗯，
0: 然后溢价能力又高。
1: 嗯，
0: 那比亚迪你到底是想要在哪个方面获得自己在赛车场上的溢价？
2: 嗯，
0: 这是你自己需要考虑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你光比成绩，只是一方面了。
1: 对，
0: 我觉得对吧？
1: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光比成绩的话，可能一开始你还未必能够达到中国一些车迷内心当中对你的一个期待。
0: 对，因为我看到比亚迪进军 F1 的那个新闻下面，大家有很多评论嘛，
1: 啊，
0: 很多的人就是持着一种怀疑啊，或者说就
1: 看
0: 中，
1: 就是冷眼旁观，
0: 别去丢脸的那种感觉，就觉得你很有可能去了之后，
2: 因为他对于你本身的这个品牌形象
1: 啊，
2: 其实他没有办法和 F1 去连接在一块儿，
0: 没办法和里面所有的车队和那些品牌，似乎啊，目前看起来都是没有办法来做。比较，
2: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对吧？这个品牌我不去管它，我讲纯竞技的角度，
2: 嗯，
1: 因为赛车这个东西它还是比较，那怎么说呢？就是说它还是一个机械赛车为主。虽然我们讲现在讲的26年的规则里面，内燃机动力和电机的动力是基本上是1:1嘛，
0: 嗯，
1: 但你毕竟还，你不是一个纯电动的，
2: 对对对，
1: 比亚迪在电动方面所积累下来的一些技术优势，你放到 F1 的这个竞技平台当中，
2: 嗯，
1: 你没有用啊。
2: 对
1: 对吧，
2: 嗯，对，
1: 而且我去查了一下啊，就是 F1 要用的电池是目前还是锂电池为主，
2: 嗯
1: 啊，锂电池为主，而且就是国际汽联对于 F1 的赛车的电池的规章制度是抠得很紧。国际汽联呢，它对于就是说 F1 赛车的电动力部分采取的是一种叫抓大放小的策略。
2: 嗯，
1: 那么在核心硬件规格上面是严格限制，那为什么呢？它也要确保比赛的公平竞争和成本控制，但是允许厂商自由发挥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软件控制、能量管理的

0: 策略和系统集成上面会给厂商一些自由发挥的空间。
1: 硬件是给你定好的，但是软件是可以的。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电机功率的上限，你就是只有350千瓦，
2: 嗯，
0: 你比亚迪来了也是350千瓦、嗯、你法拉利来也是350千瓦，我不会跟你说对你比亚迪因为是做电的所以我可以给你到700千瓦，不可能，他没有办法这么来操作，对吧？然后呢，像什么每圈可以每个比赛开一圈能用的这种能量也是被严格限制、
2: 嗯、
0: 大概是8.5兆焦耳，它是这样的一个回收的上限。而另外它还比如说啊，你为了它为了控制成本，国际汽联规定一些标准器件，比如说电池管理系统 BMS 的部分组件，还有传感器什么之类的，这些也都是统一厂商来提供的、
2: 嗯、
0: 就是也不是说你比亚迪说我有我自己的这个供应商，那不好意思、你要参加这个运动你就得遵守这个规则。但是像什么能量管理啊，你比如说什么时候充电什么时候放电啊，然后像刚才讲的一些怎么来回收这些电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你可以厂商自己来进行选择的、
2: 嗯、
0: 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就是有车迷觉得说，哎，你比亚迪纯一个电动车的生产厂商，你来玩这个机械赛车，
2: 嗯，
0: 你能行吗？我觉得他这个
1: 有可能就是
0: 质疑也合理吧。
1: 就一张卷子一分为二，另外50%的卷子你可能可以达到80分，那、可能只能达到60分、70分、
0: 哎。
1: 但是另外一张卷子你零分，
0: 对，你这机械部分你没有啊，对吧？你没有机械部分，所以这个你，我觉得你得仰仗阿尔滨车队了。
1: 嗯、
0: 说实话，就不是说所有的 F1 赛车全都是 F1 车队啊、嗯，全部都是说我必须是自己研究赛车。
1: 对对对。
0: 那红牛是什么了？
1: 嗯，
0: 红牛是个运动饮料呀，对吧？那红牛这个车队最早的时候是霍纳，他找了霍纳，让霍纳帮他组。建的这个车队，对吧？动力单元找的也是福特，也不是说红牛自己生产饮料的工厂，来我们工程师集合在一起生产一个动力单元出来，它也不是这样的，对吧？
2: 嗯、
0: 所以也有办法，但这个东西呢，就你就得仰仗，就是说你光你这个车队、
1: 嗯、
0: 这壳买来了，你还得人才你得汇聚起来，你得有人帮你把这个局传下来。
2: 对对对，
1: 是，其实人才也是其中需求的一部分。
2: 嗯，
1: 如果我总结一下，比亚迪需要进入 F1 的几大理由，第一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击碎所谓的廉价标签。
2: 嗯，
1: 我肯定是想要建立品牌的溢价的嘛。
0: 哎、对、
1: 啊，都是想往爱马仕靠的嘛。
0: 这肯定。
1: 我们节目聊爱马仕，天天在聊，从来没聊到过爱马仕，拒之不理爱马仕。
2: 每一家品牌都想成为行业爱马仕。
0: 是是是是
1: 是。然后第二点就是支撑它的最顶级的这个高端，像什么仰望啊、腾势啊，去向高端化的品牌去演进。
2: 嗯，
1: 那你说，仰望之前不是悠久在纽北跑了什么6分59秒157嘛？
0: 啊，
1: 那它只能是就是单独的一个演示，或者说在我 PPT 上面划一句、
0: 啊。
1: 但是你真的要到赛场上，你去和别人比一比，跑一跑，
2: 嗯、
1: 跑出什么成绩、嗯？那大家每一年，它也相当于是一个广告嘛。
0: 对，
1: 我每一个礼拜或者说每个月我都有露珠，
0: 是的，
1: 能够让大家知道哦，我的车其实我跑得不好，
0: 嗯，
1: 那也算是一种慢慢能够持续的让大家获得印象的一种方式。
2: 嗯，
1: 那第三点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可以通过这个呢去吸引全球顶尖的整车的人才。
0: 哎，
1: 那一方面你说我还要配合内燃机去做，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怎么打造一个更好更耐用或者说是更安全的油电混合的一辆车，
0: 嗯，
1: 然后再把这个最高端的技术，把它的空气动力学和底盘调教，再把它降维，
0: 民用化
1: 去用，这也是一种方法。
0: F1 当中还是有很多以前在赛车时候所运用到的技术，然后逐渐的民用化了。
1: 嗯，
0: 今天就到这边了。
1: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不要忘记到我们的评论区去发留言啊，评论啊。好，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最后来提醒我一下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啊，表达你的想法。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我们会吹梦想，向上而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轻型指南。
4: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欢迎收听名医面对面。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本期我们的主题呢是跟减重有关。随着全民对于减重这件事儿的关注啊，大家的误区也越来越多。在本期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就邀请专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大家日常生活之中关于减重关注的一些主题。比如说哪些人需要减重？再比如说现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红火的一些网红减重药是否靠谱啊？或者是说我不用药物，我通过对于日常生活的行为的改善，是否可以真正达到减重的效果？那么如果您也对我们上述的话题非常的感兴趣啊，或者是您在减重方面有自己的一些疑惑啊，或者是也有自己非常多的心得，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途径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赶紧请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肥胖疝外科副主任医师沈奇伟，非常欢迎我们的沈主任。
1: 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华山医院肥胖疝外科的沈奇伟医生，那也是非常有幸啊，非常高兴能来到我们第一财经，然后跟线上的各位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关于体重管理的一些经验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怎么去做好自己的日常的管理。
0: 确实是啊，因为之前线下的时候跟沈主任在聊，其实沈主任关注啊这个科室或者是关注这个话题已经有10多年的
1: 对。
0: 这个临床的这个经验了哈。不知道您这些年对于这个患者的感知度怎么样？因为这些年不是国家在倡导我们全民进行一个体重管理嘛？这些年这个到你们科室进行减重咨询的这种患者是不是多了起来？或者这些患者他们又有自己怎么样的一些特点？
1: 确实，现在来我们减重门诊的病人量一直在涨包括我们华山医院整体的这个数据，我们包括像内分泌科、中医科、消化科，还有我们减重代谢外科，其实每年的肥胖的人数几乎是以30%到50%的这个速度在增长的，这是门诊量。那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治疗的方式，包括用药的，包括内镜支架的，包括减重代谢外科手术的量，也是在逐年增长。那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首先，大家的体重指数可能比前些年还要更高了，就是重度肥胖的越来越多了。第二个，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啊，以前可能都是更多的40到60岁左右，可能会伴有一些代谢的合并症，比如说像脂肪肝啊、二型糖尿病啊、高血压，或者说女性可能有多囊卵巢等等相应的代谢的合并症才会想要到医院来去进行正规的减重治疗。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现一个年轻化趋势，可能20岁到40岁左右的人群可能会更多来，而且还观察到，可能青少年的肥胖也是越来越严重了。我经常是会接诊到一些可能12岁到15、6岁左右的家长带着来的，想要去减肥的，确实他们现在营养条件太好了，体重也是真的是看上去跟大人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体型了而且现在青少年的代谢的合并症也不少像我上个礼拜还接诊了一个14岁就已经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也是非常会影响他将来的一个健康的。
0: 也是啊，随着这个社会不断的这个发展啊，这个肥胖的病人的这个特征也在出现不断的变化。但其实现在关于这种肥胖，比如说这种减重的方式方法也非常多，社交媒体传播的也非常多啊。那么就您临床上来观察的话，来到您门诊进行减重治疗的这些患者，他们对于减重这件事的认知有没有出现一些变化？认知是越来越高了啊，更加专业了，还是说并没有比较大的一些进步？
1: 他们了解的知识很多，
0: 对。
1: 但是其中有将近70%到80%的人会了解到的是一些错误的这个减重知识，比如说像网上有一些很多的网红减肥法，
0: 对呀。
1: 比如说像什么哈佛蔬菜汤或者说伊能静减肥法，8天减20斤很多非常极端的这个方法他们会拿着相应的这个视频问我，医生，我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减肥行不行那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极端方法。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去确实是接受了一些正确的这个减肥方法，但是他们不一定适合这样的减肥方法。比如说，有很多女性朋友。

0: 他一进来就说啊，医生，我要开什么什么药，我要打这个减肥针啊，我能不能打？啊，那有些人呢是干脆对于肥胖这个概念可能理解不清啊，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可能体重指数是在正常的，体型也是正常，腰围也是正常，但是就是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啊，想要更瘦一点啊，身材更好一点啊，要求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想要把自己的体重降下去，所以大家还是存在非常明显的一个减重误区的。
1: 所以现在社交媒体这么发达，是把双刃剑，是好
0: 对，
1: 事儿。
0: 是
1: 大
0: 的。
1: 家了解了更多的减重的方式和渠道，但是也存在一些信息不对称啊。这些方式方法啊，到底准不准确，到底适不适合你啊？其实还要咨询专业的这个人士啊。就您临常观察，一般来说啊，这个谈到这个减重，大家的这个误区啊，首先我们先把误区来讲出来，集中在哪些方面？就是这些方面，大家千万要斟酌。
0: 首先，第一个，大家最大的误区就是觉得减肥就是少吃，而且吃得越少，减重效果越好，
1: 我也有这
0: 这个
1: 个
0: 就
1: 误
0: 是最
1: 区，
0: 大的一个误区
1: 啊，这
0: 了。
1: 是误区，
0: 对，很多人会采取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减肥的方法。
1: 是，
0: 那我们在临床上有一种减肥的方法，叫做就是饮食的方法，叫做极低热量饮食。大家觉得，哎，这个既然是医学的这个方法，那我是不是也可以采取这种方案？但是它适合的人群非常非常有限，只适合那些体重指数特别大、特别胖的，而且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像已经心功能开始衰竭了，非常严重的呼吸睡眠暂停，有可能半夜打呼打到氧饱和度只有70-80，严重缺氧的这种程度，那在这个时候，他其实生命其实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需要短期内快速的减重，那我们会给他开这种极低热量饮食，但一定是在医生以及营养师的指导和监测下去执行的。它的标准是每天可能只吃800大卡左右的食物，但是对于正常人群，如果只吃这么少的食物的话，它很有可能出现一些营养素分布不均啊，可能会有一些偏向性的营养不良的，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了，就可能导致一些营养不良相关的并发症。那有些人呢，可能吃的特别少，会影响到他的基础代谢。虽然短期内看上去，哎，确实减重效果很好，但实际上这个减重质量就很差，它丢失的大部分都是水分和肌肉，那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们身体代偿性的，就是进入了一个节能模式，因为我们大脑感受到现在是一个饥荒的状态，我能量是来源是不足的，那我们身体本身躺着不动都要消耗掉的那部分热量叫做基础代谢，它会代谢性的下调将近20%左右，原本你一天躺着不动，都要消耗掉1500大卡。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低热量饮食，最后就只变成了1100、1200左右，那就相当于白白的又多了将近300、400大卡的这个热量的盈余，也就是一顿饭的热量。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平时减重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
1: 比
0: 误
1: 较大
0: 区。
1: 的一个误区
0: 对，
1: 啊，就是吃的少不一定能达到减重的效果，而吃的少达到减重的效果也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群，
0: 所以
1: 减
0: 我
1: 重
0: 们
1: 人
0: 经
1: 群。
0: 常说，我们减肥一定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
1: 对。
0: 己的，又没不不会让自己那么痛苦的一个方案。吃得多肯定不会有减重效果，但吃得少减重效果也不见得有效，
1: 怎么样
0: 也
1: 能
0: 会
1: 够？
0: 影响。
1: 对，怎么样能够吃得多又减重效果好呢？会有这种方式吗？
0: 我们其实最建议大家采取这样子的方案，就是多吃多动，让身体处在一个高消耗的状态，而不是少吃少动，处在一个相对比较节能的一个状态。
1: 那么这部分啊，多吃多动具体怎么执行，我们在后半段的这个节目之中呢，会跟大家来一一的梳理。所以，如果想要了解的，不要走开啊，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是恰逢其时啊，给大家来梳理出减重的一些误区啊。那么，我们分几大板块来，首先我觉得就要框定这个范围啊，就是现在大家全民减重啊，男女老少好像都把减重挂在自己的嘴边，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减重？哪些人必须要减重，而哪些人不必要减重？所以这个范围的话，我们可能还是要跟大家框定一下。
0: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所有人群都需要做体重管理。对于那些偏瘦的、营养不良的，我们要增重；对于正常体重范围内的，我们要维持目前的体重。那对于超重或者肥胖的，或者说正常体重范围内，但是体脂率较高、腰围较……

0: 大出现一些代谢合并症的，那我们就要进行减重的这个治
1: 嗯。
0: 疗。那我们对于哪些人需要进行减重的处理呢？我们第一个评价的标准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 BMI
1: 嗯。
0: 啊，怎么去计算呢？拿自己的体重再除以身高的平方。这里说的体重是以公斤来计算，身高呢以米来计算，就是体重再除以身高再除以身高，得出来的数字就是自己的体重指数。打个比方来说，像我自己，
1: 嗯。嗯。
0: 我是59公斤，然后身高是1米73，那就是59再除以1.73再除以1.73，得出来数字应该是19.1还是19.2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的体重指数。那18.5以下是属于偏瘦的，18.5到24是属于正常体重范围。24到28是属于超重，28以上就是属于肥胖了。
1: 嗯嗯嗯。
0: 当然，肥胖里面它还有不同的分级，有一级、二级、三级的肥胖啊。这个今天就不再赘述了。
1: 那么这个
0: 但
1: BMI
0: 是
1: 超
0: 除
1: 重的
0: 了
1: 话，
0: BMI 之外，我们不能单单只以 BMI
1: 嗯。
0: 来进行评估，因为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像老年人群或者极端一些的一些喜欢健身的，甚至是健美的运动员，
1: 嗯，
0: 那些健美运动员他确实特别特别壮。他的体重指数也可能比较大，但是身上的这个脂肪量不高的，那即使他的 BMI 29、30了，我们也不能称之为肥胖。那我们要引入第二个衡量的维度，就是我们的腰围。
1: 嗯，嗯，嗯。
0: 一般女性的腰围大于85厘米以上，男性的腰围大于90厘米以上。那即使是体重指数相对比较低的，在正常范围或者仅仅只是属于超重的，我们也可以定义为中心性的肥胖。啊，
1: 嗯，
0: 这是我们平时衡量是不是肥胖的最主要的两个
1: 啊，
0: 指
1: 两
0: 标。
1: 个标准不一
0: 对，
1: 定要看你的这个 BMI。
0: 对，
1: 其实这个 BMI 指数的话，我们日常体检的这个过程之中，经常能够
0: 也，
1: 看到，非
0: 对，
1: 常容易的能够给你换算到啊。
0: 对。
1: 但另外一方面呢，可能腰围指数的话，你就要自己去量一量，
0: 其
1: 关
0: 实
1: 注一
0: 腰
1: 下。
0: 围是更重要的一
1: 高，
0: 个指
1: 腰围
0: 数，
1: 是更重
0: 对，
1: 要
0: 因为我们肥胖
1: 的，
0: 它有很多的代谢合并症，几
1: 嗯，嗯，嗯。
0: 乎跟我们全身的各个系统、各个器官都是相关的啊。比如说像呼吸睡眠暂停、晚上睡觉会打呼的啊，女性可能会引起月经紊乱、引起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像脂肪肝、高血压、高血糖等等，这些都是跟肥胖相关的。那这些疾病最主要就是因为内脏脂肪过多，那表现出来的就是腰围过大。
1: 嗯，是的啊，所以我们刚好有朋友们在留言啊，说这个，说体重正常，但是体脂高，需要减重吗？减脂吗？
0: OK，那因为现在大家身边或者说家里面都会买这种体脂秤
1: 嗯。
0: 啊，可以去测一下自己的体脂率，包括健身房里面，包括医院里面都可以去简单的、无创的去测一下自己身体脂肪的含量。那这个体脂率也有不同的诊断标准，像男性正常的体脂率的范围是在10%到20%区间，女性的话20%到30%区间。如果说超过了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定义为体脂过多。那体脂过多，有些人是可能皮下脂肪多，但有些人可能是内脏脂肪多。那一般体脂率高的话，内脏脂肪像我们中国人群或者亚洲人群，大多数是内脏脂肪多。那即使是处在正常的体重范围之内，体脂率过多啊，或者说内脏脂肪过多，它的代谢风险、代谢疾病的风险，其实是跟那些高体重人群是一样的，
1: 嗯，
0: 也是要进行积极的体重管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内脏脂肪要最好要多减一些。
1: 嗯，对，其实您刚刚也说到这个 BMI 值也是非常重要的啊。BMI 值你刚刚提到了，比如说偏瘦或者是标准啊、超重、肥胖，那么就按这个 BMI 值来说的，我们是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的话，可能要关注自己的体重，进行一个体重管理
0: 如果说平时没有这种健身的习惯的
1: 呢？
0: 话，那一般 BMI 24以上就要
1: 嗯，嗯。
0: 开始重视起来
1: 啊，
0: 了，啊，尤其是过了30岁之后，啊，
1: 嗯，
0: 平时没有运动习惯的，平时习惯久坐的，
1: 嗯，
0: 啊，那还是要进行定期的体检，
1: 嗯，
0: 去看各种各样的代谢指标是不是有异常，
1: 嗯，
0: 自己的肝酶是不是高了，啊，自己是不是有胰岛素抵抗，啊，会不会有高尿酸，啊，会不会有高血脂，一系列的问题都要去筛查一下。如果说真的已经出现问题，那就更应该引起重视，要去做好自己的体重管理了。
1: 嗯，对，所以就是 BMI 超过30以上就被定义为这种肥胖，
0: 二
1: 肥
0: 十
1: 胖，
0: 八以上
1: 二十
0: 就是
1: 八以
0: 属于
1: 上
0: 肥胖了，
1: 属于
0: 对，
1: 肥胖，属
0: 对。
1: 于肥胖的话呢，其实我们就要对它进行一个体重的这种管理，就是因为肥胖的话，它可能会 出现或者是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
0: 隐患
1: 风
0: 险。对，
1: 啊，那么这些
0: 其实24以上其实就应该去引起重视了。
1: 就这个
0: 28以上的话是一定要去进行体重管理了。
1: 就这个值是越来越低了啊。
0: 对，
1: 所以就大家比较关注说，哎，这个肥胖的话哈，就是肥胖的话，是会带来非常多的这个健康风险嘛。因为我周围也有很多这个肥胖的这个朋友，有的时候去跟他劝说一下，说你要进行一下体重管理了，不然的话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有很多的这个危害。但是他一直说，我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常的啊，我只不过是胖一点或者看起来胖一点，我觉得我不需要去进行一个减重，有这样子的健康的胖子吗？首先说，
0: 确实有一部分人可能天赋异禀，
1: 天赋异禀，
0: 对他的代谢指标现在暂时是处在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但这段时间不会持续的太长，只不过现在相对还比较年轻，身体有比较强大的代偿的能力，但是只要是肥胖，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都是处在一个长期的高压状态下，总有一天会撑不住，导致各种各样代谢性疾病再出来。像您刚刚说的这些朋友，可以去问问看他们晚上是不是打呼啊？打呼的话，就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让自己的大脑一直处在慢性缺氧的状态，这个也是一个代谢性疾病，它的血里面指标不一定能体现出来，但是这个疾病我们称之为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其实去做睡眠监测的话可能就能检测出来了，并不是说血里面指标全都正常就代表它所有的代谢都正常。
1: 对，所以如果你的这个身体出现了这个肥胖，真的一定要引起重视了，即便是当前你的身体没有感觉到异常，也可能接下来异常不知道哪天就会出现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要自己来衡量一下是否达到减重的标准呢，首先看一下那个 BMI 如果超过24就要引起重视了，如果大于28一定要进行减重了。
0: 对，
1: 另外还要看看自己的这种
0: 腰围，
1: 也有非常多的朋友们是 BMI 是正常的，但是腰围的话比较的超出了标准，这个是不是也需要进行
0: 一
1: 个减重的管理？
0: 就是体重指数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腰围超标也是会引起代谢并发症的风险。就拿我自己举例，我其实因为家族里面有这种高血脂高血压的病史的，那我其实自己的基因就相对没那么好，我自己体重指数在22、23左右，相对在正常范围内比较高的值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腰围就超标了，我就会有高尿酸高甘油三酯，那所以必须得把体重再降下去，尤其是腰围要减一减，所以对于正常体重范围但是腰围超标的也是一样要去做自己的体重管理的。
1: 但我觉得是不是针对不同的情况要进行不同的方式方法的应对，比如说针对 BMI 高但是他的腰围正常的人，他用一种减重的方式，针对这种 BMI 这个正常腰围比较超出范围的，又是一种另外的一种减重的方式啊。
0: 当然大部分的人都是腰围会超标，很少有碰到那些体重指数大但是腰围正常的，这些大部分都是平时有健身习惯的那些人群。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到底怎么样子减重了。其实现在减重的方式方法非常多，可能很多网友朋友们了解的比我们都多哈，因为网上不管是正规的方式方法还是这种所谓的邪修的方式方法都很多啊，吸引了非常多的关注度啊。但是我们首先还是要聊一下啊，在社交媒体上最火的被称之为减重神器的一些药物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这种药物也是非常的多啊，很多的这种药物呢大家会觉得很方便，吃几片或者是打几针，那商家还宣传就是你躺着你就能减重了啊，所以这类的药物被大家关注的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先来说一下啊，我们就说这个市面上正规的这种减重类的这个药物大概有哪些几类。
0: 现在国家批准的，在我们国家批准的有两种用于体重管理或者说治疗肥胖症的药物。一种呢是自己在药店里面可以不需要凭处方就可以买得到的，叫做奥利司他，它是一个脂肪酶抑制剂，就是在吃了食物之后，尤其是含有脂肪的食物之后呢，这个药物它会抑制小肠上的这些脂肪酶， 它就会减少我们的肠道对于脂肪的吸收，
1: 嗯，
0: 因为脂肪它的热量密度是很高的啊，那减少了脂肪的吸收，就相当于你总热量吸收的就减少了啊，那因此能达到一定的减重效果。但如果说你吃的本身就比较清淡的，甚至是一点油都没有的，那吃这个药效果可能就没那么好了。那这是一种，这是口服的药物。
1: 嗯、
0: 那另外一种呢，也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也是网上传的这些减重神药，就是 GLP-1 受体激动剂。GLP-1 它本身是一个我们自身就会分泌的一个细胞，一个激素，它是我们小肠末端的 L 细胞所分泌的，在进食之后，我们这些细胞就会分泌这个激素，它起到一个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作用。那同时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会作用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去抑制我们的食欲，产生饱腹感。去减少我们的饥饿感。那打了这个针之后，我自己食欲可能就下降了很多。
1: 嗯，
0: 稍微吃一点点东西，我就觉得饱了，我就不想吃了。那就从源头上减少了食物的摄入。那吃的少了，那自然就会有一定的减重效果了。但是这一类药物，它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的话，其实。可能是就是一个双刃剑
1: 啊，
0: 用的好的它会有非常不错的减重效果，而且复胖率会低一点，但是大部分人自己去购买的话不知道该怎么用，配套的饮食运动也没有用上去，那后面停药之后反弹就比较多了，
1: 所以
0: 体重反复的波动对我们的代谢，对我们的身体伤害会比一直维持高体重还要更大，因为我们在体重下降的过程中，往往是脂肪和肌肉它一起掉，
1: 是，
0: 但是一旦反弹回去，反弹的大部分都是脂肪。那刚刚有说到，我们脂肪，尤其是内脏脂肪，是引起我们很多代谢性疾病的罪魁祸首。那脂肪涨上去了，那我们代谢性疾病可能就会更严重，风险就会更高。
1: 嗯，
0: 而且如果说既往有过这种增肌的或者锻炼的经验的话，大家都知道增肌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肌肉掉了真的是一个特别可惜的一个事情，
1: 对，所以针对这种社交媒体上传播比较广的这种网红的减肥神药神器的话，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
0: 对，
1: 而且要有专业的医师
0: 对
1: 给他进行定制的专业的这种，
0: 它是有比较严格的适应症的，一定是要在医生评估过后才可以考虑使用这一类的药物，并不是说自己想要减肥就可以去用这一类的这个针剂，而且它有明确的禁忌症，比如说像甲状腺有问题的胰腺有问题的，血脂有问题的，有精神类疾病的，那我们是明确的不能用这一类药物的，不然的话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并发症，
1: 好的哈。我看到啊，说到这个减重的这个话题，我们很多的朋友们都来留言了，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好不好，我们这位网友朋友们他的特别的细致啊，把很多的数据都爆出来了，您给诊断诊断哈，我们逾期的这位朋友说，女性身高175，体重130斤，总胆固醇是5.9，低密度是4.1。请问，如果是减重减肥的话，是否可以有效降血脂？
0: 先去量一下自己的腰围情况，因为根据他的身高体重的话，他其实还是处在标准的体重范围之内，因为我现在没法算 BMI 啊，就我们单纯按身高来算的话，女性身高减去100就是自己的标准体重，就是75公斤是他的标准体重，那就是150斤，但现在是130斤，也就是说他体重基本上是合格的，那更重要的就是看他的腰围，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很多人体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腰围超标啊，如果说腰围超标，女性的腰围在80厘米以上，男性的腰围在85厘米以上，其实就已经超标了。那如果说真的超标的话，那我们就要去进行积极的去体重管理了。像他现在最主要就是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高，
1: 对，
0: 那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相对会比较高。
1: 嗯，
0: 那如果说他腰围也正常，那可能就是他的脂代谢出了一定问题，那就应该用药去控制自己的血脂。那如果说腰围是超标的话那我们去进行积极的体重管理，尤其是多减一些内脏脂肪， 对自己的血脂也是能够得到比较有效的控制的。
1: 嗯，好，另外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在提问，就是您刚刚说到的这种减重药啊，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效果的哈、啊、但是网友提问说，这种减重药的话是否

0: 可以长期使用。
1: 现在它的说明书上其实已经写了是可以用于肥胖人群的长期体重管理的，但是这一类药物总共上市的时间并没有很久，像很早的时候第一代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可能在2011年左右上市的，用到现在大概也就15年的时间，那它30年、4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它会不会出现一些长期的不良反应或者说并发症？我们现在没有客观的一些数据，所以我们没法去做出这样子的这个承诺和回答。那至少从短期来看，对于是符合用药适应症的，确实身体的代谢出现比较多的并发症的人群，至少短期来看，它的获益是非常巨大的。也是非常有效的。
0: 其实关于这种网红的减重药，我觉得在社交媒体上或者是网友啊，对它呢都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这种反应。一种呢就是比较神化它，说它是神药啊，商家也会宣传说啊，吃了这个药或者是打了这个针之后，你就可以躺着就把肥减了啊，就不用过度的节食，又满足了你的口腹之欲，也不用过多的运动啊。很多肥胖的人他是不喜欢运动的啊，就可以就躺着就把肥减了。所以为什么引发这么多人的趋之若鹜啊？都希望去尝试啊，什么也不干就把肥减了啊。那针对这种商家的这种宣传，您觉得就是它有科学依据吗？它是噱头呢，还是说的确是有这种效果？
1: 它更多的是为了营销，因为我们所有的手段，不管是打针，还是吃药，还是说我们减重代谢外科手术或者内镜的治疗，或者说我们中医的针灸埋线，这些手段我们只能称之为辅助手段。所有减重方式一定是建立在自己的行为之上的，包括饮食，包括运动，包括我们的生活作息，包括我们的压力管理，其实都是我们减重的基础。那如果说跳开这个基础，其他的任何手段，你哪怕用到最大的这个量，其实也不会有好的长期的效果。确实，短期内能获得一定的体重的降低，但是一旦这些治疗手段停掉了之后，复胖也是非常明显的啊。因为比如说像这一类 GLP-1 受体激动剂，你在用药期间确实是食欲抑制了啊，那你确实是少吃了，但一旦停药之后，食欲就反弹了。那个时候这个食欲的反扑啊，你再想去控制饮食，比
0: 就
1: 现
0: 更
1: 在
0: 难了。
1: 没用药之前还要难啊。所以说，我们不建议大家自行去购买这一类药物，一定是要听医生的啊，经过评估之后再用这一类药。更重要的呢，是在利用好用药这个阶段，去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去调整好。那我们最希望大家用了药之后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就是有一些轻微的食欲抑制效果，而不是很重的食欲抑制效果。轻微的食欲抑制，对自己的饮食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按照我们标准的减重的这个食谱去进行吃，把自己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去调整好。那这样子停药之后，即使食欲有一些反弹，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健康的，这样反弹的概率就会相对比较低一些。那另外一个就是运动这一方面，没有运动的话，肌肉就会掉的相对比较多，也就是我们的基础代谢会受到影响。那一旦药物停止了之后，我们身体已经处在一个低代谢的状态了，稍微多吃一点。那即使是恢复到原来的这个饮食的这个热量稍微少一点的状态，我们体重还是会反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名医面对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

0: 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哦，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欢迎收听零一面对面。
7: 那另外一个误区啊，刚刚我们是神化它的作用，就觉得作用特别明显啊。那这个我们沈主任的话已经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科普了，不能神化啊，有很多的噱头在里面。那另外一个就是妖魔化它，就是觉得对于它产生很多的这个恐惧性，因为它毕竟是减重嘛，在短时间内确实能让你的体重减下来，就会觉得它我们经常说啊，效果特别明显的东西，它肯定加了非常多的科技与狠活，它是不是副作用也非常明显，什么伤肝伤肾，所以我一定不要用它。所以这是大家的一种误区呢，还是说确实也会有很多的副作用？
8: 确实它有比较多的常见的这个不良反应。首先先讲一下大家可能对它最期待的也是最担心的一个事情，就是关于体重下降这个问题。有些人就是希望用了一针，我可能一个月就减个30斤，这是我们最最最不希望大家去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合理的减重速度差不多每个月4到8斤左右，就是体重指数相对高一点，那我们就越接近于8斤，体重指数越低，那我们就越接近于4斤。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减的质量是相对比较高的。但是如果说减的再多的话，肌肉水分流失的比例就会更大，幅度就会更大一些，那我们减的质量就更低了，后面复胖的概率就会比较高。那用了药物之后，有些人食欲抑制会非常非常明显，他可能稍微吃一点点东西就吃不下了，然后又没有饥饿感，他就干脆就不吃了。那这种热量摄入特别少的情况，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种状况，就是进入到了一个非常低热量饮食的这个状态，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营养不良，伴随着的可能会有一些掉头发，我们免疫力的下降，非常容易感冒啊，这个肌肉的酸痛。就是因为我们肌肉分解过多了有些女性呢可能会出现甚至闭经的一个状态，情绪会低落甚至严重的诱发抑郁症的，这是我们不想碰到的。那再有呢，就是用这个药物如果说食欲抑制比较明显， 它虽然不会直接引起低血糖，但是如果一直不吃，它有可能会引起低血糖的。
7: 嗯，
8: 低血糖的风险是要远远高于高血糖的风险啊，甚至有可能会引发一些生命危险的啊，所以我们也一定要避免啊。那再有呢，用这一类药物，它虽然减重效果相对比较好，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配合好运动的话，我们的体型改变也不会很明显，就单纯靠饮食控制，我们的体型不会就是瘦得特别好，反而外观看上去我们不好看。自己去测一下自己的体脂率，发现虽然体重降了，但是体脂率反而是高了啊，这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件事情。
7: 嗯，所以减重药是把双刃剑啊，用得好的话，确实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减重的效果，带来给你更健康的这种身体。但是用得不好的话，或者是过量过度的话，也会给你身体带来非常多的负担。科学的用药很重要。
8: 嗯，
7: 所以如果大家适合用这种减重药来减肥啊，如何进行科学的用药，我们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
8: 首先我们要正确对待药物啊，知道它把它当成一个减肥的辅助的这个神器啊，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减重的作弊器。打个比方，我们减肥就是去打一个游戏，它是一个作弊器，但是你必须要去操作起来，你才能去打通关这个游戏。如果说你完全不动啊，那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即使是短期内有一定的效果，到时候还会复胖回去。第二个，一定要经过医生的评估啊，要符合我们用药指针以及排除相应的禁忌针才能使用。第三个，就是要配合好相应的饮食和运动，饮食不能吃得过少，但是也不能吃得过多，饮食结构要合理，运动我们适量的去增加运动，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每天去运动个三四个小时，我们适量的运动就可以，但是也不能完全坐着不动啊，所以一切都是要处在一个刚刚好的这个状态。
7: 最重要的就是还是要，如果是真的是自己要必须要达到这种减重的这个标准，还是要到医院去专业的科室寻求医生给你专业的治疗方案。
8: 医生一般在接诊肥胖的病人的时候，都会给他做相对比较全面的
7: 评估
8: 啊，包括抽血做 B 超啊，包括做身体成分的分析，包括询问他的一些压力的情况、睡眠的这个情况，经过全面的评估和分析之后，我们才会给一个相应的治疗方案。不是说只有药物这一种，我们有很多的治疗的手段啊，前面也有提到啊，包括我们像中医的针灸埋线，包括我们内镜下去放一个支架，或者说在胃里面放一个球囊，包括我们口服的减重药物，包括打针的减重药物，还有减重代谢外科手术，适应的人群是不一样的啊，都会有首选、次选、再次选的方案，根据自己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以及能接受的风险程度，我们再来一起协商去决定一个治疗方案。但是任何的手段它还是要会有相应配套的饮食和运动。
7: 对，所以饮食和运动非常的重要，
8: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7: 我们怎么样能够吃得好、运动得好，保重自己的这个体重管理，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共同的关注哈。其实刚刚上半段的这个节目之中呢，我们也花了很大的时间来跟大家共同关注这个减重药哈，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它如何才能达到更好的这种效果。其实除了减重药，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方式方法啊，比如说大家经常说的这种少吃啊，比如说这个断碳啊，还有现在有这种代餐也特别火啊，那还有这种像减脂训练啊，像拔罐啊、针灸，现在减肥的减重的方式方法非常的多。那么针对这些方式方法的话，您对于减重人群有什么建议吗？是觉得都可以来试一下，还是说不要轻易尝试？
8: 有些是我们指南上推荐的，比如说像代餐啊，它是处在我们指南推荐的最后一位啊，像断碳就我们就不建议了啊。我们在这个饮食的这个指南里面确实有低碳的饮食，但是不建议大家断碳的啊。断碳的话它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并发症，也是大家常见的一个减重误区啊，很多人就开始不吃主食了啊，甚至一点碳水都不碰。那碳水 它是我们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像中国人群的话，每天能量有将近有40%到60%是由碳水化合物所提供的。那剩下

0: 下的一部分是蛋白质，一部分是脂肪。如果说碳水提供的能量太低，可能会造成哪些风险啊？一个是我们的脑功能可能不是处在最佳的一个功能状态，因为我们大脑利用的直接的能源就是碳水化合物分解之后的葡萄糖，如果太低的话，可能大脑的功能状态就相对比较差，尤其是对于学生党。平时用脑比较多的，或者说平时用脑比较多的程序员啊、文字工作者啊，可能会影响工作状态。那像女性，如果说碳水摄入过低，有可能就会引起月经的这个紊乱，因为会影响激素的这样的一些分泌。再有就是很多人在停止了或者减少了碳水摄入之后，情绪会低落啊。很多人就是不吃米饭了，不吃主食了，就觉得不开心了。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觉得不开心，就是因为碳水摄入太少了。所以我们碳水要适量的控制，而且尽量去把那些精致的碳水、高升糖指数的碳水去给它戒掉就可以了。我们碳水还是要正常摄入的。在这里呢，是建议大家多摄入一些升糖指数相对比较低的高质量的碳水，
1: 比如
0: 比
1: 说，
0: 如说像粗粮啊。不管是糙米啊、玉米啊、藜麦啊，这些都可以啊。还有呢，就是薯类的，像土豆啊、紫薯啊、红薯啊、芋头啊，这些都是非常高质量的碳水。它不仅是提供碳水化合物，还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它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啊，防止在减肥期间便秘的一个情况。因为相信有很多减肥的朋友会面临这样一个便秘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膳食纤维摄入太少了啊。如果说膳食纤维摄入少，长期便秘的话，还会增加结肠癌的风险啊，所
1: 所
0: 以
1: 以
0: 这
1: 归
0: 都
1: 根
0: 是
1: 结
0: 息息
1: 底，
0: 相关的
1: 又回到我们其
0: 啊，
1: 实减重啊，可以有其他的辅助的手段，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从自身出发，通过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出发哈。那么我们经常说到减重啊，经常会听到两句话，一个叫管住嘴，一个叫
0: 迈开腿，
1: 迈开腿。在临床或者是真正的这个减重的过程中，这两句话是不是真的是至理名言，非
0: 对，
1: 常
0: 是
1: 有
0: 的，
1: 作用，是吧？
0: 对，
1: 哎，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比如说啊，过度肥胖的人或者肥胖的人呢，他是否就可以完全不通过其他外部的治疗，只靠这两句话来达到减重的效果，来达到健康的效果？
0: 有一部分的人，当然这个比例非常非常低，完全靠自己的意志力和执行力去通过单纯的饮食运动能减下来啊，但是这个比例非常非常低，甚至说万里挑一或者10万里挑一都是不为过的。大部分的人很难去做到一个长期的维持或者说坚持。我经常开玩笑说，想要让一个体重指数特别大的人去单纯靠饮食运动去瘦下来的话，不亚于一个成绩中游的学生突然在高三的下半学期说发奋我要去考上清华这样的一个难度啊，因为减下来其实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要长期维持
1: 不
0: 这个
1: 反
0: 才
1: 弹，
0: 是
1: 这个
0: 比
1: 很
0: 较
1: 难。
0: 困难的一个事情啊，而且很多人减下来之后反弹回去，可能代谢性疾病越来越重，自己的基础代谢也一再的降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更容易胖的一个体质，那后面再下一次减肥的时候可能会更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大家用一些医疗的这个手段去辅助进行体重的干预。那减下来之后，那再配合好饮食和运动，尽量维持这样的一个减重效果，这样对身体的代谢的获益是最大
1: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
0: 的。
1: 要跟大家关注一下，怎么样通过调节自己的生活方式方法，来达到长期的保持标准体重和身体健康的这种方式哈。我们首先就要从管住嘴开始啊，因为我们中国人都特别喜欢吃啊，
0: 对，
1: 中国的这
0: 民以
1: 个，
0: 食为天嘛，
1: 对呀，饮食文化也是博大精深啊，但是吃呢也是一个双刃剑哈，好吃的能让自己非常的这个开心，很愉悦哈，但是呢，吃的过多啊，或者是吃的东西不对，也会给你带来肥胖或者是安全隐患，所以在减重人群之中，或者想要减重的人群之中，我们怎么样子 平衡合理自己的日常的饮食？
0: 嗯，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最近的体重有没有变化。
1: 嗯，
0: 啊，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体重都没有变化，就说明自己每天的摄入量和消耗量基本上是持平的，处在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还有一定的减重的需求，想要把自己的体重减一减的话，

话，我们建议大家首选的方式叫做限能量膳食，这样子的一个饮食控制的方法，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但什么东西都有所控制。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在现有饮食的基础之上，每一餐去减掉个1/3，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呢，就是相对比较精准一些，先测出来自己的基础代谢是多少，根据自己的每。

0: 要
1: 一定要
0: 相
1: 结
0: 结
1: 合
0: 合
1: 起
0: 起
1: 来，
0: 来啊。
1: 对。
0: 好的，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就到这儿即将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肥胖疝外科副主任医师沈奇伟啊，非常

0: 老性的一种生活，比单纯的比如说一下午休息日在某个街边喝杯咖啡，起到的效果更好一些。
1: 哎，你这个东西就让我有点感觉像那种退休叔叔阿姨去的那个农家乐的感觉。

0: 可能更需要来释放一下
1: 对，
0: 紧
1: 因
0: 绷的
1: 为
0: 压
1: 有
0: 力。他们
1: 很
0: 一方面
1: 多，
0: 处于这个阶段，可能比较特殊的阶段，本身就比较
2: 对，
0: 焦虑，一方面这个工作，对吧？
1: 对，而且我跟你说，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说一个是因为之前的工作压力会比较大，有很多这种小白领，就是你那个月薪其实蛮高的，但是呢，就是可能是经历过一些就是特殊情况嘛，对吧？特殊时代了之后，那现在造成了一些后遗症。那第二层是什么原因呢？你就刚才说什么上有老下有小，对吧？
2: 我
1: 现
2: 说
1: 在，
2: 这是中青年，中
1: 对，
2: 青年，
1: 那现在有很多什么情况呢？是上有老，下没小。
2: 就那你有老你也得照，就是有的时候你得照顾。我的意思就是，
1: 对，
2: 就哪怕你就这么说，中青年现在你就算你，上无老下无小，中青年，你很多事情啊，你也要处理的，担子也很多。
1: 但是像很多家庭哦，就是老人呢，他们有自己的安排，就包括像自己也会组织，就是跟着旅游团出去玩啊什么的。其实，就是只要身体就是比较正常的话，就没有那种重大疾病的情况下，
2: 对，
1: 一般来说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小孩儿，你说中青年，如果说下没小的话，基本上他是自由的。那而且这一部分人的人群现在是不断的在扩大，而且这增长速度大家都知道，就是增长速度还是蛮快的，所以他们就会结伴。就是大家两三个好朋友啊什么的，然后自己出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找一个地方，环境又好又休闲，然后呢又不是自己能够经常去的地方。就好比说我要去云南的这种地方，你说我一年到头能去几次，对吧？我去不了多少次嘛。然后就找一些朋友啊什么的，然后一起去。然后在那边，其实他们其实要求也不高的，你别说什么，今天你要给我安排一个很满的那种行程，他们说白了自然醒。起来之后有咖啡喝就行，因为那边也正好有盛产咖啡，
0: 体验一下在那边生活的一种，
1: 对，就那种生活
0: 状态，不像是去旅游。
1: 对，然后呢，在那边大多数什么情况？姑娘们基本上都在那边，就是闲聊八卦，对吧？最近就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什么的。男的都是干嘛呢？就是
2: 听姑娘闲聊啊。
1: 那基本上
2: 坐在后面听闲聊，
1: 就是什么去钓鱼啊，或者是
2: 去钓鱼、
1: 爬爬山啊，或者是干嘛的？就是那种你说做农活，你说能做啥农活啊？对吧？体验一下，或者是去云南那种摘摘蘑菇啊什么的，这种我看蛮多人还会去玩玩的这种。所以怎么说呢？就说这种状态啊，可能跟我们以前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了。就是，
2: 哎，真让你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让你支配，你会去这个地方吗？就类似于这种青年养老院。
1: 那如果说我身心俱疲的
2: 情况
1: 下，
2: 对，就身心俱疲的情况下，
1: 对，而且就说资金量已经就是可能我已经在gap 一段很长一段时间了，对吧？那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入了，那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会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费用来说不算很高嘛，对吧？
2: 就是那种真的是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你能受得了吗？真的就是
1: 我能受得了，因为就是我一直是在大城市生活，就是这种反差感反而会让
2: 我
1: 觉得就更加的舒服，是吧？但是你说你
2: 能接受，
1: 对，你要让我在那边待一年或者半年，那我估计够呛了。
2: 还是体验生活为主，
1: 对，体验生活嘛。
0: 可能还是要结合当下个人所要具体的一个需求吧。对于这个，
1: 你说上海这边，你说看海。你去哪看啊，对吧？你说去爬山去哪爬啊？没有、啊。
2: 上海有很多这种小民宿。
1: 对，但是你要的东西它不一定有嘛，对吧？那如果说我要选的话，我可能对吧，就选个云南啊那种。然后因为那边的话，你说四季气候也相对来说比较好，对吧？尤其是像冬天夏天这种，你说上海这边冬天湿冷，夏天湿热，对吧？我选云南那边待一段时间挺好的。
0: 说的我都想去养老了，
1: 对吧？只要你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有些人呢，还是就像，就是你包括像父母那一辈，觉得你们这个现在的这种年龄状态，就是应该是拼搏的时候。但是往往现在的30多岁的中登青年来说，对他们来说，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都已经有点无欲无求的状态了。对吧？其实你说你也不是说大家都躺平，都是什么都不愿意干，或者说不愿意上进，只不过就说你是不想像以前老一辈那样，就是拼了命的去做一些事儿了已经。
2: 我是觉得就现在像就是这个大概这个年代的30-40岁的人，就大概你基本上能看到，不能说一眼望到老，一头就是看到未来的生活什么样的，但是你大概看到上限了，
1: 对，
2: 大概能看到上限是什么样的，
0: 觉得

0: 身体才是第一位的
1: 哎，
0: 嘛，
1: 对对，我就觉得说现
0: 嗯，
1: 在健康才是第一位，
0: 健
1: 对
0: 康的良好的睡眠，
2: 吧？
0: 这
1: 嗯，
0: 个对
1: 对，
0: 吧？健康的饮食非
1: 就
0: 常
1: 是
0: 重
1: 其实
0: 要。
1: 说白了，从以前开始到现在，其实大家追求的就是一个性价比的功能，对吧？你以前拼搏，对吧？为了能拿到更，对吧？优质的或者怎么样的，那你是真的能拿到就比较多嘛，对吧？
2: 嗯。
1: 那你说现在来说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的有性价比了。
0: 对，
1: 所以说，
2: 嗯，
1: 你说现在你说有什么性价比呢？那我个人觉得啊，那就是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对吧？那你如果说你要到七八十岁还能够以正常人的就是生活
2: 七八十岁你可真得去养老院
1: 对，
2: 待
1: 然
2: 着。
1: 后那也不一定，那也不一定。我跟你说，如果说我
2: 像
1: 们
2: 北
1: 这
2: 京
1: 批
2: 大
1: 人，
2: 爷似的，是吧？他想想，
1: 如果说我们这一批人，从你30岁开始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经常的就是会去锻炼或者怎么样的，等到你70、80岁的时候，有可能你还健步如飞，啊，你身体的整个状态、运营状态其实都还会保持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水平。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青年养老院它的一个出现，它告诉我们是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正在用行动表达对当前生活节奏的一种不满，但是还没有找到一个系统性的替代的方案。但是这个信号它的出现，我们看本身它是有价值的，至少说明人不会无限度的适应不合理的节奏。那么当身体还有心理处在一个撑不住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寻找一个出口，哪怕这个出口它的名字我们看叫做养老院。好，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聊了这个青年养老院，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从这个性价比到新价比，我们看看消费逻辑怎么在变。
2: 其实现在说起来这个消费逻辑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大家有一个变化，就是现在感性体验更多一点。比如说大家现在选择的这种消费的各种感觉啊，会转向一种个人体验。那比如先说消费数据里边，就是2026年，就今年，这种毛绒的玩具市场规模已经开始增长了。然后呢，成人自用的这种毛绒消费也出现了增长，然
1: 反
2: 后，
1: 而是我们现在倒是开始有点这种迹象了，已经。就我会买一些，
0: 毛绒玩具，
1: 对，那个
2: 你是
1: 确
2: 不是
1: 实
2: 送
1: 是，
2: 人吗？你是晚上
1: 不是
2: 抱着
1: 不是不
2: 睡
1: 是，
2: 吗？
1: 那不是，我只是摆在那个书橱里面看那种，
2: 嗯，
1: 因为有一些就是那些 IP 什么的，我个人比较喜欢嘛。
0: 也是一陪伴嘛，
1: 对
0: 是一种。
1: 对对，像姑娘的话，她可能会就是。之前不是有两个牌子，不是还挺火的嘛？
0: 那 Jellycat 是
1: 哎，一个是 Jellycat，还有一个那个 Stiff，对吧？就在那个太古汇下面也开了一家嘛。对，就是会就上面也会帮你有个性化的那种
0: 他还会
1: 定
0: 在
1: 制，
0: 上面刺你的
1: 对，
0: 这个
1: 刺
0: 名
1: 名
0: 字，
1: 字啊，或者是刺的一些字母啊，什么东西的。对，姑娘可能会在床上会抱着
2: 是，
1: 睡
2: 对，
1: 啊之
2: 你看
1: 类
2: 一开始买这个东西呢，大家挑东西的时候，第一点实不实用，就现在主打一个陪伴。
1: 的。对。
2: 拿数据说话，比如说美团平台数据显示了，拼豆还解压玩具相关搜索量涨了10倍啊，订单量也同倍的增长。其中呢，20岁到25岁的年轻人和年轻白领是核心消费群体。
0: 我发现我现在身边好多人都在拼豆啊，
1: 你们拼
0: 我
1: 吗？
0: 之前在朋友圈看到好多人发自己这个拼
1: 对，
0: 豆的这
1: 就
0: 个
1: 很
0: 作
1: 多人在
0: 品，
1: 拼。
0: 我不
2: 就
0: 知道
2: 拼豆
0: 这
2: 这个
0: 个
2: 东西实用性基本
0: 怎
2: 上
0: 么
2: 零。
0: 就突然就火起来了，感
1: 就
0: 觉，
1: 是就我感觉啊，我没有对这东西有特别大兴趣，但是我感觉他们可能就是说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嘛。
2: 我被迫拼了一次，被迫拼了一次呢？那我被迫拼了一次，
0: 我是感觉
2: 我
0: 它
2: 又
0: 和那个拼积木啊或者拼图比较像，
1: 对对，我觉得很像啊，
0: 它会让人比较容易进入到这个专注的心流状态。
1: 但是我
0: 所
1: 从
0: 谓这
1: 小，
0: 种心流状态呢，就很多人找这种状态，就是会让你极度的专注的情况下，你这个人的这个就类似于冥想，就会
1: 对对对，
0: 会缓解你的焦虑感。
1: 对，我是没这个耐心，我从小没这个耐心去做那个拼图。
2: 那你拼高达就拼得了？
1: 啊，拼高达我可以。
2: 你看他有能拼的，那是他的拼豆。就是现在年轻人要拼这种什么呢？就是小豆子慢慢成型，然后脑海当中的心事也慢慢消散，
0: 对。
2: 对吧？小红书上拼豆的相关话题浏览量超过了79亿，电商平台也达到了3亿。你看这些数据都支撑了，你落伍了。有没有注意到这些消费有个特征，就是不是卖东西，卖的是你这个体验的过程，对吧？卖体验的过程，然后拼豆的这个过程，包括撸猫，还有这种做手工啊，或者是毛绒玩具的，都是这个体验的过程。所以现在超过80%的消费者每个月都会找一种治愈性的消费，奖励自己的情绪消费。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想起以前其实还蛮流行的那几样东西，你们应该也体验过吧？一个就是烘焙的 那个就是教你怎么做饼干、做面包那种。

0: 这种作坊啊，
1: 对，这种作坊。还有个什么，就是做一些手工品，就好比说打个戒指啊，什么做个银饰品啊，对吧？做个把小
2: 泥塑啊这种。
1: 对，
0: 我还有看过这种开这个棒，你知道吗？棒里面是珍珠嘛，就是他为你选了一个棒，开开以后，然后你自己做，
1: 就自己做一个什么珍珠项链啊，
0: 对对对
1: 对，就这种东西以前其实一直都有，但是好像最近几年好像开始玩的人
2: 转向了，
1: 对，就越来越多了，开始。
3: Let's talk， 有温度的财经播客。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4: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3: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5: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3: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6: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5: 哎呀，马上就好。
3: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7: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8: 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欢迎来到有看头大咖秀，我是沈锤。学会复盘是每一位投资者的必修课，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秘复盘的艺术。那么如何才是有效的复盘呢？我为大家总结了四大方向。第一，涨跌复盘。每天个股的涨跌就像是市场的温度计，我们不仅要关注涨幅榜上的佼佼者，还要警惕跌幅榜上的陷阱，因为他们可能是市场的预警信号。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挑选出每日涨幅最大的三个板块，找出其中的一批个股来观察他们的量能、换手率、 K 线形态、基本面信息等等，并将他们放入自选股后来观察他们后期的走势，以此来判断市场的强弱。我在有看头年课重视新逻辑拥抱新周期中，就会在每个交易日和周末来陪伴大家一起复盘，帮助大家梳理行业和公司，拓展投资边界，让我们一起通过精准复盘成为市场的智者，投资的赢家。
7: 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 每期一个财经热点话题，说财经不一幕。
9: 这里是 Man's Talk 男人帮。
10: 但是有一点可以评价，就是刚刚说这些。

0: 实我们刚才说了，有的时候呢是给你打造一个让我开心，但是情绪消费，大家可要知道，情绪不光都是好情绪，也有差一点的和那种比较焦虑的情绪，有的时候有时候会给你制造焦虑，比如说你担心什么呀，开始给你制造焦虑，比如说你孩子啊，我跟你说现在什么2岁孩子3岁孩子该怎么怎么样，给你制造一个育儿焦虑啊，你现在担心身体是吧，我给你制造一个这个中年男士脱发这个什么这什么焦虑，然后什么
1: 马上就要失业了，
0: 你马上失业焦虑，对，然后最后你发现孩子是卖你本书，脱发是卖你药，然后失业呢卖你个什么人生宝典
1: 啊，或者说是什么什么课程，
0: 哎，
1: 对吧，
0: 对的，逻辑上有一点相似性，什么呢，就是你有好情绪吧，我给你提供好情绪消费，但是你有焦虑的时候，坏情绪或者是这种比较消沉情绪的时候，我也给你提供一个消费。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这种情绪消费啊，大家得辨别一下，就是当你觉得我需要拼斗才能平静下来，那拼斗呢就从自我疗愈自我治疗这个事呢变成一个被商业逻辑接管了，就是有点这种成瘾性消费了，然后你说我必须得这样才能去我正常的生活，捏香蕉啊，或者捏那个小泥人啊，这种东西呢可能会有点用处，但是你要知道有一点，就是自我管理其实比消费管理情绪来得更重要一些，对吧，啊，当然呢，就是刚刚这个北京邮电这个老师也说了，悦己呢，它是个词儿，它不是治疗，就一个人花几块钱买一杯联名奶茶呢，当然不是因为他病了，就是想开心一下，我也可能花大几百大几千，就是你说我就要这样，我就是这样开心，我就愿花100块钱买杯奶茶你开心，这个说句实话你没人能把你怎么着，但是你真的是开心你还是赌气，你要先分清楚，对吧，所以性价比的核心就是你真的清楚我在为什么消费，然后呢你不能被这种有种成瘾性的东西呢牵着走，所以呢你知道情绪价值这个东西它不是药，它不是药，而是只是一个简单的我的心情，这就引入到接下来的一个我们说了，就是消费逻辑变化里边的另外一点，就是可能我觉得，我们现在从刚刚说了，从给你找一个地方去消费，到你自己找一个东西消费，到现在更高阶的、更进阶的需求理论里边讲的情感消费，
1: 对
0: 吧？
1: 你要情感的话就得有搭子嘛，对吧？你没搭子，你怎么从情感上有交流呢？对吧？那就是复旦大学相关研究团队呢，之前就是联合机构也发布了一篇那个报告，就是2026年的社交趋势报告，里面显示呢，就是说轻量化、场景化、模块化的搭积木式搭子社交，已经成为了最新的年轻人的社交的新的形态。那搭积木式呢，
0: 找朋友呗，对不对？
1: 对，就这个比喻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精准啊，就是干饭搭子。对吧，就专注交流一些美食啊什么的，这种大家都应该碰到过吧，对吧，然后再包括像一些什么自习搭子，就强调的就是说是沉浸式的一些学习，那技能交换搭子呢，就是重在就是说大家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社交需求呢会被精准的拆分出来啊，每个搭子匹配到每个特定的领域的需求，那中青报的报道里呢也有一个特别生动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会计专业的一个大二的一个学生，下午呢和运动搭子打球，两人专注于技术动作的探讨，几乎是没聊别的东西了，那到了傍晚呢就和读书搭子约在咖啡馆里面交换读书的心得，然后晚上回到宿舍呢就是给远在厦门的闺蜜打了个电话，才真正倾诉生活中的疲惫、焦虑和担忧。这三个场景呢，就把搭子社交的边界就画得也比较的清楚了啊。那搭子管的呢是事，然后闺蜜管的人呢就相当于是个人。就是这里呢就有一个分析了，就说青年群体呢对亲社交的喜爱，则反映出了就是说当代青年人在社会需求与情感的负担之间的一些复杂的一个博弈，那这个博弈呢也比较的真实啊，你可以有很多话想说，但是呢你不想让别人觉得你太过于沉重，你可能想找一些就说做一些事情的人一起，但你不想承认说想维持一段关系的成本，那搭子呢恰好就填补了这个中间的一个地带了，就是有陪伴但呢不越界，就是说他不会过多的去介入到你整个人生的一个规划里，
0: 就我只管跟你今天出去逛街打球，或者是这咱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情，其他的多的不聊，
2: 不多的过多的干涉到介入到你的。

0: 生活当中，
1: 对，
0: 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搭子这个词儿就火起来了。平常我们都说干饭搭子、健身搭子，对吧？
1: 因为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就大家尤其是
2: 我们播客搭子，
1: 到了三十岁以后吧，就感觉就是以前的话，你说你出去玩或什么，很容易会找到搭子。那你到了三十岁之后呢，就会发现就是有各种原因，你找不到这些搭子了。就原来这些。就是驴友也好啊，对吧，同学也好啊，什么就很难找到，就各有各的忙嘛，对吧？就好比说有的啊出国了，有的啊因为上班太繁忙了或者怎么样的，但有的就是好比说什么就是家里有些事情啊脱不开身啊，或者说家里已经成家了有小孩了，对吧？那不可能一直陪着你出去玩什么之类的。所以说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就我是有点切身体验了，就是从这个点开始，你能约出去的朋友其实是越来越少的。
2: 或者说现在效率要求比较高，就是那种无效的社交要减少。
1: 对，就是我钱就是就像打游戏一样，就是我不需要钱摇，我直接要到就是有要看到效果。
0: 还有一种就是可能现在的目的性更强了，就是要求效率高了，就是说比如说我要去打个网球，我必须得跟我这个网球搭子去打，因为其他人可能你也是朋友也是兄弟，但是他不会打，你就没法进行交流。
1: 或者说他有兴趣，但是我不想陪他。
0: 但是这个人，你们俩有共同的这个，你们俩都爱吃这个日料，都爱吃这款美食，所以你们能成为这个美食搭子，能吃到一块儿去。但是吧，
1: 对，就更加的高效，有更加的针对性吧。
2: 但是我觉得这种搭子其实你又好找吗？又不是特别好找。
1: 挺好找的，你网上就是某些平台，包括像什么什么 Redbook 啊这种，上面其实都有人家发帖，都有人家跟帖，
2: 就是我找搭子。
1: 对，就是好比说我需要一个什么，就好比说吧，打个球什么的，那我什么样的水平，对吧？我需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那范围在哪里，对吧？在中心城区还是在郊区或者什么样的，然后对吧，年龄大概有多少，这都可以提，然后别人觉得说啊，我符合的，那我就跟你私聊一下或者怎么样的，大家就约一下就 OK 了。
2: 这种搭子你觉得稳定吗？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需求产生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事物，就是它随着现在的这种人的这个需求越来越丰富了，或者说越来越高了，它需要有一个这个搭子才帮他共同完成这样一个比如说运动啊，
1: 对，
0: 进食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呢，他对他还是有一点要求的，我是有我自己的挑选的标准的，是吧？我选搭子和两个人之所以能成为搭子，说明他们在这方面是有相似性，或者是在这个专业度方面不会差太多，
2: 不能找个小白，
0: 性格上可能也起码也要合得来，
1: 包括像驴友啊之类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呢，就这个呢也有点风险，就是说好比说你第一次见面，那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或者怎么样，对吧？因为你提的这些要求其实还是蛮就是蛮表面的蛮显性的一些东西嘛，但是他人怎么样，对吧？内在如何？
2: 对呀、我想说的就是好找，就是你比如说你聊球技，或者是不是球技了，就是你聊爱好的时候，你发现就是认知上大家差不多，
1: 对。
2: 但是你稍微一接触，你比如线下见面了，
1: 应该这么说吧，就说
2: 一说话方式我不喜欢，
1: 对，就说你找搭子
2: 长相我不喜欢，
1: 但是如果说你想找一个长期的搭子，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就要看运气。因为有很多情况下，就是说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觉得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合拍或者怎么样的，那下次的话你就得换，就是换到你某一天觉得这个搭子其实还蛮搭的，然后对方呢其实也是一个双向需求嘛，那人家如果说觉得你也蛮好的，那有可能你们俩就有可能会作为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目标了。就好比说你打球，你不会说我再去抽盲盒，对吧？我可能首先会去约他，他如果没空的话，那我可能才会选择。
2: 但是我觉得像这种会不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我很认我找到个好的，我很认可他，我基本上也不再会去找别人，
1: 对不对？
2: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就虽然效率很高，但是好像就是你基本上就很固定你的。
1: 但是也要看对方有没有这个时间了，
2: 对
1: 吧？但如果说你正好跟他有一些冲突或怎么样的，那你也只能找别人了呀，又只能再去抽盲盒。对，其实这个其实也还好，我觉得还好。
2: 当然呢，这个社交其实刚刚聊到这儿呢，就引出一个话题，就是看起来场景搭建的很丰富，但是能不能构建起真正的情感支撑呢？这得画一个问号。当然呢，就是不是说搭子社交就不对，或者怎么样的，有需求嘛。但是搭子可以解决就是没人一起吃饭的问题，但解决不了没人理我的问题，就是这俩不一样啊。就是我想找一个人一起干一件事情。和比如说有段时间 我介入一个状态，恰巧是不一定一定要吃饭，一定打球，但我也不是马上有个事情要做，就是两者中间的这么一个空隙状态呢，就是找一个人稍微聊一聊，这种搭子好像就又没了，对吧？这种你就很难发现。你说我先总会有这个时候，就是我现在有点无聊，你跟我聊聊天。
1: 对，对，不可能100%。
2: 这个
1: 时
2: 候，
1: 对吧？
2: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又出现个问题。
0: 有人说这个搭子社交有点这种功利性，
2: 嗯，
0: 它很像这种功能性的友谊，
2: 对，
0: 就是可能是更多的说法，准确说点就是场景性，把这个关系呢嵌入到一个具体的场景中。当这个场景结束的时候，你们可能这种搭子关系也就这个结束了，当然也有可能转化。所以如果我们把这种搭子社交，有人说它是一种情感的降级，但是我觉得不能这么定义啊，可能不公平，但是更像是年轻人在现在当今社交资源比较有限的情况下，他做出的比较有效率的一种选择呀，转化，不能说是一种情感降级。
2: 我反正是比较怎么讲呢，传统一点，就传统一点，相对来说，像比如说这种什么社交那种软件工具啊，接触的不是特别多，比较传统一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在上面找到可能有一点，不是风险，是有一点，我觉得可能在上面聊一聊就 OK 了。
1: 但是我觉得就说就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好像说看似搭建了一起丰富的社交场景，但未必能够构起真正的情感支撑。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个还得看人。我是觉得说，如果说你跟他聊的一般或者怎么样的，只是作为一个好比说是一起享受的这样的一个搭子的话，那我觉得也就够用了，对吧？那如果说你碰到有一个聊的也满投机或者怎么样的，他也觉得跟你聊了满投机，那其实有些时候你私底下就算不约在一起去干某些事情，但是你可以跟他有些时候可以聊聊天或者怎么样的，也可以作为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寄托嘛。我觉得这应该也不会太冲突吧。对，
2: 所以其实这三点对吧，我觉得就是算是三个现象，但是就同一个方向，对不对？就是咱们放到一块儿来说，今天聊的金陵养老院对吧，新价比，还有一个搭子社交，就是刚好是你看青年养老院是对空间和节奏的重构，就是暂时离开一个我熟悉的环境，可以说加速的环境，或者是我觉得有点压抑的环境，然后这个情绪消费是对这个价值评估体系的一个重构，就是我花钱的标准从有没有用到变成我有没有舒服一点。搭子社交呢，就是关系重构，就是我把社交需求拆开，用不同的方式满足不同的部分。所以这三个重构都有个特征，就是不是把原来我那种生活方式完全给推翻了，就不是我直接就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就是一种调整。年轻人没有说我不要工作了，不要社交了，不要消费了，就是想换一种方式再做之前这三件事情，只不过用我喜欢的方式，对不对？可能未来还会出现新的升级。这个调整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1: 对，就是他更多说明就是这一代人呢，就自己其实并没有放弃，就像我们平时说的，那个大家都选择躺平了。其实很多人说这个躺平呢，并不是说我什么事情都不干了，或者说什么事情都不想理了，或者怎么样的，只是说就是想把生活节奏或者是工作节奏放得稍微慢一点，对吧？但是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干，对吧？我还是在做的。我其实也不是说是保着自己原来的一些东西。我其实有些时候，我有空的时候，我有心情的时候，就会其实会更去研究一些新的东西。
2: 就我觉得“躺平”这个词儿呢，有的时候是对另外一种声音对抗，就是一种什么声音呢？我不能说某个，
1: 我觉得更多的是跟卷其实做对抗。
2: 对，就是像什么呢？就是也不是说某一个人跟你说的，就是一种另外一种声音是什么样的？就是你看看，你要这样，然后你要跟谁怎么怎么样，然后你要对齐某种。那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说躺呢，不是真躺，
1: 对，不是真躺了，
2: 不是真躺，对的。

0: 如果啊，听众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也在做类似的这样一种调整，不管你是想要去一个青年养老院待一个周末，还是花几十块钱买一堆拼豆，还是想找一个搭子一起去做一件事情啊，这些其实都不丢人，它可能不会解决你目前遇到的所有问题，但是起码让你在现在的生活里多了一点可以这种呼吸的空间。好的，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听完之后啊，想试一下，我的建议是，我们的建议是啊，想一想你生活里最让你喘不过气的那件事儿是什么，然后问一下自己这件事情究竟有没有一个轻一点的版本。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男人帮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再会，
2: 拜拜。
3: Men's Talk，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北京时间15: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4: 报时新经济，
15: 报时新经济，
1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4: 点击新未来，
15: 点击新未来，
1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7: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8: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9: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价值与投资破茧化工新材料的质变时刻。作为化工产业中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最高、战略属性最强的细分领域，化工新材料正在成为传统化工企业从周期股转型成长股的重要抓手。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第一财经发起的价值与投资节目2026年第四期聚焦化工新材料，邀请金发科技、天富龙、皖维高新高管以及来自国海证券的机构嘉宾，共同探讨化工材料的行业变迁、转型突破与估值重塑。

0: 大家好，这里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与第一财经联合打造的价值与投资栏目，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瑞奇。2026年呢是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的化工产业从规模扩张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期。那么从大宗基础化学品到差别化的特种材料，中国的化工企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跃迁。那么我们本期的价值与投资栏目呢，就将目光投向化工新材料赛道。作为化工产业当中啊，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最高的，也是战略属性最强的细分领域，化工新材料正在成为传统的化工企业从周期股迈向成长股的关键的突围方向。今天呢，我们的栏目就请到了三家化工新材料不同的细分赛道的优秀的产业代表，我来向大家一一介绍一下。那我身边这位呢，是金发科技的董秘戴耀山，欢迎您。第二位呢是天富龙的董秘董浩，欢迎你。第三位是皖维高新的董秘史方元，欢迎你。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第四位嘉宾啊，来自国海证券研究所的副所长、化工行业首席分析师、新材料研究中心的总经理董博俊，欢迎董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一个话题的讨论啊。我们先来请几位带我们来深刻的感受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行业发展的变迁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直观的感受和改变背后的驱动力。我们就先从金发科技开始好不好？在你们企业经营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行业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1: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呢，是成立于1993年，于2004年呢在上交所这个主板上市。我们主要呢是聚焦高分子材料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新材料企业。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我们通过产品技术的创新实现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突破，近几年呢这个经营质量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我们在这个新能源电子电工啊，包括这个 AI 服务器，包括巨神智能啊等等这个行业，都与这个全球的这种头部的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近几年来啊，我们企业可以说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做了两个减法和两个加法。那么两个减法呢，第一个呢就是减少我们的叫低端低毛利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第二个减法呢就是这个减少我们的一些低效啊不怎么赚钱的这样一些客户。那同时呢，我们还做了两个加法，就是把减少的这块的这个精力和资源投入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加法，就是更多的这个精力和资源去做一些高毛利高附加值这样的一个产品开发上。从2018年以来，我们的工程塑料占比啊，从15%增长到了占我们整个改型塑料的30%啊，贡献了整个改型板块的50%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可以说实现了产品结构的有效的调整。第二个加法呢，就是我们去把更多的资源去开发了一些行业的头部客户。通过两个减法、两个加法，我们整个公司的经营质量并没有这个下降，特别是这个销量和毛利啊不降反升，实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成果。那可能会觉得说做两个减法两个加法说起来还挺简单的，但是真正要实行起来还是很有难度的。我想我们主要是两个方面实现这样的一个机会。一个呢就是中国的改性塑料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成长和进步了，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储备，我们的这个研发技术的储备，我们的人才团队的储备，让我们有这种底气和能力

0: 金发到底算不算是个好公司？那我就想在这个行业，金发，我们围绕着未来发展，我们做了几个方面的准备。一个，在这个行业里边，我们是最领先的创新平台，我们有四个国家级的创新平台，我们有5项的国家科技进步奖，啊，我们申请了这个超过7000项的发明专利，我们人才团队超过2000人的博士硕士团队，而且在去年，我们还诞生了这个民营企业里边的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啊，自己这个培养的一个应届大学生进入公司啊，30年的时间啊。同时呢，我们也还是一个舍得不断投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刚刚董总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在过去这10年，我们的这个研发投入都不少于10个亿啊，基本上在这个营收的4%左右啊。同时呢，金发还有这种创新的这种文化和激励机制，所以我想用这样的这种方式来考虑，我想这个化工生材是一个好的行业，金发是一个好的企业和公司，也做好了充分的这样的准备。在未来，各位投资人在想投资关注这个赛道的时候，希望能够多多关注我们金发科技。
1: 我们接下来请天富龙的这个董总来看看我们资本市场，我们投资者啊，应该从哪些维度更好的去理解、了解天富龙的这个成长的价值和这个成长的逻辑，好吗？
2: 那首先呢，我觉得理解天富龙的价值呢，我们可以沿着2条主线去理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优势的主业持续是在做高质化和全球化的升级。虽然呢，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化工以及我们所处的在相对细分的聚酯行业呢存在一定周期性，但我们公司创造的价值呢，是通过差别化和客户协同呢，把增长建立在价值提升上。未来随着我们高附加值产品的占比提升，以及国际化的布局、海外生产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呢，主营业务的增长还是存在较为广阔的增长空间。那第二个主线呢，就是我们公司持续在向更广阔的新材料去延伸。我们不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纤维形态的材料体系上，我们通过长期积累的材料设计、改性以及这个复合纺丝生产工艺以及这个定制化产品呢，要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向更高价值的材料体系以及更高的应用场景去推广、去复制。那具体呢，我们今年投资了一个聚生机器能公司赛索的少数股权，是我们作为切入到以 AI 需求带动整个产业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因为刚才我们研究所的董总也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带动的整个聚生机器人、半导体，甚至是一些这种智能装备领域的升级。那这些产业的升级呢，同时会带动出来对于高性能、功能化的材料需求。那围绕这些材料需求呢，我们会持续的寻找与自身能力禀赋相近的新材料作为切入点，培养新的增长空间。所以呢，从长期来看呢，天富龙不只是做一个差别化纤维的企业，而是一个持续通过材料创新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企业，创造真实价值的公司。无论是在汽车、内饰、健康护理，或者是我们这个绿色循环的产业里边呢，以及未来有更多新型的应用场景中呢，我们始终关注的是这个材料能不能更健康、更绿色、环保、低碳，以及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呢，能够带来真实的使用改善。所以呢，材料并不是我们这个本身的目的，我们最终是要服务于人类的这个需求以及产业化升级的需求。我们呢，希望通过我们材料的升级，让这个产品更有价值，以及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向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1: 好，谢谢。最后我们请这个万维钢芯的石总来看看我们的市场应该怎么去重新理解你们的定位和价值逻辑。
3: 从行业估值来看，万维钢芯目前的 PE 应该是23倍左右，相较于这个光学薄膜同行业的上市公司东材科技的65，
1: 还有很大的空间哈。
3: 以及偏光片行业的上市公司三利普的37，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市场呢仍然以一个周期化工股的定义公司来理解公司。所以说呢，新材料业务增量这一块呢的它的价值呢没有被市场所发掘、所认可的。我们公司呢所希望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定价模式呢，就是传统主业提供安全利润，新材料的增量呢来贡献这个成长弹性，这么一个双轮驱动的一个定价逻辑。在传统业务这一块，即使处于这个周期底部，我们公司呢仍然能够持续的一个盈利，为新材料产品的一个研发创新啊等等

0: 源不断的这个现金流，对为产能扩张呢提供这个充足的一个资金的一个保障。目前呢，我们正在实施在江苏盐城布局我们一个乙烯法的一个生产基地，计划投资100亿，建设40万吨的聚烯醇这么一个装置，利用乙烯加港口的策略，通过华东市场来辐射全球。这样呢，一来呢，这个一旦建成投产之后呢，就可以进一步巩固我们的行业地位。这样呢，一旦我们化工周期走出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尽快的释放利润。在新材料业务方面呢，公司的成长的这个驱动力主要是在国产替代中逐渐的去扩大市场份额。目前我们的 PV 光学薄膜包括汽车级的 PVB 树脂都取得了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在下游的应用过程中都取得了不错的一个反响，我们对这两块业务啊都是充满了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心的。放眼未来呢，就是挽回高新呢整个的一个战略目标是立志建设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材料产业集团。这样的一来呢，就是一旦我们的 PV 光学薄膜包括 PVB 树脂啊等等汽车级 PVB 胶片PV 水溶膜啊等等这些新材料业务板块的这个产能释放包括它的利润啊逐渐贡献之后呢，我相信啊市场对挽回高新应该会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
1: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董总这里哈，我们今天其实整个讲的是随着十五规划的推进，中国的化工新材料的这个未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重塑对它的一个估值的定位。
2: 刚才呢我们三家优秀的上市公司啊介绍的这个未来啊也正好跟我们想表达的呢是比较一致的啊。我们认为啊这个咱们化工新材料板块未来的一个估值逻辑会进一步的提升啊。那么其实呢核心是从咱们过去呢化工是按照这个典型的周期品来定价啊，那么转向新格局高附加值和持续成长的多元维度的新的定价模式。那么过去呢化工的这个典型的周期定价呢，它的估值的锚呢，实际上是供需平衡表的波动啊，价格的不断的波动和利润的比较明显的波动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市场呢其实给我们的估值相对来说就比较保守啊。那么但未来呢，随着咱们传统的化工行业的供给格局的不断的优化啊，企业也不断的向高附加值产品去做更多的探索和落地。啊，那我们化工和新材料板块呢，其实上有望就实现传统的业务的一个盈利能力持续提升，自由现金流稳健增长啊，并且呢，由新材料板块贡献更高的成长点啊。那么这个呢，就可以给板块带来 EPS 和估值的系统性的双升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一直认为啊，这个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其实上会持续性的引领全球啊。那我。

0: 工程啊，尤其对于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新材料的领域呢，也有一些去学习的难度。那么我们希望这个栏目的持续推进呢，能够帮助投资者能够零距离的哈，更好的通过我们的小屏就。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力气。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股市，
17: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8: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19: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18: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2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2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4: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25: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

0: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生活。
1: 非常科学，
0: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的余生接下来只能吃一种动物的肉，那么你会选择什么呢？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的答案都会是猪肉，毕竟拥有了猪肉就等于拥有了红烧排骨、蒜泥白肉、清蒸肘子、糖醋里脊、回锅肉、锅包肉等等等等。可是每每在我们放开肚皮大快朵颐之余，一个微弱的声音会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这个声音好像在说，现在的猪肉好像没有过去的香了呢。尽管我们内心有着这个想法，觉得现在的猪肉是又干又柴，没滋没味，但却又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嘴变得刁了呢，心好像也飘了起来。但现在有人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那不是你的错觉，现在的猪肉是真的不如过去的香了，因为它很可能就不是同一种猪。在过去，我们吃的猪肉主要是中国的地方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土猪，而现在你吃到的猪肉大概率是来自国外的洋猪。这个转变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要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驯养猪的国家，至今差不多有8000多年的历史，猪肉一直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在2020年中国人均肉类消费是 24.8 千克，其中猪肉消费高达 18.2 千克，远远超过了牛肉的 2.3 千克和羊肉的 1.2 千克。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的吃肉自由大半都是猪肉给的。但是猪肉越吃越多，很多人都没注意到猪肉的品种早就变了。2021年安徽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李庆刚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说，中国生猪养殖业主要引进的外来品种有巴克夏、皮特兰、汉普夏等6个品种，其中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等3个品种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 90% 以上。实际上，洋猪占领中国市场并不是这几年才有的事儿，洋猪的引进已经持续了1个多世纪。近代以来，一些外来猪种进入中国地方，比如1875年德国的约克夏猪进入了山东，1896年俄国的白色猪进入了东北地区，1900年德国人又把大白猪带到了张家口和青岛一带，1911年之后日本又把约克夏猪和巴克夏猪也带到了东北。但真正主动的大规模引进国外的纯种猪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最初引进的目的是为了进行生猪品种的改良和杂交，推进猪肉商品化，让人人都能够吃上便宜的猪肉。但是渐渐的，事情的另一面开始显露出来，这些洋猪逐步占领了中国市场，竟然让一些中国的地方猪品种濒危了。根据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135”规划显示，中国灭绝、濒临灭绝以及濒危的猪种高达37个，其中横金猪、红桥猪、潘郎猪、雅阳猪、北港猪、福州黑猪、平潭黑猪和河西猪已经灭绝，而岔路黑猪、碧湖猪、兰溪花猪、浦东白猪、沙乌头猪濒临灭绝。所以市场上外来猪越来越多，本土猪越来越少，大家吃到的猪肉很有可能是洋猪而非土猪了。那么问题来了，都是猪肉，本土猪和进口的洋猪之间差异大吗？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研究给出了答案，两者在品质、外观等方面真有些不太一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3: 非常科学。

2015年动物营养学报上发布的一篇论文就从中外品种猪的质地、外观等角度入手，对比了土猪和洋猪的品质差异，结果发现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肥瘦构成。先说肥肉的部分，土猪的脂肪含量比洋猪更高，尤其是肌内脂肪的含量。牛肉里雪花和牛往往是高端牛肉的代名词，和普通的牛肉相比，雪花牛肉肌间的脂肪更高，肌纤维更细，赋予牛肉滑嫩柔软的口感。其实评价猪肉也有一个类似的大理石纹的指标，所谓大理石纹是瘦肉之间夹杂着脂肪结缔组织形成的大理石状的纹理，肉眼可见。这个大理石纹与猪肉的肌内脂肪含量正相关，而肌内脂肪的含量和分布则与猪肉的风味、多汁性以及嫩度都有直接关系。肌内脂肪和我们平时理解的脂肪或者是肥肉可不一样，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被瘦肉包裹在里面的一丝丝脂肪，肉眼并不可见，但是猪肉大部分的挥发性风味成分都在里头，比如直链醛、醇、烃和酮类等。猪肉在香煎加热的时候，这些挥发性风味就一丝丝一缕缕地冒了出来，让土猪肉的风味更加浓郁。土猪香就香在肥瘦得当，脂肪在瘦肉里分布的相对均匀，而后来引进的外来品种猪大多是瘦肉型的，肌内脂肪的含量要低于本土地方猪，因此风味会较土猪稍微逊色一些。再退一步说，即使同样是瘦肉，土猪和洋猪的肉质和口感也不一样，土猪的瘦肉更嫩，相比之下洋猪的瘦肉更加干柴，有咀嚼感。这是因为洋猪的肌纤维比土猪更粗，并且这也十分符合我们的想象，肌纤维的大小决定了肉的质感，纤维越是细密，肉质就越是紧致细嫩，反之纤维越大，那么肉质就越是粗糙。除此之外，土猪洋猪在外观、弹性、保水能力等诸多指标上也存在差异，比如土猪猪肉的颜色比洋猪更加鲜红一些，这不仅仅是颜值的问题，外观上的差异也会影响到口感。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家里的长辈有没有教导过，红的鲜艳的才是好猪肉，发灰发白的肉不好吃，这其实就是吃着土猪肉长大的父辈们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因为颜色深表明肌红蛋白含量高，而且肌红蛋白当中的赖氨酸比例比较高，这都是影响猪肉风味的重要因素。而论文数据显示，土猪肉的肉色评分普遍要高于大多数洋猪。总之，除了童年滤镜加成之外，现在的猪肉的确没有以前的土猪肉香了，这可不是大家的错觉。那么有朋友可能就会问，既然都说了这土猪肉的风味和品质都要优于洋猪肉，那为什么中国猪肉市场还会被大量的洋猪肉所占领呢？答案非常的简单，这就是市场的选择。首先，洋猪的生长速度远远的高于土猪，中国地方猪育肥期的生长速度平均在400克每天左右，而外国的大白猪、长白猪、杜勒克猪的生长速度普遍达到了700到900克每天，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差距。要知道，在几十年前，让人们都能够吃上肉，是比肉的风味更让人看重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引入生长速度更快的外来猪无疑对中国猪肉的供应有着巨大的帮助，而生长周期的缩短对养殖户来说也意味着成本的降低。举个例子来讲，养一头本土黑猪，从猪崽到成猪生长周期需要12个月，而养一头进口洋白猪只需要6个月，这期间饲料、人工等成本核算下来，它差距甚至可以达到几千元。与此同时，土猪的产崽率也因为育种行业内卷优势被卷没了。在过去，中国土猪的繁殖能力比洋猪是占优势的，这也是养殖户青睐本土猪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随着近年来国外育种投入的增加，外国猪越来越能生了。因此，站在养殖户的角度，从经济效益来考虑，选择外来猪品种进行养殖无疑更加划算。另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再像过去一样缺油水了，而是更加偏好瘦肉，这也使得瘦肉率更高的洋猪肉更加受到青睐。研究显示，外来品种中大白猪、长白猪、杜洛克猪的同体瘦肉率均在 60% 以上，而中国地方种猪的瘦肉率平均水平仅仅只有 41.2%。 这种瘦肉偏好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养殖户之间掀起了一股引进瘦肉型洋猪的热潮。可以说，我们现在失去的每一口土猪肉都是我们当初自己用筷子投的票。当然，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土猪和洋猪在中国市场的此消彼长并不是一件坏事。洋猪的引进和普及让普通人吃上了更加便宜、瘦肉更多的猪肉，同时也让养殖户有利可图。可以说利好多方，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对那些念念不忘土猪肉的人来说，也并不是没有其他选择，只要钱包有足够的底气。如今有不少猪肉品牌旗下都有土猪肉的产品，只不过很多都走了中高端路线，价格普遍比较贵。比如市场上普通猪肉的价格一斤只要15块钱左右，而某土猪品牌一斤土猪肉差不多要卖到40多块。如此对比一下土猪和洋猪的价格，兜里的钱包他一定会小声地说，其实两种猪肉都挺好吃的。

无论你身处在哪个社会、哪个国家，压力都是无处不在的。而音乐也只是辅助，关键在于我们自我的调节，稳定自己的情绪，适当的自我激励，在短暂的放松中养精蓄锐，从而更好地迎接挑战。当我们的身心强大了，再面对压力和困难时，自然也就会更有信心，所有的问题也会因此而迎刃而解。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

0: 极致。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这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8: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9: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8: 科技改变生活，
10: 改变生活。
11: 非常科学，
8: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新宅。如今导弹的制导很少能绕开一样东西，那就是卫星定位。按照北斗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的说法，做不出原子钟，北斗系统就建不成。北斗系统定位的核心原理是利用多个卫星组网，并且由信号接收时间差乘以电磁波的光速计算距离来确定物体在地球上的位置。这种算法的精度主要取决于授时精度和卫星之间的时间对齐程度。空间原子钟被誉为导航卫星的心脏，直接决定了导航定位精度。它能为导航系统提供具备超高稳定性的时刻频率基准信号，更好地确定相互之间的距离，直接决定了导航系统的定位、测速和授时精度。导航系统的精度究竟能达到米级、分米级还是厘米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空间原子钟的性能。作为天宫空间站的二号实验舱，梦天实验舱要由八个实验柜构成。作为空间站中最复杂的实验柜， 高精度食品实验柜里拥有世界上

0: 第一套有主动氢原子中冷原子如中冷原子光中组成的空间高精度食品系统，是太空中首个最高精度的时间频率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在50亿年时间里把误差控制在1秒以内。这一整套空间高精度食品系统由一台氢钟、一台如钟和一台丝钟构成，分别由航天科工集团二院203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研制，被共同固定在两个冰箱大小的框架中。原子钟组里的氢钟是一种主动型氢原子钟，精度达到数百万年，误差1秒。类似的产品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我国已发射的卫星中，作为校准的参考对象。如钟则是一种冷原子喷泉钟，通过激光把原子冷却之后，再利用微波激发如原子的能级跃迁进行技术，精度达到3000万年，误差1秒。最精确的莫过于丝钟，它也是我国首次发射上天的光钟，它是通过可见光激发丝原子的能级跃迁进行技术，精度高达数10亿年，误差1秒。科学家把不同类型的冷原子钟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冷原子钟组。冷原子钟组可以实现不同频率之间的转换和比较，从而提高整体性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发射到太空之后，这三台又高又冷的钟可以独立的工作，并且相互比较读数，从而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来测量时间，甚至已经超过了地面上最为先进的单台冷原子钟。那么问题来了，冷原子钟是如何计时的呢？其实作为一种更精确的计时方法，原子钟的诞生离不开人类在20世纪40年代原子核物理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原子是构成元素的最基本单元，同时也是化学变化中的最小微粒。当原子从一个能量态跃迁至低的能量态时，它便会释放电磁波，就是人们所说的共振频率。同一种原子的电磁波特征频率是一定的，可用作一种节拍器来保持高度精确的时间。原子钟就是利用保持与原子的电磁波特征频率同步，作为产生时间脉冲的节拍器。振荡器产生微波或者是光信号，通过精密可调的乘法器与原子介质作用，探测原子介质跃迁之后的能态变化，锁定振荡器。振荡器输出标准频率信号，这是原子钟最基本的部分，称之为原子频标。加上频率计数和积分等计时器功能，就构造成了全部的原子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在发现原子共振现象之后，物理学家就开始尝试把原子振动结果定义为标准的时间计量单位。例如铯133在-273摄氏度条件之下的共振频率约为每秒91亿次，这也是目前国际计量大会对于秒的定义。原子钟依靠技术测量原子的共振频率并进行反推，从而实现精准计时。它的优势在于不含放射性，而且不受相对论效应的影响，具有低漂移、高稳定性、抗辐射、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等特点，这让它在太空中有着用武之地。发射到太空中工作的被称为空间原子钟，其中基于微波激发的被称为喷泉钟，被光激发的 被称为光钟。使用冷原子进行计时，是因为它的每个原子接近于静止状态，方便把原子限定在特定的空间中，有利于人类利用振动计时。这样的原子很冷，是结果而非原因。这也是国际度量衡大会严格定义铯原子必须处于零下273摄氏度的原因。静止的原子排除了运动的干扰，相比于更热、运动速率较大的原子，冷原子的共振频率输出会更稳定，并且更容易被仪器捕捉到。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需要依靠特殊的方法把原子减速，导致了温度的下降，达到定义中的零下273摄氏度低温。空间冷原子中精确计时的秘诀在于高冷二字，一方面得益于太空中的微重力环境，另一方面则因为钟自身的冷。我们虽然看不见原子或分子，但里面的原子或分子都在运动，运动就会产生热，这便是热原子。冷原子技术是用激光的方法把原子温度从室温降低到接近绝对的零度，对这些几乎不动的原子进行测量，结果会更加准确。因此制造冷原子中的最大难点莫过于是把目标原子速率降低到接近于零。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科学家需要创造尽可能接近于绝对零度的环境，使原子在最冷的环境下拥有稳定的状态。这就需要从热能的定义上出发，使原子变冷的根本是需要通过某种方法对原子减速。当速率降至接近于零，实际上体系的温度就越接近绝对零度。对于这一难题，华裔科学家朱棣文提出了激光冷却和捕获原子的方法，极大地推动了冷原子物理学的发展，并以此获得了1997年诺贝尔奖。原子由原子核和绕原子运动的电子构成，对于某一个原子来说，稳定的原子核需要通过巨大的能量才能轰开，很难发射能量交换，它的电子却容易与外来的光子发生作用。当电子从低轨道跃迁到高轨道的时候，它需要吸收相应的能量。当特定频率的光子被原子吸收之后，根据动量守恒定律，这就会导致原子的速率发生变化。基于这个效应，科学家设计了从六个方向入射激光的装置，针对目标原子调整激光的频率到一个合适的值，保证光子被吸收。这样设计的目的是，无论原子朝哪个方向运动，它总是会吸收到迎面而来的光子。这些原子就好像是处在特定频率光子形成的粘稠糖浆当中，它们向各个方向运动的速率会不断地降低，直到几乎静止，从而降低整个体系的热能。这已经成为国际上构造冷原子中极低温环境的标准手段。随着激光冷却原子技术的发展，利用激光冷却的原子制造的冷原子钟使时间测量的精度进一步提高，正以几乎每10年提升一个数量级的速度发展。站得高，望得远，对于卫星之间也是如此。目前的星载钟需要依靠不断与地面的冷原子钟进行对齐，才能够获得较精确的时间信息。但星地之间相对较长的距离，以及大气层和电离层的存在，都会导致同步过程有所波动。如果在星间链路本身建立一套精确授时系统，它就可以作为宇宙空间中的授时中心，进而把基于空间时间坐标系下的超高精度时间信息毫无干扰地传输给其他卫星。通过梦天实验舱的联合校准，在形成一个太空坐标系下的时间频率网络系统之后，无论是太空中的授时精度，还是面

向地面的导航精度都能够大幅提升。同时，它还能够有效地支持很多基础科学的研究，例如论证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更精确地测量物理常数和遥远星系距离，监控引力波现象，寻找暗物质和暗能量的证据，探索宇宙中的引力红移现象，观察遥远星系的合并等等，为我国后续的天文物理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据了解，我国众多太空探索计划下的卫星之间相距几百万公里，如果想要在毫米级别尺度上感知到对方的发出的激光信号，都需要极高精度的时间对准能力。而现在，我国在太空中拥有了最好的授时系统，这将支持我国在太空中诸多领域的研究。毫无疑问，梦天实验舱中的冷原子中子将赋予宇宙探索新的想象。好了，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新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非常科学。

0: 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红皮肤的祖先用瞬间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可以预见，西部越来越多的光热电站将成为西电东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要问，光热与光伏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光热发电全名聚光太阳能热发电，光热依靠大量镜面聚集太阳直射光加热导热介质，再经过热交换产生高温蒸汽，推动汽轮机发电，烧开水的环节与火力发电无异，因此光热电站被戏称为远看光电站，近看火电厂。光热发电比常规的光伏发电在并网方面更具优势，光热发电的转换效率要远远高于光伏发电。与其他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相比，光热电站通过白天把多余的热量储存，晚间再用储存的热量释放发电，可以实现连续的供电，保证电流稳定，避免新能源难以解决的入网调峰问题。相对来说，光伏产生的垃圾电，也就是不稳定输入电网的电力较多，对电网终端来说难于消纳，反而会造成问题。欧洲曾经一度产生的负电价，正是由于荷兰海上风力发电产生的垃圾电过多导致的。光伏与光热发电体现的是小分散、大集中两种思路。光伏的单位成本与规模基本不相关，而光热这项技术天然就需要规模效应，边际成本比较低，只需要增加和替换比较便宜的镜面即可。随着镜面单元的增加，其发电效率越高，成本越低。通过发电原理分类，光热电站主要分为塔式、槽式、碟式和菲涅尔式四种。全球范围内较大规模的光热电站以塔式为主，原因是其镜面单元的维护相对的比较简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从空中俯瞰，上万个定日镜单元近乎形成一个以中央塔为圆心，直径约2公里的圆形，反射的光线在空中隐约构成一道等腰三角形的光幕，亮度随着高度不断的增加，最终汇聚于中央塔顶的极热器。用于反射太阳光的单片镜片面积为20平方米，镜面反射率约为 94%， 并且由无人驾驶清洗车定期清理。每一个定日镜单位由回转减速器和推杆控制偏转方向。以德令哈光热电站为例，光热电站由 2.7 万个这样的反射单位构成。考虑到对阳光和土地的利用率，定日镜的布置尽量的紧凑，整个定日镜场的直径略小于2公里。据说未来如果有需求，仍能够通过增加镜片数量来拓展发电的功率。同时，为了确保最佳的光线聚束效果，控制室根据自校准算法自动控制每一台镜面随日光转向，每数秒更新一次角度，使得上万台镜面全部可以用最佳角度来照向吸热器。值得注意的是，在塔式光热电站中，吸热器会把上万束太阳能聚光转化为可储存的高温热能，是整个系统的关键部件之一。吸热器的性能直接决定了工作介质的工作温度，进而影响到发电的效率，因此吸热器是光热发电的核心科技。塔式光热电站使用的主要是外露管式吸热器，它的结构简单，可以接收360度范围内的太阳辐射，有利于经常大规模的布置，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吸热器的形式。据了解，太阳能聚焦处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1000

0: 摄氏度以上。在吸热器内部，熔岩流体通过可耐超高温的管道外壁吸收不断反射的高强度聚光，同时需要根据热量控制熔岩流体的流速。通过吸热器，熔岩能从290摄氏度被加热到570摄氏度以上。在这个过程中，吸热器起到了为整套系统输入热能的作用。外露管式吸热器虽然更匹配大型光热电站的建设，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尤其是在开放环境中反射、辐射及对流散热造成的能量损失较大，热效率相对比较低。我国科学家正通过不断提升材料性能来尝试解决这一问题。另外，刚刚说到的熔岩具有工作温度高、范围广、传热能力强、成本比较低、化学性质稳定等优点，目前已经成为光热电站储能发电的血液。就连最先进的第四代核反应熔岩堆也把熔岩作为工作介质。光热电站的储热系统大约有10000吨吸热熔岩，工作介质经过吸热器之后，沿着管道流动进入储热罐。通过这个过程，整套系统以吸热器为能量来源，在白天不断地循环往复储备热量。储热罐的作用不但是收集热量，更能把能量收集与发电环节分离，做到发电节奏可控。罐中上万吨的熔岩可以持续对蒸汽发生器放热，它的作用相当于火力发电的锅炉，利用热交换产生500摄氏度左右的蒸汽，全天候的依靠烧开水发电。一旦熔岩用于产生蒸汽发电之后，被带走热量的熔岩经过管道回到冷储罐，最终会在白天被吸热器再次加热进入储热罐，永久的循环往复。整套系统构成光热电的能量转化循环，它的原理与空调类似，就是通过工作介质的流动把外界输入能量转化为其他形式。作为电网的基础负荷，储热罐中的熔岩能够在外界停止输入热能的前提下保证持续发电超过48小时，基本能够应对所有的天气状况。在极端情况之下，也可通过西部地区同样丰富的天然气补燃方式来保障电力的供给。根据国家能源局的规划，我国光热发电有潜力达到600吉瓦的规模，目前仅完成了1/1000，是绝对的蓝海市场。然而，当前我国的光热发电技术距离完全的市场化还存在着一定的门槛和障碍。目前的问题是，光热发电的成本还很高，需要全行业一起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通过企业调研，当前新建光热发电度电成本约0.9元每千瓦时到1.0元每千瓦时，仍然远高于陆上风电和光伏发电。聚光吸热储换热系统占据初始投资的主要部分，大约占整个电站成本的77%左右，是决定光热发电站造价高低最重要的因素。而聚光镜、集热管、追踪器、熔岩等关键设备和材料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次是光热发电的部分设备尚依赖进口，比如熔岩泵、熔岩阀、熔岩流量计、旋转接头等产品，在光热电站中需求量有限，成本中占比低，但其工况环境严苛，技术参数要求高，国内产品质量相对国外并不高，还以进口为主。国内厂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此外，通过使用温度更高、成本更低的吸热和储热介质，采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透屏技术等实现更高效率的发电技术方面，也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但是作为一项新兴的技术，光热发电可储可调，能够保证稳定的电能输出。我国的科学家工程师们也在全力研究相关的技术，相信不久的将来，在进一步的降本增效之后，光热发电还可以与风电、光伏形成优势互补，一同服务于我国的西电东输整体战略。好了，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一个人迎面走来，我们先注意到的往往是他的脸。脸既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心灵的镜子，也是我们接触外界的控制塔。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听听看，我们的脸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它又有着怎样的奥秘。
3: 脸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生命经过了好几十亿年的进化，才创造了这个奇妙的系统。脸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集中了所有感官器官。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动物没有嘴、眼睛、耳朵和鼻子，当然它们配备了一些感官器官的基础细胞，用于感知光线或者环境化学成分，但这些细胞分散在那些最早出现的动物的全身。
2: 科学家发现，在5亿年前，有一种生活在加拿大冰冷的海水中的动物，它的名字叫做欧巴冰海蝎。这种动物有5只可以对光线敏感的眼睛，它用长鼻子捕食，下部还有微小的口腔。这是一张相当原始的脸。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感觉器官集中在同一端。这一现象可能是随个体出现运动能力而产生的。这一时代出现的动物比不活动的海绵或者随海流飘荡的水母要复杂得多，它们会有意地朝某一个方向前进，感觉器官也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身体的前部，因为动物的这一部分将遇见新事物或者食物。后来动物世界中的脸都采取一种几乎通用的格局，眼睛、鼻子就能控制送到嘴里的食物的外形和气味，从而减少中毒的风险。
4: 如果说脸最初是由海洋生物进化得来的话，人类从其他种类的动物的进化特征上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
2: 我们先来从和人类最亲近的哺乳动物说起。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脸都覆盖着头发，除了猴子和我们人类。脱毛的好处在于，赤裸的皮肤更能显露脸部表情的细节和变化。要知道，脸远远不只是一个携带着感觉器官的机器，它也是一种奇妙的交流工具。个体面部的轮廓能表明自己的身份，表情能够反映出自己的情绪和意图。这些信息对于猴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过着群居生活，经常和同伴们交流。此外，这些灵长类动物脱毛之后，他们的脸部肌肉也会越来越发达。他们有40多块面部肌肉，这使得他们能够做出几千种不同的表情。一只猩猩和一个人的脸，一般的小婴儿是不能区分开的。那怎么区分呢？让我们首先粗略地想一下我们的脸，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脸上会有一些独特的细节。
3: 平坦的脸。
2: 我们是唯一一种没有喙的动物，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能免去那种不雅的赘生物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烹饪天赋。食物经过烹制之后就会更容易切割和咀嚼，所以我们逐渐适应了不那么庞大的下颌和较小的牙齿。 我们的原始的喙也就只留下了一个位于下颌末端的骨质隆突，通俗的来说就是下巴。
3: 眼白，
2: 大部分动物没有眼白，但是它却占据了我们眼球的一大部分面积。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眼白是干什么用的呢？虹膜的运动会因此而变得更为明显，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对话者目光的缝，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对话者目光的方向，从而解读出他的意图了。例如，当你大展魅力攻势时，你的女神却不停地瞟向挂钟，你就知道没戏了。
3: 头发，
2: 它们和其他动物的毛发毫无瓜葛，头发长得很快，而且能够长得很长。自从人类开始直立行走以后，它们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这样我们的颅骨就不会在恶劣的天气中首当其冲了。
3: 眉毛，
2: 它们形成了一道防御，从额头上淌下来汗。它们形成了一道防御从额头上淌下汗水的堤坝，防止这种酸性的液体刺激我们的眼睛，同时它们也能够加强表情。
3: 隆起的鼻子，
2: 为什么我们的脸上有这么一座怪里怪气的山峰呢？会不会也是喙的遗迹呢？这至今为止仍是进化史上的一个谜题。
4: 嗨，朋友，你还记得我吗？
2: 你已经十年没有见到过这位小学同学了，却在滑雪场和他巧遇。昨日的小胖墩已经出落成了高挑的少女，长长的头发也成了男孩子般的短发。但
3: 脸部分析拥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定位。
2: 举个例子，以一张桌子为例，大脑会动用进行形状分析的一个区域，在辨认一棵树、一匹马的时候也是这样。而在辨认一张脸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因为大脑至少设置了六个区域专门来解决这一任务。这种大脑动员令的强度揭示了一种更加复杂和细致的处理过程。布鲁诺·罗西友这样说道，
3: 大脑将脸作为一个整体记忆，把它当作所有的这些要素的整合体，当然每个要素的形状、颜色也起到了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相互结合的方式是很奇妙的。
2: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对大脑来说非常的经济，有时只需要结合三个要素，比如眼睛、鼻子和前额，我们就能够辨认出整张脸了。这就能解释出为什么我们的大脑能够在一个人衰老好几岁之后，甚至在他戴上面具之后，我们依然能够认出他来。每个人的大脑都是一个精密的机器，善待大脑，善待自己，其实也就是善待科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的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

0: 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2: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 科技改变生活，
3: 改变生活。
4: 非常科学，
1: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冰川非常的遥远，只能够通过照片一睹芳容。但在远离冰川的地方，甚至是生活的城镇里，有时会突兀地出现几块巨石一样的沉积物，好像是神秘的天外来客。其实这很有可能就是冰川干的，因为它并没有走远。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要从冰川说起。我们脚下踩的土地在亿万年前都曾被冰川所覆盖，西部高山雪峰的壮美景观更是少不了冰川力量的塑造和雕琢。冰川从未离开我们的生活，它只是换了一种身份，搬运工。我们都知道冰川会对地理环境产生极大的影响，冰盖如果扩展，就会增强地球的反射率，从而促使地球变冷。冰盖消融量的增减将直接影响河流补给和海平面的升降。殊不知冰川也是改变地球表面形态的巨大力量，正如它的名字冰与川。川流不息的川意味着流动，冰川是处于运动状态的天然冰体。当它开始滑动时，形成一股压倒性的巨大侵蚀力量，冰川推进时会毫不留情地毁灭所覆盖的植被，迫使动物迁移，土壤发育过程也会随之中断，并且会显著改变地貌。那么它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呢？其实是因为冰川作为搬运工，它太专业了。冰川使出的第一招就是软硬兼施，一呼百应。当它还作为雪宝宝落在山间冰斗里的时候，就不断地在岩石的耳边吹风，一会儿冷若冰霜，一会儿柔情似水，这让这些终年守在这里耳根子极软的老实石头跟着忽冷忽热。由于反复冻融节理发育而松动，最终和冰冻结在一起。这里所说的节理发育是地质学术语，指的是几乎在所有岩石中都可以看到有规律的纵横交错的裂隙。刚刚我们说到的岩石最终会和冰冻结在一起，当冰川移动时把岩块拔出带走，这就是冰川的拔石作用。冰川的侵蚀力远高于一般的河流，为了完成搬运的目标，冰川可以发动绝对力量去压制。靠着冰内和底部储存的岩石碎块，冰川在滑动的过程中不断地挫磨着冰川床，直接对地表进行侵蚀，这就是冰川的抱石作用。先发动侵蚀攻击再搬运，冰川可不是个没有感情的搬运工，他一边完成愚公移山的使命，一边给雪峰雕刻出了 U 型谷、峡湾、角峰、刃脊等极具观赏性的冰石地貌。冰川作为搬运工的第二招是长线作业，完美隐身。冰川的搬运能力是非常惊人的，泥石流的远途驮载能力

0: 无论如何不能与冰川相比。冰川不仅可以把大片的金岩从原地搬走，甚至还能够搬运重量超过万吨的大漂砾。在新疆阿尔泰山喀纳斯湖旁边，有几块孤立突兀的巨石散落在草地上，已经成了当地人天然的观景社交平台。它们就是漂砾。这些石头散布在阿尔泰山平坦宽阔的冰川草谷中，无论是个头还是岩性，都与周围大不一样。它们是冰川送来的礼物。如果沿着314国道一直开到终点，就是喀拉昆仑山脉红旗拉夫山口。这里呢，也有一块巨大的漂砾。喀拉昆仑山一带气候严寒干燥，到达不易，人烟稀少。红旗拉夫国门是中国与巴基斯坦交界的边缘，这里是目前中国冰川研究最少、最为神秘的区域。因此，红旗拉夫国门旁的漂砾是哪条冰川送来的、什么时候出现的，都还有待研究。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过去气候变冷进入冰期时，冰川从高山向下流动，充满河谷的底部，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冰川切割着山谷，驮载着谷坡中风化破裂的石块、岩屑等碎屑物不断地前进。后来气候变暖，冰川节节后退或原地消融，把这些砾石泥沙卸了下来，留在了河谷之中。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冰川真不愧是大自然的优秀搬运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冰川在完美的完成了搬运使命之后，除了抛下砾石自己撤退这一种选择之外，还可以选择用表器把自己隐形，伪装成一处各角的石滩。冰川遗留的各种堆积物总称为冰器，表器呢是冰器的一种。这些堆积物是冰川通过拔石、雪崩等快体运动一路获得的，它们几乎未经分选，大小不一，磨圆度差，棱角多，表面呢常布满了擦痕。冰川经常会隐藏在这些堆积物之下，形成多种冰器地貌。比如冰川表面覆盖的石块泥沙叫表器，冰川末端冰舌前面的那一圈龙状的堆积物就叫做中器龙，冰川两边的堆积物形成的条状冈壁叫做侧器龙。冰器物如果组成迎冰面陡而背面缓、数十米高、百米长的流线型丘陵，那就是古丘。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主编单之强曾对我国西部冰川进行过多次的探访，他建议对冰川有兴趣的朋友最好亲自去一次贡嘎山脚下的海螺沟冰川。贡嘎山的海螺沟冰川长达 13.1 公里，末端能够下深到海拔2980米的森林带中，不仅能够到达较低的海拔，而且冰川消融的速度比较快，是目睹冰川搬运岩石形成巨型漂砾的极优之地。这条冰川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它规模巨大，而且它的上面堆满了巨石和沙砾，整个冰川几乎都被这些巨石和泥沙所覆盖，以至于有的人站到了冰川面前还在问，冰川在哪儿呢？在海螺沟，你可以看到冰川上面有房屋一样巨大的石块，冰川正在把它运送到远方。这种景象在别的地方还真不太容易看得到。和冰器地貌相似的还有几种容易和冰川混淆的地貌，

0: 上催生出来的标签化的热词，带有很强的主观贬义，背后的复杂原理粗暴地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碳水化合物，忽略了总热量、糖分、营养均衡度、睡眠、盐分摄入、激素水平等等多重变量，最后呢就诞生了一个非常片面而且不准确的网络名词。精致碳水本身不是洪水猛兽，糙米啊、杂粮啊、薯类这类复合碳水是人类必须的能量来源，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什么？是经过了深度加工的、快速升糖的、几乎丢失膳食纤维的精致碳水，再搭配大量添加糖的这种饮食模式。很多人所谓的吃碳水脸变差，往往是蛋糕、饼干、含糖饮料、精致白面共同构成的高糖模式带来的结果。碳水其实只是其中的一环，但是呢，这一次是被单独拎出来当成了唯一的元凶。其实容貌从来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遗传啊、睡眠质量啊、还有压力水平啊、紫外线照射呀、还有你的运动习惯呀、饮食结构啊等等无数的变量持续共同作用，饮食其实只是众多影响因素里面可控性比较强的一环啊！不要指望单纯的依靠调整吃饭的方式就能够实现容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要提醒的是，长期稳定健康的饮食模式一定会慢慢的体现在你的气色、你的皮肤状态、你的面部软组织状态上。那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跳出网络上非黑即白的减脂美容话术，更加理性的看待饮食和外貌的关系，不用为了追求所谓的完美长相极端的约束自己，好好吃饭，均衡搭配，减少长期持续的不健康饮食习惯，照顾好了身体内在的状态，那么外在的气色和状态自然也会回馈你。
1: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呢，这节课程呢是选自财富攻守传这个系列的课程当中的一课。财富攻守传的讲师呢是徐峰老师，他是一名高端财富管理从业者，在外资银行有超过20年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实践经验，每天呢都会和高净值人群分享财富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在 VUCA 时代，现金真的为王吗？如何来寻找优秀的资产前锋？那要说到这个 VUCA 呢，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觉得有点恍惚啊， VUCA 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 VUCA 呢，就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代表了波动异变、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那我们都说投资都是有风险又那么不好操作，那是不是啊，把资金全部以现金的形式来储存起来，或者说简单的配置一个货币基金就可以了呢？那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徐峰老师是怎么样来分析这个问题的。
2: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上一讲我们提到了投资道的部分，从资产配置的发展来看呢，经历了马克维兹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布林森的战略资产配置和战术资产配置、耶鲁模式，我们呢也探讨了如何构建自己的资产配置框架。这个框架是根据自己的家庭具体情况、自己的生命阶段、风险偏好和资产规模以及自身的投资目标所建立的，需要呢结合你自己的时间、空间的考量。最后资产的配置啊，就像一个足球队一般，有优秀的前锋、稳固的中场、坚强的后卫和牢靠的守门。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前锋的资产。顾名思义，资产可以放在前锋的位置，那就可以为投资者赚取最大投资收益的资产。那么你想一想，哪些资产是具备高收益的呢？你可能会说股票。对，股票或者说权益类资产能够赚取最大投资收益。除了二级市场的股票，还有未上市的私募股权等资产，都属于高收益资产，能为投资者带来潜在的丰厚回报。当我们之前讲了马克维兹的理论，就知道高收益必定会带来高风险， 所以呢，我们一般也不会把100%的全部身家都放在

0: 权益类资产上，或者是二级市场的股票里。这里啊，你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学过的资产配置的理论啊。那当今世界呢，大家都说处于一个叫 VUCA 时代。VUCA 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代表 V volatility 波动异变， U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 C complexity 复杂性，和 A ambiguity 模糊性。各种黑天鹅事件频发，尤其是2020年以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正在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2022年的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北半球全世界各地的炎热酷暑等等，让投资市场变得异常动荡，非常不好操作。既然投资都有风险，又那么不好操作，那我索性就把资金都以现金的形式，或者简单配置一个货币式基金，岂不就是很安全了呢？那么你想一想，2022年你肯定会被新闻报道的欧美高通胀所刷屏了吧？反映通货膨胀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屡创新高。举个例子，我们看一下2022年9月份，美国 CPI 同比增长 8.2%， 欧元区10月份 CPI 同比增长 10.7%， 这些数字都非常惊人，屡创历史新高。大力抗通胀似乎成为了欧美央行唯一的选择。那你可能会问，通胀为啥要不遗余力地去管理和控制呢？我们大的不说，从通胀对于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而言，就不可轻视它的威力。请你打开我的文稿，你可以看一下哈。如果我们起点的本金是100万，啥也不做，以每年通胀5%来计算，到了第十年只有614000了，到了第20年就只有377000了。以每年通胀10%来计算，到了第十年只有386000了，到了第20年就只剩下149000了。你会发现啊，啥都没干，钱就亏了。那你可能会说，咱们中国的通胀是很低的。确实，我国控制通胀非常得力。比如说2022年9月份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 2.8%， 但是你也可以看一下反映货币供应量的指标 M2 近些年的一些情况吧。你可以参照文稿看到，2015年到2021年我国 M2 的供应量和每年同比增长率还是挺可观的。从2015年的同比增速 13%到去年的同比增速 9%， 基本都在小两位数字左右。20年前可能你就会用1块钱买一份早餐，比如说上海的传统早餐是大饼油条配个豆浆，但是现在1块钱你恐怕连一瓶水都买不了了吧。可见所谓的现金也未必为王，没有合适的配置也会缩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60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之道》，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囧事。基金净值的蓝线长期处于每月等额定投成本线红线的下方，在成本惯性的驱使下，
1: 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这个呢和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主旨有所关联，但不是重点，我们会放在节目的最后简单的聊一聊。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那要不然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泰兰尼斯这家公司吧。
0: 这个公司是2011年在杭州成立的，这个品牌啊，这个时间节点成立的公司，我们一个合理的想象就是它有可能最早是一个淘品牌，或者是在淘宝上面电商为主的，但其实不是。这家公司实际上一开始就是非常传统的走线下渠道的一个鞋服的经销商。它的创始人前面我们讲过叫丁飞，原来是做通讯技术的，后来呢估计也是希望到杭州做电商吧，然后就选择了童鞋这个行业。这个理由呢他其实没有明确的讲过，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啊，只是说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的，觉得这个行业很有潜力。
1: 所以他一开始其实也想过做电商是吧？
0: 应该是的，但他很快就发现童鞋不太适合做电商。
1: 说到底就是鞋这个品类本来也挺不太适合做电商的。
0: 对，就你鞋子得上脚试了才知道舒不舒服嘛，而且小朋友穿的鞋就更加是如此了。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品牌不同的鞋型它的这个鞋码经常是对不上的，有很大的这个出入，也就是所谓的偏码。童鞋在这个问题上就更加的严重，有的时候尺码的标法或者是这个数字本身都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所以呢你只能开线下店让人来上脚来试，甚至是很多时候你单靠试都不够，因为你小朋友嘛，尤其是幼童，你是没有办法表达清楚你这个鞋适不适合自己的，对吧？但是呢他其实自己心里面有数，他会用自己行动来选择。所以现在像我们会买好几双鞋子，然后让他自己穿着穿着逐渐选出他自己适合的那个鞋。
1: Literally 的用脚投票啊。
0: 是。
1: 那这个消费行为其实放在十年前的电商确实是很难实现，就那个时候退换货就不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流程嘛。
0: 对，现在你还可以这么来操作一下。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丁飞刚刚进入童鞋行业的时候，其实他主要做的是耐克、阿迪等等品牌的童鞋的代理，就是我们前面讲经销的这个部分，做了两年之后才开始创建泰兰尼斯这个品牌的。
1: 其实给阿迪耐克做代理也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意，只不过你不一定赚钱。这个我们古早有一期讲 Nike 的合作伙伴的时候其实提到过这个问题啊。
0: 嗯，就是耐克的左右手那期。
1: 对，
0: 丁飞其实自己在采访的时候就直接说了，为什么自己做品牌呢，就是因为做代理利润太薄了，而且很多事情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像库存啊等等的。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为什么耐克阿迪已经有了自己牌子的童鞋了，你还敢自己再创一个新的品牌去跟你原来的客户去竞争这个问题。
1: 嗯，
0: 我觉得本质就是因为童鞋它有很多独特的产品需求，使得你新创一个品牌实际上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1: 这个肖老师要不然作为一个消费者简单给大家再科普一点。
0: 一句话来解释，就是童鞋它不是成人鞋的简单缩小版。
1: 嗯，
0: 其实也不难理解啊，展开来讲的话，实际上就是三个概念。第一个就是小朋友的脚是在不断的成长的，所以他的脚型会不断的变化，他跟成年人的脚型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小朋友的这个行走奔跑能力也是在不断的成长的，所以他脚上的这个发力的方式啊等等的也不一样。第三个点就是小朋友的穿鞋能力也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所以说你功能的设计也跟成人鞋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童鞋它首先就要分很多不同的阶段，它要再细分下去。比如说你一岁刚刚学步的时候就要有学步鞋，甚至现在会有些什么在抱在手里在爬的时候就要穿鞋，其实我觉得那个没有很大必要啊。还有比如说3到6岁的幼儿园阶段、小学的阶段、中学的阶段都有各自的需求，有可能要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大家基本上认为你脚的功能已经跟成年人差不多了，那其实你的鞋跟成年人的鞋也可以一样。
1: 等于说就是童鞋这个东西既要保证安全，还要帮助这个小朋友脚健康的成长，还要适应他学习阶段的这个穿脱的场景。
0: 对，有这三个需求。
1: 比如说童鞋上面一般来说我们是看不到鞋带的，比如说用魔术贴之类的搭扣或者那个旋钮的那个系统。
0: 是的，就不仅如此，你看搭扣有的时候是你要搭一个还是两个呢，然后你这个脱下来之后就要开到多少的大的口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讲究。
1: 看得出来就是父母为小朋友消费确实是一个费脑子的事情，就是虽然是消费者但不是使用者，所以这个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反复和摩擦以及自己学习的过程。看出来你学得很好。
0: 没有，就是这个部分其实功课都是我太太在做的比较多，在旁边看或者她让我选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辛苦。就有时候你买回来一堆鞋，然后拆开来信心满满的给小朋友试，结果他试都不想试，也没有什么理由的，然后你直接再退掉。
1: 嗯，
0: 那我们说回这个品牌啊，产品的背景其实就是一个新创的童鞋品牌存在的这个空间。因为说实话像那些大的运动鞋品牌，虽然他们都有这个所谓的儿童线 kids 线啊等等的，但是大多是为一些比较大一点的 teenager 啊等等来准备的。很多时候的确那个鞋就是成人的缩小版，虽然有些什么功能上稍微调好旋钮啊像你讲，但这个鞋型本身没有那么多的特别为小朋友定制，很好看但是穿起来确实有点问题。那在泰兰尼斯之前呢，其实国内外也有一些童鞋的品牌了，像海外的 Mickey House 啊等等比较贵。
1: 嗯，
0: 国内也有像江博士，也是跟泰兰尼斯是一个同行竞品，但是竞争其实不算特别激烈的。所以在那个时间点，泰兰尼斯确实是出现在了一个有一定成长空间的市场里边。

0: 所以说现在因为有这个成长空间，所以说泰兰尼斯现在打广告这个鞋都能卖到4位数了。
1: 嗯，
0: 不过起步阶段他们还是卖一些200-300块的鞋，
1: 嗯，
0: 然后也是在商场购物中心来开店。
1: 开店的这个方向其实是比较对的，就是这几年我们都能感觉到亲子其实是商场非常主打的一个方向，就一般来说都是商场3楼嘛，对吧？
0: 嗯，为什么是三楼啊？
1: 因为商场的1楼、2楼主要是一些比较大的服饰品牌或者是一些主力的店型的一些品牌，
0: 嗯。
1: 租金也比较高。那童鞋啊、童装或者是一些亲子的这个项目呢，一般来说就想选一些租金比较便宜的铺。那么再往上，如果你选择4楼以上呢，其实就不允许了，因为有些消防的规定会要求你涉及到小朋友的这些业态，你必须在3楼及以下。
0: 所以说，以前百货好像亲子一般来说是走到5楼，到现在已经是一个被淘汰一个思路，是吗？
1: 对，亲子都在3层。
0: 好的，无用的这个线下商业知识又增加了。
1: Anyway，就到了2019年的时候，就它发展了89年，泰兰尼斯已经有300家门店了，主要是在长三角，就是因为它浙江起步的嘛，浙江最多。按照丁飞自己采访时候说呢，那个时候门店的整个规模其实不小，但是公司的资金一直是比较紧张的，就是养线下的店铺很费钱，也很费时间，尤其他还会有些百货那些柜台嘛，那个回款很慢，他特别提到这一点。你好不容易开了这300来家店，到了疫情来了之后呢，线下门店的经营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这个时候呢，泰兰尼斯就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决策，就是加强线上的渠道。在此之前，其实泰兰尼斯线上的门店主要就是用来清库存的，
0: 就是线上奥特莱斯。
1: 就我们所谓的下水道的这个渠道啊。
0: 嗯。
1: 他比较聪明的一点呢，就是他重点经营了网店之后，他选择了线上线下严控价格体系的这样一个模式。
0: 类似于比如说一般打法像优衣库那样，就线上线下是
1: 同价。
0: 同样的货，同样的价格。
1: 是的，基本上他也是这个模式，或者是线上的折扣非常的少，也不是非常的频繁，他是走这样一个路线的。最后的结果来看还是不错的吧，就它这个品牌形象也建立起来，而且销量呢也快速的增长，摆脱了过去一个就是清库存的那样一个线上的形象。21年和22年这2年，泰兰尼斯的销量都是翻倍的，再加上线下店的这个收缩啊，也没有开一些新的店，所以它一下子财务状况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0: 就是从那个时候变得有钱起来，
1: 就
0: 是
1: 账上的钱多了起来。
0: 啊，
1: 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泰兰尼斯就终于开启了一个大打广告的阶段，它主要投的渠道呢就是分众传媒。
0: 终于出现了分众传媒。分众传媒是楼宇电梯广告，就是你在电梯里看的那些广告屏的这个商业模式的开创者，到现在也是中国在这个市场毫无疑问的第一名啊。当然现在分众手里的资源已经不仅限于这个电梯广告了，其实包括很多大型的机场、高铁站，还有电影院，也就是电影开播之前这个贴片广告，他手上有很多的资源，但是电梯广告还是他的核心，
1: 核心的主力。
0: 嗯。
1: 这里呢，就可以 cue 到我们开头提到一个意外的点嘛，就是丁飞他之所以认为泰兰尼斯的户外投放并不是自己品牌的营销重心，就是因为在他看来，或者在他这个计算里面，泰兰尼斯的这个投放重心是分众旗下的资源，现在是，过去也是，
0: 就是一个强绑定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那就说一下这个两个公司是怎么绑在一起的吧。
1: 泰兰尼斯第一批的这个大范围的楼宇广告呢，这个 campaign 是在2022年8月到11月开始做的。主要的范围呢是在1、2线城市，然后他当时打的这个广告语啊，也是就分众给他起的这个广告语，叫做不止舒适更要精致。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投这个楼宇的同时呢，也开始做一些品牌的提升了嘛。
0: 这个广告语说实话我并没有 get 到是什么意思。
1: 嗯，这个点我后面会讲到，
0: 有点空洞啊。
1: 嗯，
0: 但我们就不管它空不空洞，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1: 效果肯定很不错呀，不然他也不会跟他绑定的越来越深继续投了是吧。
0: 好好好，
1: 按照丁飞的说法，就当年的双十一，泰兰尼斯的销量、搜索量还有淘宝的自然流量就明显的增加，然后他的品牌也是在这一年的双十一第一次销量是破亿的，然后比前一年是翻了一倍还多。尝了这个甜头之后呢，泰兰尼斯就开始加大投放了，并且请了这个朗朗的夫人吉娜做代言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泰兰尼斯就重新推出了一个新的品牌的核心的要素，叫做稳。
0: 其实到这个部分我反而觉得好像有点上道
1: 了。
0: 对，就是跟产品绑定更深了一点。
1: 嗯，
0: 感觉他做投放这个节奏还蛮好的。
1: 对，就是我感觉这个当中分众的功劳应该是不小的，就这个公司他除了卖渠道以外，还是会做很多策划和战略的这个部分。说到稳这个要素，其实应该是蛮抓住消费者的心理的，因为买童鞋的家长嘛，就是肯定是希望小朋友穿了这个鞋能够少摔倒少受伤，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泰兰尼斯当时推的那个稳稳鞋啊，其实就是一种学步鞋，就是给3岁以下小朋友来穿的，那就更加击中他的这个需求了。
0: 所以说肖老师你被击中了吗？
1: 哎，我承认就是我们是买了泰兰尼斯的，现在小朋友脚上也穿的是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是被我们家小朋友选中了，就是这个鞋型啊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小朋友的脚型
0: 啊。
1: 他脚比较宽一点，
0: 就那个楦型比较合理是吧。
1: 是，但至于说稳这个点吧，我就纯个人观点啊，我觉得小朋友容不容易摔倒更多是他自己的走路能力和这个场景来决定的。就是你鞋子的确是有一些影响， 比如说有的鞋子它防滑做得过于好了，其实反而容易摔跤
0: 啊。真的吗？
1: 摩擦力很高的话，你在一些木地板上面就是一下子很容易顿住，你反而容易往前扑倒。
0: 哦，惯性，惯性。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有点 tricky 的。另外呢，就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摔倒是一个人学习走路的正常过程，你避免不一定是唯一的一个应对的方式，你给他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尽量安全一点的摔倒的环境也挺重要的。
0: 所以说就是稳有可能是吸引你去关注这个品牌的一个重点，但是你不一定是完全为稳这个点来买单的。
1: 嗯，反正话虽如此啊，就仅从你品牌商业这个运营的角度来说，他压住分众然后提出了稳这个点，肯定是获得很大成功的。就这个稳稳鞋的销售我是迅速破亿了。其次呢，就是它的产品单价也开始往500以上走了，前面是200-300，
0: 就等于说实现了一个量价齐升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嗯，而且我前面讲到那个严控价格折扣的这个策略也起了效果，就那个时候没有控制住的话，你后面要提价也很难的。
0: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分众和泰兰尼斯就更加的绑定的越来越深了啊。据说双方和这个制作公司每个月开这个沟通会议要开10多次，就这样一个状态。
0: 10多次，只有这几个画面我实在是不能接受，不好意思。
1: 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广告片的啊，还是会有的。
0: 好好好好。
1: 那根据分众传媒负责泰兰尼斯的这个叫定位部总经理赵泽龙的说法，目前分众每年会为泰兰尼斯做3到4轮的集中投放，覆盖20多个一二线城市，200万个电梯里边的海报或者是那个屏幕的点位。
0: 嗯，
1: 那到了2025年的泰兰尼斯已经成长为了一个年营收大约在50亿元，然后拥有2000个线下门店或者网点，同时呢线上销售额和线下的这个销售额大约是1:1的这样一个大型的童鞋品牌了。
0: 解答了我的一部分困惑，就是年营收50亿就可以像泰兰尼斯一样打广告了。所以说现在泰兰尼斯在分众上面到底会比如说每年花多少钱呢？这个有数吗？
1: 肯定不会说具体的数字啊。
0: Okay.
1: 这个确实我们也没有查到能有具体数字的这种统计的口径，会有一些排名的口径，但是没有具体的数字公布的。但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可以参考的点，就是泰兰尼斯已经是分众里边投放规模 top 10的品牌了。
0: 哦，
1: 而且按照丁飞的说法，泰兰尼斯的这个营销的费用其实在很大一段时间里面主要就是分众，即便是在就是我们今年看到他投了很多分众以外的那些户外的广告的情况之下，也有70%以上是在分众里边的。也正是因为这个，所以他觉得户外的广告大家虽然关注的很多，但并不是他的重点。
0: 我们前面好像不小心划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说分众还是占他们投放的费用的70%以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还是很意外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度这么高，这个铺天盖地户外广告其实只占公司广告预算的不到30%。
1: 是，
0: 这个下半场这么轻易的就可以展开吗？
1: 就你前面说50亿就可以投那么多了，你还是想的就是他大比例都是投他的、
0: 啊、对呀、
1: 啊、只是30%是吧？
0: 对呀、
1: 啊、嗯，确实很反直觉啊。但是我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个数据只是采访了泰兰尼斯和分众他们的一边的说法啊，我没办法做那个交叉的验证，只不过我们也没有更加权威的这个信息来源了，大家作为一个
0: 参考。那我们就是姑且一信。
1: 对，那我觉得提出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进入下面一个部分，就是来讲一讲泰兰尼斯这一波就是舆论上面破圈的户外广告的投放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个基础的点，就是泰兰尼斯为什么现在要开始投户外了、
0: 嗯、
1: 就从楼宇到户外了，
0: 就是分众不够了吗？
1: 嗯，我们总结了两个原因啊，一个是泰兰尼斯自己的这个新的产品战略，另外呢是一个很明确的触发点，叫做天猫超品日。
0: 好，那先从产品战略来说吧。
1: 嗯，这一波泰兰尼斯的户外投放的话，其实它不是品牌向的，它是有明确的具体的产品的。你岳老师你还知道是什么吗？你看了那么多次、
0: 稳跑鞋呀。
1: 可以可以可以，说明他还是给你种进去了怎么样，对吧？
0: 对，就是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再买这个东西，但是我记住了它。
1: 嗯，就泰兰尼斯这个稳跑鞋是它一个新的品类，跟稳稳鞋概念是一致的，
0: 一字之差，但是是不同的东西，是吧？
1: 对，它针对的主要就是7岁到16岁的中小学生的运动鞋。
0: 运动鞋啊，
1: 这个品类本身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已经进入了耐克阿迪的或者是那些运动鞋品牌的核心的区域了。
0: 嗯，
1: 那些品牌的儿童鞋里面主要也就是卖给他
0: 们，也就是做这些东西。
1: 是的，那它这个客户的覆盖面首先就比幼童的鞋要大非常多。
0: 嗯，
1: 所以从类型上它实际上属于是可以多投户外的那种类型
0: 啊，就等于在那个消费人群上就是有所扩大。
1: 是的，而且扩大的或者增长的不单单是它用户的规模，还有就是价格，就是这个鞋的售价最高超过1500元，就是1800多块钱，它那个标价都有的，就算是作为大牌的运动鞋来说也是绝对的高价了，
0: 就已经到了一个专业跑鞋的一个价位了，
1: 专业跑鞋专业户外鞋这个价位。你不要说啊，就它这个鞋主打的就是用了很多跑鞋和户外鞋的一些专业的配置，比如说那个 Gore-Tex 那个面料，还有什么 Vibram 的那个黄金大底，就是户外鞋里面就是很出名的那个配置，还有像 T700 的碳板，动力做的一个碳纤维的材料，在一些很高端的跑鞋里面会用到的。
0: 嗯，这有点像现在这个国产的这个高端电动车就是猛加配置那种思路，对吧？
1: 对，就是把料加足。
0: 我觉得这里有个个人观点啊，就是其实这两年可以观察到国内的品牌在运动鞋上面其实有一些滥用碳板的这个趋势。
1: 我们也写过这个报道。
0: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尤其是对于还在发育期的小朋友来说，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产品设计。
1: 嗯，
0: 还是走那个堆料的那个思维。

0: 模式，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产品啊。
1: 当然泰兰尼斯自己也会觉得，就是他的产品的点肯定不单单是堆料，他也有很多设计啊、研究啊、 know how 等等，但这个我们就具体不展开了啊。
0: 嗯，
1: 但至少它能够实现一点，就是它通过这样一些就是很明显的这个配置，使得它这个价格能够上去。
0: 堆料是证明你这个价格合理的一个主要的思路，
1: 就是你买到了一些真材
0: 回事呢。
1: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大家违和感产生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你有必要投的这么密然后这么久吗？
0: 对啊。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前面没有解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就算你年销售额几十亿，解释就是为什么会形成那个效果。简单而言，就是户外广告这个行业的结构还有它现在比较低迷的景气叠加在一起形成了这样的这次效果。
0: 户外结构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目前中国的整个广告市场一年的这个大的盘子，大家有概念吗？就大概是一个20000亿的这样一个规模。
0: 那应该是线上广告为主吧？
1: 对，肯定是线上广告最大头了。户外呢是占第二名的，传统的这个纸媒啊等等的实在是太少了。
0: 好。
1: 但这个第二名其实也就10%左右。
0: 哦。
1: 然后这个规模其实已经稳定了一段时间，就它增长已经很有限了。
0: 就是这个中国确实不能再加户外广告位了，是这个意思？
1: 哎，差不多。我觉得这个逻辑上也很好理解啊。尤其是前几年，其实比如说疫情的两年已经跌下去一点，然后这两年又涨上来一点，整个的规模已经持平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这是结构的第一点，就它这个规模我们先有个盖子了。第二个就是集中度，户外广告位的这个所有者或者它代理权实际上是极其分散的。
0: 比如说地铁站的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集中一点，或者说像高铁、飞机，这个都是有比较明确的归属的。
1: 对对，那些有可能有一些都是有规定的嘛，对吧？有一些明确的这个代理商，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但是，比如说一些大楼外面的外立面的，对吧？这种广告，或者说是一些主要的马路上面的那些户外的路灯上面的一些广告，这种东西非常非常的分散。
0: 哦，
1: 就比如说这个大楼的广告，有可能就是大楼自己所有的。
0: 对，
1: 然后他再找一个代理商，这个代理商可能也不大，他有可能就是负责这几个 block， 或者说是他负责点位都是分散在不同的区域里面的，只是他获得这些代理权而已。
0: OK。
1: 这个分散就带来两个结果，一个呢就是广告的出售的价格实际的成交价是波动很大的，
0: 就是看人下菜
1: 啊。对对对。第二个呢就是你很多小的广告位，你本来这些所有者他也不是卖广告的嘛，他就会交给一些代理商来做。第三个我们想讲行业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这个景气程度，尤其是黄金点位的景气程度其实是这两年有很明显的下降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一般而言啊，就是像一线城市的一些核心地段的户外广告位比较多的是一周一周来卖啊，当然也有按天卖的。一周的刊例价大约是小几十万到大几十万不等，都有的。当然这里说的一周不是说你这一周就只看到这一个画面，它还是分时段的嘛，它有比如说一天有多少次，然后
0: 就是轮播次数频次这个。
1: 对对，但那个基本上是比较固定的，有结构化的这个就是卖法了。价格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据我们了解啊，就是这两年因为过去主投这些点位的品牌有了很多的这个预算的收缩，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像奢侈品还有消费电子啊，包括有一些车的品牌啊，还有一些服饰啊等等的，他们预算都下降了，在这个部分都下降了。所以有很多这种黄金点位的价格是大幅的下跌，就实际成交价甚至有的些是腰斩的。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些代理商来说，他们就非常希望有一些新鲜血液进来做一些新的案例，那我可以给你一些更多的价格。泰兰尼斯在这个情况下有点被选中成为一个标杆。
0: 在分众这里，泰兰尼斯可能还是接棒什么伯爵旅拍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在户外广告这里它确实变成一个短期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1: 对，就是
0: 一个新的客户的标杆案例。
1: 是，就他们行业里面都会说到，我们作为广告的渠道代理商来说，他也需要有故事。就你去找别的客户的时候，你要说你看泰兰尼斯这样一个新的品牌也在我们投了这么多，不然的话人家会觉得为什么我要来投你呢，为什么效果呢等等的。
0: Okay.
1: 像这样一个大幅投放的一个品牌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品牌方像泰兰尼斯他就会获得更多的优惠，比如说有很多代理他就会附送点位附送时长，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犄角旮旯的那些地方都会有泰兰尼斯的广告，所以我们看到他有很多广告就会延长那么长的时间，其实就是送给他的。丁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他吐槽，但是我觉得这吐槽也有点凡尔赛，就是他说有段时间他经常收到朋友的截图说你们这里也投了那里也投了，然后他就会觉得很莫名，因为这地方他根本没有买，
0: 就可能也不是我的完全目标的一个地方。
1: 是，
0: 但是也投了。
1: 对，就是买一送一买一送多啊，这种情况非常多。
0: 我觉得还有可能有一个就是你前面讲的那个景气度的问题会导致一个做法，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品牌他这个位置上面广告只投了2周，但是之后没有人去接这个档，
1: 他不会去撤掉。
0: 对，他不会去撤这个画面，就是会一直保留直到这个画面褪色然后有人接档为止。
1: 对，他有的时候他不愿意保留，因为保留的话就是等于相当于你把这个价格自己降下来了，
0: 所以这个其实反而也有可能对他这个所谓长期曝光是有些助推的。
1: 是，
0: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泰兰尼斯这波投放正好投在了一个同行投的更少整个行业性价比比较高的阶段，可以实现一个花的钱比过去可能要更少一些，但实现的效果要比过去大蛮多的。
1: 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强调这个30%-70%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只强调比例但没有说绝对数字，
0: 就有可能绝对数字50亿里面不知道投出多少亿是吧，
1: 并不知道，就是他这一轮 campaign 就是这个25年和26年他整个投放的这个预算和前几年相比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增长。如果是也有的话，那你就算是三成也是很大的数字，有可能跟你最早的时候楼宇的那个比例也差不多了，这我们是不知道的。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它整个的这个预算在大幅的增长。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叫 CTR 媒介指

0: 视讯的这样一个机构，它有一个广告的数据库的，它没有具体数字啊，但它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泰兰迪斯从2024年起就位列全国广告费用 top 20的品牌。
1: 嗯，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投放的总的金额非常的高，
0: 嗯，
1: 那你从里面切30%也不算少，就而且可以在一个相对来说已经不是很景气，或者说一个比较平静的池子里面掀起一个很大的水花。
0: 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5间道与您相约，5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5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这里呢，我们就把泰勒尼斯为什么这么大投户外这个问题拆了一下。首先，这个品牌的广告投放是一个先做楼宇广告，然后再做户外，然后最后引流到线上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它的品牌形象、产品售价和销售规模是同步在上升的。其次呢，具体到这一次的铺天盖地呢，主要就是一个品牌有阶段性的大的 campaign 撞上了一个户外广告正好性价比也比较高的阶段，所以说整体来说放大了它投放的效果，以至于让这个投放本身变成一个事件。
9: 没错，那无论如何呢，就泰勒尼斯在让自己出名这件事情上面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从这个公司经营的角度来说，他要做的就是如何让这种出名能够转化成公司营收和利润的上升，以及品牌形象的提升。
8: 嗯，感觉就要提到我们开头说的这个争议的广告语，这也是泰勒尼斯新的一轮广告的策略。
9: 在讲这个争议之前呢，我觉得可以稍微的带到一下泰勒尼斯目前的这个公司的战略，因为有些东西我觉得也比较重要，就是你可以稍微理解一下他的一些动作啊。两个方向，一个是对外扩张出海，目前泰勒尼斯在美国啊、东南亚都有店了，而且它的产品的价格定得非常的高，有很多都是国内的2倍。
8: 国内都这么贵，国外更贵啊。
9: 所以它这个肯定是它接下来比较重视的一个增长点。
8: 嗯，
9: 另一个呢，就是要提升线下门店的品质，就是什么，就外公和内公这种感觉嘛。
8: 嗯，
9: 因为按照丁自己的说法，就是他希望自己的门店能够匹配广告带来这个流量和关注度。
8: 这个好像是他在采访里面就是比较坦诚的一个点，就是说目前泰勒尼斯有很多门店的陈列，包括这个导购的服务水平呢，都 不是很跟得上自己的产品，或者不是很跟得上自己这个曝光度吧。
9: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诚恳的，因为我对此深有同感。泰兰尼斯的这个门店的导购啊，就是真的是不太行。因为你想想看，童鞋前面我们讲产品的特性，所以它照道理来说应该是一个你在线下门店里边非常讲体验，而且很需要导购来给你科普很多知识的那种品类。
8: 就是你要有一些比较厉害的导购，
9: 不一定要做到像什么 Dyson 那种，就是跟你像工程师一样科普，
8: 或者像苹果那样就是快乐的跟你聊天。
9: 是，但是你不能只重复一些话术，就是泰兰尼斯的很多导购啊，几句话说的都一样的，所以他们肯定是统一培训的，就是稳稳鞋卖了一亿双，他就跟你说这个鞋很好，我卖了一亿双，
8: 就是复读机吗？
9: 对，然后你就问他为什么这个鞋稳呢？到你产品上有什么特点吗？他讲不出来的，就反正能让你稳。
8: 嗯，不过这个可能是一个行业人才的一个问题。
9: 是，
8: 看到这个采访数据里面讲到说，商场的导购往往是一线的服装品牌先去挑最聪明的那一批，剩下的那批才去做什么儿童鞋服这块，而且就是童服也比童鞋更优先，就是等于到童鞋这里确实已经是一些不太好的导购才做的。
9: 对，这个跟价格其实也有关系嘛，因为过去的童鞋确实也就是两三百，包括像泰兰尼斯，它现在虽然推出了很多四位数的这个产品，但它主力销售的其实还是两三百、三五百、五百元左右的这些价格，你不可能所有人都去买一千多块钱那个产品的。
8: 嗯。
9: 那你对销售来说的话，童服的衣服的话，动动也很多会上千的，那跟那些大牌品牌来说更加不能比了。
8: 嗯，
9: 那肯定是有这个逐级的这个筛选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讲到这个问题呢，其实就能够顺着聊到这个品牌美誉度或者是能不能承接这个泼天流量的这个问题了。很多的品牌在打响了名声之后，其实都有这个困扰，就是从红变成黑红的这样一个问题。
8: 嗯，
9: 泰兰尼斯这个争议呢，就是因为它有了一个广告语，叫做工作上承蒙您照顾，孩子的小脚我来守护。
8: 说实话，我第一遍看这个广告时候我没有理解，第二遍才 get 到这个里面就是非常中国的人情世故的这个感觉。
9: 对，就是我觉得可以首先明确一下一个点，就是泰兰尼斯为什么要做这个广告，因为他卖的东西其实又是很明确的，他不是个品牌广告，他卖的东西是他的礼品卡啊，就他最近推出了礼品卡这样一个新的产品。
8: 嗯，
9: 我觉得这个方向实际上是对的，有些朋友你要送他小朋友的东西其实很难送。
8: 对，比如说你要送他乐高，你可能还要问他他比较喜欢乐高的哪个系列之类的。
9: 对，你不能送一些很大件的东西，然后其实会对对方产生一些困扰。
8: 嗯，
9: 然后呢，其实高频需求的是衣服鞋服，是很高频需求的，
8: 但是这个往往是最不能乱送的东西，
9: 最不能乱送的东西。你送小了，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国家长就喜欢贪大买大，对吧？
8: 嗯，
9: 你送小了就很尴尬，然后你送重复了也很尴尬。
8: 嗯，
9: 那么你送给他一张卡实际上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你就自己去买呗。
8: 嗯，不只是泰兰尼斯，很多服装品牌也有类似的产品
9: 啊。对，
8: 只不过这个产品一直以来都不是市面上的所谓主流的产品，就没有什么曝光，
9: 它就是一个增加
8: 的
9: 一个服务
8: 需求。
9: 对
8: 对
9: 对， 对，
8: 那你为它专门去打一个广告，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是前所未有的，其实这个广告本身没有拿捏好。
9: 对，就是它的场景过于直白了，显然是触动了一些大家现在比较敏感的社会的情绪。
8: 确实
9: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典型的，就是你品牌的初衷和广告给人的印象的一个错位，你原来的目标是非常单一简单的，但是你最后就会导向另外一条路，然后这个错位呢又叠加上了泰兰尼斯此前的成为事件的这个投放的名声啊，那就放大了他的影响。其实丁飞在接受我们同事邓一云采访的时候，他自己也坦诚啊，就是不希望自己品牌投广告这件事情本身出圈，有时候反而会觉得他给品牌带来了困扰。
8: 回顾泰兰尼斯的广告投放过程，其实他自己更多的关注还是比如说投放和销售额之间是否能带来一个明确的一个循环的增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当品牌声量大到一定程度时，广告所能带来的效应就远不止销量了。商业就是这样，

0: 公约或者说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但是它的约束力是很强的。那这个背后主要的考量呢，其实就是视觉上的美观，而视觉美观与否呢，又会影响到这个社区的房价，所以说它这个约束力很强。
1: 那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在2009年有一个报道，就说当时美国有30万个社区，6000万居民是被禁止使用晾衣绳的。
0: 啊，其实这个比例非常高，对吧？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省钱。我们来简单算一个账，就如果你单人洗一周的衣物，在日本的一个自助洗衣房的价格大约换算成人民币是10多块钱吧，美国呢稍微贵一点，平均在2到3美元。那如果我们以一个洗衣机3500元人民币，然后每周你洗一次衣服来计算的话，那其实相当于你要洗6年才让你自己买一个洗衣机比较划算。
1: 感觉这样算完以后我每周要洗2次衣服啊。而且这里面还没有算上比较大的一块，就是水电费。这两项支出在中国可能不算高，但是在有些发达地区其实非常高。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和这笔账相关的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居住形态。如果一个城市里边或者说是一个地区它的租房普及率比较高，那么这些租客就更容易会算这个账，就我愿不愿意要花很大的钱来买一个长期的一个电器。但如果你独居的比例更高的话，我觉得他们也会更加倾向于自助洗衣房。
1: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日本自助洗衣房这个形态很普及啊，因为日本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镇还有农村，其实独居的人都非常的多，很多人还是租房的，那么自助洗衣房呢其实是非常匹配他们的需求的。还有一个重点客群是学生嘛，因为他们在学校里面其实经常有校服、运动服、私服这种不同衣服更换的需求，那也就会伴生一些洗衣的需求，所以说学生在洗衣房里面休息看漫画其实也是个很常见的场景，
0: 在漫画里面也很常见。我想起那个韩国的前总统文在寅，他有一次在真人秀节目里边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段落，就是他碰到一个在洗衣房里边备考公务员的一个学生，他跟他聊了很多，还蛮有意思的。
1: 那最后再说一个普及理由吧，就是体验的优势。自助洗衣房主要用的是商用的洗衣机和烘干机嘛，就他们的性能其实更适合洗一些大件，而且烘干的速度也会更快，效果也会更好。
0: 对，有一些大件的话有可能在家里边要花45分钟50分钟才能烘干，在自助洗衣房里边30分钟就能烘得很好了。
1: 那总结一下自助洗衣房在海外流行的背景，大致可以总结成这么4点。第一，就是公寓太老了，就不适合家家户户都有洗衣机。第二，就是很多社区不让大家晾晒。第三，就是去洗衣房呢能够节约一些成本，尤其是对于独居者而言。第四呢，就是商业洗衣机和烘干机的体验更好。
0: 那讲完这4点呢，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第二趴这个自助洗衣房它的生意模式是怎么样的，其实已经可以推导出一些基本的模样了啊。简单而言，一句话总结就是它的各个方面都很固定。它一个店的辐射范围是非常固定的，就是针对某一个社区或者某一个街道。它的需求也是非常固定的，因为人们洗衣服的这个周期是比较稳定的。它的日常运维等等的成本也非常固定。
1: 简而言之，就是它非常适合做成一个连锁形态。
0: 没错，那这里呢，我们就举一个日本公司的例子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名字呢叫大和商事，是一个创办于1974年，距今已经有40年历史的一个公司啊。它在日本呢开设了超过2500家的自助洗衣房。我们刚刚讲2万这个数字，说明它已经超过10%了啊。而且它的公开资料呢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能够很清晰的描摹出它的一个连锁模式。首先呢，它是代理为主的，直营为辅，大概只有10%的

0: 这个店铺是自己直营的，但是呢，他又非常强调说自己不是特许经营，也就是说，他不输出什么公司的品牌，也不输出什么运营的标准啊、模式啊等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自助洗浴房它不需要品牌，也没有太多要日常运营的东西。
1: 所以说，就是跟大和商事有关的这些洗浴房，就是名字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名字它无所谓的。按他们社长的说法呢，就是洗浴房它做的就是社区的生意，只要你离家近，干净整洁就可以了。而且呢，它又不像餐饮一样要层出不穷的出一些新的产品。所以大和商事它输出的给这些门店输出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设备，还有这个洗涤剂，还有维护的支持，就像一个供应商。这方面有点像这个蜜雪冰城啊，但是它跟餐饮还是不一样。另外还有一些软性的服务，比如说这个店主有什么问题了，或者说突然有什么需要咨询的，他会帮助他，像选址啊、收支的预估啊等等的。那总部赚的钱呢，主要也就是这个部分。至于说租赁这个地方，这个选这个店址，还有装修啊，还有日常的对接客户啊等等的，都是由这个代理商，很多实际上就是一个店主一个人来负责。
1: 所以说一个日本的自助洗衣房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艺人的创业公司。
0: 对的。
1: 那么关于收支估算的部分能不能展开讲讲？
0: 其实这个方面呢，大和商事在官网上面提供过一个面向潜在店主的一个宣传用的模型吧，但是他说的非常清楚，我觉得可以参考啊。他就举例说，一个大约92平方米的一个空间，那初始的投资呢主要是两块，一块是2700万日元的机械费，就是那些设备，一块呢就是1000万元的装修费，那换算成人民币加在一起呢，大约是170万元。
1: 顺便问一下，这是按照现在的汇率折算的吗？
0: 按照现在我大概是 4.6 左右算的，但是这个汇率一直会变，一看叶老师就是常年关注这个日元汇率的问题。那我们再算一个收入的水平，整个洗衣房它一个核心的指标叫做作业率，就是这个机器啊实质运转的时间，然后除以它整个开门的时间，就是一个使用的效率嘛。那这个数值的平均值呢是 8%， 那么它如果按照 8% 来算的话，它一年的销售额呢就会在1200万日元左右。
1: 也就是说你正常开这个店，让这个机器正常的勤奋的运转的话，就3年就可以回本啊，速度挺快。
0: 没错，但是这模型还是有两个前提的，有些钱还没有算进去啊。第一个呢，就是你得有自己的店铺，你不用付租金的，不然有个租金的成本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呢，你这个店址还是要比较适合来做洗衣房的。
1: 怪不得前面没有算租金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大和推荐其实是4种类型的选址，一种是超市里面做一块，要么就是加油站里面做一块，或者是公寓，或者是街边的狭小店面都可以拿来做自助的洗衣房。
0: 第二个就是模型里边还没有算到点的，就是说你不能聘请别的员工，
1: 你就只能只有一个人来干。
0: 对，或者是你请一些非常少的一些兼职打工的可以的，不然的话你还要算上一个员工的成本的话，其实这个模型还会有一些变化啊。除此以外呢，还会有一些别的成本，比如说这个设备的折旧，但是啊，这部分其实比想象的要少，因为目前啊，商用洗衣机的这个性能还是很不错的。我们看到一个数字说平均可以用10000次左右，就是一些比较好的商用洗衣机啊。那这个折旧年限呢，就可以定在10年甚至更久。相比下呢，我们看到一些家用的洗衣机，它的折旧年限呢会按照6年、7年、8年来算。
1: 比如说你一直用快洗，这个洗衣机的折旧就很快。
0: 对对，更快了。对，那么日常的维修保养的费用呢，其实也是一个固定的费用来付给这个大和商事的总部的。所以说整个盈利模型呢，如果你就算加上这个部分呢，它还是很固定，你还是能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回本的周期的。
1: 所以说问题就是，只要这个店的社区人口一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这个自助洗衣房的需求其实就是一个很稳定的投资标的。
0: 没错。
1: 那到这里我们其实是把为什么海外流行自助洗衣房以及它的商业模式这两个部分讲完了。那最后呢，我们就快速进入第三部分，就是为什么这个业态在中国不流行。
0: 为什么可以快速进入呢？因为其实讲完第一部分，就是它在海外流行的四个原因之后，对于这个在中国为什么不流行这个答案也基本上浮出水面了。
1: 那你就是完全反过来就行了。
0: 最主要的其实还是生活习惯，就是中国人习惯于晾晒，而晾晒呢，你一般来说就要在自己家里洗嘛。
1: 其实现在很多小区都禁止那种户外的晾衣杆了，但是大家的生活习惯还是很顽强的，可以在户内晾。
0: 没错。那第二点呢，就是目前国内的家用洗衣机的这个水电的消耗，这个水电费啊并不是很高，所以说人们对这个日常洗衣机的使用成本不是那么敏感的。第三点呢，就是卫生方面的担心，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多人使用的洗衣机不是很干净。
1: 其实从杀菌和除螨的角度来考虑啊，充分的高温烘干的衣物要比单纯的晒干要好很多。
0: 没错，但是这个意识也未必很快能够转得过来嘛。而且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烘干机这个产品本身在中国的普及率是很低的，所以说自助洗衣房也会比较困难一些。
1: 不过你要说自助洗衣房在中国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吗？我觉得也未必吧。
0: 对，那就是涉及到我们第四个问题啊，就是它在中国到底有没有机会。我觉得从大环境上面来说呢，实际上是有点变化的，因为我们也看到中国城市的这个租房比例和独居的人口其实是在提升的， 而且呢，由于房价过高，

0: 对，越来越多的人会有一个意识，就是说，如果我家里边把宝贵的一些面积留给晾晒衣服或者洗衣服的话，其实是不那么划算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家里边会封阳台嘛，把阳台作为客厅的一个部分等等的。而且烘干机的流行也是逐渐的开始看到一些苗头，这一些因素加在一起的话，就会让人感觉自助洗衣房还是有一定机会的。
1: 我们目前确实看到了一些别的苗头啊，主要是在终端的连锁酒店里面，我们知道洗衣。

0: 专门研究听到让受试者起鸡皮疙瘩的音乐时受试者的脑部活动。实验中，研究者给参与者注射了放射性跟踪物质，这种物质可以附着于多巴胺受体之上。多巴胺是一种跟动力和奖赏有关的化学物质，这种研究方法名为正电子放射断层造影术。研究人员让参与者听一首自己最喜欢的曲子，15分钟之后，仪器显示参与者的大脑中充满了多巴胺。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多巴胺系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神经系统，在很多动物进食和交配时会被激活。但是萨林普尔发现，动物并不会从音乐中获取快感，所以他们认为音乐不只与多巴胺有关。之后，研究者们用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了参与者的实时脑部活动。在实验中，参与者需要听60首没听过的歌的前30秒，决定自己对这些歌的偏好。为了量化参与者对新歌的喜欢程度，他们可以选择在一个软件里把整首歌买下来。软件形式类似于电子商品拍卖，所以参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程度在0-2美元之间对喜欢的歌曲出价。其实这个实验设计是相当微妙的，因为所有参与者得听同样60首他们都没听过的歌，而且为了获得有用的数据，他们需要喜欢某些歌的开头，他们需要喜欢某些歌的开头到一定的程度才会去愿意买完整版。
1: 萨林博尔找了126个志愿者，用详尽的问卷测试了他们的音乐喜好，并要求他们把自己听过的、喜欢的、买过的所有音乐都列出来。他最终筛选出19名音乐品味类似的志愿者，喜欢的主要是电子乐和独立音乐。
2: 实验中用到的新歌的采集方法有些复杂，萨林博尔首先收集了在问卷中出现多次的曲子和音乐家，然后把这些歌和歌手的名字通过音乐软件搜集，这样可以找到曲风类似但是更加小众的曲子。同时他也在当地的碟店里询问店员，让他们推荐符合这些风格的新歌。实验中显示，脑部扫描突出关注参与者大脑当中的伏隔核，这个区域被认为是大脑的快感中心，位于大脑深处，是连接多巴胺神经元的区域，在进食和赌博的时候会被激活。研究发现，伏隔核和其他几个大脑区域的连接能够预测到参与者愿意在一首歌上花上多少钱。这些区域包括处理情绪的杏仁核、对学习与记忆有重要作用的海马体，以及负责做出决定的正中前额叶皮层。
0: 达特茅斯学院的心理学教授塔利亚·惠特利认为，萨林普尔的数据相当有说服力，主要是因为研究者用数字量化了参与者的喜好。惠特利教授本人研究过音乐、动作和情感之间的联系，他还表示，这个实验强调了大脑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各个区域本身。这个发现非常的有趣。惠特利教授本人研究过音乐、动作和情感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仅仅凭借皮质活动是没办法预测出价的，把大脑皮质中的时间、评估处理过程和奖赏系统联系起来，这才是这个实验的关键发现。来自台湾的江汉生医生对音乐减压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并且创造出了水疗音乐法。他最初想到这种疗法是因为被伯牙和子期的故事所感动。
2: 春秋时代有一位古瑶琴大师伯牙，有一次来到今天的武汉附近，在森林中演奏到一半，突然琴弦断了，他感到好像有人在偷听。这时跑出一位樵夫钟子期，他对伯牙的琴艺赞赏不已。伯牙再试了两首曲子让钟子期来鉴赏，第一首在伯牙心中想着巍峨的高山、苍翠的树林，琴声铿锵，气派恢宏。钟子期叹道，
3: 真是令人仰之弥高的琴山呐、
2: 又奏第二首，伯牙心中想着山泉淙淙，绵延不绝，于是奏出珠落玉盘，流畅高雅的流水琴声。钟子期叹道，
3: 潺潺流水真令人心旷神怡啊。

0: 此看来，从医学上来说，音乐减压的原理是由于人的脉搏具有固定的频率，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大。当音乐的节拍与人的脉搏达到和谐状态时，会让人觉得非常惬意，从而会让我们暂时忘掉一些烦恼和不快。而如果能把音乐的旋律更贴近于自然的声音，比如说海水和泉水的声音，就能够让人更加舒畅。
1: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上，有太多的神奇与奥秘等待破译。人类科技发展的脚步一刻不曾停歇，只为让眼前的世界更加精彩。科技成就梦想，科技改变生活。非常科学，精彩正在继续。
2: 常听轻松舒缓的音乐，泡一杯好茶，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在我们听音乐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心理暗示，想象自己在海边吹着海风，听着音乐，远眺大海的无边，让身心彻底放松下来。同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呼吸的放松方法来配合。
3: 常听睡眠曲，想象着我们还是一个孩子，无忧无虑，踏实的睡一晚。在医学研究中发现，经常的接触音乐节奏律动，会对人体的脑波、心跳、胃肠蠕动、神经感应等等产生某些作用，进而使人身心健康。睡眠曲无形的力量远超乎个人想象。
2: 常听个人喜欢的音乐，不过是要节奏适中的音乐。这样的音乐之所以可以起到减压的作用，是因为听到熟悉和喜欢的音乐时，往往会让人觉得更有安全感和更有舒适感。
0: 压力其实无处不在，而且每个人都不可能会避免掉压力的影响。不仅仅是现代社会存在很大的压力，无论你身处在哪个社会、哪个国家，压力都是无处不在的。而音乐也只是辅助，关键在于我们自我的调节，稳定自己的情绪，适当的自我激励，在短暂的放松中养精蓄锐，从而更好地迎接挑战。当我们的身心强大了，再面对压力和困难时，自然也就会更有信心，所有的问题也会因此而迎刃而解。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万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0: 人生有四季，投资有周期。
5: 咖啡八分满，留有余地胜过万全。
0: 在热潮面前，聪明人选择站在风口。
5: 在风向逆转间，唯一不变的是选择它。
6: 第一财经广播，热爱值得仰仗。
7: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
11: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2: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0-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

0: 谈。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4: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5: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4: 科技改变生活，
6: 改变生活。
7: 非常科学，
4: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8: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新宅。如今导弹的制导很少能绕开一样东西，那就是卫星定位。按照北斗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的说法，做不出原子钟，北斗系统就建不成。北斗系统定位的核心原理是利用多个卫星组网，并且由信号接收时间差乘以电磁波的光速计算距离来确定物体在地球上的位置。这种算法的精度主要取决于授时精度和卫星之间的时间对齐程度。空间原子钟被誉为导航卫星的心脏，直接决定了导航定位精度。它能为导航系统提供具备超高稳定性的时刻频率基准信号，更好地确定相互之间的距离，直接决定了导航系统的定位、测速和授时精度。导航系统的精度究竟能达到米级、分米级还是厘米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空间原子钟的性能。作为天宫空间站的二号实验舱，梦天实验舱要由八个实验柜构成。作为空间站中最复杂的实验柜，高精度食品实验柜里拥有世界上第一套由主动氢原子钟、冷原子炉钟、冷原子光钟组成的空间高精度食品系统，是太空中首个最高精度的时间频率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在50亿年时间里把误差控制在一秒以内。这一整套空间高精度食品系统由一台氢钟、一台炉钟和一台丝钟构成，分别由航天科工集团二院203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研制，被共同固定在两个冰箱大小的框架中。原子钟组里的氢钟是一种主动型氢原子钟，精度达到数百万年，误差一秒。类似的产品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我国已发射的卫星中，作为校准的参考对象。炉钟则是一种冷原子喷泉钟，通过激光把原子冷却之后，再利用微波激发炉原子的能级跃迁进行计数，精度达到3000万年，误差一秒。最精确的莫过于丝钟，它也是我国首次发射上天的光钟，它是通过可见光激发丝原子的能级跃迁进行计数，精度高达数十亿年，误差一秒。科学家把不同类型的冷原子钟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冷原子钟组。冷原子钟

0: 充足可以实现不同频率之间的转换和比较，从而提高整体性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发射到太空之后，这三台又高又冷的钟可以独立的工作，并且相互比较读数，从而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来测量时间，甚至已经超过了地面上最为先进的单台冷原子钟。那么问题来了，冷原子钟是如何计时的呢？其实作为一种更精确的计时方法，原子钟的诞生离不开人类在20世纪40年代原子核物理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原子是构成元素的最基本单元，同时也是化学变化中的最小微粒。当原子从一个能量态跃迁至低的能量态时，它便会释放电磁波，就是人们所说的共振频率。同一种原子的电磁波特征频率是一定的，可用作一种节拍器来保持高度精确的时间。原子钟就是利用保持与原子的电磁波特征频率同步，作为产生时间脉冲的节拍器。振荡器产生微波或者是光信号，通过精密可调的乘法器与原子介质作用，探测原子介质跃迁之后的能态变化，锁定振荡器。振荡器输出标准频率信号，这是原子中最基本的部分，称之为原子频标。加上频率计数和积分等计时器功能，就构造成了全部的原子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在发现原子共振现象之后，物理学家就开始尝试把原子振动结果定义为标准的时间计量单位。例如铯133在-273摄氏度条件之下的共振频率约为每秒91亿次，这也是目前国际计量大会对于秒的定义。原子钟依靠技术测量原子的共振频率并进行反推，从而实现精准计时。它的优势在于不含放射性，而且不受相对论效应的影响，具有低漂移、高稳定性、抗辐射、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等特点，这让它在太空中有着用武之地。发射到太空中工作的被称为空间原子钟，其中基于微波激发的被称为喷泉钟，被光激发的被称为光钟。使用冷原子进行计时，是因为它的每个原子接近于静止状态，方便把原子限定在特定的空间中，有利于人类利用振动计时。这样的原子很冷是结果而非原因，这也是国际度量衡大会严格定义铯原子必须处于-273摄氏度的原因。静止的原子排除了运动的干扰，相比于更热、运动速率较大的原子，冷原子的共振频率输出会更稳定，并且更容易被仪器捕捉到。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需要依靠特殊的方法把原子减速，导致了温度的下降达到定义中的-273摄氏度低温。空间冷原子中精确计时的秘诀在于高冷二字，一方面得益于太空中的微重力环境，另一方面则因为钟自身的冷。我们虽然看不见原子或分子，但里面的原子或分子都在运动，运动就会产生热，这便是热原子。冷原子技术是用激光的方法把原子温度从室温降低到接近绝对的0度，对这些几乎不动的原子进行测量，结果会更加准确。因此制造冷原子中的最大难点莫过于是把目标原子速率降低到接近于零。 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科学家需要创造尽可能接近于绝对零度的环境，使原子在最冷的环境下拥有稳定的状态。这就需要从热能的定义上出发，使原子变冷的根本是需要通过某种方法对原子减速。当速率降至接近于零，实际上体系的温度就越接近绝对零度。对于这一难题，华裔科学家朱棣文提出了激光冷却和捕获原子的方法，极大地推动了冷原子物理学的发展，并以此获得了1997年诺贝尔奖。原子由原子核和绕原子运动的电子构成，对于某一个原子来说，稳定的原子核需要通过巨大的能量才能轰开，很难发射能量交换，它的电子却容易与外来的光子发生作用。当电子从低轨道跃迁到高轨道的时候，它需要吸收相应的能量。当特定频率的光子被原子吸收之后，根据动量守恒定律，这就会导致原子的速率发生变化。基于这个效应，科学家设计了从六个方向入射激光的装置，针对目标原子调整激光的频率到一个合适的值，保证光子被吸收。这样设计的目的是，无论原子朝哪个方向运动，它总是会吸收到迎面而来的光子。这些原子就好像是处在特定频率光子形成的粘稠糖浆当中，它们向各个方向运动的速率会不断地降低，直到几乎静止，从而降低整个体系的热能，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应用市场下载，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
9: 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吗？
8: 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
9: 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10: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

0: 这种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1: 好，谢谢戴总哈，我们在
2: 这个创新的一个基石，而且企业呢也在持续的引入AI 去赋能研发，其实会进一步的提高研发的效率。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也正好是三者的合力，使得咱们的材料学能够快速的发展。
1: 从政策到市场到技术三个方面都在促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化工产业的转型。那么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三家上市企业他们在追求这个转型成功的过程当中你们认为最难的环节是什么，或者急需突破的环节是什么？就像我们金发科技戴总说我们两个加法两个减法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要做到做成功其实是不容易的，来分享一下你们的一些经验。
0: 我们认为企业在这种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我们结合我们的经验来看，就是我觉得最难的还是这种长期的这种研发投入以及这种战略定力的坚守。就以金发科技我们新材料板块里边的关于这个降解塑料为例，那个我们国家2020年只是禁限塑令，确实政策一出来将会催生这种叫千亿甚至万亿的这样的一种市场空间和这种机会。所以呢，我们国家大量的资本和相关这些企业涌入了降解塑料赛道。那截止目前，整个国内的降解塑料的产能是接近200万吨。但是从2025年的这个实际经营成果来看，可能行业的开工率是不足20%的内卷非常的严重，产品的这种低端化、同质化也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可以说叫全行业亏损。那么金发确实我们也不例外，我们也连续亏了3年，所以我们整个管理团队叫痛定思痛一定要发挥企业核心的优势。那金发的优势是什么？我们就是有30多年的叫应用创新能力，我们有很强的这个研发能力和团队，我们有将近2000个的博士硕士，我们有4个国家级的创新平台，我们还有5项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申请了超过7000项的发明专利，所以我们就走向了这种差异化定制化的这种路线。产品端我们结合这种行业客户的这种难点痛点开发出改进的 PBAT、PLA、PPS 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来适配各个行业，提升产品和这个行业的这个竞争力同时呢，我们也开发出了除了最早期的这种包装薄膜之外，我们在这个 3D 打印还有一些餐具类还有一些玩具类的这种降解塑料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突破。可喜的是我们从去年2025年开始就扭亏为盈，今年的1季度也在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盈利所以通过这种叫差异化的坚守自己的这个核心优势的这种方式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改变。而且非常可喜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降解塑料还打赢了与国外某化工巨头在国内和欧洲的这个专利官司，同时呢我们的这个降解塑料的产品和技术还荣获了最新的国家科技进步奖这也是国家对我们坚守这个创新的这样一种肯定和鼓舞吧。
1: 接下来我们请天福龙的董总来讲讲看，你们在转型过程当中突破了什么迎来了一些新的一些机遇呢？
3: 关于我们在企业的整个发展经营中呢，可能如果就这个话题我们总结一个关键词，就叫高附加值。那高附加值呢，其实我们理解它是一套体系。那首先呢，我们觉得要想实现高附加值，它的难点在哪里呢？它最难的并不是说在实验室里把一个产品做出来，而是要把客户真正的需求转化成一套材料方案，并且还可以长期持续稳定的交付生产。那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呢，首先我们就要理解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比如我们的客户群体或者我们这个细分行业来说，如果客户提出了他对于低气味、粘结强度、回弹性或者是某一个颜色要求的话，其实背后是他自己的设备工艺和最终产品需求。那我们呢就需要把这些应用转化成为我们的材料配方、结构设计以及具体的一些性能指标。那另一方面呢，要把材料变成一个真正的制造能力，就是把这个材料的技术变成一个真正的制造能力。具体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在实验室里能够生产出几十公斤的产品，和在一条生产线上连续生产几千吨、几万吨这样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和客户有一个相互的充分的协同，以及产品要有迭代。我们现在很多产品并不是简单的生产销售这么简单，我们是从客户的需求开始，通过小试、中试、批量验证，最终再进入持续供货的阶段。那这个过程走通的话，我们和客户之间形成的关系就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产品和工艺的协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公司一直在强调的 柔性化制造。我们的生产技术系统呢，能够会根据

0: 据多种的材料体系、规格、性能要求呢，适应于多品种进行定制化的生产。同时呢，我们也把研发、生产、质量控制以及客户终端的应用结合起来，做到从研发一直走到产品的批量生产供货。所以呢，我们理解，要想做到高附加值呢，关键就在于材料能够给客户创造价值。那给客户创造价值，具体可以有，比如提升了客户的生产效率，改善了客户的产品，或者呢，在安全、健康、低碳环保等方面有较好的表现。同时呢，创造出来价值还要有持续的能够供应、持续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只有具备这样的能力呢，才能在企业之间或者整个产业发展之间呢，真正的摆脱同质化的价格竞争。
1: 来，石总，来自宛位高新的这样的一个转型之路哈，其实是因为时间，企业的这个时间也比较长啊，你们也经历了很多这样不同的周期哈，不同的一些迭代的需求啊，你们做了哪些重要的突破呢？
2: 其实从大宗的化工原料向高端新材料转型，其实它是一个，不是说哪一方面做得好就行，它是一个体系。从你的公司的研发体系、管理能力，包括产业链协同，都要综合发力，这样才行。然后最终呢，向客户提供客户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呢去实现企业的一个价值。宛位高新呢，从以我们的这个 PV 光学薄膜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工艺配方和它的这个应用方面的一个研究啊，其实也经历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首先呢，它对 PV 光学薄膜，它对它的原料的要求都非常的苛刻，它需要高聚合度、高纯洁度以及低灰分的这个 PUA 的这个纯树脂，在后期的这个成膜的这个制备工艺中啊，它对流研成膜、包括溶液流研、拉伸成膜、包括点染交联等环节啊，难度都是非常大的。公司呢，从2012年开始布局 PUA 光学薄膜的产品的研发，最终呢到2022年底才最终实现产业化，可见这过程中啊，技术的难度之高。其实呢，还有一个在产业链协同方面，公司呢为什么能够在同行业当中率先获取突破呢？这也是我们值得总结的，就是我们构建了从 PUA 原料到 PV 光学薄膜，再到 PV 光学薄膜的下游偏光片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还有一个新能源汽车环节，我们由 PUA 到 PUB 树脂，再到 PUB 胶片，更延伸到了汽车安全玻璃这么一个全产业链。这个放眼全球，我们宛位高新啊，都是最长的这个产业链。正是由于这个完整的产业链，我们才能够从源头到终端产品这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的质量的稳定的一个控制，最终呢是获得市场的一个认可。做好上面工作之后呢，其实呢怎么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就是实现差异化竞争，或者说是避免到内卷的这个层次过程中呢，其实还是需要做一些事情的。首先呢，我认为就是要做到就是要持续的加大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工作，通过对前端的这个基础材料，包括后端的这个功能性膜材料的这个专利的一个布局，然后呢去构建搭建这个技术壁垒，这样的话就能够避免和同行啊实现一个同质化的这么一个竞争。其次呢，还要加大自己的这个研发投入，通过技术迭代去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一个升级。最后呢，就是还要绑定下游的龙头客户，比如说我们的光学薄膜，我们已经进入了京东方的供应链体系，我们的 PUB 这一块呢，我们也已经通过我们的明池玻璃，进入了福田、比亚迪的这个体系，所以说呢，整个的一个绑定下游客户啊，既是自己品质的证明，也能够为自己的这个创新啊提供源源的一个动力。
1: 三位我们的企业呢，都讲到了从量到质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壁垒的构建哈，这个绝对不是一日之功啊，可能都是10年20年的坚守啊。那接下来我想请董总啊，从我们资本市场的角度，怎么去判断啊一家我们的这个上市企业，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转型的可持续性啊，这个转型的成色，我们怎么去判断？
3: 判断一家化工新材料企业的这个转型啊是否持续呢？我们建议呢，可能会有3个维度去看啊。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收入的结构和这个盈利质量的一个提升啊。第二个呢，是我觉得研发投入的持续性啊。第三个呢，是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啊出现好转。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从收入结构啊的提升和盈利质量的一个提升角度啊，转型的成功呢，不能单看某一个季度的利润出现一个弹性，我们也要看呢， ROE 和毛利率中枢的持续性的改善。

0: 如果企业的毛利率啊是因为高端产品的占比提升了而产生了结构性的提升啊，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啊，咱们产品结构发生了优化，那咱们的转型呢是具备持续性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看啊持续的研发的投入啊，那么以及呢研发与成果啊形成了闭环啊，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正循环啊。2021年呢，咱们国内的基础化工行业的平均的研发投入比例啊，大概是在2.4%左右啊。那么2025年呢，其实已经整体性的提高到了2.9%左右。首先呢，整个行业的研发投入这几年其实就是在增长的，并且这里边呢涉及到一些高端材料和新材料的企业，那他们很多的可以做到4%左右的一个研发投入，甚至于个别企业还能做到10%啊。那当然这个是比较难得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它整个的一个研发投入是它的技术的持续的落地的一个基础啊。那么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具备持续性的。第三点呢，是看自由现金流是否出现好转啊。那么作为自由现金流的指标啊，其实咱们企业呢在进军新材料的领域的时候呢，会有集中性的一些研发的投入，或者说一些新增产能的投入啊。那么这些资金呢会集中到一块儿啊，对短时间的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啊产生一定的压力。当然呢，等咱们高附加值的产品呢投产并且贡献利润以后，咱们的自由现金流就会得到持续性的改善了。
1: 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价值与投资破茧化工新材料的质变时刻。作为化工产业中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最高、战略属性最强的细分领域，化工新材料正在成为传统化工企业从周期股转型成长股的重要抓手。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第一财经发起的价值与投资节目2026年第四期聚焦化工新材料，邀请金发科技、天富龙、皖维高新高管以及来自国海证券的机构嘉宾，共同探讨化工材料的行业变迁、转型突破与估值重塑。
3: 刚才呢，我们是讲到了整个赛道面临的一些行业整个环境的变化，以及我们上市公司是怎么样去迎接这些新的挑战，做了哪些新的突破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个性的问题问到我们的金发科技、天富龙和皖维高新。最后呢，我们请董老师再给我们做一些这个解读。那么在金发科技这边呢，我们是看到作为中国改性塑料行业的龙头企业，刚才我们戴总也讲到了公司的这个战略的布局有一个1438战略当中，我看到新材料板块要实现300亿的产值目标。那么接下来借这样一个机会请教你主要靠哪些产品来实现？那么其中最具发展前景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有哪些？
4: 确实，金发我们制定了未来的这个叫1438战略这是一个关于我们的营收市场规模的一个目标。1438就代表了这几个数字，八呢就是我们的改性塑料板块要做到这个800亿，这个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绿色石化板块做到400亿，三呢就是我们新材料板块做到300亿，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医疗健康板块做到这个100亿。那这个三代表的是我们的新材料板块，这个板块呢也是目前整个集团里边我们的技术和产品最具竞争力的一个板块虽然说它2025年我们这个板块的营收才这个只有40多亿离300亿还有大的这个空间但确实我们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和挑战，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的有信心的。比方说这个板块里边有我们的特种工程塑料，像我们的耐高温尼龙的 PA6T10T 这样的一些产品，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国内乃至这个全球都是有比较大的这种影响力的。包括还有近年来这个比较热的用于未来在聚神智能里面的 PEK 这样的一些材料等等那我们虽然说这个离目标还有距离但是有这样的一些行业机会给了我们很多信心。比方说我们的 AI 服务器这样一个行业，我们特种工程塑料1/3的这个产品就应用在这个 AI 服务器比方说 AI 服务器里边的这个连接器它对这个材料的要求，它要有对它介电常数包括它的高速连接是很高的这样一些要求的。那我们的 LCP 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刚好就是恰到好处基本上在这个行业的头部的这个企业都实现了这种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量产和使用。那还有就是这两年也比较火的这个聚神智能，就人形机器人这样的一个赛道那人形机器人其实它的这个产业链跟当前的新能源汽车是高度重叠的。

0: 围绕着电池、电机、电控啊这样的一些供应体系。那金发我们在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占有率是超过35%的，啊，所以未来如果具身智能这个赛道爆发了巨大的机会的话，我们是有很强的这种先发的优势的。还有就是绿色环保啊，刚刚我提到电解塑料在整个行业开工率不足20%，而我们的开工率超过70%，而且率先实现铝灰为盈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有很坚定的这个信心。因为国内呢包装材料这个市场啊将近4000万吨左右，如果它转换10%，按道理电解塑料这个行业应该有将近300-400万吨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的，所以弹性也足够大。而且面向国家15针对生物材料，我们也做了这种部署，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建成了50000吨生物级的这个 BDO 和10000吨的这个生物级的丁二醇啊这样的一些产品，为未来的生物材料这个发展也是打好了这个基础。所以总结一句，就是虽然说挑战很大，但是我想我们国家包括未来15的战略规划方向里边啊有几个重要的这个赛道，我们的产品刚好就在这样的一个赛道机会里边，所以我们有信心为能够实现300亿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接下来是天富龙的这个董总，刚才讲了很多你们的这个产品力如何升级，怎么样给客户创造价值来提升我们本身公司的价值。那接下来想请教你们怎么样通过产品升级、产能的布局以及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拓展，把市场机会转变成一个公司中长期的竞争的优势。
2: 转变为竞争优势呢，我们一直在坚持的一个差异化的发展道路啊，我们持续从公司经营开始到持续的发展呢，都是围绕着差异化去发展的。例如刚才简单介绍公司的情况，从2005年做涤纶短线的业务，通过差异化的技术的升级、差异化的布局呢，现在在汽车内饰领域呢，市场占有率达到48%以上的水平，那成为一个汽车内饰行业的领先企业。同时呢，也是在这种充分的技术积累和工艺开发上呢，我们也进入了这个低熔点这些差别化的复合纤维产品领域体系。那说到我们这个发展呢，其实要归纳我们的整个逻辑呢，主要就是关注三个方面。我们不是看这个短期内某一个产品价格很高，或者是我们去追逐这样的产品，我们是围绕三个问题来去布局我们的业务或者是产品。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市场有没有真实和持续的材料升级需求。那如果一个市场只剩下价格竞争的这种发展趋势的话，这个我们不是最希望投入的一个方向。我们关注的这个汽车内饰啊、健康护理和功能性非制造材料领域呢，他们这些领域是对于这些性能啊、稳定性啊以及这个定制化呢是有较高要求的领域。但这些领域我们去追究它的本质呢，它的这些需求呢，其实本质来源于消费升级或者是产业升级带来的对新材料的要求，更多体现在这种安全啊、舒适啊、健康或者是环保循环、低碳发展这样的一个路径上。那第二个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方向能不能充分发挥我们天富龙已经有的技术和产业优势。因为我们长期积累的这个核心竞争能力呢，概括起来有聚酯材料的改性和新产品的开发、多组分复合、颜色定制，还有仿丝成型，再就是规模化的质量控制。那这些能力呢，不是单单针对某一个产品的，而是不断的可以向新的产品、新应用场景去延伸。那最后呢，我们就是要关注这个业务发展能不能最终实现产业化。因为我们做研发或者是技术开发呢，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最终的实验成果，而是希望把技术转化为产品、工艺设计、工艺标准，最终就是客户的订单。所以围绕这三个方面呢，我们持续在做强化我们研发和产业化能力。那在研发方面呢，我们有材料研发中心，这个是我们一个重要抓手，核心呢是把研发、验证和成果转化呢都衔接起来，加快新产品和新业务的发展。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正在通过这个全球化的布局来承接这种产品的升级。我们海外布局的这个整体进展呢，已经从前期的建设到了一个实际投入阶段。我们越南项目1期呢已经正式投产运行，越南2期呢也是开始启动建设。通过海外基地呢，我们能更贴近客户和市场需求，与国内的这种研发制造体系协同起来，形成一个全球供货的这种生产服务能力。那未来呢，在我们的这个形成长期竞争的逻辑的基本下呢，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做强主要的优势产品，通过刚才提到的产品升级啊，以及呢在我们全球化布局当中呢，能够扩展更多的市场空间。更重要的是

0: 那我们要持续的深化对材料体系和应用的这种系统性的认知，通过持续的材料创新来满足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或产业升级带动的对于这个材料的相关的需求。这个呢，也是我们长期在竞争中不断积累以及培育的一个内生的力量。
1: 那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宛维高新的石总，刚才您也提到了哈，从这个大宗化工原料到光学级的这个薄膜材料这样的一个跨越的背后，我们公司自己是怎么样去把握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核心的一个机遇，以及当下的技术积累和产业链的协同的优势，为公司在接下来的市场竞争当中带来怎样的护城河？
2: 关于核心机遇这一块呢，就我们总结就四个字：国产替代。因为国产替代可以说是一个浪潮吧，我们的新材料产品无论是光学薄膜还是 PUB 呢，这一块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一个就是呢需求刚性加技术稀缺，可以说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蓝海吧。全球来看，全球的 LCD 向中国大陆进行持续的一个转移。2025年呢，中国大陆的这个偏光片的这个总的产量呢，已经接近全球的65%左右了。它对应的光学薄膜的需求量呢，也是持续的增加，应该在3亿瓶左右。PUB 也一样，PUB 汽车级的 PUB 胶片呢，目前呢被日本和美国的等少数企业所垄断。目前呢，我们呢也就是围绕着两块业务来持续的进行技术研发，包括这个往下游的一个验证啊等等的。关于在竞争中啊形成的护城河这一块呢，我们总结啊应该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不断的进行一个技术的一个积累。在市场竞争中呢，我们目前呢宛维高新已经自主掌握了3套制备聚烯醇的生产路线。我们是全球唯一一家独立掌握电石乙炔法、石油乙烯法以及生物质乙烯法的这么一个企业，这样呢也可以为下游呢提供一些个性化定制化的一些产品的一个需求。另外呢，就是从原料到这个终端的这个产业链闭环，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这样呢，全产业链的布局呢，可以让我们对我们产品的品质啊这一块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另外呢，就是我们搭建了一个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这个技术研发体系，我们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先进功能膜材料安徽省产业创新研究院、中国科大宛维 PV 新材料联合实验室等重要的这个研发平台。我们自主开发的这个 PV 光学薄膜呢，成功入选2025年度长三角区域创新产品示范应用的这个典型案例。而且呢，我们也承担了国家工信部 PV 膜工业化这个制备的一个重大科技专项。可以说就是我们围绕着几块啊来持续的去重塑企业的一个价值，形成企业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1: 非常谢谢石总的介绍哈。那接下来我们请这国海证券的董总给大家来再分析一下哈，我们从行业研究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这些化工新材料领域当中还存在哪些结构性的机遇，我们的这个公司在竞争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3: 当前呢，化工新材料行业啊，我们觉得呢它的机遇主要在3条主线上。第一条呢是 AI 算力材料的产业链啊。那么随着这个 AI 的芯片的功耗大规模的提升，像液冷材料、半导体材料、PCB 材料啊、MLCC 啊，然后包括光学显示的材料，那么这些呢都会因为 AI 的放量而得到大幅度的需求的提升。那么第二条呢，我觉得可能是能源转型啊和碳排放约束啊相关的产业链材料。能源转型呢，例如像煤制油、煤制气这些产业，随着这个成本的大幅的下降啊，给我们国家的油气的来源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那么碳排放相关的产业，比如像二氧化碳的碳捕集啊、碳封存、碳转化啊，比如说像二氧化碳加氢制甲醇技术啊，或者是 SOEC 的固体氧化物电解槽技术，那么它们都可以实现把二氧化碳转变为化学制品啊。那么类似呢，这些方式可能会是未来减排的重要的方向啊。那么第三个呢是人形机器人以及呢新能源汽车包括光伏啊相关的这个产业链啊。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啊，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放量节奏呢在加快，市场空间在增大，那么它对于整个材料的需求实际上是轻量化、高强度柔性感知这样的一些方面， 其实在这里边呢会蕴含着比较大的机遇。那么对企业而言啊，我们认为呢，其实首先我们要加大源头的投入啊，那么实现

0: 进口替代，一部分产品从这个追随者变成引领者啊。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尽快的绑定客户，推进下游的验证啊，打破咱们验证和供货的壁垒啊。那么第三呢，是我们要进一步在全球去做一些布局啊，那么去实现我们供货的国际化。那么这些呢，都对我们提升竞争力很有帮助。
1: 了解完了我们行业发生的一些变化，了解了我们企业近几年啊做了哪些转型和突破，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回归到我们的这个价值上来哈。我们做投资要去判断这个公司的价值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以及我们应该去怎么样去认识每家公司不同的价值。那接下来我们就还是请这个金发科技的戴总这边先开始哈。那么目前你觉得这个资本市场对于金发科技的这个认知和定位，能不能够体现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或者是说希望借着我们上交所和第一财经的这样的一个栏目哈，给我们投资者重新认知我们的企业的时候，增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签，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
2: 那目前呢，金发科技呢，确实这个资本市场给我们定义叫化工的周期股啊，所以呢是认为这个在当前叫周期的底部啊。那其实在我们内心深处，包括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这种技术创新等等，我们更希望金发的未来的这种标签是一个叫新材料的一个科技型平台企业，一个能够穿越周期的一个企业。现在是属于怎么一个阶段呢？刚开始我们每个都讲了这个化工新材料它是一个战略级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啊，也是即将要开始迎来它这个触底开始反弹的这个赛道，所以我想这个行业它是一个持续的增长的朝阳的这样的行业的机会啊。那既然行业是个好的行业，我想就要看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标的，金发到底算不算是个好公司。那我就想在这个行业金发，我们围绕着未来发展，我们做了几个方面的准备。一个，在这个行业里边，我们是最领先的创新平台，我们有四个国家级的创新平台，我们有5项的国家科技进步奖啊，我们申请了这个超过7000项的发明专利，我们人才团队超过2000人的博士硕士团队，而且在去年我们还诞生了这个民营企业里边的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啊，自己这个培养的一个应届大学生进入公司啊，30年的时间啊。同时呢，我们也还是一个舍得不断投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刚刚董总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在过去这10年，我们的这个研发投入都不少于10个亿啊，基本上在这个营收的4%左右啊。同时呢，金发还有这种创新的这种文化和激励机制，所以我想用这样的这种方式来看，我想这个化工新材料是一个好的行业，金发是一个好的企业和公司，也做好了充分的这样一个准备。在未来，各位投资人在想投资关注这个赛道的时候，希望能够多多关注我们金发科技。
1: 我们接下来请天赋龙的这个董总来看看我们资本市场，我们投资者啊应该从哪些维度更好的去理解了解天赋龙的这个成长的价值和这个成长的逻辑，好吗？
3: 那首先呢，我觉得理解天赋龙的价值呢，我们可以沿着2条主线去理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优势的主业持续是在做高质化和全球化的深

0: 蹭流量啊，对吧？花钱买个
1: 片
0: 子啊，卖卖车呀、我们今天但是横下来都可以，就是可以竖起来。
2: 放平的呢，就是减小阻力了。然后呢，这个竖起来的话呢，其实就增加下压力了。
0: 嗯、
2: 在弯道的时候你要增加下压力，然后进入直道当中，简单来说就是进入直道之后要减少阻力。
3: 这个对于车手操作是不是会
2: 对
3: 复杂一些？
2: 会有要求，会提高、因为你这个时候你不光是操控方向盘了嘛，或者说
3: 踩
2: 油门什么之类，或者换挡，你还得去调节它这个尾翼了。然后呢，轮胎也比以前要变得更窄了。那么赛车的轮胎的前轮宽度减少了25毫米，后轮呢减少了30毫米，轮胎的外径呢也从原来的720毫米缩小为705到710毫米，这也容易很容易理解，因为赛车变小了嘛，那么相应的轮胎也就变小了。然后比赛的形式当中，超车模式取代了以前经常大家会讲到的 DRS 啊，那么 DRS 是正式下岗了，沿用多年的这个叫可调式尾翼系统被取消了，现在引入的叫做超车模式 Override Mode， 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么一套新的动力辅助的机制。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后车和前车的两车之间的时间差距在一秒以内的时候，后车的车手可以激活这个 Override， 就是超车模式啊，获得什么呢？额外的350千瓦的电能的爆发，以大幅度提升超车的成功率。那这个模式呢，将攻防的主动权就移交给车手和车队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呢，
0: 这个电能是怎么来的呢？
2: 这个电能，电能其实才是这次 F1 2026赛季规则大改的最为主要的一个部门啊部分啊。那么简言之就是油电平权，告别 MGUH 啊，这个是一个总结性的。那么这里讲到的油电平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动力系统的变革是本次新规当中的最为核心的部分。
3: 嗯，
2: 以前油产生的动力是比电产生的动力要大得多，
1: 对、
2: 大概呢在8:2左右。
3: 嗯，
2: 而现在呢油电动力变成1:1了，
3: 对半开。
2: 哎，
0: 对，
2: 那么是保留了原来的 1.6T 的 V6 的涡轮增压内燃机，但是呢这个内燃机的功率降低到约400千瓦。那与此同时呢，电机也就是 MGU-K 啊，就是 Motor Generating Unit Kinetic， 就是这个 MGU-K。简单来说呢，这中文就是电机的动能回收单元，它的这个功率从过去的120千瓦暴涨到350千瓦，那么就差不多了，一个是400千瓦，一个是350千瓦，
0: 对对对，
2: 使得内燃机和电机的动力输出接近5:5开。而之前从2014年到2025年，这个内燃机和电机的输出功率就是刚才提到的8:2，啊，所以一下子电机的输出就在今年的 F1 的比赛当中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这个 MGU-H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一个回收废气这个多余的热能，然后转化为能量的这么一个系统，就不用了。为什么不用呢？因为这个东西造价还很贵啊。然后现在其实怎么说呢？因为你知道赛车这个运动啊，很多时候是引领民用车的，这个系统我估计在民用车当中呢也是用不到啊，用不到。然后现在民用车更多的是用到电嘛，所以就要重点的来把这个 MGU-K 来推出去。所以现在这个电能管理呢，成为比赛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因为它这个电能的占比大幅度的提升，怎么回收、怎么储存、怎么释放电能，就成为了比赛胜负的关键。所以现在车手呢就管的事儿很多。然后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吧，就是在这个赛季的F1 比赛当中怎么给电池来充电，不是比赛开始之前给你电池充满电了，然后这个电就比赛当中就
3: 用
2: 完了，然后你也充不了，不是，它在一直开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给电池来进行充电。主要呢是4种方式啊，一种方式呢叫刹车回收，其实这个是很多现在电车当中也都有的，对吧？那么这个是最为传统也最为直接的充电方式，
3: 就是踩刹车，
2: 对，
3: 就是在充电。
2: 对，这个主要呢是比如说你要进弯道了，
0: 嗯，
2: 车手要重踩刹车，
3: 嗯，
2: 在这个区域当中，当车手大力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这个 MGU-K 会将赛车巨大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储存到这个电池当中。
3: 嗯，
2: 啊，这是一种，就是
0: 这比较好理解
2: 啊，因为现在很多大家日常开车开电车的朋友都了解这个嘛。这个是一个。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滑行回收。这个其实就是之前王奈跟我们聊的时候，他就觉得很不理解的这样一个方式。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车手主动配合的一种战术充电，就是当车手在入弯之前，你要提前松油门踏板，
3: 嗯，
2: 而不是说你到了这个
3: 转弯点，
2: 就刹车点
3: 啊，刹车点，
2: 到刹车点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刹车点之前一直踩着你的油门，
3: 对，
2: 而是说你在到这个刹车点之前，你就要放油门了，
3: 先滑行一段
2: ，滑行一段，让这个赛车依靠惯性滑行，系统会利用车轮的转动来带动电机来发电，给你这个电池来充电。那这个呢，你看，就是王奈就我们之前的汽车嘉宾就觉得这个事儿很不可思议，
3: 对，
2: 因为你赛车比赛你怎么可以说要我要进弯之前
3: 先放，
2: 我先减速呢？啊，这个都他觉得这不合理嘛，对吧？当然，你换一个角度来说，他是为了我现在减慢速度是为了给电机充电，是为了之后取得更快的速度啊！你也可以就这么去理解，对吧？但是对于老的喜欢机械赛车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需要他们去调整概念的啊。这个是第二种充电的方式。第三种充电方式叫做全油门强制充电，这个呢是2026年新规当中最具争议的，比之前讲的那个滑行充电还要有争议。它是什么呢？就是在长直道上面，当赛车的速度超过一定的阈值， 或者

0: 说你电池的电量很低很低的时候，系统会强制进入到超级回收模式。那这个时候呢，内燃机的部分功率，会被转移去驱动电机发电，而不是全部用于驱动车轮的。就是说你车手踩油门，全力的踩油门，发现你这个车子不提速了，速度起不来，车速可能还下降了，不上升了，因为你内燃机的动能啊去供应给电机去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是第三种。还有第四种叫做烧油发电。其实你看这种，
1: 这就是以前的那种发电。
0: 对对，就是你就当车队是可以通过管理软件的管理，让内燃机在弯道当中保持高转速来运转，这个时候内燃机的燃烧燃油产生的动力并非完全用于驱动赛车，而是有一部分去给
2: 充电
0: 去了。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这几种充电方式在日常电车当中都有。比如说燃烧发动，就是发动机去给电池充电。
1: 所以上次我看到别人说现在 F1 是什么电车什么增程版是吧，就大概嘲笑的就是这个点。
0: 是的是的，就是你的内燃机不是产生光产生动力给赛车了，而是说你要产生一部分的动力给你的电池去充电去，然后呢给电池充好电了之后呢，到了下一个什么某个大家要拼赛车速度的时候，你把电池里面的电能给它给释放出来。
2: 但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呢，你的不管是增程还是混动，你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你的里程，
0: 对，
2: 然后你的运行更加的舒适或者说更加安全啊。那 F1 不是，我的目的是为了快，我是为了超你车，
0: 对，
2: 结果其实目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对于车手来说，有可能就像以前我只要考一门功课，我只要考一门语数英，现在给他增加了物理化学和生
1: 物，
2: 同时都
0: 我也多了很多啊。
1: 那不是挺好吗？就以前我们说 F1 无聊，就可能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大概就知道哪支车队强，哪个车手哪辆车强，那个车就决定了。
0: 一般前面三四站你就能看得出来吗？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会觉得车手和 F1 当中车要比车手重要，对不对？车子
0: 我一直是这个观点。
1: 对，
0: 但当然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还是最好的车手开最好的车，他不会出现一个最好的车队或者就是我能提供最好的车，但是呢我找的是一个什么二流的车手，他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可能当时会觉得是三七开的那种，对吧，车子占七，人占三，但是现在这样一改以后，车就比赛就会变得好看起来，因为车手要做的事情多了，对吧，人考验人的能力上，
0: 这个是你的想法
1: 啊。
0: 但是从车手的角度，至少我看到目前为止新闻当中，维斯塔潘对这件事情是很反对的
1: 。
0: 虽然，今年冬天的时候，冬季试车的时候，他其实对这套系统适应的还是比较快的。他应该是在今年冬季试车的时候适应最快的一个车手。但是你看前两站开完了之后，他是第一个，上海话说就飞毛枪了。他就觉得现在这个系统，现在这个比赛就完全变成一种大家对于这个能量是怎么来管理，大家就在比这个能量管理，在比怎么省电。然后原来我们应该比的是这种机械能量方面，赛车的调教这方面的这种本事，但现在不对了，我们变成大家要看，以前是比如说以前有谁啊，佩雷斯管叫什么保胎大师嘛，对吧，现在就是大家看你谁能够把电池省得更好。当然呢，你说像现在奔驰车队那几个，他觉得说啊，我们现在跑在前面，为什么跑呢，这个东西挺好的，对吧，
2: 对，
1: 如果不是改的话他就不会跑那么前面。
0: 对对，
2: 是你看去年的冠军迈凯伦，今年两站
0: 都不行，
2: 是我们截止到做节目就前面两站，在上海站连车都没出来，
0: 对，没发，
2: 对啊。我说因为有淘宝闪购了嘛，所以不需要迈凯伦。没有，这里没有广告啊，这里没有广告。对，服是一样的。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包括是我们的审美疲劳啊，还有就是你看以前内燃机的那些车跑了那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和民用没有
1: 太大关系，
2: 关系就越来越低了。因为现在你说混动啊或者电动的车越来越多，然后 F1 可能也考虑到是一方面，它当然是代表着最先进的、最顶级的那种车的构造，或者是它一些机械当中能够赋能到未来的民用车当中去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如果说你光用内燃机的车，或者是只是很小比例的用一些电能在其中，那和未来的趋势是没有办法趋同的。未来大家可能还是会越来越贴近于电动车。那作为 F1 来说，我为了和未来的趋势能够越来越贴近，当然是希望有更多的混动把电能和内燃机放在一起来用，甚至未来总有一天会变成电动车的大赛，总有一天啊，但有可能它可能已经不是车了，它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就飞行器什么之间的比赛，速度之间的比赛。
0: 这个东西呢，我也想过，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它，因为这个怎么说，这种观念在车迷当中，其实还是能形成比较大的。
2: 车迷当然是不接受
0: 视野的这种什么观点当中的一个争议的，
2: 对
0: 啊，因为你知道老车迷他还是喜欢机械的这个东西，
2: 就好像我们说 NBA， 就以前我们就觉得是那种肌肉对抗啊，然后非常强硬的攻防啊，后来你会发现当这个大家开始投三分球就完全不进禁区啊，
0: 魔球理论出来之后，
2: 对的，中锋都在外面投三分球的时候，我们也嗤之以鼻啊。
0: 所以就是说现目前这个阶段呢，其实就在车迷当中形成了两种，

0: 我觉得是挺不同的这个观点的。有一派呢还是喜欢老的，因为我今年也看到过嘛，说我就住在我就住在上赛场旁边，今年我连赛车的噪音我都听不到，因为大家如果去现场看过，那是真的是很吵，非常吵。就你如果是小带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去看，最好是带那种耳机，要吧，就是而且是保专用的保护型耳机，
1: 对对对，
0: 给小朋友戴好之后，以免他损伤听力啊。但是因为现在很多电机的，当然我觉得那个话可能有点夸张了啊，因为电机的这个使用使得整个噪音就下降了很多了，就大家。啊，自己平常如果开车的话，电车的声音是真的很轻很轻的。电车从你背后靠过来的时候，
2: 像个鬼一样，
0: 哎，就是有人呜，就那种声音嘛，对吧？
1: 是
2: 飘，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老车迷他肯定是喜欢，哦，我喜欢这种机械的噪音，我喜欢那种汽油的内燃机的，因为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前几年的还是 V8 的引擎，现在变成 V6 的引擎，他们对于这种气缸变少都觉得非常的不满意。而像现在的话呢，他就进一步的往电能的方向去靠，所以在老车迷当中，我觉得他们反感是肯定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完全理解新的车迷，
2: 也有一部分的车迷愿意看到
0: 新的车迷，他可能没有原先的那种负担、那种包袱在，他没有什么 V8 V8 的那种引擎、那种轰鸣声对我带来的那种血脉奔张的感觉没有，他也许就是自己平常开电车的，或者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电车时代啊，然后呢，他看到的是 OK， 你们原来的这个，你们是这个老登喜欢的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可以加入这种电的这个管理嘛，
1: 不是很好吗？
0: 这个不就是让比赛当中增加了一种战术的变化吗？
2: 也更好看，
0: 不确定性就出现了吗？就你比赛的这个比的维度不就增加了一个吗？因为我记得以前我跟飞哥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在聊这个话题，说飞就是当时讲的是 FE， FE 就是电动方程式赛车，
2: 对对对对，
0: 然后飞哥当时有一个观点，就是说 FE 这个东西比来比去没什么好玩的，因为它能比的内容太少了，因为电动车的结构就是比内燃机车要少很多，因为你比如说调速度，你只要电流大小调一调，你不就可以了，对吧？但是如果你是在赛车里面内燃机的车，那你就涉及到变速箱的问题了，对吧？就它里面可以玩的内容就多太多了，对吧？那么 OK， 现在在这个内燃机的基础之上，再加上电池，电池的能量的管理啊，或者说你讲不去管它，就省电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个不就是给这个整个比赛带入了变数吗？是吧？你维斯塔潘比的不好。所以你才对这样的一个系统提出了非议。如果说你现在维斯塔潘是排在第一的话，你真的会对这套系统提出非议吗？我看你有可能就不会提这个东西了吗？是不是？
2: 那你说站在比亚迪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理解，你也知道，对吧？这人家如果说你单纯比内燃机或者只是电能的部分、电池的部分是占这辆车很小的一部分，那作为比亚迪来说，我也没必要去参与到你们这种竞争，
0: 对，
2: 这不是我擅长的。
0: 对，
2: 比亚迪肯定想的是，哎，最好你们就直接电动比算
0: 了。就如果是比机械，如果是比内燃机，
2: 嗯，
0: 我没有一家中国厂商可以参加 F1 的这个比赛，
2: 对，
0: 因为其实 F1 是一个相当的
1: 技术壁垒还是比较
0: 技术壁垒很高，然后它是一个相当欧洲的运动，
2: 对，
0: 相当欧洲，而且还不是欧洲怎么说 old money 的运动。你看看这些 F1 当中能够拿到成绩的车队，法拉利，迈凯伦，是吧？以前雷诺，那么这都是老牌的欧洲汽车制造厂商。这个运动就是在欧洲兴起的，然后逐渐的就随着全球化之后风靡了全球。我最早是80年代的时候，
2: 你80年代的时候就看
0: 不是没有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上海商城，办了一个是万宝路的活动
2: 啊，
1: 是80年代，
0: 不是80年代就是90年代，在上海商城办的。然后那个时候它里面就有一个。万宝路麦纳伦车队其实就是麦卡伦车队
2: 啊，
0: 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其实这些车队用的名字还都是香港的翻译，麦纳伦我们现在叫麦卡伦嘛，然后保鲁斯，保鲁斯就是普罗斯特，就是对，就是那时候那些车手，然后我爸妈去那边玩了之后呢，带了一个宣传手册回来，我那个时候在那看，然后知道了有一个车手叫显拿，就是赛拿，对，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
1: 启蒙那么早啊，
0: 但是我没有坚持下去，
1: 不然飞哥这个位置应该是你，
0: 这太夸张了，这个东西还是有热爱在里面，
2: 男孩子有很多。小就很喜欢车的，我们身边肯定也有吧，因为我们自己的孩子，你家是吗？
0: 我儿子是，我儿子喜欢车，
2: 但是他是那种就是非常热衷，就是每一辆车的这种牌子他都能叫得出来没有？
0: 不是
2: 啊，这还没
1: 那还不算。
0: 他现在喜欢的是宝可梦他现在宝可梦都能叫得出来
2: 啊。是我儿子幼儿园里面有一个同学，看来他们在小班的时候，他就马路上所有的车的牌子，
1: 对对对对，我知道
2: 是有这种想法，
1: 是的是的是，他就是喜欢车，
2: 就很多男孩子都会有这样，从小就对于车非常喜欢，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我觉得对于车的这种爱好以及竞速的需求是根植于每个人的，不是每个人了，许多人的这个血液当中的。你说中国厂商车队当然想要去参加世界最顶级的竞速的比赛，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宣传自己品牌的舞台，
2: 没错。
0: 但是问题就是刚才讲的，它是一个 old money 机械的，然后欧洲人的圈子的比赛，那么对于新的那些势力来说，哪怕你是在机械方面做得非常好的， 以前日本两个车队本田丰田，
2: 对对对，
0: 他都很难在这个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是吧？那么而且我们现在汽车厂商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
2: 谁还愿意回档啊？
0: 对啊，对吧？我们为什么现在汽车能够弯道超车？就是因为我们不再走原来，我沿着你的这个路径想要弯道超你，那是非就不是弯道了，我要做的比你更好，速度比你更快，要超你机械的这个模式的车，那太难了。就是我们就等于说是走另外一条路，
2: 再
0: 走电的了。
2: 我再加一句，我刚想到的，你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石油还安全吗？对吧？未来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把电的能量加入到你的能源驱动当中去？那就是这条路径，你从多种角度来说都验证了这条路径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厂商需求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比亚迪进军 F1 这件事情，我个人来说，为什么我一开头就说我感觉总会进的，
1: 总会进的，
2: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总有这个需求，甚至说不是比亚迪，也会有其他的中国厂商会想要尝试一下。
1: 我觉得 F1 现在做这样的变化，其实它也是遇到了自己就是发展的一个瓶颈，它想要打破那样的格局，包括它引进一些新的车队进入到 F1 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当中，什么凯迪拉克啊、奥迪呀、对不 对,
0: 对，
1: 就是这都是一个它想要在现在这个打破原有格局的一种这个
0: 努力
1: 的一个方向。所以加入电以后，我觉得他上赛季他应该是尝到一些甜头，他觉得这个电加入以后，让这个整个车队或者是让这个赛事出现了一个新的让大家可以关注的点。还有就是我觉得那个电影对他也是有推动的，他花那么多钱去拍那个电影，其实也是表达了他有一种就是破圈的决心。
2: F1 不是还有一档那个真人秀的
0: 啊，对，
2: 节目
1: 的，对对对，
0: 也不能叫真人秀，其实就是纪录片，
1: 网飞的是吧？网飞的那个，
0: 网飞替他拍的纪录片嘛，就是全程跟随他整个比赛，然后来拍摄这个东西。
2: 对对对。
0: 不过维斯塔潘对拍这个纪录片挺反感的，因为他说他制造了很多根本压根没有的矛盾。
1: 然后你刚刚说到一个全球的能源趋势，然后还有像碳中和，之前大家一直会说到 F1 会诟病他的一点，
0: 对，
1: 所以他也要去，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烧油的。你像他为什么从 V8 改 V6 呢？是吧？就是因为以前就是不停的烧油嘛。但是从整个时代的角度出发，他就是要从节能环保，所以他的引擎也从 V8 要改 V6 嘛。然后今年，对，刚才没有提到一个，今年其实还要用一种新的能源，就是要碳中和能源，碳中和能源。然后这个碳中和能源呢，是要和动力单元部分的厂商可以一起合作来做这个生产。本田就是跟沙特的阿美嘛，
2: 沙
0: 美的那个石油公司一起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努力。
1: 所以其实在这么多情况发生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我觉得就是 F1 他自己想要改变，就是比亚迪要进入是说 F1 正好就是他正好碰到了 F1 自己想要自身变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2: 对对对对，
1: 然后门槛降低以后又符合比亚迪本身的这个他的一种优势，其实是进入到比亚迪自己的优势赛道了，
2: 就是你得向我靠，而不是我向你，
1: 我
2: 反向向你，我
1: 靠不了你，
2: 我向你靠，相当于我是反本是反迭代，就
1: 是
2: 我从 2.0 回到 1.0 版本去向你靠，你得向我靠，你得从 1.0 走到 1.5 这样好像离我更近一点，我就有这个意愿。
1: 在第一次听到说比亚迪要加入到 F1 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比较的诧异，因为比亚迪还是一个民用车为主导的，尽管就是，而且另外一点就是 F1 它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象征着赛车世界顶级赛场，
0: 是
1: 吧？这样竞争的一个格局。但是比亚迪呢，又是我们民用车当中，包括是电动车当中，它其实是我们对它大部分的印象是比较低端的，
0: 主打的是比较平价的。
1: 对，虽然它有什么腾势，对不对？
2: 还有仰望，
1: 有仰望，对。然后
0: 它的高端品牌，
1: 百来万的那个电动车，但是我们对它印象，品牌的那个整体的价值可能是比较评估上会比较的靠亲民一点吧，
0: 对
1: 吧？
0: 但是真不错。
1: 但是这个之间的这种落差会让大家觉得很诧异，这是一个新闻点。但是其实你真的去看以后，你会发现比亚迪其实它的去年的销量，全球销量已经超过特斯拉了，
2: 对，第一了，
1: 它是全球第一，
0: 全球第一的电动，对，
1: 电动品牌，
0: 因为如果是全球销量第一的还是
1: 丰田，
2: 对
1: 对
2: 对,
1: 对，但是它是电动品牌，全球销量第一，但大家对于它跟特斯拉之间的那个评价的那个感觉，档位
0: 的
1: 感觉，
0: 价值的观念，
1: 对，所以其实比亚迪也是，就是它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它也是希望通过我进入到 F1， 你知道我能做高端的，提升品牌价值。
2: 我想起了前两天吉森东发的那个，
1: 我看到，
2: 他说我看了一辆2018款的特斯拉，然后在小区里面停车，然后前面有辆宝马
1: X3，他说
2: 我 差点靠上，就要把他说那当心点、啊、当心点、啊、车人家是宝马、哎、
1: 人家是对。
2: 然后吉振东心想说宝马算个什么东西，我2018年买这个特斯拉是说宝马
1: 可以买两辆还找你什么轮胎什么之类的。
2: 我们聊比亚迪和当时聊安踏其实有也是一样的，
0: 对，
2: 因为你也本来是属于一个大众
0: 是的、
1: 消费品
2: 消费品比较、
0: 然后相对来说还是大众消费品当中比较普惠亲民的那种类型、就是在消费者的心目当中对你品牌的一个定位是处于一个较低的一个位置，
1: 是
0: 啊，如果说

0: 给品牌做一个金字塔的话，那它一定是相应的接近塔基部分的这个位置。
1: 是。
0: 那么当你这个品牌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你肯定有一个想要提升自己品牌价值，而不是简单说我只是永远停留在做大众消费品市场，我希望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这个品牌，尤其是当这个品牌有出海的愿望和需求的时候，因为比亚迪在东南亚，在美国，包括
1: 美国没有，
2: 他没有在美国
0: 啊、日本我知道，日本也有，因为最近我看那个日经的那个新闻网的时候，他也是提到、
1: 我上次暑假去长崎的时候，他们那个商场当中就有比亚迪方程豹的展
0: 啊、
1: 我当时看他在商场，因为地方也不是一个大地方，然后那个商场呢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商场，我走进去看，当中有一辆车在做展嘛，我一看，咦，是比亚迪的车，我觉得蛮惊喜。
2: 没看多少钱吗？
1: 方程豹我没有看多少钱，但是我就看到、是我们国产的比亚迪，
0: 因为在日本嘛，你看到了比亚迪的车。
1: 对、
0: 其实日本还挺适合做电动车的，因为日本本土就有那种轻 EV 的这种需求、就是小小的车，因为它的街道不都是特别窄、特别小吗？
1: 但可能它的车型需要适应一下日本的街道、就是它按照原来的车型在日本来说
2: 不太大了，
0: 不太适合了，
1: 对对对，
0: 那车还挺长的呢。
1: 对，他们可能是需要那种更小、
0: 对
1: 更短的更适合，
0: 所以我们市面上你在路上也能看到那种日本车，铃木特别小一个车，又短又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

0: 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 那说回来，就是说，比亚迪一时他有这个财力，有这个能力。刚才你也提到了，他今年的不是今年的24年的财年的营收，因为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比亚迪的2025年的年报还没有出来。其实，在我们播节目的时候，可能快要出来了。
2: 差不多就是
1: 三月底他的年报会出来了。24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拿到创纪录的7771亿，大概是1079亿美元的营收，增长是29%，然后利润端规模净利润是402.5亿元，是也大幅增长了34%，这个在主流的车企当中绝对是领先地位，而且它的现金流很多，你知道吗？它在24年的时候账面上有1549亿人民币的现金储备，然后有息债务规模却降低，从365亿降到了285亿，只占到总负债的4.9%，所以它的资产负债结构是非常健康的，弹药很充足，很充足。F 一每一年一支车队的运营收入大概是什么样的？如果要进 F 一，你大概要花多少钱？其实大家知道，因为今年正好有一个像凯迪拉克这种
3: 对
1: 车队进来了嘛。
4: 它这个属于是，它也不是买壳了，
2: 它是就是
1: 新加的，
2: 新加入、
4: 因为买壳的话，奥迪是买壳的，奥迪买的是原来的索伯。
1: 对，像凯迪拉克，它新车队入场呢，要付一个4.5亿到6亿美元的反稀释费，就是相当于是交一个入场费给其他车队，说我要来了，
4: 大家分分钱，
1: 对，各位大哥，
2: 就是因为加入以后，我们所有的分成都会被稀释，所以他这个叫反稀释费。
4: 那个投名状是吧？
1: 对，是这是一笔单独的钱，先付。完了之后呢，你新的车队运营的成本，你先大概要花个10亿美元左右。你新车队的成本会比较高一点，你要重新做一些东西嘛。那如果单赛季的运营成本，接下来就是一年大概在5亿美元。那对于比亚迪来说，洒洒水了。
4: 差不多是20亿，是吧？20亿美元。
1: 对，
4: 就是你第一年运作下来。
1: 那么如果说你进入了之后，那你能赚多少钱呢？我们来说一下啊。F1 的赛事的收入呢，车队的收入分成3块，一块是赛事分红，一块是商业赞助，一块是自营收入。赛事分红呢，就肯定和你成绩要挂钩了。24年的时候 ，F1 向10支车队一共付了12.66亿美元的分红，这个是占到 F1 总收入的45%。但是这不是平分的，它的基础分成是在奖金池当中有50%是大家都可以拿到的，先分掉。完了剩下的
2: 分50%，
1: 完了剩下的就按照你的车队的积分榜的排名来分配，各支车队就拿得更多一点，
4: 跟英超有点像。英超也差不多，
2: 每支最起码也有6000万美元，
1: 对
2: 吧？
1: 对，
4: 那不过跟你
2: 6亿
4: 买席位，然后第一年的运营，再加常规，那还是比
1: 常规的运营还少的。然后第二个大的来源收入呢，就是收入来源就是商业赞助。红牛车队的冠名赞助商是甲骨文，每年大概有7000万美元以上了。然后梅赛德斯的马石油，法拉利的惠普都是1000万美元级别的。即使像迈凯伦、阿斯顿马丁，它的年赞助收入也在8000万到1.5亿美元之间。所以你就算个1亿吧，你就算个1亿，算比较多的，要看的啊，1亿美元左右。那么车队的自营收入有包括商品的销售，还有就是可以给其他的赛车做客户业务的，你知道对吧？做那种发动机啊，
4: 提供动力单元。
1: 对，
4: 但是这个好像也只有少数的几个车队可以有实力提供动力单元。
1: 而且你像自营收入这部分，也只有粉丝比较庞大的车队可以有，像
4: 法拉利
1: 啊，
4: 对，
1: 每年周边的销售大概有5000到1亿美元了。这法拉利就是粉丝肯定多的。然后像梅赛德斯、法拉利也会向小车队来出售他们的引擎业务，每年大概有2000万到5000万美元的收入。没有，也就这些。但我觉得总体来说，第一年肯定是 cover 不掉你的成本的，后面的就要看你的成绩，如果相对来说好一点啊，粉丝基础大一点啊，那么你就可以 cover 掉你大概年均5亿美元的这个成本。就是这个样子。
4: 那总体上我感觉纯靠车队来赚钱就别想了。
2: 对，
1: 是，特别是你是比较靠后的，对，
4: 那你想的呢，其实就是通过车队来提升自己的品牌知名度，提升自己品牌的价值，
2: 对，
4: 改变人们对你这个品牌的认知。
1: 对，
4: 就说白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2: 是，你像比亚迪，它有那种高端线的，它推动它高端线的销售，其实也是，
1: 你至少
2: 可能从中可以获利的一个点。
1: 对，你说出去的话，我是在跟法拉利，
2: 在
1: 阿斯顿马丁，同场竞技。
4: 对，这不一样了。
2: 对，
1: 接下来就来说说，就是比亚迪和这些车队，相比较来说，大概是在什么档次？因为我们听众也不一定都是 F1 的忠实的车迷，大家即使对 F1 有些了解，也不知道每一支车队背后大概是哪些品牌。你聊品牌可能你会了解的，你光聊车队，但是了解的不多，对吧？首先就是法拉利啊，这不用说了啊，老牌霸主，那血统纯正嘛。法拉利这一辆车
4: 最近几年不行啊，
1: 什么不行？你买得起了？
4: 不是，我是说这车队不行
1: 啊，车队不行，
4: 成绩
1: 不行。
4: 当然今年还可以啊，今年还可以，是吧？这个上海站至少也上领奖台了嘛，老汉也上领奖台了。
1: 对，车队不行，车又不打折，有什么用呢？
4: 对对对。

0: 好，法拉利，接下来就是梅赛德斯奔驰，
1: 对、
0: 啊、
1: 这个当红战子机、嗯、
0: 啊，这个豪华巨头、嗯、梅赛德斯，
1: 对油加电这个东西理解的很快，
2: 适应的非常好、
1: 啊、适应的很好，
0: 对，它算是梅赛德斯 AMG 的厂队吧，
2: 嗯
0: 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大众集团，大众集团就是奥迪，它算是2026年的新贵了，就像你说的，它是接管了索博，然后成了全资的厂队、
2: 嗯、
0: 啊，强势入局，那它背后就是大众了，那么大众那不用说了，接下来就是凯迪拉克，凯迪拉克背后就是通用汽车，今年是作为第11支车队啊加入到了。F1 当中、
1: 嗯、
0: 那其实因为凯迪拉克通用它其实是美国的汽车嘛、
2: 嗯、
1: 对啊，
0: 那你说其实 F1 本来是以欧洲的车队为主的、
1: 嗯、
0: 那它也是作为美国势力要来跟你们竞争，
1: 因为早先的时候 F1 那个操盘手是谁，伯尼埃克莱斯通嘛、
2: 嗯、
1: 是一个英国人、
0: 嗯、
1: 伯尼，然后前几年的时候 F1 是越来越老灯化，那个主要就是中老灯在那儿看，然后伯尼对于搞社交媒体这件事情啊、嗯、他非常的反感，
0: 伯尼不做新媒体
1: 啊，不做新媒体，就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啊，就是汉密尔顿发了个社交媒体拍了点东西、
2: 嗯、
1: 然后被 F1 自己投诉，
0: 嗯，
1: 侵犯 F1 的版权、
0: 嗯、
1: 说这个完全就是思路跟不上，所以到17年的时候80亿美元，80亿美元当中40亿是欠的债，
0: 嗯，
1: 伯尼把这个就 F1 就卖给了自由媒体 Liberty Media，
0: 对
1: 啊，然后 Liberty Media 上来之后第一件事情把伯尼给换了，
0: 嗯，
1: 换了一个新的人来管 F1，
0: 老宗思维
1: 啊，我们现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什么奈飞拍摄纪录片
2: 啊
1: 大电影啊，
0: 社交媒体，还有
1: 社交媒体的大量的玩梗啊，尤其是最近几年我觉得很多女车迷的加入这个，这些趋势其实都是 Liberty Media 就自由媒体接管 F1 之后所做的这个操作。
0: 前两天新闻标题、
2: 嗯、
0: 对吧，
1: 啊，
0: 什么 F1 车手脱衣又擦边
1: 啊，
0: 对吧，这是他官方媒体的标题啊、
1: 哦、
0: F1 车手脱衣又擦边
1: 啊、
0: 是什么呢，就是谁啊，谁去打乒乓球好像、
1: 啊、
0: 打乒乓球打擦边了是吧，
1: 哦嗯，不过说实话，我觉得，嗯，上回因为跟力宝也正好聊过嘛，
2: 对对对，
1: 力宝是主持了一个哈斯车队的活动，
2: 就是车友见面，
1: 啊、对车友见面会，我们在那聊，
2: 成绩不太好，
1: 哎、
0: 全场都嘶哈嘶哈，
1: 啊、
2: 嘶哈嘶，哎，
1: 不是，结果人家来了两个，就是车手，
0: 帅哥，
1: 哦、帅哥啊，一个小帅哥，一个老帅哥，
0: 嗯、
2: 你不要这样，
1: 一个大胡子对吧？另外一个看上去嘛像小，
2: 那个非常年轻，说是那个法拉利的太子爷，是不
1: 是,
2: 是
1: 我不知道、
2: 啊、说他是那个法拉利青训营，
1: 哇，然后全场都是女车迷啊，
2: 说未来太子爷
1: 尖叫啊，就这个啊，
0: 对，
1: 所以
2: 还
1: 磕
2: CP，
0: 对，
1: 我就是说自由媒体进驻之后啊，他对于怎么搞活这种粉丝经济啊、
2: 嗯、
0: 对，
1: 思路很清晰，
2: 而且我觉得所有的车队都好像就是在这两年进入到了一个密集营销的一个阶段、
1: 嗯、
2: 你会发现有、
1: 啊、
2: 经常有很多地方，哎，这个什么道奇啊海报啊什么，就是你会觉得好痛陈嘛，就 F1 痛陈嘛、
1: 嗯、
2: 去年我们就说到这个词，就是 F1 痛陈、
1: 嗯、
2: 你当时是他在新天地好像做了一个很大型的一个 F1 的活动、
1: 嗯嗯、
2: 然后是 after party， 就是那个比赛结束之后去到所有的车手去到那边，有很请了很多明星去那边、
1: 嗯、
2: 是哪一个品牌商我做的我忘记了，但是就是当时我们就提到了有一个 F1 痛陈，那今年我就觉得这个活动更多，而且它更下沉、
0: 嗯、
2: 就是它跟车迷之间的那种互动变得更多、
0: 啊、
2: 以前是品牌活动、
0: 嗯、
2: 就是品牌请来那个车手然后大家见面围着拦着什么的，但现在有很多就是他真的去到一个室内的场地、
1: 嗯、
2: 然后车手的
0: 见面
2: 然后那就是非常近距离的这种、
1: 哎、马上就要握手会了、
0: 嗯、
2: 马上就要那个上去 high five、
1: 哎、
2: 然后带话，
1: 前几年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一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感觉 F1 的售票情况都已经不太理想了，
2: 后来又是疫情
0: 就停掉了，
1: 对，
2: 但疫情回来其实也经历过两年比较低迷的那个阶段、
1: 嗯、
2: 那个时候就是你很少能够听到啊 ，F1 要开了，
1: 嗯
2: ，F1 要开了，怎么没有什么动静、
1: 嗯，
2: 也没有媒体来请，就是比如说去报道啊，
1: 对对，
2: 或者有很多采访活动啊，没有，
1: 嗯，
2: 哦，
0: 是
1: 这几年我觉得
2: 明显多了。
1: 今天做节目之前呢，也看到一个数据，因为他80亿的时候是收80亿美元收的 F1，
2: 嗯，
1: 现在的一个估值呢到了200亿，
2: 翻倍了，
1: 对啊。
0: 啊，好，那我再继续说回来啊，刚才说到了是凯迪拉克，对吧？扯到的自由媒体集团，那么接下来就是雷诺啊，雷诺手中的就是阿尔派车队了，
1: 对，
0: 是吧？就是传闻说有可能比亚迪会有收购的一支车队，
1: 嗯、
0: 那他们是以雷诺为自己厂队的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就是福特啊，就是你的这车啊，
1: 啊，
0: 它是2026年回归的，是作为红牛车队的动力单元技术合作伙伴啊、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是本田是作为阿斯顿马丁的独家厂队的引擎供应商、
1: 嗯、
0: 啊，为阿斯顿马丁供应。那阿斯顿马丁自己有这个车队，然后上次也说了，斯托尔老板啊、
1: 嗯、
0: 自己控股，自己儿子自己跑啊，这是阿斯顿马丁。
1: 哦，
0: 迈凯伦不用说了，之前的冠军，老牌英国超跑啊、
1: 嗯，
0: 依靠的他的背后是中东资本，
1: 嗯，
0: 中东资本来控股的。接下来就是丰田是24年底呢开始和哈斯车队建立官方的技术合作。
1: 嗯，对对对，哈斯那个车队经理是日本人。
0: 哎，然后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就像威廉姆斯啊、小红牛啊，大家作为独立或者附属车队来使用上述的有些车的这些引擎，
1: 嗯，
0: 提到了丰田什么的，
1: 嗯，
0: 那么各大品牌都在当中植入了自己，有的是有。

0: 自己厂队，有的是可能提供一些技术，有的是提供引擎主要的单元。那么我们来看看比亚迪对比各个 F1 巨头，它的这个收入和财力水平啊，就跟各位大佬来比，我大概是有多少钱啊？比亚迪我们刚才说了，全球销量427万辆，全年营收1080亿美元，大概是7700亿人民币，净利润呢大概是56亿美元。如果你要去比的话，第一梯队就是被比亚迪和比亚迪来说在乘用车市场的直接竞争对手，规模可能是相当的，但是大家的这种净利润或者收入是略有参差不同。
1: 嗯，
0: 像你们家福特啊，福特就是红牛的金主，它的全年销量大概是440万辆，营收是1760亿美元，净利润是43亿美元。福特的营收呢是比比亚迪高，但是利润呢是比比亚迪低的。
2: 牛车现在没什么营收空间了啊，
3: 还要降价。
2: 哎，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本田是阿斯顿马丁的金主，那个销量是410万辆，营收是1300亿，净利润是70亿美元。你看它是营收低，但是利润高啊，利润是比比亚迪高。再是雷诺的销量呢，那就比较少了，220万辆。
2: 可以理解，法国车的设计思路都很奇怪的。
0: 对，那营收是560亿，

0: 为什么呢？他也要确保比赛的公平竞争和成本控制。但是允许厂商自由发挥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软件控制、能量管理的策略和系统集成上面会给厂商一些自由发挥的空间。
1: 硬件是给你定好的，但是软件是可以
0: 的。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电机功率的上限，你就是只有350千瓦。
2: 嗯，
0: 你比亚迪来了也是350千瓦，你法拉利来也是350千瓦。我不会给你说，对，你比亚迪因为是做电的，所以我可以给你到700千瓦，不可能，他没有办法这么来操作，对吧？然后呢，像什么每圈可以每个比赛开一圈能用的这种能量，也是被严格限制，大概是8.5兆焦耳。它是这样的一个回收的上限。而另外它还比如说啊，你为了它为了控制成本，国际汽联规定一些标准器件，比如说电池管理系统 BMS 的部分组件，还有传感器什么之类的，这些也都是统一厂商来提供的。就是也不是说你比亚迪说我有我自己的这个供应商，不好意思，你要参加这个运动你就得遵守这个规则。但是像什么能量管理啊，你比如说什么时候充电什么时候放电啊，然后像刚才讲的一些怎么来回收这些电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你可以厂商自己来进行选择的，
2: 是
0: 吧？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就是有车迷觉得说，哎，你比亚迪纯一个电动车的生产厂商，你来玩这个机械赛车，你能行吗？我觉得他这个
1: 有可能就是
0: 质疑也合理吧。
1: 就一张卷子一分为二，另外50%的卷子你可能可以达到80分，人家可能只能达到60分70分，但是另外一张卷子你0分。
0: 对，你这机械部分你没有啊，对吧？你没有机械部分，所以这个你我觉得你得仰仗阿尔滨车队了。说实话，就不是说所有的 F1 赛车全都是 F1 车队啊，全部都是说我必须是自己研究赛车。
1: 对对对。
0: 那红牛是什么了？
1: 嗯，
0: 红牛是个运动饮料呀，对吧？那红牛这个车队最早的时候是霍纳，他找了霍纳，让霍纳帮他组建的这个车队，对吧？动力单元找的也是福特，也不是说红牛自己生产饮料的工厂，来我们工程师集合在一起生产一个动力单元出来，它也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也有办法。但是这个东西呢，就你就得仰仗，就是说你光你这个车队这壳买来了，你还得人才，你得汇聚起来，你得有人帮你把这个局传下来。
2: 对对对，
1: 是，其实人才也是其中需求的一部分。
2: 嗯，
1: 如果我总结一下比亚迪需要进入 F1 的几大理由，第一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击碎所谓的廉价标签。
2: 嗯，
1: 我肯定是想要建立品牌的溢价的嘛。
0: 哎，对，
1: 都是想往爱马仕靠的嘛。
0: 这是肯定。
1: 我们节目聊爱马仕，天天在聊，从来没聊到过爱马仕，继续不理爱马仕。
2: 每一家品牌都想成为行业爱马仕。
0: 是。
1: 然后第二点就是支撑它的最顶级的这个高端，像什么仰望啊、腾势啊，去向高端化的品牌去演进。
2: 嗯，
1: 那你说，仰望之前不是悠久在纽北跑了什么6分59秒157嘛？
0: 啊，
1: 那它只能是就是单独的一个演示，或者是在我 PPT 上面划一句。但是你真的要到赛场上，就是和别人比一比，跑一跑，跑什么成绩？那大家每一年，它也相当于是一个广告嘛。
0: 对，
1: 我每一个礼拜或者说每个月，我都有露珠，
0: 是的，
1: 能够让大家知道哦，我的车其实我跑的不好。
0: 嗯，
1: 那也算是一种慢慢能够持续的让大家获得印象的一种方式。
0: 嗯，
1: 那第三点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可以通过这个呢，去吸引全球顶尖的整车的人才。
0: 哎，
1: 那一方面你说我还要配合内燃机去做，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怎么打造一个更好更耐用或者说是更安全的油电混合的一辆车。
0: 嗯，
1: 然后再把这个最高端的技术，把它的空气动力学和底盘调教，再把它降维，相当于
0: 用
1: 方式去用，这也是一种方法。
0: F1 当中还是有很多以前在赛车时候所运用到的技术，然后逐渐的民用化了。
1: 嗯，
0: 今天就到这边了。
1: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不要忘记到我们的评论区去发留言啊，评论啊。好，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最后来提醒我们一下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啊，表达你的想法。

欢迎收听三杯冰美式的支线品牌节目 Espresso。 那么今天来说一说最近爆火起来的中国摩托品牌张雪和他参加的摩托车赛 WSBK。 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在世界赛场上玩摩托车到底有多烧钱。为了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对比，我们拿摩托车赛世界当中处于金字塔尖的摩托 GP 来做一个参照。摩托 GP 呢，可以理解成摩托车赛里的 F1 啊，一级方程式赛车。那么在摩托 GP 当中，一台赛车是绝对的原型测试车啊，也就是说你在市面上是找不到第二辆的啊，全身上下都是钛合金、碳纤维和各种航空级的材料，甚至连里面的电子计算系统单套都要十几万美金。造一台摩托 GP 赛车的纯硬件成本大约在200万到350万欧元之间，约合1500万到2700万人民币啊，一台摩托车啊。那么这个还只是造车的钱，如果你想要维持一支顶级的摩托 GP 的厂商车队，比如说像本田呢、杜卡迪啊等等等等啊，那么一年的运营预算轻轻松松可以超过3000万欧元，也就是2个多亿的人民币，这是摩托 GP 的成本。那么张雪机车参加的 WSBK 这个比赛的中文名字叫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文名称是 Superbike World Championship。 那这个比赛它会稍微亲民一些啊，也不过就是稍微亲民一些，依然有一个很高的门槛。WSBK 呢，是由国际摩托车联合会于1988年创立的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之一，其最大特点就在于参赛车辆必须是基于市面上销售的量产型摩托车进行有限制的改装，那么就相当于汽车当中的 GT 房车赛。那什么是量产型？那大白话就是公开市场上有销售的产量比较大的车型，但是当然啊，就参加车赛的不会是这种家用车，而是经过大量改造，基本上呢也就是保留一个原型。那根据国外的赛车商业数据核算，打造一台 WSBK 顶级组别的赛车，就是把原厂车买来加上引擎的强化、顶级的避震刹车以及排气系统，单车的造价大概在25万到30万美元。而张雪这次夺冠的 World SSP 中量级组别对于改装的限制呢会更加严格一些，主要是为了控制厂商的成本，也就是说比较贴心啊。那么即便如此呢，想要维持一支拥有两名车手的 SSP 级别的中型车队在欧洲参加一个完整的赛季，一年的总预算大概也要到250万到300万欧元啊，差不多也是2000多万人民币。那么2000万人民币对于2024年4月才刚刚成立的张雪机车来说呢，绝对是一场豪赌。张雪在今年的品牌大会当中透露，2025年公司是在亏损了2200多万的情况下，硬是砸了将近7000万人民币去做这一台

0: 样的一个反过来的一个传导，所以这块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除此以外的话，它有一个原材料的一个利润变量，就来自于它的一个原料，就来自于玉米和豆粕，它的一个价格波动呢会直接影响整个这个饲料行业的这样一个毛利率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一上一下把握住就行。啊，第五块的话就是动物保健啊，动物保健的话主要就是来自于就是这个养殖的一个规模化和疫苗的一个渗透率的提升啊，大家把握这两个核心指标就可以。因为这块的也有点像养殖业的这样的一个卖产人，它的一个逻辑呢比较的稳健啊。第一个呢是这个疫苗的这样的一个紧急度提升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像有一些这个受用龙头的受用疫苗的这个龙头都是普遍受益于这个，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非瘟疫疫苗的这个潜在爆点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爆点，因为它是一个。然后行业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差，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它的一个猪价回暖是否能够带动整个用药的一个回暖，然后这样会导致一个疫苗的一个渗透率是否有个提升，那基本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我们说这个农林牧渔看着是四大板块啊，但是拆分到细的小赛道的真的是很多啊。从这个您刚才说到的卖种子啊、做饲料啊，再到养猪、养鱼啊等等等等，其实不同赛道的周期，包括赚钱的逻辑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想问问邓天啊，就站在当前时点的话，整个农林牧渔行业的话，它是处在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
0: 总体来看的话，目前来看应该是它的一个处于一个周期和成长双线并行的一个角度来看。那周期这块的话，其实刚刚已经讲过了，主要是来自于像生猪啊、禽养殖啊，它应该是属于这种传统的这个周期的赛道。然后核心呢，就是把握整个去产能带来的，就价格可能会有一个反转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成长啊，成长这块的话其实非常多啊。那么比如说像宠物食品，现在的成长的一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第一，大家的宠物的一个保有量是在做一个不断提升。然后其次呢，就是宠物的这个它一个是双提升，一个是宠物的保有量在做提升，第二个就是在于愿意在宠物上面花的钱或者怎么样就会越来越多。就比如说像我们老一代，像说家里养个狗啊，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剩饭剩菜喂到它就行。那现在可能大家这个年轻人养狗更多是属于养狗养猫，是给你买狗粮猫粮啊等等这些啊，包括像生物育种啊，还有像饲料出海啊等等，这些都是具备一定的成长属性的。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在寻找一个渗透率的提升和一个国产替代率的一个提升啊，这样的一个增量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总的来说是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分法，把它分成周期加上成长。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周期里面的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第一个就是生猪养殖，那这块的话，它就是一个产能去化在做一个加速，反转之后在逐渐接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它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呢，就是来自于它的一个整个产能去化正在加速。然后当前呢，这个行业在这个反内卷政策下和这个亏损减产的这个双重驱动下，产能有望是进行一个加速的去化。然后可以看到，在这个农业农村部，它已经是有一个计划，在半年内，然后调减这个100万头的这样的一个能繁母猪这样的一个数量。然后这块的话，我记得好像在年初的时候数字是3900多万头，现在可能已经到了这个3700多啊，380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然后整个行业呢，在盈利超过16个月以后，反正是再次陷入到一个亏损啊。然后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周期行业，然后仔猪啊母猪的整个这个价格基本上都是创了一个新低，然后整个养殖户对后市的一个悲观的一个情绪呢有一个比较大的蔓延。但其实这个呢，对于投资来讲的话，可以就正好顺着这个脉络去看他们是那个产能到底能去到哪个地步啊，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情况。然后这样的话就带来下一个结果，就是猪价有望进行一个回暖，因为当能繁母猪越来越少以后，然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对整个市场当中的猪肉的一个投放量就会有一个减少啊，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预期。然后这块的话，相较于之前，投资者可能更加能够容易看清，因为之前可能在我们研究这一块的时候，我们还要去一些的这个网站啊、一些数据啊去查现在的这个猪肉到底什么价格。那现在呢，期货上多了一个东西叫做这个生猪期货啊，它直接可以根据这个生猪期货去看这个现在的猪肉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生猪的价格到底是多少。然后这个禽养殖这块也是同样的一个逻辑啊，那么主要还是看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一个是品种受限，加上一个周期反转。那么周期反转这一块呢，其实跟猪比较相似啊，那我这里就不做一个过多的展开。那这里的话主要是讲这个品种受限的问题，因为阻带鸡它的一个品种呢是在做一个同比不断的下滑，然后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看好这个种禽的它的一个是否有一个持续的景气，因为海外的这个禽流感的疫情呢有一个持续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这样的一个态势，好像美国啊、巴西啊，它都有这样的受到一些疫情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影响，然后跨境动物的一个疫病风险呢，它会突然一下变得很大，它整个蝇种这个受限的长逻辑呢，在得到不断的验证，然后所以这块的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替代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嗯，好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因为最近的话，农业板块为什么我们今天来聊这个方向，其实也是因为它最近的市场表现还是比较的突出啊。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板块的时候，其实也离不开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今年的这个强厄尔尼诺的现象了。那我们也想问问啊，在这个现象的影响下，它会通过怎样的链条传导到 A 股的这样的一些农业方向呢？
0: 整个传导链条上来看啊，基本上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它是有一条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链条的。就比如说第一步，它是从气候异常到供给收缩，因为像厄尔尼诺，它一定会导致某些部分产区，就比如说像现在的拉美、澳大利亚、印度、南部非洲，它出现一些很极端的天气，就比如说干旱。然后那个像这种极端天气的，就会直接导致了农业的这种产区供给，然后就是受到影响。说白了，就这个地方原本我应该产这么多的，现在我要么不产了，或者干脆是产的比较少，然后这就会导致整个农产品的价格这个推动。然后这就到了第二步了，第二步就是供给收缩导致了这个价格预期的一个上涨。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当整个它的一个供给量变小了以后，然后这个。目前整个农产品的库存是处在历史低位的，因为如果你产的少，但是我仓库里有很多，我可以卖存货的话，相对来说它对一个价格的影响还不是特别大。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因为它的一个存货呢，相对在历史上是处在一个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然后所以导致了它那个对价格的一个影响会比较大，马上就会反映在价格上，然后呢，市场可能就会提前交易这样的一个预期，然后呢，就会使得这个价格马上就开始涨啊，没有到了那一步，到你真正到了你这个供给出来的那个环节就来，然后。那到价格上涨了以后，它会导致一个板块的分化，有一个受益，因为不同的子板块之间它的受益逻辑是不同的，所以它弹性也不同的。然后呢，这块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区别，就比如说这里面好几个层面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行业它可能是属于这个它的库存比较多的这样状况，那既然你受到影响了，那虽然你受到影响，但是你对我的整个价格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于有的行业有的这个子行业它可能受到的厄尔尼诺影响其实并不大啊，虽然它只是我举个例子，可能这样的品种它只是这个作为一个替代品出现的啊，那可能像别的一些作物它受到一些影响的过程当中，虽然你的主产区没有受到影响，你的供给还是原来那么大，但是由于别人都在涨了以后，你作为一个替代品啊，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所以整个行业景气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持续有这样的一个接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它就使得这个行业的这个行情呢就有所延续，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另外呢，从受益的一个弹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觉得目前来看最容易受到的高弹性的品种啊，那肯定是种业和这个种植链啊这个环节，然后像这个棕榈油啊、白糖啊、橡胶啊，它也都属于一种高弹性的品种，因为它是主要是它的一个是一个期货上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紧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第二梯队呢是属于那个间接受益的，那弹性中等的，那这块是主要来自于像养殖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第三梯队呢是一些事件驱动型的，那这块的话相对来说它的一个弹性相对来说会小一些。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啊，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说想要参与到这个方向当中，怎么来筛选标的呢？
0: 我觉得从三个维度进行一个看啊，第一个就是从这个订单的可见度来去做，因为订单其实是资本市场最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检验整个逻辑的一个试金石啊。对于成长股来说，最理想的状态一定是长协加上大客户的这样的一个双重验证啊，那这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呢是看这个盈利修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盈利修复的话就是在于我们看不能看表面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啊，最主要的是要看这个修复的一个含金量，然后最常见的一些指标就比如说它的一个净利润增速啊，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那么它的一个这个五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持续性，这个利润的复合增长率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样的一个提升？然后第三呢，就是要来自于这个估值的一个合理性，因为任何的好公司都离不开一个好价格。然后估值呢，就是它的一个安全边际的保障。那这块的话，我们就看各样的行业，你用不同的指标去对应啊，就比如说像 PE 啊、PB 啊、PEG 啊、股息率啊等等这些传统指标，你对应不同的行业，其实都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最后也想请您再给我们来提示一下风险啊。真的在看到这个方向的时候的话，要警惕哪些风险呢？
0: 嗯， 我觉得首先啊，那个基本面的风险来说，其实就是四大块。第一块呢是农产品价格的波动风险，那是最直接、最常见的一个风险。就比如说刚刚讲到的猪肉价格啊、鸡肉价格等等这些，这是第一个风险。
1: 对。
0: 第二个呢，是要警惕一些这个像那个禽类啊、畜类它这些价格，它是处于长期低位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如果它处在一个低位的情况下，往往它的一个去化的过程啊，是需要有些人主动退出的。那
1: 对。
0: 有些这个玩家他会选择就是我就干脆硬扛了，我宁愿就亏，我看我能亏到什么时候。那这样的话，它长期产能去不掉，它可能会有一些长期在低位的这样一个风险。然后第三个呢，是来自于这个原材料价格的波动风险，因为这块的话，我们包括像饲养行业啊，包括像这个饲料行业，其实都是这样，它的上游，那在包括像饲养行业的话，就是饲料成本，饲料的话，它的上游就是玉米啊、豆粕这些成本，它都会压榨自己本来属于自己的这一块利润，所以我觉得上游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风险需要去进行把握。第四个呢，就是比较黑天鹅了，就是来自于疫病风险。这个如果出现一些像非洲瘟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事件，禽流感之类事件，可能对整个行业未来的价格是有一定的支撑的。但是有个大前提是在于，我们投的一家公司千万不能受到它的一个影响。那如果受到影响的话，可能当下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倒退。所以这样的话是比较需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个四个风险。好的，主持人。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3: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
4: 说。专栏主理人汪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3: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4: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0: 大盘又跌了，心态崩了。
11: 不着急，危机里也蕴含着机会。
10: 你什么时候这么专业了？
11: 一财之道开了新的直播课，叫解密每日行情，你看现在就在直播复盘呢。
4: 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45分，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人蒋衍在一财之道平台视频直播，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知道。
8: 我是蒋衍，不做跟风的接盘侠，而要成为敏锐的先行者，把握行业动向，理解投资逻辑，期待在解密每日行情专栏与您相遇。
12: Love Dance。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8: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行业纵横。很多人把农林牧渔和零售拆开来单独看，但是二者其实紧密绑定。农林牧渔决定了生鲜农副产品的供给成本，而零售板块直面消费者，反馈真实的消费购买力与需求偏好。上游种养周期起落，下游零售如何应对，上下游的联动逻辑和板块机会，本期我们继续一起来梳理。
6: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今天来关注到的是零售板块。
6: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行业纵横，有请出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邓天您好。
9: 哎，主持人好。
7: 我们今天来聊聊零售板块啊，因为我们也注意到，其实 A 股的零售板块内部冷暖分化十分的明显啊，所以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客观的判断一下，当前的零售板块整体它到底是属于情绪修复当中，还是接下来可能会迎来一些实质性的拐点呢？怎么看？
9: 其实从大面上来说，我们判断它应该这个行业是非常大，那个它其实有些局部是这个主持人您说的，它可能是迎来了一些拐点。那从整体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更多的是偏这个底部的情绪修复它的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拐点呢还没有到。那么从大面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政策端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支撑的，但是它应该是没有办法完全就是传导到整个基本面，让整个基本面迎来一个相对比较实质的这个拐点。因为在今年5月的之前，应该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像以旧换新啊等等这种红利的这种去基数的阶段，然后市场呢普遍预期，如果这个后续的这个社零增速持续低迷的话，会有更大的力度去做这个扩尾版的这种以旧换新的政策，或者说是这个服务消费专项支持的一些政策，然后加码的一些地方呢，它的这个可能会比较多啊，就比如说像一些地方的这个消费券啊等等这些措施可能会有落地，但是它本身它的这个政策传导呢，第一它是存在的一个这个叫食盐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它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差。第二个呢是这个从消费信心的修复，然后这个转化为实际购买力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整个行业的基本面出现这个反转呢，它有一定的支撑，但是它并没有说就已经到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于，如果行业它能够真正意义上到了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这个拐点的阶段，一定是它去掉的这种辅助力量的，去掉一些政策的这个支撑的。那这也是另一部分人的看法，觉得就是说，如果有政策支撑，说明你可能本身还是有一个这个不太稳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如果说那个真正是企稳的，它是不需要有人扶着你走路往前走的。所以这也是另一部分投资者的一些观点。所以在两相叠加的话，对于这个整个基本面的判断来讲，它可能对说它实质性的这个拐点已经到了，可能维持上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部分的一些板块啊，它其实是分化的比较这个明显的，它的一些这个景气度呢，可以看得出来是强于整个零售行业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黄金、珠宝等等这些 部分的这种可选的消费的这些赛道，它是景气度非常高，因为它是跟着这个黄金价格来进行一个变化的。
7: 对，
9: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像整个金银珠宝类的这个零售额同比增速是达到了13%的，然后这个环比也是提升了这个7.1%，啊，走势是比较强。然后像这个汽车啊、石油制品啊等等这种大宗消费品的，仍然是处在一种就是承压的状态。然后传统百货呢，这类消费当中的一些中间地带的业态呢，也是它现在这个由于是这个业态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可能从整个板块的角度上来说，大面的一个这个数据看，好像还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里面的一些环节呢，它受到整个市场变化，然后它受到了整个市场挤压啊，上下游不停的在挤它，使得它整个这个基本面反转的这个状态呢，目前来看是看不到，还处在比较遥远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呢，所以从大面上来说就回到了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修复。因为整个板块呢，在持仓应该在公募的持仓这种机构持仓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的历史的一个低位，然后它这个修复的一个属性呢相对来说比较强一点。然后我们看到在2025年二季度报的时候，可以看到在一些这个社服啊相关板块一些基金持仓呢已经占落到已经跌落到近年来的一些比较底部的一些位置。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呢，现在来说是有一个慢慢这个企稳的这样的迹象，就说白了就是公募它已经减啊减，减不动了，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它如果说减重的情况下，一旦那个大家的一些大资金啊、公募机构啊，对它的一些定位发生一些变化，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回流，那么对它一定是会有一个支撑作用。这就是未来所说的一种情绪修复、情绪底部反转可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7: 确实啊，正如你所说的，这个零售板块里面其实包含很多的细分的赛道啊，比方说像黄金珠宝可能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表现都还是不错的，但是传统板货呢可能是有一定的承压的动作啊。那么既然您刚才也说到了细分的赛道这么多，黄金珠宝也好啊，免税也好，传统百货也好，其实它的需求逻辑和盈利的波动差异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来说啊，几条细分赛道它各自的核心驱动到底是什么，哪些方向它的业绩确定性可能会更强一些，但是哪一些它更多的是题材博弈呢？怎么看？
9: 好，我从高到低啊，我先说一下，我觉得最大的这个核心驱动，或者说是看上去现在逻辑最正的，是跨境电商赛道。核心驱动呢，就是在于美联储它进入到降息周期以后呢，海外的它的一个需求呢，保持着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韧性。然后呢，这个关税这边的扰动呢，也趋于平稳了，而也大家也看到一些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也实现了一些互访，对这整个商贸的一个定调呢，是虽然还有反复，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应该是趋于平稳。然后现在的航运价格啊、航运库存啊，都处于相对比较底部的一些这个区间。然后同时最关键的一点，现在 AI 的技术应用，大家一直在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在那个真正落地的其实方向很少。第一个呢是漫具这块呢，大家其实可能自己也已经能够看得到了，用 AI 做的一些短剧已经是比较多，现在真人演的相对来说都已经属于少数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了。那么这块可能是第一个落地的方向。第二个落地的方向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个电商啊，电商零售这一块。因为 AI 它可以很好的低成本的生成广告，就像以前我可能要拍一段这个30秒的广告，还需要做很大的铺垫啊，或者做写脚本啊什么，现在都不需要。现在可以就是我甚至可以做一个方言版，或者说是一些就是很小众的语言啊，专门去做一个这个版本的，都花不了多长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于这个投放广告的这个过程可以让整个 AI 去进行一个介入，就是可以根据你过去的一些这个消费习惯啊，或者说阅览习惯啊等等，我把一些你真正需要的广告投到你手上啊，那这样的话会大大增加这个承担的一个效率。所以在这块的话，也是这个几个叠加下来的因素导致它的未来的确定性，或者说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再加上一些什么中国品牌的一些出海的这种长期的大逻辑是肯定是在的啊。那就从大面上来讲的话，跨境电商这个赛道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确定性最强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值得去进行一个关注。然后第二个赛道呢，是来自于这个黄金珠宝，它的确定性没有这跨境电商来的这么强，因为这个核心逻辑是在于，就是好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价它是有一个持续走高的话，就有可能会带动整个行业逻辑发生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也会促进这个消费者去进行一个转变。包括我周围都有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说，哎呦，黄金涨那么快，要不要去买一点金银首饰，就是放在家里怎么样，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刺激需求。那么为什么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呢？我们可以看到 自今年年初以后，这黄金价格呢其实就没有那么坚挺了，
7: 嗯，
9: 可能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在这块呢，我们对它的判断其实是在于大的逻辑还是要走一个这个长期上涨的一个趋势，
7: 嗯，
9: 但是从小的方向上来讲的话，这个黄金再造它可能短期要面临一定的压力，比如说像有些国家它碰到问题了，它肯定是要去做一个抛售的动作，所以在这块的话，它的一个这个趋势或者说它的一个这个确定性没有那么强啊，把它排到第二梯队。然后再往后呢，其实可能有些赛道它可能就没有来的那么稳了，就比如说像临时的一些量贩，因为这块呢在巩固供应链和成本优势的基础上呢，可能会有一些动作啊，在2020

0: 点的时候，行业呢开始有一些侧重一些会员体系的一些运营和线下渠道的一些拓展，那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放大这个用户的留存和这个当店的产出，那可能它的这个确定性呢是处在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阶段。那现在还有一些呢是处在整体承压，然后业绩确定性偏弱的一些赛道。那么第一个呢是这个卖场超市这样的一个赛道，还有就是这个第二个就是传统百货的这个赛道，其中这个传统百货可能要来得更差一些。然后卖场超市呢，它主要的逻辑是在于什么地方？它就是属于典型的我刚刚说的整个板块可能会有一个提升，但现在卖场超市呢它被两头夹得很难受。那一头呢肯定是来自于线上啊，线上的话像有一些电商的前进仓，它可以直接铺到小区门口啊，像有些小区你可以直接躺在床上你下单满30它就给你送啊，基本上就是你常用的一些用品，不管你是从洗发膏啊到一些你常用的一些这个用品，它都可以去给你送啊，零食啊都可以送。所以这块呢对卖场的打击一定是很大的，这是一头。另一头呢是来自于像一些这个会员制的超市，它也是做线下的，但是呢现在对于这个有部分投资者来说，我都已经去线下了，我就宁愿去一些可能更高端的一些会员制的一些地方啊，那我对这块的满足会更高。甚至呢这些会员制的地方它已经形成了这种渠道即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我没见过的一个牌子，我可能这个原本是不会买的，但是我只要在这个超市里看到的，我可能觉得还是它是有一定的保障的，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那另一个承压的就是传统百货了，因为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是居民收入预期普遍的是偏谨慎，然后预防性的储蓄意愿呢也比较强，然后叠加上一些消费行为变迁以后啊，使得这个用户的他的更倾向于一些体验式的这种消费啊，品质化的这样的一种新型消费，所以传统百货呢也是处于这种 K 型的这种消费曲线的这种中间地带，所以它也会比较难受一点。所以从大面上来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像您刚才也介绍到啊，其实现在的话，像 AI
0: 后续呢，可能还要去做一些这些方向的一些这个，就我刚所说的选品啊，还有就是围绕着新的年轻人的这种消费习惯啊去做的一些优化啊，有可能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财报的角度去进行验证是来得及去进行一个判断的，所以在这块的话去可以进行一个把握。然后第三个呢就来自于一些细分赛道特定的风险，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比较看好的跨境电商啊，那它可能会受到一些像关税政策的一些扰动，虽然我们在大的方向上来讲我们觉得是持续走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在短期它一定是有反复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受到一些冲击啊，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又比如说像黄金赛道的话，它可能会这个第一它是这个受到这个黄金价格的一些波动影响，第二个呢是来自于它有一个这个模式的一些改变，因为传统的都是有一些加盟模式，那接下来呢可能会要有一些自营啊等等，这些有所改变，所以这三个风险呢我觉得是需要去进行一个把握。然后呢那个在配置的时点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在这个基本面的拐点到了以后我们去进行一个这个配置，然后另外呢这个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窗口要做一个错峰和这个赛道的一个分配，我觉得在这上面也要去做一个把握。所以这几个地方把握好了以后，我觉得大家对这个风险既有一个比较大面的这样的一个认知。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还有一个是小狗前天的活动也参加了，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3: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2: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8: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9: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8: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10: 生活。非常科学，
8: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的余生接下来只能吃一种动物的肉，那么你会选择什么呢？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的答案都会是猪肉，毕竟拥有了猪肉就等于拥有了红烧排骨、蒜泥白肉、清蒸肘子、糖醋里脊、回锅肉、锅包肉等等等等。可是每每在我们放开肚皮大快朵颐之余，一个微弱的声音会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这个声音好像在说，现在的猪肉

0: 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要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驯养猪的国家，至今差不多有8000多年的历史。猪肉一直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在2020年中国人均肉类消费是 24.8 千克，其中猪肉消费高达 18.2 千克，远远超过了牛肉的 2.3 千克和羊肉的 1.2 千克。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的吃肉自由大半都是猪肉给的。但是猪肉越吃越多，很多人都没注意到猪肉的品种早就变了。2021年安徽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李庆刚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说，中国生猪养殖业主要引进的外来品种有巴克夏、皮特兰、汉普夏等6个品种，其中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等3个品种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 90% 以上。实际上，洋猪占领中国市场并不是这几年才有的事儿，洋猪的引进已经持续了1个多世纪。近代以来，一些外来猪种进入中国地方，比如1875年德国的约克夏猪进入了山东，1896年俄国的白色猪进入了东北地区，1900年德国人又把大白猪带到了张家口和青岛一带，1911年之后日本又把约克夏猪和巴克夏猪也带到了东北。但真正主动的大规模引进国外的纯种猪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最初引进的目的是为了进行生猪品种的改良和杂交，推进猪肉商品化，让人人都能够吃上便宜的猪肉。但是渐渐的，事情的另一面开始显露出来，这些洋猪逐步占领了中国市场，竟然让一些中国的地方猪品种濒危了。根据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135”规划显示，中国灭绝、濒临灭绝以及濒危的猪种高达37个，其中横金猪、红桥猪、潘郎猪、雅阳猪、北港猪、福州黑猪、平潭黑猪和河西猪已经灭绝，而岔路黑猪、碧湖猪、兰溪花猪、浦东白猪、沙乌头猪濒临灭绝。所以市场上外来猪越来越多，本土猪越来越少，大家吃到的猪肉很有可能是洋猪而非土猪了。那么问题来了，都是猪肉，本土猪和进口的洋猪之间差异大吗？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研究给出了答案，两者在品质、外观等方面真有些不太一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2015年动物营养学报上发布的一篇论文就从中外品种猪的质地、外观等角度入手，对比了土猪和洋猪的品质差异，结果发现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肥瘦构成。先说肥肉的部分，土猪的脂肪含量比洋猪更高，尤其是肌内脂肪的含量。牛肉里雪花和牛往往是高端牛肉的代名词，和普通的牛肉相比，雪花牛肉肌间的脂肪更高，肌纤维更细，赋予牛肉滑嫩柔软的口感。其实评价猪肉也有一个类似的大理石纹的指标，所谓大理石纹是瘦肉之间夹杂着脂肪结缔组织形成的大理石状的纹理，肉眼可见。这个大理石纹与猪肉的肌内脂肪含量正相关，而肌内脂肪的含量和分布则与猪肉的风味、多汁性以及嫩度都有直接关系。肌内脂肪和我们平时理解的脂肪或者是肥肉可不一样，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被瘦肉包裹在里面的一丝丝脂肪，肉眼并不可见，但是猪肉大部分的挥发性风味成分都在里头，比如直链醛、醇、烃和酮类等。猪肉在香煎加热的时候，这些挥发性风味就一丝丝一缕缕地冒了出来，让土猪肉的风味更加浓郁。土猪香就香在肥瘦得当，脂肪在瘦肉里分布的相对均匀， 而后来引进的

来品种猪大多是瘦肉型的，鸡内脂肪的含量要低于本土地方猪，因此风味会较土猪稍微逊色一些。再退一步说，即使同样是瘦肉，土猪和洋猪的肉质和口感也不一样，土猪的瘦肉更嫩，相比之下洋猪的瘦肉更加干柴，有咀嚼感。这是因为洋猪的肌纤维比土猪更粗，并且这也十分符合我们的想象。肌纤维的大小决定了肉的质感，纤维越是细密，肉质就越是紧致细嫩，反之纤维越大，那么肉质就越是粗糙。除此之外，土猪洋猪在外观、弹性、保水能力等诸多指标上也存在差异。比如土猪猪肉的颜色比洋猪更加鲜红一些，这不仅仅是颜值的问题，外观上的差异也会影响到口感。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家里的长辈有没有教导过，红的鲜艳的才是好猪肉，发灰发白的肉不好吃。这其实就是吃着土猪肉长大的父辈们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因为颜色深表明肌红蛋白含量高，而且肌红蛋白当中的赖氨酸比例比较高，这都是影响猪肉风味的重要因素。而论文数据显示，土猪肉的肉色评分普遍要高于大多数洋猪。总之，除了童年滤镜加成之外，现在的猪肉的确没有以前的土猪肉香了，这可不是大家的错觉。那么有朋友可能就会问，既然都说了这土猪肉的风味和品质都要优于洋猪肉，那为什么中国猪肉市场还会被大量的洋猪肉所占领呢？答案非常的简单，这就是市场的选择。首先，洋猪的生长速度远远的高于土猪，中国地方猪育肥期的生长速度平均在400克每天左右，而外国的大白猪、长白猪、杜勒克猪的生长速度普遍达到了700到900克每天，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差距。要知道，在几十年前，让人们都能够吃上肉，是比肉的风味更让人看重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引入生长速度更快的外来猪无疑对中国猪肉的供应有着巨大的帮助，而生长周期的缩短对养殖户来说也意味着成本的降低。举个例子来讲，养一头本土黑猪，从猪崽到成猪生长周期需要12个月，而养一头进口洋白猪只需要6个月，这期间饲料、人工等成本核算下来，它差距甚至可以达到几千元。与此同时，土猪的产崽率也因为育种行业内卷优势被卷没了。在过去，中国土猪的繁殖能力比洋猪是占优势的，这也是养殖户青睐本土猪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随着近年来国外育种投入的增加，外国猪越来越能生了，因此站在养殖户的角度，从经济效益来考虑，选择外来猪品种进行养殖无疑更加划算。另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再像过去一样缺油水了，而是更加偏好瘦肉，这也使得瘦肉率更高的洋猪肉更加受到青睐。研究显示，外来品种中大白猪、长白猪、杜洛克猪的同体瘦肉率均在 60% 以上，而中国地方种猪的瘦肉率平均水平仅仅只有 41.2%。 这种瘦肉偏好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养殖户之间掀起了一股引进瘦肉型洋猪的热潮。可以说，我们现在失去的每一口土猪肉都是我们当初自己用筷子投的票。当然，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土猪和洋猪在中国市场的此消彼长并不是一件坏事。洋猪的引进和普及让普通人吃上了更加便宜、瘦肉更多的猪肉，同时也让养殖户有利可图，可以说利好多方，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对那些念念不忘土猪肉的人来说，也并不是没有其他选择，只要钱包有足够的底气。如今有不少猪肉品牌旗下都有土猪肉的产品，只不过很多都走了中高端路线，价格普遍比较贵。比如市场上普通猪肉的价格一斤只要15块钱左右，

0: 某土猪品牌一斤土猪肉差不多要卖到40多块。如此对比一下土猪和羊猪的价格，兜里的钱包他一定会小声地说，其实两种猪肉都挺好吃的。
1: 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秉承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

0: 聆听。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儿来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去寻找各自不同的方法来排解压力，而听听音乐应该是最常见的减压方式之一了。你有没有想过，在听到那些让你轻松的歌曲时，你的大脑会有着什么样的反应呢？为什么你能从音乐中解除压力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要为您答疑解惑。
1: 几年前的一天，瓦莱利·萨林伯尔开车去兜风，这次兜风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说，当时自己正处于青年危机的高峰，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职业，也不知道该如何将大学里接受的神经学训练派上用场。他想出门散散心，让头脑清醒一下，于是他跳进了自己的车，打开了车载广播。广播里放的是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一首节奏明快、颇有挑逗意味的小提琴曲。萨林伯尔回想到，音乐一开始，我突然有了感觉，一股情绪突然涌过我的身体，而且非常强烈。为了好好欣赏这首曲子和音乐带来的快意，他把车停在路边。
4: 一曲终了，萨林伯尔的脑中也充满了问题。他当时想，刚才究竟是怎么了？几分钟之前自己还很郁闷，现在却心情舒畅。萨林伯尔当时决定研究音乐和情感之间的联系，而且要把它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
3: 音乐能感动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类，但其他动物却似乎不会受到音乐的影响。音乐并不像美食一样包含固有的价值，所以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听音乐会让人感觉如此美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发现，不同的人在欣赏一首没有听过的古典乐曲时，几个大脑区域的同步活动模式是相同的，由此可以推断音乐能给人带来共通的体验。不过不同的人肯定有着不同的感受。萨林普尔的研究组在杂志上发表论文称，
4: 你第一次听一首歌的时候，大脑内某些神经连接的强度能预测你有多么喜欢这首歌，而且你从前喜欢的旋律会影响你未来喜欢听什么样的曲子。
3: 几年前，萨林普尔和扎托雷做过另外一种大脑成像实验，专门研究听到让受试者起鸡皮疙瘩的音乐时受试者的脑部活动。实验中，研究者给参与者注射了放射性跟踪物质，这种物质可以附着于多巴胺受体之上。多巴胺是一种跟动力和奖赏有关的化学物质，这种研究方法名为正电子放射断层造影术。研究人员让参与者听一首自己最喜欢的曲子，15分钟之后，仪器显示参与者的大脑中充满了多巴胺。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多巴胺系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神经系统，在很多动物进食和交配时会被激活。但是萨林普尔发现，动物并不会从音乐中获取快感，所以他们认为音乐不只与多巴胺有关。之后，研究者们用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了参与者的实时脑部活动。在实验中，参与者需要听60首没听过的歌的前30秒，决定自己对这些歌的偏好。为了量化参与者对新歌的喜欢程度，他们可以选择在一个软件里把整首歌买下来。软件形式类似于电子商品拍卖，所以参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程度，在0至2美元之间对喜欢的歌曲出价。其实这个实验设计是相当微妙的，因为所有参与者得听同样60首他们都没听过的歌， 而且为了获得有用的数据，他们需要喜欢某些歌的开头，他们需要喜欢某些歌的开头到一定的程度，才会去愿意买完整版。
1: 萨林博尔找了126个志愿者，用详尽的问卷测试了他们的音乐喜好，并要求他们把自己听过的、喜欢的、买过的所有音乐都列出来。他最终筛选出19名音乐品味类似的志愿者，喜欢的主要是电子乐和独立音乐。
4: 实验中用到的新歌的采集方法有些复杂，萨林博尔首先收集了在问卷中出现多次的曲子和音乐家，然后把这些歌和歌手的名字通过音乐软件搜集，这样可以找到曲风类似但是更加小众的曲子。同时他也在当地的碟店里询问店员，让他们推荐符合这些风格的新歌。实验中显示，脑部扫描突出关注参与者大脑当中的伏隔核，这个区域被认为是大脑的快感中心，位于大脑深处，是连接多巴胺神经元的区域，在进食和赌博的时候会被激活。研究发现，伏隔核和其他几个大脑区域的连接能够预测到参与者愿意在一首歌上花上多少钱。这些区域包括处理情绪的杏仁核、对学习与记忆有重要作用的海马体，以及负责做出决定的正中前额叶皮层。
3: 达特茅斯学院的心理学教授塔利亚·惠特利认为，萨林普尔的数据相当有说服力，主要是因为研究者用数字量化了参与者的喜好。惠特利教授本人研究过音乐、动作和情感之间的联系，他还表示，这个实验强调了大脑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各个区域本身。这个发现非常的有趣。惠特利教授本人研究过音乐、动作和情感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仅仅凭借皮质活动是没办法预测出价的，把大脑皮质中的时间、评估处理过程和奖赏系统联系起来，这才是这个实验的关键发现。来自台湾的江汉生医生对音乐减压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并且创造出了水疗音乐法。他最初想到这种疗法，是因为被伯牙和子期的故事。

0: 所感动。
1: 春秋时代有一位古瑶琴大师伯牙，有一次来到今天的武汉附近，在森林中演奏到一半，突然琴弦断了，他感到好像有人在偷听。这时跑出一位樵夫钟子期，他对伯牙的琴艺赞赏不已。伯牙再试了两首曲子让钟子期来鉴赏，第一首在伯牙心中想着巍峨的高山、苍翠的树林，琴声铿锵，气派恢宏。钟子期叹道：
2: 真是令人仰之弥高的琴山呐、啊！”
1: 又奏第二首，伯牙心中想着山泉淙淙，绵延不绝，于是奏出珠落玉盘，流畅高雅的流水琴声。钟子期叹道：
2: 潺潺流水，真令人心旷神怡啊。
0: 由此看来，从医学上来说，音乐减压的原理是由于人的脉搏具有固定的频率，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大，当音乐的节拍与人的脉搏达到和谐状态时，会让人觉得非常惬意，从而会让我们暂时忘掉一些烦恼和不快。而如果能把音乐的旋律更贴近于自然的声音，比如说海水和泉水的声音，就能够让人更加舒畅。
3: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上，有太多的神奇与奥秘等待破译，人类科技发展的脚步一刻不曾停歇，只为让眼前的世界更加精彩。科技，科技成就梦想，科技，科技改变生活。非常科学，精彩正在继续。
1: 常听轻松舒缓的音乐，泡一杯好茶，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在我们听音乐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心理暗示，想象自己在海边吹着海风，听着音乐远眺大海的无边，让身心彻底放松下来。同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呼吸的放松方法来配合。
4: 常听睡眠曲，想象着我们还是一个孩子，无忧无虑，踏实的睡一晚。在医学研究中发现，经常的接触音乐节奏律动，会对人体的脑波、心跳、胃肠蠕动、神经感应等等产生某些作用，进而使人身心健康。睡眠曲无形的力量远超乎个人想象。
1: 常听个人喜欢的音乐，不过是要节奏适中的音乐。这样的音乐之所以可以起到减压的作用，是因为听到熟悉和喜欢的音乐时，往往会让人觉得更有安全感和更有舒适感。
0: 压力其实无处不在，而且每个人都不可能会避免掉压力的影响。不仅仅是现代社会存在很大的压力，无论你身处在哪个社会、哪个国家，压力都是无处不在的。而音乐也只是辅助，关键在于我们自我的调节，稳定自己的情绪，适当的自我激励，在短暂的放松中养精蓄锐，从而更好地迎接挑战。当我们的身心强大了，再面对压力和困难时，自然也就会更有信心，所有的问题也会因此而迎刃而解。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手机计算着希望的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安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给了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0: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1: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0: 科技改变生活，
12: 改变生活。
13: 非常科学，
10: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星宅。如今导弹的制导很少能绕开一样东西，那就是卫星定位。按照北斗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的说法，做不出原子钟，北斗系统就建不成。北斗系统定位的核心原理是利用多个卫星组网，并且由信号接收时间差乘以电磁波的光速计算距离来确定物体在地球上的位置。这种算法的精度主要取决于授时精度和卫星之间的时间对齐程度。空间原子钟被誉为导航卫星的心脏，直接决定了导航定位精度。它能为导航系统提供具备超高稳定性的时刻频率基准信号，更好地确定相互之间的距离，直接决定了导航系统的定位、测速和授时精度。导航系统的精度究竟能达到米级、分米级还是厘米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空间原子钟的性能。 作为天宫空间站的二号实验舱，梦天实验舱要由八个实验柜构成。作为空间站中最复杂的实验柜，高精度食品实验柜里拥有世界上第一套由主动氢原子钟、冷原子炉钟、冷原子光钟组成的空间高精度食品系统，是太空中首个最高精度的时间频率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在50亿年时间里把误差控制在一秒以内。这一整套空间高精度食品系统由一台氢钟、一台炉钟和一台丝钟构成，分别由航天科工集团二院203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研制，被共同固定在两个冰箱大小的框架中。原子钟组里的氢钟是一种主动型氢原子钟，精度达到数百万年，误差一秒。类似的产品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我国已发射的卫星中，作为校准的参考对象。炉钟则是一种冷原子喷泉钟，通过激光把原子冷却之后，再利用微波激发炉原子的能级跃迁进行技术，精度达到3000万年，误差一秒。最精确的莫过于丝钟，它也是我国首次发射上天的光钟，它是通过可见光激发丝原子的能级跃迁进行技术，精度高达数10亿年，误差一秒。科学家把不同类型的冷原子钟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冷原子钟组。冷原子钟组可以实现不同频率之间的转换和比较，从而提高整体性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发射到太空之后，这三台又高又冷的钟可以独立的工作，并且相互比较读数，从而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来测量时间，甚至已经超过了地面上最为先进的单台冷原子钟。那么问题来了，冷原子钟是如何计时的呢？其实作为一种更精确的计时方法，原子钟的诞生离不开人类在20世纪40年代原子核物理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原子是构成元素的最基本单元，同时也是化学变化中的最小微粒。当原子从一个能量态跃迁至低的能量态时，它便会释放电磁波，就是人们所说的共振频率。同一种原子的电磁波特征频率是一定的，可用作一种节拍器来保持高度精确的时间。原子钟就是利用保持与原子的电磁波特征频率同步，作为产生时间脉冲的节拍器。振荡器产生微波或者是光信号，通过精密可调的乘法器与原子介质作用，探测原子介质跃迁之后的能态变化，锁定振荡器。振荡器输出标准频率信号，这是原子钟最基本的部分，称之为原子频标。加上频率计数和积分等计时器功能，就构造成了全部的原子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14: 在发现原子共振现象之后，物理学家就开始尝试把原子振动结果定义为标准的时间计量单位。例如铯133在-273摄氏度条件之下的共振频率约为每秒91亿次，这也是目前国际计量大会对于秒的定义。原子钟依靠技术测量原子的共振频率并进行反推，从而实现精准计时。它的优势在于不含放射性，而且不受相对论效应的影响，具有低漂移、高稳定性、抗辐射、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等特点， 这让它在太空中有着用武之地。发射到太空中工作的被称为空间原子钟，其中基于微波激发的被称为喷泉钟，被光激发的被称为光钟。使用冷原子进行计时，是因为它的每个原子接近于静止状态，方便把原子限定在特定的空间中，有利于人类利用振动计时。这样的原子很冷，是结果而非原因。这也是国际度量衡大会严格定义铯原子必须处于零下273摄氏度的原因。静止的原子排除了运动的干扰，相比于更热、运动速率较大的原子，冷原子的共振频率输出会更稳定，并且更容易被仪器捕捉到。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需要依靠特殊的方法把原子减速，导致了温度的下降，达到定义中的零下273摄氏度低温。空间冷原子中精确计时的秘诀在于高冷二字，一方面得益于太空中的微重力环境，另一方面则因为钟自身的冷。我们虽然看不见原子或分子，但里面的原子或分子都在运动，运动就会产生热，这便是热原子。冷原子技术是用激光的方法把原子温度从室温降低到接近绝对的零度，对这些几乎不动的原子进行测量，结果会更加准确。因此制造冷原子中的最大难点莫过于是把目标原子速率降低到接近于零。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科学家需要创造尽可能接近于绝对零度的环境，使原子在最冷的环境下拥有稳定的状态。这就需要从热能的定义上出发，使原子变冷的根本是需要通过某种方法对原子减速。当速率降至接近于零，实际上体系的温度就越接近绝对零度。对于这一难题，华裔科学家朱棣文提出了激光冷却和捕获原子的方法，极大地推动了冷原子物理学的发展，并以此获得了1997年诺贝尔奖。原子由原子核和绕原子运动的电子构成，对于某一个原子来说，稳定的原子核需要通过巨大的能量才能轰开，很难发射能量交换，它的电子却容易与外来的光子发生作用。当电子从低轨道跃迁到高轨道的时候，它需要吸收相应的能量。当特定频率的光子被原子吸收之后，根据动量守恒定律，这就会导致原子的速率发生变化。基于这个效应，科学家设计了从6个方向入射激光的装置，针对目标原子

调整激光的频率到一个合适的值，保证光子被吸收。这样设计的目的是，无论原子朝哪个方向运动，它总是会吸收到迎面而来的光子。这些原子就好像是处在特定频率光子形成的粘稠糖浆当中，它们向各个方向运动的速率会不断地降低，直到几乎静止，从而降低整个体系的热能。这已经成为国际上构造冷原子中极低温环境的标准手段。随着激光冷却原子技术的发展，利用激光冷却的原子制造的冷原子钟使时间测量的精度进一步提高，正以几乎每十年提升一个数量级的速度发展。站得高，望得远，对于卫星之间也是如此。目前的星载钟需要依靠不断与地面的冷原子钟进行对齐，才能够获得较精确的时间信息。但星地之间相对较长的距离，以及大气层和电离层的存在，都会导致同步过程有所波动。如果在星间链路本身建立一套精确授时系统，它就可以作为宇宙空间中的授时中心，进而把基于空间时间坐标系下的超高精度时间信息毫无干扰地传输给其他卫星。通过梦天实验舱的联合校准，在形成一个太空坐标系下的时间频率网络系统之后，无论是太空中的授时精度，还是面向地面的导航精度，都能够大幅提升。同时，它还能够有效地支持很多基础科学的研究，例如论证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更精确地测量物理常数和遥远星系距离，监控引力波现象，寻找暗物质和暗能量的证据，探索宇宙中的引力红移现象，观察遥远星系的合并等等，为我国后续的天文物理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据了解，我国众多太空探索计划下的卫星之间相距几百万公里，如果想要在毫米级别尺度上感知到对方的发出的激光信号，都需要极高精度的时间对准能力。而现在，我国在太空中拥有了最好的授时系统，这将支持我国在太空中诸多领域的研究。毫无疑问，梦天实验舱中的冷原子钟组将赋予宇宙探索新的想象。好了，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千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非常科学。

0: 祖先，用声音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6: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5: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9: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0: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9: 科技改变生活，
11: 改变生活。
12: 非常科学
9: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新宅。提到青海的美景，大家可能会想到

静碧蓝的青海湖，梦幻的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原始野性的可可西里无人区，炫目金黄的祁连山油菜花海。不过青海有一个名叫德令哈的地方也值得被大家所知晓。在蒙语中，德令哈意思是金色的世界，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平均海拔2800米。作为一个高原小镇，寂寞孤独是有的，但是这并不影响它的美。特别是在这一片金色的世界，坐落着科幻场景般的发电基地。近年来，光伏这一最为成熟的太阳能发电方式受到了大量的舆论关注。然而光伏并不是太阳能唯一的利用方式，它还有一个叫做光热发电的兄弟。随着大规模的建设逐渐铺开，我国在光热发电领域也迎来长足的发展。目前我国太阳能热发电为进行技术探索与发展，首批示范项目中包括塔

0: 后，被带走热量的熔岩经过管道回到冷储罐，最终会在白天被吸热器再次加热进入储热罐，永久的循环往复。整套系统构成光、热、电的能量转化循环，它的原理与空调类似，就是通过工作介质的流动，把外界输入能量转化为其他形式。作为电网的基础负荷，储热罐中的熔岩能够在外界停止输入热能的前提下，保证持续发电超过48小时，基本能够应对所有的天气状况。在极端情况之下，也可通过西部地区同样丰富的天然气补燃方式来保障电力的供给。根据国家能源局的规划，我国光热发电有潜力达到600吉瓦的规模，目前仅完成了1/1000，是绝对的蓝海市场。然而当前我国的光热发电技术距离完全的市场化还存在着一定的门槛和障碍。目前的问题是光热发电的成本还很高，需要全行业一起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通过企业调研，当前新建光热发电度电成本约0.9元每千瓦时到1.0元每千瓦时，仍然远高于陆上风电和光伏发电。聚光吸热储换热系统占据初始投资的主要部分，大约占整个电站成本的77%左右，是决定光热发电站造价高低最重要的因素。而聚光镜、集热管、追踪器、熔岩等关键设备和材料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次是光热发电的部分设备尚依赖进口，比如熔岩泵、熔岩阀、熔岩流量计、旋转接头等产品，在光热电站中需求量有限，成本中占比低，但其工况环境严苛，技术参数要求高，国内产品质量相对国外并不高，还以进口为主。国内厂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此外，通过使用温度更高、成本更低的吸热和储热介质，采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透屏技术等实现更高效率的发电技术方面，也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但是作为一项新兴的技术，光热发电可储可调，能够保证稳定的电能输出。我国的科学家工程师们也在全力研究相关的技术。相信不久的将来，在进一步的降本增效之后，光热发电还可以与风电、光伏形成优势互补，一同服务于我国的西电东输整体战略。好了，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一个人一面走来，我们先注意到的往往是他的脸。脸既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心灵的镜子，也是我们接触外界的控制塔。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听听看，我们的脸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它又有着怎样的奥秘。
3: 脸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生命经过了好几十亿年的进化，才创造了这个奇妙的系统。脸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集中了所有感官器官。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动物没有嘴、眼睛、耳朵和鼻子，当然它们配备了一些感官器官的基础细胞，用于感知光线或者环境化学成分，但这些细胞分散在那些最早出现的动物的全身。科学

0: 发现，在五亿年前，有一种生活在加拿大冰冷的海水中的动物，它的名字叫做欧巴冰海蝎。这种动物有五只可以对光线敏感的眼睛，它用长鼻子捕食，下部还有微小的口腔。这是一张相当原始的脸。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感觉器官集中在同一端，这一现象可能是随个体出现运动能力而产生的。这一时代出现的动物比不活动的海绵或者随海流飘荡的水母要复杂得多，它们会有意地朝某一个方向前进，感觉器官也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身体的前部，因为动物的这一部分将遇见新事物或者食物。后来，动物世界中的脸都采取一种几乎通用的格局，眼睛、鼻子就能控制送到嘴里的食物的外形和气味，从而减少中毒的风险。
1: 如果说脸最初是由海洋生物进化得来的话，人类从其他种类的动物的进化特征上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
0: 我们先来从和人类最亲近的哺乳动物说起。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脸都覆盖着头发，除了猴子和我们人类。脱毛的好处在于，赤裸的皮肤更能显露脸部表情的细节和变化。要知道，脸远远不只是一个携带着感觉器官的机器，它也是一种奇妙的交流工具。个体面部的轮廓能表明自己的身份，表情能够反映出自己的情绪和意图。这些信息对于猴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过着群居生活，经常和同伴们交流。此外，这些灵长类动物脱毛之后，他们的脸部肌肉也会越来越发达。他们有40多块面部肌肉，这使得他们能够做出几千种不同的表情。一只猩猩和一个人的脸，一般的小婴儿是不能区分开的。那怎么区分呢？让我们首先粗略地想一下我们的脸，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脸上会有一些独特的细节。
2: 平坦的脸。
0: 我们是唯一一种没有喙的动物，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能免去那种不雅的赘生物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烹饪天赋。食物经过烹制之后就会更容易切割和咀嚼，所以我们逐渐适应了不那么庞大的下颌和较小的牙齿。我们的原始的喙也就只留下了一个位于下颌末端的骨质隆突，通俗的来说就是下巴。
2: 眼白。
0: 大部分动物没有眼白，但是它却占据了我们眼球的一大部分面积。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眼白是干什么用的呢？虹膜的运动会因此而变得更为明显，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对话者目光的缝，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对话者目光的方向，从而解读出他的意图了。例如，当你大展魅力攻势时，你的女神却不停地瞟向挂钟，你就知道没戏了。
2: 头发。
0: 它们和其他动物的毛发毫无瓜葛，头发长得很快，而且能够长得很长。自从人类开始直立行走以后，它们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这样我们的颅骨就不会在恶劣的天气中首当其冲了。
2: 眉毛。
0: 它们形成了一道防御，从额头上淌下来汗。它们形成了一道防御从额头上淌下汗水的堤坝，防止这种酸性的液体刺激我们的眼睛，同时它们也能够加强表情。
2: 隆起的鼻子。
0: 为什么我们的脸上有这么一座怪里怪气的山峰呢？会不会也是喙的遗迹呢？这至今为止仍是进化史上的一个谜题。
1: 嗨，朋友，你还记得我吗？
0: 你已经10年没有见到过这位小学同学了，却在滑雪场和他巧遇。昨日的小胖墩已经出落成了高挑的少女，长长的头发也成了男孩子般的短发，但你还是立刻就认出了他。你觉得再明显不过了，但是你知道吗？你的大脑刚刚完成了一项壮举。我们来听听科学家是怎么解释的吧。
3: 数年来，我们绞尽脑汁地想要造出一台能从人群中辨认某人的机器，但是没有成功。为什么呢？因为辨认一张特定的脸实在太难了。 第一，虽然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但归根结底所有脸的尺寸都是相近的，它们由同样几部分组成，分布位置也总是一样的，甚至各部分间的距离也几乎相同。此外，脸从来不是静止的，它一直在活动，改变方向、表情、神态等等。
1: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选20张自己的照片来看看，你会发现你的脸在每一张照片上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的大脑却能一认一个准儿。更妙的是，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它能够解读任何一个路人的脸，告诉我们这个人的年龄、性别、情绪。对人类来说，这种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因为，如果要在当今社会上生存的话，就必须快速捕捉我们的同类发出的信号，所以就得分析我们的外表所承载的信息。
0: 这种识别人脸的能力，我们是天生就有的吗？有些研究表明，刚出生几小时的婴儿，他们的目光就开始倾向于头像人脸的图画，而不是衣服画或者白纸。来自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神经认知实验室的奥里维耶·帕斯卡利斯这样解释说，
3: 这种天生的吸引力促使婴儿聚焦于成人向他俯下的脸，迫使大脑习惯于这种复杂的结构，并进行此类训练。这样，婴儿开始逐渐建立起辨认系统，并通过观察各种不同的脸而慢慢完善。
0: 这一进程的速度很快，2天之后，新生儿就能从面前的这2张脸中区分母亲和另外一位年轻的妈妈了。然后一天天的经过其他新鲜面孔的考验，大脑得以储存各类信息，最终构建起一个脸的模型。婴儿也会把这一模型作为基础来区别另一个人，并确定他的身份。当然，这一模型因人而异，一个生活中非洲的孩子更容易构建一套具有黑皮肤和非洲人种特征的脸谱，而一个生长在亚洲和欧洲的孩子拥有的脸谱则不同于前者。据统计，在处理脸的信息方面，一个3-4岁孩子的能力就已经非常的接近成年人了，他们只需要轻轻的一瞥就能够评估出这个人的性别和意图，也能够轻易地认出周围亲近的人和稍稍疏远的人。即使距离上次见面已经隔了一段时间，孩子们依然能够有所分辨。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进化赐予我们的这一绝妙的工具是怎样运行的呢？又有哪些条件使它变得如此强大了？对此，研究仍然处于假设阶段。在比利时卢汶大学对大脑这一功能进行研究的布鲁诺·罗西，明确指出，
3: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用我们的大脑对其他事物进行分析的话，脸部分析拥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定位。
0: 举个例子，以一张桌子为例，大脑会动用进行形状分析的一个区域，在辨认一棵树、一匹马的时候也是这样，而在辨认一张脸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因为大脑至少设置了6个区域专门来解决这一任务。这种大脑动员令的强度揭示了一种更加复杂和细致的处理过程。布鲁诺·罗西勇这样说道，
3: 大脑将脸作为一个整体记忆，把它当作所有的这些要素的整合体，当然每个要素的形状、颜色也起到了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相互结合的方式是很奇妙的。
0: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对大脑来说非常的经济，有时只需要结合3个要素，比如眼睛、鼻子和前额，我们就能够辨认出整张脸了。这就能解释出为什么我们的大脑能够在一个人衰老好几岁之后，甚至在他戴上面具之后，我们依然能够认出他来。每个人的大脑都是一个精密的机器，善待大脑，善待自己，其实也就是善待科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

0: 拉昆仑山脉红旗拉夫山口，这里呢也有一块巨大的飘砾。喀拉昆仑山一带气候严寒干燥，到达不易，人烟稀少。红旗拉夫国门是中国与巴基斯坦交界的边缘，这里是目前中国冰川研究最少、最为神秘的区域。因此，红旗拉夫国门旁的飘砾是哪条冰川送来的，什么时候出现的，都还有待研究。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过去气候变冷进入冰期时，冰川从高山向下流动，充满河谷的底部，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冰川切割着山谷，驮载着谷坡中风化破裂的石块、岩屑等碎屑物不断地前进。后来气候变暖，冰川节节后退或原地消融，把这些砾石泥沙卸了下来，留在了河谷之中。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冰川真不愧是大自然的优秀搬运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1: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冰川在完美地完成了搬运使命之后，除了抛下砾石自己撤退这一种选择之外，还可以选择用表器把自己隐形，伪装成一处各角的石滩。冰川遗留的各种堆积物总称为冰器，表器呢是冰器的一种。这些堆积物是冰川通过拔石、雪崩等快体运动一路获得的，它们几乎未经分选，大小不一，磨圆度差，棱角多，表面呢常布满了擦痕。冰川经常会隐藏在这些堆积物之下，形成多种冰器地貌。比如冰川表面覆盖的石块泥沙叫表器，冰川末端冰舌前面的那一圈龙状的堆积物就叫做中器龙，冰川两边的堆积物形成的条状缸壁叫做侧器龙。冰器物如果组成迎冰面陡而背面缓、数十米高、百米长的流线型丘陵，那就是古丘。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主编单之强曾对我国西部冰川进行过多次的探访，他建议对冰川有兴趣的朋友最好亲自去一次贡嘎山脚下的海螺沟冰川。贡嘎山的海螺沟冰川长达 13.1 公里，末端能够下深到海拔2980米的森林带中，不仅能够到达较低的海拔，而且冰川消融的速度比较快，是目睹冰川搬运岩石形成巨型飘砾的极优之地。这条冰川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它规模巨大，而且它的上面堆满了巨石和沙砾，整个冰川几乎都被这些巨石和泥沙所覆盖，以至于有的人站到了冰川面前还在问，冰川在哪儿呢？在海螺沟，你可以看到冰川上面有房屋一样巨大的石块，冰川正在把它运送到远方。这种景象在别的地方还真不太容易看得到。和冰器地貌相似的还有几种容易和冰川混淆的地貌。第一种呢，就是石冰川，它们是由冰器衍生而来的。简单的来说，石冰川是一种沿着谷地或者坡地缓慢蠕动的冰岩混合体。人们对冰川比较熟悉，但是对石冰川可能非常陌生。石冰川虽然含冰，但在它的表面却几乎看不到冰的存在，有着冰川的体态，却不见冰川的亮丽。人们在近距离看到的只是滚滚乱石或者细小岩屑。石冰川在数量上不亚于冰川，但却鲜为人知，甚至连科学界也对它们了解的不多。在全球所有的高海拔山区，石冰川几乎无处不在，包括北美洲的落基山脉、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亚洲的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如果只是从外观上来看，那么石冰川有时和被岩石碎块覆盖的真正的冰川非常的相似。这种冰川又叫做表器覆盖冰川，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冻

0: 力机制。石冰川的运动是由于所含冰的变形以及随季节冻融而发生的状态变化，活动层中的砾石在冻融作用之下的运动。表气覆盖冰川的运动则是由于冰的内部变形、冰川基底滑动和底气变形，因此流动速度会更快一些。冰川除了专业的搬运技术，在隐身方面也是个行家。冰川利用侵蚀和堆积的技能，搬运着身边的大小岩石碎块，雕刻着多样的冰川地貌。但这并不是一场只有岩石受伤的搬运游戏。在运动过程中，冰川表面受冰层褶皱、断裂、冰床坡度变化、流水侵蚀的影响，也会形成一些别样的冰面地貌。例如山谷冰川由冰斗进入自己侵蚀而成的 U 型谷时，如果冰床坡度陡峭，会形成冰瀑。再例如大陆性冰川末端由于消融而残留的塔状冰体，当它们成群出现时，就成了冰塔林。如果搬运来的飘粒保护它下方的冰体不受消融，那么就形成了有趣的冰蘑菇。虽然很少有机会能够亲眼见到冰川，但不妨碍人们为冰川的魅力所倾倒，也忌惮着它不容小觑的力量。冰川是极地气候和高山气候的产物，是地球圈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全球范围内冰川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 10% 以上，冰川中储存了大量的水，全球冰川与冰盖储存的淡水资源占全球的 75%。 如果这些冰全部融化，将使世界洋面上升66米。一边生产水，一边做大自然的搬运工，不得不说冰川真的好忙。一块块神奇的冰川飘粒是冰川送来的新景致，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奇珍异宝。它们随着冰川翻山越岭，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变迁，也历经了物换星移。如今它们依然随着冰川在不断的演变，似乎也在默默告诉我们，请热爱地球，去探知地球百万年间发生的奇妙事情，珍爱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2: I'll be your day, my child.

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储备，我们的这个研发技术的储备，我们的人才团队的储备，让我们有这种底气和能力去抢占中高端的这个新材料的市场。第二个呢，确实这也是我们时代和中国的这种产业机会，我们的新能源，我们的具身智能，我们的 AI 服务器等等，领跑这个全球啊，部分是属于这种领先。正是基于这种产业和时代的机会，金发又作为这个改正塑料这种龙头企业，我们抓住了这样这个机会，所以实现了这种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1: 好，谢谢戴总哈，我们再请董仔介绍一下天赋龙这些情况。
2: 天赋龙呢是一家做差别化聚酯纤维的企业，最早是从2005年开始布局这个涤纶短纤业务，那随着逐步的业务拓展，我们在汽车内饰领域形成了领先的优势，同时呢在现有的业务和技术基础上逐步进入了例如低熔点之类的差别化复合纤维领域体系。那刚才呢主持人也介绍了我们整个行业发展发生了怎样的一个变化或怎样的一个明显的差异。那其实呢从公司的经营实际来感受呢，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呢不单单是一个总的需求量发生了变化，而是整个下游客户呢对于材料的评价越来越高，越来越具体。那具体在我们的这个汽车内饰和健康护理，特别是这个功能性非制造业务领域呢，客户已经不只是关注于这个产品具体的价格或者是规模，而且呢是更关注现在的功能性啊、差异化啊以及生产的一致性。比如我们在所在的这个汽车内饰领域，那它就对于轻量化、阻燃、DVOC 以及这个颜色定制是有这个比较明确的要求。那健康护理领域呢，他们就会更关注材料的安全、柔软以及这个抗菌液体的导流啊、渗透率。那我们公司的产品呢，主要的服务的市场呢，就是在汽车内饰和健康护理的非制造业务领域。那这个产品的业务领域呢，和传统的服装纺织纤维本身的需求结构是有明显的不一样的。那我们尤其是在现在这种非制造材料、健康护理以及新能源汽车、汽车出口的这种市场发展的前提下呢，对我们这类的细分领域的企业呢，是有明显的结构和优势。其实从上面这一点就能看得出来，就是实际上呢，整个行业的竞争逻辑是在发生着变化的。对于通用型产品来说呢，对于这个价格啊或者规模的竞争呢，已经是比较充分的。那如果对于一个材料型企业越往差别化方向走，越往功能性方面去提升的话，那么呢就会有更强的这个竞争力啊，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基本情况。
1: 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宛维高新的石总来介绍一下你们感受到的行业的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3: 宛维高新呢可以说是一家老牌的上市公司，我们是1997年在沪市上市，我们的控股股东呢叫安徽宛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它的前身呢是叫安徽省文理轮厂，这个也是国家“四五”期间所重点建设的一个项目啊。我们实控人呢是省国资委啊。从上市以来呢，宛维高新一直致力于以聚烯醇为主导的上下游及其衍生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目前呢，我们围绕着聚烯醇已经形成了涵盖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生物基材料、可降解材料等五大产业链啊。近几年呢，宛维高新呢对市场的这个变化最深的感受就是下游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目前呢，下游需求结构已经从传统的纺织建材这么周期性的行业，深刻的转向与新型显示以及新能源汽车为主导的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说这也为公司打开了这么一个由周期股到成长股的这么一个通道吧。具体总结来看的话，我们公司呢这一块呢，主要的就是感受就是一个就是下游需求，需求结构呢从原来的能用到现在是专用、高端专用这么一个转变。传统的下游客户呢都是以纺织浆料啊，包括粘合剂、包括建材啊这些周期性的行业，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这些行业啊明显已经出现了增长乏力的这个局面，而以我们 PV 光学薄膜或 PVB 树脂啊这一块呢高附加值的产品的销售啊。这一块呢增长是非常快速的。2025年，宛维高新的这个 PV 光学薄膜产品的销量同比增长了42%，偏光片的这个营业收入呢增长了68%左右。所以说呢这一块以 PV 主导的高端这个材料类的这个市场啊，应该是在快速的一个释放。第二个感受就是客户对材料的性能由原来能用到现在是好用且不可替代转变。早年的 PVA 行业客户啊关注的更多的是产品的基础性能能否满足下游的这么一个需求 但是现在的话，如今在光电呀，包括汽车安全玻璃领域啊，对产品是。

0: 产的杂质啊控制，包括微米级的这个模糊的均匀，还有一个就是工艺的一个零瑕疵的一个控制，都是要求是非常苛刻的。然后 PV 行业的竞争焦点已经由传统的规模和价格的竞争，逐渐的转向与技术、服务、品质以及细分领域适配能力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竞争。还有一个呢，就是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导向，也我们公司的整个一个发展，材料类的发展空间，也打开了一个局面。因为“十五”规划已经明确的把这个化工新材料列为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明确指出要切实的要提升在新兴显示、半导体包括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国产化的一个应用水平，这也为我们包含 PU 光学薄膜、包括 PUB 等等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市场，也就彻底打开了。
1: 听完了我们三家上市公司金牌董秘的完美介绍之后啊，让我感受到了确实是能够不管是从下游需求结构带来的变化，还是客户对我们这个材料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或者就是打开了全新的一些应用场景啊，使得我们这些即使是老牌的化工企业也在寻求着不断的这个突破和转变。那么这个背后的核心的驱动力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请董总来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好吗？
2: 从行业研究的角度来看啊，我们觉得呢，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这个现阶段啊，中国的整个的化工产业从规模扩张转向高附加值和这个高端化差异化这个赛道，其实我觉得呢，它背后的核心的推动正是政策、市场和技术形成的这个合力那么从政策端啊，国内的这个碳排双控政策和反内卷政策其实在同时的发力。2025年呢，咱们国家也明确整治内卷式的竞争今年呢，咱们也落地了双碳考核的管理办法同时呢，国家也在大力的支持新材料的一个发展所以呢，使得产业的逻辑从拼规模打价格战升级为了拼技术提高附加值。那么从市场端来看目前呢正处于这个 AI 整个的产业持续爆发的一个阶段那么大时代下呢，也塑造了需求的这个大机遇全球整个的 AI 的资本开支呢在高涨那么对应的像半导体PCB， 然后 MLCC 液冷，然后以及呢，包括像 AI 的电力产业链像燃气轮机SOFC 这些产业链所需要的材料在大幅的一个增长此外呢，全球的化工呢，其实在供给端也在发生持续性的优化。受全球的地缘政治的一个影响海外一些地区的化工企业那么他们的成本端持续高涨，这样的话呢，咱们中国的化工产业链的成本优势就得到了凸显。那么目前呢，其实这会导致海外企业出现开始退出全球竞争的这样的一种起点，那么给中国化工行业呢带来了进一步的一个机会实际上这个呢也是我们一直看好的中国化工行业要引领全球市场。那么从最后的这个技术端呢，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化工企业的研发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工程师红利呢是非常显著的，而且现在呢，企业端的博士和硕士的比例也在越来越高，高端的化工材料的人才其实也是咱们这个创新的一个基石，而且企业呢也在持续的引入AI 去赋能研发，其实会进一步的提高研发的效率，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也正好是三者的合力，使得咱们的材料学能够快速的发展。
1: 从政策到市场到技术三个方面都在促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化工产业的转型。那么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三家上市企业他们在追求这个转型成功的过程当中你们认为最难的环节是什么，或者急需突破的环节是什么？就像我们金发科技戴总说我们两个加法两个减法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要做到做成功其实是不容易的，来分享一下你们的一些经验。
3: 我们认为企业在这种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我们结合我们的经验来看，就是我觉得最难的还是这种长期的这种研发投入以及这种战略定力的坚守。就以金发科技我们新材料板块里边的关于这个降解塑料为例，那个我们国家2020年只是禁限塑令，确实政策一出来将会催生这种叫千亿甚至万亿的这样的一种市场空间和这种机会，所以呢，我们国家大量的资本和相关的企业涌入了降解塑料赛道。那截止目前，整个国内的降解塑料的产能是接近200万吨。但是从25年的这个实际经营成果来看，可能行业的开工率 是不足。

0: 足20%的啊，内卷非常的严重，产品的这种低端化、同质化也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可以说叫全行业亏损。那么金发确实我们也不例外，我们也连续亏了3年，所以我们整个管理团队叫痛定思痛啊，一定要发挥企业核心的优势。那金发的优势是什么？我们就是有30多年的叫应用创新能力，我们有很强的这个研发能力和团队，我们有将近2000个的博士硕士，我们有4个国家级的创新平台，我们还有5项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申请了超过7000项的发明专利，所以我们就走向了这种差异化、定制化的这种路线。产品端我们结合这种行业客户的这种难点、痛点呢，开发出改进的 PBAT、PLA、PPS 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来适配各个行业，提升产品和这个行业的这个竞争力啊。同时呢，我们也开发出了除了最早期的这种包装薄膜之外，我们在这个 3D 打印，还有一些餐具类啊，还有一些玩具类的这种降解塑料啊，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突破。可喜的是，我们从去年2025年开始就扭亏为盈，今年的1季度也在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盈利啊。所以通过这种叫差异化的坚守自己的这个核心优势的这种方式，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改变。而且非常可喜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降解塑料还打赢了与国外某化工巨头在国内和欧洲的这个专利官司。同时呢，我们的这个降解塑料的产品和技术还荣获了最新的国家科技进步奖啊，这也是国家对我们坚守这个创新的这样一种肯定和鼓舞吧。
1: 接下来我们请天福龙的董总来讲讲看，你们在转型过程当中突破了什么啊，迎来了一些新的一些机遇呢？
2: 关于我们在企业的整个发展经营中呢，可能如果就这个话题，我们总结一个关键词，就叫高附加值。那高附加值呢，其实我们理解它是一套体系。那首先呢，我们觉得要想实现高附加值，它的难点在哪里呢？它最难的并不是说在实验室里把一个产品做出来，而是要把客户真正的需求转化成一套材料方案，并且还可以长期持续稳定的交付生产。那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呢，首先我们就要理解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比如我们的客户群体或者我们这个细分行业来说，如果客户提出了他对于低气味、粘结强度、回弹性或者是某一个颜色要求的话，其实背后是他自己的设备工艺和最终产品需求。那我们呢，就需要把这些应用转化成为我们的材料配方、结构设计以及具体的一些性能指标。那另一方面呢，要把材料变成一个真正的制造能力，就是把这个材料的技术变成一个真正的制造能力。具体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在实验室里能够生产出几十公斤的产品，和在一条生产线上连续生产几千吨、几万吨这样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和客户有一个相互的充分的协同，以及产品要有迭代。我们现在很多产品并不是简单的生产销售这么简单，我们是从客户的需求开始，通过小试、中试、批量验证，最终再进入持续供货的阶段。那这个过程走通的话，我们和客户之间形成的关系就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产品和工艺的协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公司一直在强调的柔性化制造。我们的生产技术系统呢，能够会根据多种的材料体系、规格、性能要求呢，适应于多品种进行定制化的生产。同时呢，我们也把研发、生产、质量控制以及客户终端的应用结合起来，做到从研发一直走到产品的批量生产供货。所以呢，我们理解要想做到高附加值呢，关键就在于材料能够给客户创造价值。那给客户创造价值，具体可以有比如提升了客户的生产效率，改善了客户的产品，或者呢在安全、健康、低碳环保等方面有较好的表现。同时呢，创造出来价值还要有持续的能够供应、持续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只有具备这样的能力呢，才能在企业之间或者整个产业发展之间呢，真正的摆脱同质化的价格竞争。
1: 来，石总，来自婉维高新的这样的一个转型之路哈，其实因为时间，企业的这个时间也比较长啊，你们也经历了很多这样不同的周期哈，不同的一些迭代的需求啊，你们做了哪些重要的突破呢？
3: 其实从大宗的化工原料向高端新材料转型，其实它是一个，不是说哪一方面做得好就行，它是一个体系。从你的公司的研发体系、管理能力，包括产业链协同，都要综合发力，这样才行。然后最终呢，向客户提供客户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呢去实现企业的一个价值。婉维高新呢，从以我们的这个 PV 光学薄膜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0: 从工艺配方和它的这个应用方面的一个研究啊，其实也经历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首先呢，它对 PV 光学薄膜，它对它的原料的要求都非常的苛刻，啊，它需要高聚合度、高纯洁度以及低灰分的这个 PUA 的这个纯素质。在后期的这个成膜的这个制备工艺中啊，它对流研成膜、包括溶液流研、拉伸成膜、包括点染交联等环节啊，难度都是非常大的。公司呢，从2012年开始布局 PUA 光学薄膜的产品的研发，最终呢，到2022年底才最终实验产业化，可见这过程中啊，技术的难度之高。其实呢，还有一个在产业链协同方面，公司呢为什么能够在同行业当中率先获取突破呢？这也是我们值得总结的，就是我们构建了从 PUA 原料到 PUA 光学薄膜，再到 PUA 光学薄膜的下游偏光片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还有一个新能源汽车环节，我们由 PUA 到 PUB 树脂，再到 PUB 胶片，更延伸到了汽车安全玻璃这么一个全产业链。这个放眼全球，我们宛为高新啊，都是最长的这个产业链。正是由于这个完整的产业链，我们才能够从源头到终端产品这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的质量的稳定的一个控制，最终呢是获得市场的一个认可。啊，做好上面工作之后呢，其实呢怎么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就是实现差异化竞争，或者说是避免到内卷的这个层次过程中呢，其实还是需要做一些事情的。首先呢，我认为就是要做到，就是要持续的加大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工作，啊，通过对前端的这个基础材料，包括后端的这个功能性膜材料的这个专利的一个布局，然后呢去构建搭建这个技术壁垒，这样的话就能够避免和同行啊实现一个同质化的一个竞争，其次呢还要加大自己的这个研发投入，通过技术迭代去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一个升级，最后呢就是还要绑定下游的龙头客户，比如说我们的光学薄膜，我们已经进入了京东方的供应链体系，我们的 PUB 这一块呢，我们也已经通过我们的明池玻璃进入了福田比亚迪的这个体系，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绑定下游客户啊，既是自己品质的证明，也能够为自己的这个创新啊提供源源的一个动力
1: 啊。三位我们的企业呢都讲到了从量到质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壁垒的构建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日之功啊，可能都是10年20年的坚守啊。那接下来我想请董总啊，从我们资本市场的角度，怎么去判断啊一家我们的这个上市企业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转型的可持续性啊，这个转型的成色我们怎么去判断？
2: 判断一家化工新材料企业的这个转型啊是否持续呢？我们建议呢可能会有三个维度去看啊。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收入的结构和这个盈利质量的一个提升啊。第二个呢是我觉得研发投入的持续性啊。第三个呢是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啊出现好转。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从收入结构啊的提升和盈利质量的一个提升角度啊，转型的成功呢不能单看某一个季度的利润出现一个弹性，我们也要看呢 ROE 和毛利率中枢的持续性的改善。如果企业的毛利率啊是因为高端产品的占比提升了而产生了结构性的提升啊，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啊咱们产品结构发生了优化，那咱们的转型呢是具备持续性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看啊持续的研发的投入啊，那么以及呢研发与成果啊形成了闭环啊，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正循环啊。2021年呢，咱们国内的基础化工行业的平均的研发投入比例啊，大概是在2.4%左右啊。那么2025年呢，其实已经整体性的提高到了2.9%左右。首先呢，整个行业的研发投入这几年其实就是在增长的，并且这里边呢，涉及到一些高端材料和新材料的企业，那他们很多的可以做到4%左右的一个研发投入，甚至于个别企业还能做到10%啊，那当然这个是比较难得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它整个的一个研发投入是它的技术的持续的落地的一个基础啊，那么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具备持续性的。第三点呢是看自由现金流是否出现好转啊。那么作为自由现金流的指标啊，其实咱们企业呢在进军新材料的领域的时候呢，会有集中性的一些研发的投入，或者说一些新增产能的投入啊，那么这些资金呢会集中到一块儿 啊，对短时间的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啊产生一定的压力。当然呢，等咱们高附加值的产品呢投产并且贡献利润以后，咱们的自由现金流就会得到持续性的改善了。
3: 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价值与投资破茧化工新材料的质变时刻。作为化工产业中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最高、战略属性最强的细分领域，化工新材料正在成为传统化工企业从周期股转型成长股的重要抓手。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第一财经发起的价值与投资节目2026年第四期聚焦化工新材料，邀请金发科技、天富龙、皖维高新高管以及来自国海证券的机构嘉宾，共同探讨化工材料的行业变迁、转型突破与估值重塑。
7: 刚才呢，我们是讲到了整个赛道面临的一些行业整个环境的变化，以及我们的上市公司是怎么样去迎接这些新的挑战，做了哪些新的突破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个性的问题问到我们的金发科技、天富龙和皖维高新。最后呢，我们请董老师再给我们做一些这个解读。那么在金发科技这边呢，我们是看到作为中国改性塑料行业的龙头企业，刚才我们戴总也讲到了公司的这个战略的布局有一个1438战略当中，我看到新材料板块要实现300亿的产值目标。那么接下来借这样一个机会请教你主要靠哪些产品来实现？那么其中最具发展前景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有哪些？
8: 确实，金发我们制定了未来的这个叫1438战略这是一个关于我们的营收市场规模的一个目标。1438就代表了这几个数字，八呢就是我们的改性塑料板块要做到这个800亿，这个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绿色石化板块做到400亿，三呢就是我们新材料板块做到300亿，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医疗健康板块做到这个100亿。

0: 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不断地进行一个技术的一个积累。在市场竞争中呢，我们目前的瓦微高新已经自主掌握了三套制备聚烯醇的生产路线。我们是全球唯一一家独立掌握电势抑缺法、石油乙烯法以及生物质乙烯法的这么一个企业。这样呢，也可以为下游呢提供一些个性化、定制化的一些产品的一个需求。另外呢，就是从原料到这个终端的这个产业链闭环，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这样呢，全产业链的布局呢，可以让我们对我们产品的品质啊这一块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另外呢，就是我们搭建了一个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这个技术研发体系。我们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先进功能膜材料安徽省产业创新研究院、中国科大网维、PV 新材料联合实验室等重要的这个研发平台。我们自主开发的这个 PV 光学薄膜呢，成功入选2025年度长三角区域创新产品示范应用的这个典型案例。而且呢，我们也承担了国家工信部 PV 膜工业化这个制备的一个重大科技专项。可以说，就是我们围绕着几块啊，来持续的去重塑企业的一个价值，形成企业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1: 非常谢谢石总的介绍哈。那接下来我们请这国海证券的董总给大家来再分析一下哈，我们从行业研究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这些化工新材料领域当中还存在哪些结构性的机遇，我们的这个公司在竞争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2: 当前呢，化工新材料行业啊，我们觉得呢，它的机遇主要在三条主线上。第一条呢，是 AI 算力材料的产业链啊。那么随着这个 AI 的芯片的功耗大规模的提升，像液冷材料、半导体材料、PCB 材料啊、MLCC 啊，然后包括光学显示的材料，那么这些呢，都会因为 AI 的放量而得到大幅度的需求的提升。那么第二条呢，我觉得可能是能源转型啊和碳排放约束啊相关的产业链材料啊。能源转型呢，例如像煤制油、煤制气这些产业，随着这个成本的大幅的下降啊，给我们国家的油气的来源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那么碳排放相关的产业，比如像二氧化碳的碳捕集啊、碳封存、碳转化啊，比如说像二氧化碳加氢制甲醇技术啊，或者是 SOEC 的固体氧化物电解槽技术，那么它们都可以实现把二氧化碳啊转变为化学制品啊。那么类似呢，这些方式可能会是未来减排的重要的方向啊。那么第三个呢，是人形机器人以及呢新能源汽车，包括光伏啊相关的这个产业链啊。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啊，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放量节奏呢在加快，市场空间在增大，那么它对于整个材料的需求实际上是轻量化、高强度啊、柔性感知啊这样的一些方面，其实在这里边呢会蕴含着比较大的机遇。那么对企业而言啊，我们认为呢，其实首先我们要加大源头的投入啊，那么实现进口替代，一部分产品从这个追随者变成引领者啊。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尽快的绑定客户，推进下游的验证啊，打破咱们验证和供货的壁垒啊。那么第三呢，是我们要进一步在全球去做一些布局啊，那么去实现我们供货的国际化。那么这些呢，都对我们提升竞争力很有帮助。
1: 了解完了我们行业发生的一些变化，了解了我们企业近几年啊做了哪些转型和突破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回归到我们的这个价值上来哈。我们做投资要去判断这个公司的价值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以及我们应该去怎么样去认识每一家公司不同的价值。那接下来我们就还是请这个金发科技的戴总这边先开始哈。那么目前你觉得这个资本市场对于金发科技的这个认知和定位能不能够体现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或者是说希望借着我们上交所和第一财经的这样的一个栏目哈，给我们投资者重新认知我们的企业的时候增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签，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
3: 那目前呢，金发科技呢确实这个资本市场给我们定义叫化工的周期股啊，所以呢是认为这个在当前叫周期的底部啊。那其实在我们内心深处，包括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这种技术创新等等，我们更希望金发的未来的这种标签是一个叫新材料的一个科技型平台企业，一个能够穿越周期的一个企业。现在是属于怎么一个阶段呢？刚开始我们每个都讲了这个

0: 化工新材料，它是一个战略级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啊，也是即将要开始迎来它这个触底开始反弹的这个赛道，所以我想这个行业，它是一个持续的增长的、朝阳的这样的行业的机会啊。那既然行业是个好的行业，我想就要看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标的，金发到底算不算是个好公司？那我就想在这个行业金发，我们围绕着未来发展，我们做了几个方面的准备。一个在这个行业里边，我们是最领先的创新平台，我们有4个国家级的创新平台，我们有5项的国家科技进步奖，啊，我们申请了这个超过7000项的发明专利，我们人才团队超过2000人的博士硕士团队，而且在去年我们还诞生了这个民营企业里边的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啊，自己这个培养的一个应届大学生进入公司，啊，30年的时间，啊，同时呢，我们也还是一个舍得不断投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刚刚董总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在过去这10年，我们的这个研发投入都不少于10个亿啊，基本上在这个营收的4%左右啊。同时呢，金发还有这种创新的这种文化和激励机制，所以我想用这样的这种方式来看，我想这个化工新材料是一个好的行业，金发是一个好的企业和公司，也做好了充分的这样一个准备。在未来，各位投资人在想投资关注这个赛道的时候，希望能够多多关注我们金发科技。
1: 我们接下来请天富罗的这个董总来看看我们资本市场，我们投资者啊，应该从哪些维度更好的去理解、了解天富罗的这个成长的价值和这个成长的逻辑，好吗？
2: 那首先呢，我觉得理解天富罗的价值呢，我们可以沿着2条主线去理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优势的主业持续是在做高质化和全球化的升级。虽然呢，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化工以及我们所处的再相对细分的聚酯行业呢，存在一定周期性，但我们公司创造的价值呢，是通过差别化和客户协同呢，把增长建立在价值提升上。未来随着我们高附加值产品的占比提升，以及国际化的布局，海外生产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呢，主营业务的增长还是存在较为广阔的增长空间。那第二个主线呢，就是我们公司持续在向更广阔的新材料去延伸。我们不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纤维形态的材料体系上，我们通过长期积累的材料设计、改性以及这个复合纺丝生产工艺以及这个定制化产品呢，要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向更高价值的材料体系以及更高的应用场景去推广、去复制。那具体呢，我们今年投资了一个具身机器能公司赛索的少数股权，是我们作为切入到以 AI 需求带动整个产业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因为刚才我们研究所的董总也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带动的整个具身机器人、半导体，甚至是一些这种智能装备领域的升级。那这些产业的升级呢，同时会带动出来对于高性能、功能化的材料需求。那围绕这些材料需求呢，我们会持续的寻找与自身能力禀赋相近的新材料作为切入点，培养新的增长空间。所以呢，从长期来看呢，天富罗不只是做一个差别化纤维的企业，而是一个持续通过材料创新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企业，创造真实价值的公司。无论是在汽车、内饰、健康护理，或者是我们这个绿色循环的产业里边呢，以及未来有更多新型的应用场景中呢，我们始终关注的是这个材料能不能更健康、更绿色环保低碳，以及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呢，能够带来真实的使用改善。所以呢，材料并不是我们这个本身的目的，我们最终是要服务于人类的这个需求以及产业化升级的需求。我们呢，希望通过我们材料的升级，让这个产品更有价值，以及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1: 好，谢谢。最后我们请这个挽回高新的石总来看看我们的市场应该怎么去重新理解你们的定位和价值逻辑。
3: 从行业估值来看，挽回高新目前的 PE 应该是23倍左右。相较于这个光学薄膜同行业的上市公司东材科技的65，
1: 还有很大的空间哈。
3: 以及偏光片行业的上市公司三利普的37，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市场呢仍然以一个周期化工股的定义公司来理解公司。所以说呢，新材料业务的增量这一块呢的它的价值呢，没有被市场所发掘、所认可的。我们公司呢所希望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定价模式呢，就是 传统主

0: 业提供安全利润，新材料的增量呢来贡献这个成长弹性，这么一个双轮驱动的一个定价逻辑。在传统业务这一块，即使处于这个周期底部，我们公司呢仍然能够持续的一个盈利，为新材料产品的一个研发啊、创新啊等等提供源源不断的这个现金流，对为产能扩张呢提供这个充足的一个资金的一个保障。目前呢，我们正在实施在江苏盐城布局我们一个乙烯法的一个生产基地，计划投资100亿，建设40万吨的聚烯醇这么一个装置，利用乙烯加港口的策略，通过华东市场呢辐射全球。这样呢一来呢，这个一旦建成脱产之后呢，就可以进一步巩固我们的行业地位。这样呢，一旦我们化工周期走出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尽快的释放利润。在新材料业务方面呢，公司的成长的这个驱动力主要是在国产替代中逐渐的去扩大市场份额。目前我们的 PV 光学薄膜包括汽车级的 PVB 树脂都取得了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在下游的应用过程中啊都取得了不错的一个反响，我们对这两块业务啊都是充满了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心的。放眼未来呢，就是宛维高新呢整个的一个战略目标是立志建设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材料产业集团。这样的一来呢，就是一旦我们的 PV 光学薄膜包括 PVB 树脂啊等等汽车级 PVB 胶片PV 水溶膜啊等等这些新材料业务板块的这个产能释放包括它的利润啊逐渐贡献之后呢，我相信啊市场对宛维高新应该会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
1: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董总这里哈，我们今天其实整个讲的是随着15规划的推进，中国的化工新材料的这个未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重塑对它的一个估值的定位。
2: 刚才呢我们三家优秀的上市公司啊介绍的这个未来啊也正好跟我们想表达的呢是比较一致的啊。我们认为啊这个咱们化工新材料板块未来的一个估值逻辑会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其实呢核心是从咱们过去呢化工是按照这个典型的周期品来定价那么转向新格局高附加值和持续成长的多元维度的新的定价模式。那么过去呢化工的这个典型的周期定价呢它的估值的锚呢实际上是供需平衡表的波动价格的不断的波动和利润的比较明显的波动那么这样的话呢市场呢其实给我们的估值相对来说就比较保守。那么但未来呢随着咱们传统的化工行业的供给格局的不断的优化企业也不断的向高附加值产品去做更多的探索和落地那我们化工和新材料板块呢其实上有望就实现传统的业务的一个盈利能力持续提升，自由现金流稳健增长并且呢由新材料板块贡献更高的成长点那么这个呢就可以给板块带来EPS 和估值的系统性的双升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一直认为这个中国化工新材料行业其实上会持续性的引领全球那我们板块的竞争力会进一步的得到凸显。
1: 谢谢。那这里呢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第一财经联合打造的价值与投资栏目我是第一次来做这个栏目的这个代班主持确实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呢，现在我们有6000多家上市公司其实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这个学习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工程尤其对于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新材料的领域呢，也有一些去学习的难度。那么我们希望这个栏目的持续推进呢，能够帮助投资者能够零距离的更好的通过我们的小屏就能够去接触到公司的核心的人物和业务看看我们怎么样去通过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够更好的去发现我们上市公司里的优质的公司，来把握住我们的投资的机遇。同时呢，我们也祝愿我们的几家化工新材料的这些杰出的代表们你们的公司的这个转型和业务能够蒸蒸日上，也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多走进我们的栏目和投资者呢进行交流。也非常的感谢董总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解读，谢谢，非常的感谢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
3: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观点。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5: 我是小亚。
4: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半年来曝光非常高的品牌，就是泰兰尼斯。
5: 曝光是字面意义上的曝光，就是从可能是去年年末开始吧，各大城市最黄金的户外广告点位全都是同一个品牌，就是泰兰尼斯，就是那个画面让人看到就是生理性厌恶，
4: 反正就是重复很多次是吧、嗯、
5: 对。
4: 而且你说黄金的点位一点都不夸张啊，你像北京的三里屯，然后上海新天地，还有淮海路，成都春熙路，还有很多大城市的高铁、机场、电梯、电影院等等的，就是有段时间就是感觉它铺天盖地无处不在。
5: 这其实就引发了很多讨论啊，我觉得大家讨论点可能主要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什么，为什么是泰兰尼斯投这些位置，就因为在大家印象里面，这些非常好的位置的户外广告会去投放品牌，其实是有一些固定的
4: 刻板印象的。
5: 对、嗯、就比如说奢侈品会投、嗯、汽车或者智能手机啊，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互联网平台一般来说会抢这些点位、嗯、服饰呢可能也有，但是一般来说是那种国际大牌才会愿意去投，对吧？
4: 说的稍微直白点，就是总觉得是那种格调或者类型，对吧？稍微有点这个刻板印象。
5: 对，就是泰兰尼斯不在这个范围内，很多人甚至之前都不知道这个品牌，比如说我。第二个讨论的点就是为什么要投这么多，对吧？照理来说你户外广告你要打这个全民品牌影响力没有什么问题，
4: 是。
5: 包括有些品牌就是做很大的 campaign 的时候确实也会这样，全场我都包了，对吧？
4: 对。
5: 但是童鞋是一个需求很细分很垂直的领域，就算投户外广告理论上你也应该小而精这样去投可能会比较好，没有必要如此霸屏，对吧？
4: 而且我觉得

0: 你这两个好奇背后还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大家会很疑惑，就是这个品牌很赚钱，很有钱吗？怎么能这么财大气粗？
1: 我之前提出的提问就是要赚多少钱才能像泰兰尼斯这样投广告？
0: 这些问题呢，其实这一次我们的同事邓一云，包括陈瑞啊，就是葛老师，直接的采访了泰兰尼斯的创始人，得到的他的回答呢，让我们非常的意外。创始人丁飞啊，他就说，他觉得泰兰尼斯在户外投放的这个广告预算并不是很多，而且这一部分的投放也不是他的营销重心。
1: 这个人真的不是打出了名气以后开始在那里凡尔赛吗？
0: 那要解释这些问题呢，我们觉得首先要搞清楚泰兰尼斯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是怎么做起来的。其次呢，我们要了解户外广告目前的生态。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从这两个点出发来聊一聊。另外呢，在准备这期节目之后，正好泰兰尼斯又出现了一些引发热议的广告营销的事件。这个呢，和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主旨有所关联，但不是重点，我们会放在节目的最后简单的聊一聊。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那要不然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泰兰尼斯这家公司吧。
0: 这个公司是2011年在杭州成立的，这个品牌啊，这个时间节点成立的公司，我们一个合理的想象就是它有可能最早是一个淘品牌，或者是在淘宝上面电商为主的，但其实不是。这家公司实际上一开始就是非常传统的走线下渠道的一个鞋服的经销商。它的创始人前面我们讲过叫丁飞，原来是做通讯技术的，后来呢估计也是希望到杭州做电商吧，然后就选择了童鞋这个行业。这个理由呢，他其实没有明确的讲过，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啊，只是说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的，觉得这个行业很有潜力。
1: 所以他一开始其实也想过做电商，是吧？
0: 应该是的，但他很快就发现童鞋不太适合做电商。
1: 说到底就是鞋这个品类本来也挺不太适合做电商的。
0: 对，就你鞋子得上脚试了才知道舒不舒服嘛，而且小朋友穿的鞋就更加是如此了。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品牌、不同的鞋型，它的这个鞋码经常是对不上的，有很大的这个出入，也就是所谓的偏码。童鞋在这个问题上就更加的严重，有的时候尺码的标法或者是这个数字本身都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所以呢你只能开线下店让人来上脚来试，甚至是很多时候你单靠试都不够，因为你小朋友嘛，尤其是幼童，你是没有办法表达清楚你这个鞋适不适合自己的，对吧？但是呢他其实自己心里面有数，他会用自己行动来选择，所以现在像我们会买好几双鞋子，然后让他自己穿着穿着逐渐选出他自己适合的那个鞋。
1: Literally 的用脚投票。
0: 是，
1: 那这个消费行为其实放在十年前的电商确实是很难实现，就那个时候退换货就不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流程嘛。
0: 对，现在你还可以这么来操作一下。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丁飞刚刚进入童鞋行业的时候，其实他主要做的是耐克、阿迪等等品牌的童鞋的代理，就是我们前面讲经销的这个部分，做了两年之后才开始创建泰兰尼斯这个品牌的。
1: 其实给阿迪耐克做代理也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意，只不过你不一定赚钱。这个我们古早有一期讲 Nike 的合作伙伴的时候其实提到过这个问题啊。
0: 就耐克的左右手那期。
1: 对，

0: 线下店的这个收缩啊，也没有开一些新的店，所以他一下子财务状况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1: 就是从那个时候变得有钱起来，
0: 就账上的钱多了起来。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泰兰尼斯就终于开启了一个大打广告的阶段，那他主要投的渠道呢，就是分众传媒。
1: 终于出现了分众传媒，分众传媒是楼宇电梯广告，就是你在电梯里看的那些广告屏的这个商业模式的开创者，到现在也是中国在这个市场毫无疑问的第一名啊。当然现在分众手里的资源已经不仅限于这个电梯广告了，其实包括很多大型的机场、高铁站，还有电影院，也就是电影开播之前那个贴片广告，他手上有很多的资源，但是电梯广告还是他的核心，
0: 核心的主力。
1: 嗯，
0: 这里呢就可以 cue 到我们开头提到一个意外的点嘛，就是丁飞他之所以认为泰兰尼斯的户外投放并不是自己品牌的营销重心，就是因为在他看来，或者在他这个计算里面，泰兰尼斯的这个投放的重心是分众旗下的资源，现在是，过去也是，
1: 就是一个强绑定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那就说一下这个两个公司是怎么绑在一起的吧。
0: 泰兰尼斯第一批的这个大范围的楼宇广告呢，这个 campaign 是在2022年8月到11月开始做的，主要的范围呢是在一二线城市，然后他当时打的这个广告语啊，也是就分众给他起的这个广告语，叫做不止舒适更要精致。可以看出来他在投这个楼宇的同时呢，也开始做一些品牌的提升了嘛。
1: 这个广告语说实话我并没有 get 到是什么意思。
0: 嗯，这个点我后面会讲到，
1: 有点空洞啊。
0: 嗯，
1: 但我们就不管它空不空洞，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肯定很不错呀，不然他也不会跟他绑定的越来越深继续投了是吧。
1: 好好好，
0: 按照丁飞的说法，就当年的双十一，泰兰尼斯的销量、搜索量还有淘宝的自然流量就明显的增加，然后他的品牌也是在这一年的双十一第一次销量是破亿的，然后比前一年是翻了一倍还多。尝了这个甜头之后呢，泰兰尼斯就开始加大投放了，并且请了这个朗朗的夫人吉娜做代言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泰兰尼斯就重新推出了一个新的品牌的核心的要素，叫做稳。
1: 其实到这个部分我反而觉得好像有点上道了。
0: 对，
1: 就是跟产品绑定更深了一点。
0: 嗯，
1: 感觉他做投放这个节奏还蛮好的。
0: 对，就是我感觉这个当中分众的功劳应该是不小的，就这个公司他除了卖渠道以外，还是会做很多策划和战略的这个部分。说到稳这个要素，其实应该是蛮抓住消费者的心理的，因为买童鞋的家长嘛，就是肯定是希望小朋友穿了这个鞋能够少摔倒少受伤，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泰兰尼斯当时推的那个稳稳鞋啊，其实就是一种学步鞋，就是给三岁以下小朋友来穿的，那就更加击中他的这个需求了。
1: 所以说肖老师你被击中了吗？
0: 哎，我承认就是我们是买了泰兰尼斯的，现在小朋友脚上也穿的是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是被我们家小朋友选中了，就是这个鞋型啊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小朋友的脚型
1: 啊。
0: 他脚比较宽一点，
1: 就那个楦型比较合理是吧。
0: 是，但至于说稳这个点吧，我就纯个人观点啊，我觉得小朋友容不容易摔倒更多是他自己的走路能力和这个场景来决定的，就是你鞋子的确是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有的鞋子它防滑做得过于好了，其实反而容易摔跤
1: 啊。真的吗？
0: 摩擦力很高的话，你在一些木地板上面就是一下子很容易顿住，你反而容易往前扑倒。
1: 哦，惯性惯性。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有点 tricky 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摔倒是一个人学习走路的正常过程，你避免不一定是唯一的一个应对的方式，你给他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尽量安全一点的摔倒的环境也挺重要的。
1: 嗯，所以说就是稳有可能是吸引你去关注这个品牌的一个重点，但是你不一定是完全为稳这个点来买单的。
0: 嗯，反正话虽如此啊，就仅从你品牌商业这个运营的角度来说，他压住分众然后提出了稳这个点肯定是获得很大成功的，就这个稳稳鞋的销售额是迅速破亿了。其次呢就是它的产品单价也开始往500以上走了，前面是200-300，
1: 就等于说实现了一个量价齐升的这么一个效果。
0: 嗯，而且前面讲到那个严控价格折扣的这个策略也起了效果。
1: 嗯，
0: 就那个时候没有控制住的话，你后面要提价也很难的。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分众和泰兰尼斯就更加的绑定的越来越深了啊。据说双方和这个制作公司每个月开这个沟通会议要开10多次，就这样一个状态。
1: 10多次只有这几个画面我实在是不能接受，不好意思。
0: 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广告片的啊，还是会有的。
1: 好好好好好。
0: 那根据分众传媒负责泰兰尼斯的这个叫定位部总经理赵泽龙的说法，目前分众每年会为泰兰尼斯做3到4轮的集中投放，覆盖20多个一二线城市，200万个电梯里边的海报或者是那个屏幕的点位。
1: 嗯，
0: 那到了2025年呢，泰兰尼斯已经成长为了一个年营收大约在50亿元，然后拥有2000个线下门店或者网点，同时呢，线上销售额和线下的这个销售额大约是1:1的这样一个大型的童鞋品牌了。
1: 解答了我的一部分困惑，就是年营收50亿就可以像泰兰尼斯一样打广告了啊。所以说现在泰兰尼斯在分众上面到底会比如说每年花多少钱呢？这个有数吗？
0: 肯定不会说具体的数字啊。
1: Okay，
0: 这个确实我们也没有查到能有具体数字的这种统计的口径。
1: 嗯，
0: 会有一些排名的口径，但是没有具体数字公布。
1: 嗯，
0: 但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可以参考的点，就是泰兰尼斯已经是分众里边投放规模 top 10 的品牌了。
1: 哦，
0: 而且按照

0: 照丁飞的说法，泰兰尼斯的这个营销的费用，其实在很大一段时间里面主要就是分众。即便是在就是我们今年看到他投了很多分众以外的那些户外的广告的情况之下，也有70%以上是在分众里面的。也正是因为这个，所以他觉得户外的广告大家虽然关注的很多，但并不是他的重点。
1: 我们前面好像不小心划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说分众还是占他们投放的费用的70%及以上，对吧？
0: 对。
1: 这还是很意外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度这么高，这个铺天盖地户外广告其实只占公司广告预算的不到30%，
0: 是，
1: 这个下半场这么轻易的就可以展开吗？
0: 就你前面说50亿就可以投那么多了，你还是想的就是他大比例都是投他的，
1: 啊，对
0: 结果
1: 呀，
0: 只
1: 对
0: 是
1: 呀，
0: 三成是吧？
1: 对呀。
0: 嗯，确实很反直觉啊。但是我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个数据只是采访了泰兰尼斯和分众他们的一边的说法啊，我没办法做那个交叉的验证。只不过我们也没有更加权威的这个信息来源了，大家就
1: 那
0: 作为一
1: 我
0: 个
1: 们
0: 参
1: 就
0: 考。
1: 是姑且一信。
0: 对，那我觉得提出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进入下面一个部分，就是来讲一讲泰兰尼斯这一波就是舆论上面破圈的户外广告的投放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个基础的点，就是泰兰尼斯为什么现在要开始投户外了，就
1: 嗯，
0: 从楼宇到户外了。
1: 就是分众不够了吗？
0: 嗯，我们总结了两个原因啊，一个是泰兰尼斯自己的这个新的产品战略，另外呢是一个很明确的触发点，叫做天猫超品日。
1: 好，那先从产品战略来说吧。
0: 嗯。这一波泰兰尼斯的户外投放的话，其实它不是品牌向的，它是有明确的具体的产品的。岳老师，你还知道是什么吗？你看了那么多次，
1: 稳跑鞋呀，
0: 可以，说明他还是给你种进去了，怎么样，对吧？
1: 对，就是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再买这个东西，但是我记住了它。
0: 嗯，就泰兰尼斯这个稳跑鞋是它一个新的品类，跟稳稳鞋概念是一致的。
1: 一字之差，但是是不同的东西，是吧？
0: 对，它针对的主要就是7岁到16岁的中小学生的运动鞋。
1: 运动鞋啊。
0: 这个品类本身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已经进入了耐克、阿迪的。或者是那些运动鞋品牌的核心的区域了，
1: 嗯，
0: 那些品牌的儿童鞋里面，主要也就是卖给
1: 也
0: 他
1: 就
0: 们。
1: 是做这些东西。
0: 是的，那它这个客户的覆盖面，首先就比幼童的鞋要大非常多，
1: 嗯，
0: 所以从类型上，它实际上属于是可以多投户外的那种类型。
1: 啊，就等于在那个消费人群上，就是有所扩大。
0: 是的，而且扩大的就是增长的不单单是它用户的规模，还有就是价格，就是这个鞋的售价最高超过1500元，就是1800多块钱，它那个标价都有的。就算是作为大牌的运动鞋来说，也是绝对的高价了。
1: 就已经到了一个专业跑鞋的一个价位了。
0: 专业跑鞋、专业户外鞋这个价位，你不要说啊，就它这个鞋主打的就是用了很多跑鞋和户外鞋的一些专业的配置，比如说那个 Gore-Tex 那个面料，还有什么 Vibram 的那个黄金大底，就是户外鞋里面就是很出名的那个配置，还有像 T700 的碳板。动力做的一个碳纤维的材料，在一些很高端的跑鞋里面会用到的。
1: 嗯，就有点像现在这个国产的这个高端电动车，就是猛加配置那种思路，对吧？
0: 对，就是把料加足。
1: 我觉得这里有个个人观点啊，就是其实这2年可以观察到，国内的品牌在运动鞋上面其实有一些滥用碳板的这个趋势。
0: 我们也写过这个报道，
1: 对，我觉
0: 嗯。
1: 得这个事情就是，尤其是对于还在发育期的小朋友来说，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产品设计，还是走那个堆料的那个思维模式，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产品啊。
0: 当然，泰兰尼斯自己会觉得，就是它的产品的点肯定不单单是堆料，它也有很多设计啊、研究啊、know how 等等。但这个我们就具体不展开了啊。
1: 嗯，
0: 但至少它能够实现一点，就是它通过这样一些就是很明显的这个配置，使得它这个价格能够上去。
1: 堆料是证明你这个价格合理的一个主要的思路。
0: 就是你买到了一些真材实料的东
1: 对
0: 西。
1: 对对。
0: 另外呢，就是丁飞也明确的说了，就这一轮的户外其实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策略，因为稳跑鞋的这个客群跟这个户外的广告比较容易匹配上，所以他实际上是冲着这个目的去投了这一波户外的广告。那之后，他推别的产品线的话，有可能就会有别的策略。
1: OK。那么接下来再聊一下天猫超品日。
0: 嗯，这个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触发点呢？其实就是这一波泰兰尼斯的户外广告，它投放的契机就是它做了天猫超品日。
1: 天猫超品日就是天猫超级品牌日
0: 嗯，
1: 的缩写。
0: 是的。
1: 超级品牌日是天猫做了很多年一个经典策略，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会和一个品牌做合作，就是在某一天给这个合作品牌相对更大的曝光。
0: 就是你这个品牌的双十一。
1: 但是他合作品牌呢，早年大家一般来说认为是一些比较高的品牌，比如说苹果或
0: 啊，
1: 者说什么欧莱雅之类的。
0: 对，
1: 对，比如说你愿意参加，愿意在天猫这里首发产品，那天猫就会给你匹配大量的这个线上的广告资源。
0: 嗯，
1: 那如果你

逻辑上也很好理解啊，尤其是前几年，其实比如说疫情的两年已经跌下去一点，然后这两年又涨上来一点，整个的规模已经持平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这是结构的第一点，就它这个规模我们先有个盖子了。第二个就是集中度，户外广告位的这个所有者或者它代理权实际上是极其分散的，

0: 摊大买大，对吧？
1: 嗯、
0: 你送小了就很尴尬，然后你送重复了也很尴尬。
1: 嗯，
0: 那么你送给他一张卡，实际上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你就自己去买呗。
1: 嗯，不只是泰莱尼斯，很多服装品牌也有类似的产品
0: 啊。对，
1: 只不过这个产品一直以来都不是市面上的所

0: 这点呢，我们就用2024年12月底 Trader Joe's 官方网站上披露的所有门店信息，结合了当年这些门店开业时的新闻报道，然后统计了所有能搜到的门店面积数据，
1: 就是下苦力
0: 做了一些手工爬虫工作，得出的结论是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平均面积应该在12500平尺到12600平尺，前者是一个中位数，后者是一个平均数，其实相差也不大，
1: 那就其实是非常准确了。
0: 对，因为 Trader Joe's 这两年也倾向于开更大的门店，所以说它目前这个数字其实是比较接近于12600的。
1: 嗯，
0: 而如果是财富杂志报道的2010年的话， Trader Joe's 其实只有300多家门店，当时店都偏小一点，所以当时的单店面积我觉得应该更接近于12500。
1: 哇，你这个非常的精确了，而这个估算还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支撑的。
0: 嗯，这里插播一下，就是看到国外有一些自媒体的文章，他们也去算了 Trader Joe's 的坪效，然后当时是直接用了10000平尺这个比较小的平均面积，那其实得出来的坪效就会很高了。
1: 嗯，
0: 不过那个整个计算我都无力吐槽，这个数字有一大半是错的，但是这个流传度却很广。
1: 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要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嘛，就是要一个很明确的成王败寇的一个结论。
0: 嗯，
1: 那还是说回来啊，那现在刚刚岳老师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啊，通过他自己这个非常辛苦的爬虫。那我们现在可以算 Trader Joe's 的坪效了。
0: 对，那 CNBC 报道这个2019年对应的坪效应该是2170美元， Supermarket News 这个榜单的2020年数据对应的坪效应该是接近2500美元。
1: 那如果财富就是2010年那个报道的数据也是真的话，我们如果采信的话，那么 Trader Joe's 的坪效就是从2010年的1750美元一平方英尺增长到了疫情前的2170美元，然后到疫情后的第一年又跃升到了2500美元，那这个数字更高了，而且这个增幅也非常的恐怖啊！我自己瞎猜啊，就再加上这个美国这两年这个通胀的情况，我估计如果是2024年或者是2023年的话，它这个坪效的数字有可能还会更高。
0: 对，通胀其实对于整个零售行业都有影响嘛，我们确实可以再做一些比较，前面提到 Costco 是有年报的，然后沃尔玛也有嘛，而且沃尔玛的年报里面是会细分沃尔玛和山姆两条线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些计算。我们只看这两家公司披露的美国部分，因为 Trader Joe's 是一个纯美国品牌，我们就不要把国际部分插入进来了。
1: 嗯，
0: 但从财报来看呢， Costco 的坪效也涨得很快，它的2010年坪效应该是每平方英尺990美元，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是1400美元，到2020财年就已经到了1500美元了，而且到最近一个财年，就是我们说通胀可能影响比较明显的这一年，它其实已经到了2000美元以上的这个水平了，就感觉充分展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
1: 哇，那这个增幅其实和我们前面提到的 Trader Joe's 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这段时间增长的还是比较快的，
0: 涨得非常快啊。
1: 嗯，
0: 但是相比之下呢，山姆会员店就可以看出它的坪效增长非常乏力，它疫情之前是733美元每平方英尺，最近一个财年才刚刚突破1000美元。
1: 嗯，但这边稍微打一个补丁啊，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还是打个补丁，就是我们这边还是用了个财年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 Costco 和山姆的这个财年他们各自的截止日期差别还是很大的，它不是一个自然年，严格来说还是不能横向比较，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暂时先这么比吧，好吧，就差不多。
0: reference only 啊，就因为时间段不同，就真的很严格很严格的话，我们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1: 对，但看一个大数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嗯，
0: 对，还有一个补丁，就是 Costco 和山姆我在计算的时候都把他们的会员费的收入包含进去了。
1: 啊，这很重要啊。
0: 对，因为是主要考虑到美国这类大型超市的电商渗透率还是会相对偏低一点，会员费主要是兑现在线下门店的购物里，
1: 你可以全都算到线下去，问题不大，
0: 就是这样的。
1: 那刚刚这些补丁打完了，我们回到那个之前那个结论啊，就是岳老师非常认真的算了一遍之后
0: 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错误，
1: 好像更加坐实了，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远远的高于 Costco 和山姆啊。
0: 嗯，
1: 那所以说它是美国这个超市行业的坪效之王，可能真的没有什么错。
0: 哦，Trader Joe's 本身是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它跟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上海市场比较为主的奥乐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历史上的渊源，就我们很快就会专门做一期节目，然后把 Trader Joe's 和奥乐奇放在一起讲啊。今天只能说是一个准备阶段的副产品。那回到你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难比较的点，就是 Costco 和山姆的模式都是所谓的仓店一体，
1: 对，
0: 它的商品也是量贩式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天生大店的模式，它不可能去做小店。你如果看 Costco 和山姆的单店面积，其实财报里也有披露，你算一下应该是都在13万到14万英尺之间，也就是 Trader Joe's 的10倍多。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更合理的比较方式应该还是拿 Costco 直接跟山姆比，或者你直接拿 Costco 或山姆就看他们各自每年的变化就比较好。
1: 你的意思就是说 Costco 和山姆虽然 你可以大类上都和 Trader Joe's 放在这个连锁超市这样一个

0: 大的行业里边，但他们实际上是两种业态。
1: 就是有点像你说苹果和 Tiffany 和 Trader Joe's 都是零售行业，
0: 嗯，
1: 那你觉得能这样比吗？其实就不太好比嘛。
0: OK， 嗯，
1: 那回过来说，就是 Trader Joe's 它比较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正好就是卡位卡在了美国市场上面很罕见的这种小店面的区间里面，就在这个面积区间里面，它在超市行业里面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要知道就是奥乐奇它的国际品牌叫Aldi 嘛，
0: 嗯
1: ，Aldi 它在美国也有很多门店，但它的平均的门店面积也有4万英尺，其实
0: 就是美国
1: 的
0: 超市一般都比较大。
1: 对，就 Trader Joe's 就是里面特别小的一个。
0: 嗯，
1: 如果在大的零售范围里面，虽然我们觉得不能横别，但是其实可以提一个概念，就是各方面跟 Trader Joe's 很接近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可能是那种附带便利店的加油站。
0: 哦。这个非常可以理解。
1: 嗯，对，其实在美国的话，墨菲石油正好就是仅次于苹果的评效第二名嘛。这个也是有一个行业机构叫 CoStar， 他在2017年做了一个报告，他当时测算是墨菲美国的评效大概是3700美元，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Trader Joe's 的那个效率是比较接近的了。
0: 嗯，确实就是在讲到评效的时候，加油站是另一个经常会被提起的一个业态。而且你刚刚讲到了加油站配套的这个便利店，就会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提到的
1: 一节，
0: 对，还有就是 7-Eleven， 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今天我们这个计算大致就进行到这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一开始从一个可疑的说法或者说是一些怀疑开始，然后对于 Trader Joe's 这个品牌以及它的同行做了很多数据的验算，虽然在定量层面我们进一步确认甚至是巩固了 Trader Joe's 就是评效之王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数字差距背后的原因呢，恰恰也是为什么这些连锁品牌不该被拿来排座次的原因。
1: 许多流行的叙事内核都可以追溯到一些经典的故事原型，成王败寇就是其中的一个。而这样抽象的造神过程呢，其实也很容易磨灭甚至扭曲掉一些品牌自身鲜活的细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可惜的事情。
0: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3: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4: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
5: 概然性，就你说的这个情况有高度可能性，那别人质疑其实也有高度可能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有可能会做出对你不利的一个推断。所以呢，这个问题呢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就一阵法律规定的60天是非常强硬的一个规定。所以呢，只要你知道就一定要做出一个表示。当然这个受益的人表示呢是多种多样，法律没对他的具体形式来做出规定。那比如说有很多时间中，很多像现在就是通信方式也比较发达，
4: 微信
5: 通过发微信短信，打电话，现场录音，或者你寄邮件的方式，这种方式

0: 10天，那相当于就一赠无效了。
1: 是的。
0: 所以不是说，哎，我手里拿着一份遗嘱啊，爷爷写给我的，然后我过半年我再来。我外公生前立了公证遗嘱，他名下的产权房由我继承。立遗嘱之后，房屋还没有动迁，外公过世几年后，房屋才启动征收。现在其他继承人说，房子已经变成了动迁款，遗嘱失效。想请问律师，这一份遗嘱是否还有效？我能否继承动迁款？哎，他是外公哎，照理说是不是也是遗赠啊？
1: 对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属于遗赠的，所以他这个遗嘱呢是否有效，就是形式上面就是订立公证遗嘱，那一般情况下这个遗嘱形式上肯定是有效的。然后的话呢，就是涉及到刚刚说的，哎，那你是否属于遗赠的问题？那比如说他母亲，如果比如说在外公之前就已经去世了，那外公订立公证遗嘱，把自己的财产给这个听友继承，那就不属于遗赠。哎，这种
0: 相
1: 情况
0: 当于
1: 下，
0: 代位。
1: 哎，你不主张，一般还是认为遗嘱有效。但是他如果这个听友母亲在的情况下，他外公写的遗嘱把房子交给听友继承，那就是遗
0: 遗
1: 赠。
0: 赠。
1: 那你必须表示过，如果你不做出表示，那这个遗嘱肯定是视为你放弃，遗嘱也就没什么效力了。但是呢，如果你比如说你曾经外公去世后，你知道有这个遗嘱在，你明确向其他继承人表示过你接受这个遗赠。那哪怕你手续没去办过，那这个遗嘱依然是有效的一个状态。当然，听友现在可能有个比较关心问题，就是
0: 对，
1: 说，哎，他手续一直没办，那外公去世后过了几年，这个房子又征收了，那这个遗产的形式，那从房子变为征收补偿利益，那有可能是动迁安置房，也可能是动迁款，反正不是原来的房子了。那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根据遗嘱来表示继承？
0: 我觉得应该可以呀，因为不是说在遗嘱生效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征收款了，对吧？它在继承发生的那一刻，它还是房子啊，所以这个房子的权利就是这位听友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小张老师说的呢，确实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呢，这个听友提出的问题呢是，就是爷爷去世的时候，这个继承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遗产的形式还是这个遗嘱中写的这个房子。所以听友既然表示接受继承，那就追溯到他外公去世的时候这一刻。所以这时候呢，房子依然是遗嘱中写的这个房子，他表示继承。那后面的这个遗产形式上发生变化，那不影响这个遗嘱的效力。所以听友提出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可以根据这个遗嘱要求继承这个遗嘱中提到产权房转化的相关的征收补偿利益。但是呢，如果是换一种情况，比如说在外公去世之前，哎，这个房子发生征收了，那遗嘱依然写的是。哎，名下的这个征收之前的这个产权房由这个听友继承，那这个遗嘱，大概率是无效的，因为遗产的形式发生变化的。所以呢，借此给大家也提醒一下，因为现实中呢，有可能，有些听友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但我们建议，比如说，你的遗嘱，如果在遗产形式发生变化的时候，那最好及时发生，进行一下变更，或者时候呢，有些听友。他可能遇到的情况是，老人明确是想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就是某个人来继承。那遗嘱中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写，比如说我名下所有的财产，或者我的一切财产，由谁来继承。那遗产形式虽然发生变化的，
0: 对，
1: 但是你写的是一切财产，这样
0: 不
1: 的情况
0: 管
1: 呢，
0: 它怎么转化，都是，
1: 对，不管你怎么转化，这个遗嘱呢，一般还是有效的。目前上海的司法实践里面，法院是认可一切。财产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好的，这一问也非常清楚了啊，我们继续看问题，朱律师。这位说：“律师您好，我因为限购没有购房资格。几年前，我出资以朋友的名义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我和朋友签了借名买房协议。现在朋友欠债，这一套房子被法院查封。想请问律师，我能不能凭借借名协议起诉确认房子归我，解除查封？”
1: 这种情况呢，可能是比较困难的。首先的话呢，如果这个听友他没有购房资格， 一般的话。

0: 啊，他借名买房的这个协议，法院可能会以违背公序良俗，其实就是违背现有的就是购房的一个限购的一个政策，那以这个为由呢，确认这个协议无效。那一旦这个协议无效，那听友主张房子，归自己解除查封，那法院肯定是不能够支持的。而且的话呢，一般这类协议的话呢，是对双方是有一定效力的，但是呢，对外不具效力。对外的话呢，房子它是有不动产登记，具有公示效力的。那形式上是你的房子，那法院查封一般的话呢，没什么问题。但这个借这个问题呢，也给大家讲解一下另外一种情况。就我们在实践中呢，也碰到过，像之前就有个听友，不是，就是我的一个当事人，他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他是买了一套人家的动迁安置房。动迁安置房的话，因为是几年之内限购，他们合同是约定，几年过后，等这个房子限购期满了再进行过户。但是呢，等几年过后，房子能交易了，他发现这个房子被法院查封的原因也是这个房子的产权人他是在外面欠债被法院查封的。但是呢，他房款大部分已经支付，还有一小部分房款没有支付，这种情况下呢，那这个当事人买房的这个人能不能拿到这个房子？这种情况呢是有一定可能性的，他可以尝试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比如说呢，就是这个产权人现在可能是欠钱，那形式上这个房子呢是产权人的房子，被法院进行查封的，但你提出执行异议，将剩余的房款交由法院，用于执行，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可能会解除查封，将房子归你所有，但是呢，像这种就是比如说刚说的这个当事人他是买的动迁安置房，他是几年过后才可以解除限制，然后才能交易。像这种房屋呢，购买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还是慎重处理，因为呢，在你过户之前，这个房子一直在对方名下，对方的债务发生变化，或者有可能对方一方二卖，或者呢，对方因为家庭矛盾，这房子呢权属发生变化，都是
1: 对，
0: 有一定风险的。
1: 就是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可控的事情啊，
0: 是
1: 所以
0: 的。
1: 不支持这么做。好，朱律师，我们来继续看啊，这一问，说我把车卖给了别人。双方签了买卖合同，车辆已经交付对方使用，但一直没有办理过户登记。后来买家开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他人受伤，受害人现在起诉我承担赔偿。想请问律师，我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这个确实，因为在买卖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车子啊。
0: 是
1: 我已
0: 的，
1: 经卖给对方了，对方已经用了，钱已经给我了，但是我们过户登记还没有办呢，那出了问题，谁的责任呀？
0: 如果是发生交通事故这样的情况呢，是有相关法律规定的，一般是由驾驶员他承担相关的，就是交通事故的责任，所以像这个听友说的这个情况呢，如果是对方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他人受伤，那最终的话呢，一般法院会判驾驶员承担相关的责任，但是呢，就是可能会有麻烦。就麻烦的点是什么呢？对方起诉的话呢，很可能是将你车辆的，就是车主，就所有形式上的所有人，还有驾驶员一起起诉，你可能要去应诉，会有一定麻烦。但是一般的话呢，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法律有规定，比如说那个像一般车主呢是不承担责任的。但是呢，车主如果把车，比如说是出借给其他的驾驶员，在出借过程中有过错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正常的情况下是驾驶员承担责任。所以呢，像这个听友提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因为很多人卖二手车发现，我合同签了过户，对吧？
1: 对。
0: 我认为签了合同过户，那你对方只是拿了车付了钱，那你应该也要过户过去。但很多人就不过户。不过户过后自己担心受怕，担心对方，比如说那个违反交通规则，或者是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自己要承担相关责任，确实是这个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就如果你发生这个情况呢，比较建议大家就是根据你买卖合同约定，起诉对方，要求对方进行就是相关的这个户名的一个变更。那如果不变更，那你虽然比如说发生交通事故，你虽然最终不需要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但是对方起诉可能会把你一起起诉，
1: 嗯，
0: 你可能要去应诉，应诉要产生成本。
1: 对对，嗯，您刚才说一般的情况啊，如果借车的过程当中没有过错，因为平时也存在可能车子借给谁嘛这样的问题，那怎么样才算我借车的过程当中有过错呢？
0: 那比如说那个你明明知道对方比如说没有驾驶证，
1: 嗯，
0: 哎，你把这个车出借给他，
1: 嗯，
0: 那你需要承担责任。还有一些那个像、嗯、这个车对方就借去跑营业车辆的，但是呢对方没有相关的营业资质，
1: 嗯，
0: 哎，你明明知道这个情况，你把车借给他、
1: 嗯、
0: 你发生事故了，可能自己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
1: 嗯、好的，好，我们来继续看问题。朱律师，这一个问题问的是，恋爱期间我女友以买车为由让我转账了15万，没有写借条，只有银行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现在两人分手，我向她索要这笔钱，她主张是恋爱赠与不用归还，想请问律师，我起诉能否追回这15万？嗯，是说恋爱期间我女友以买车为由让我转账15万元啊？
0: 对的，
1: 嗯，
0: 那这个听友他可能是手头肯定是没有借条的，
1: 嗯，
0: 但现在可能是有转账记录，也有可能有微信的聊天记录，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向对方追回这15万元？
1: 嗯，
0: 那可以尝试去主张。他主张的话，当然是有两种途径可以去尝试一下，一种呢主张这个15万是借款借给对方的。根据现在目前的法律规定呢，比如说你这边只有转账记录，那能不能以借款的名义向对方追索是可以起诉的。起诉过后主要是看对方有没有证据证明，哎，这个款项不是赠不是借款，是暗示其他的目的。如果对方能够举出这样的证据，那法院可能会让你继续补充证据证明是借款。那如果对方没有相关证据主张这笔钱是用于其他的目的，那法院一般会支持对方将这个15万元退给你。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尝试的主张方式，比如说15万元我当时给对方确实是无条件给的，但是呢我是以结婚为目的，我觉得是彩礼性质，哎，这样把钱给对方的，那法院也会考虑这个钱的一个金额大小。比如说呢，除了比如说你不是一般的节日性的一个比较小额的支出520啊这样的小额的转账，那你15万转过去了，你是以结婚的为目的转过去的，那法院可能会认为这是具有彩礼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没有登记结婚分手了，法院一般也会判令对方退回这个15万元。
1: 嗯，那比方说啊，就是我要买车了啊，你支持我15万对吗？
0: 是。
1: 那么怎么来认定，或许算我们共同买的，只不过登记在我名下，那你现在要的话对吧，这是我们共同做出的决定，这15万的车你把车拿走。
0: 这要看一下呢，就是如果确实有这方的证据那证明比如说当时是15万元买车，那车的话其实是比如说是借我名义买的，或者是双方共同买的，有这方面证据的话呢，那可以进行相关的主张。但是呢就是主要还是谁主张谁举证，你主张这笔钱是什么性质，你要举出证据，你要看对方手头有没有相关的证据来反驳你。那如果你作为原告一方，哎，你提出这样的主张，你对你的主张有相关的证据，那法院可以支持你。那你如果你提出了相关主张没有证据支持，或者对方有相反的证据驳掉你的一个主张，那你的主张法院可能以证据不足来驳回你的诉讼请求。
1: 对，因为看他的这一个问题应该是车子登记在女友名下了对吗？
0: 对、
1: 然后这个15万他出了，
0: 是，
1: 但是呢这个15万到底是借款还是共同买房，说不定女友也贴了一点，
0: 是
1: 共同买房，那兴许就是按比例来分配了，这个车还值多少钱。
0: 对的，如果比如说是恋爱期间那没有登记结婚、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双方比如说那个共同出资来购买车辆，根据法律规定呢，这样的财产呢一般会推断为按份共有的状态。如果确实是双方共同出资来买车辆，一般法院会根据双方出资的一个份额来确定这个车辆的比例的一个归属。
1: 好的，好，但是一切都要留证据啊，有时候就说不清楚了对吗，现在往往就是只有一个转账记录。
0: 是的，
1: 也许微信。

0: 支持的你老太太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那法院是认为呢，就根据现在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异地监护，是首先呢，这个异地监护协议呢，它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呢，内容是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规定，应该是有效的。但异地监护协议签订过后，在被监护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前，协议双方均有权解除这个协议。所以呢，法院是认为你老太太现在神志清楚，她要求解除协议，而且呢，目前的话呢，你老太太神志是清楚，那法院是准许的你老太太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哎，对。
1: 是的，我们也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是他自己真实意思的表达嘛。
0: 是
1: 他
0: 的。
1: 以前觉得我想这样，那后来还，难道还不准改了吗？他仍然可以要求我想改了，我想换一个一定监护人，对吧？
0: 对的，那但是呢，就是需要给大家展开说一下，就异地监护协议呢，根据目前法律规定呢，在被监护人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前，协议双方均有权解除。但是呢，如果一旦被监护人他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比如说他神志不清了，这种情况下，哎，双方能不能解除？
1: 对，这种情况下，谁他才能做这个决定？因为他自己不行了，
0: 对
1: 对
0: 的，
1: 吧？他自己不能够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了。那么他的一定监护人就是另一位，
0: 是。
1: 那谁能代替他来解除呢？是不是就是他曾经的这一位一定监护人才能够替他来解除呢？还能不能解除呢？这好像有一个死结了啊。
0: 对的，因为协议是双方签订的，
1: 对，
0: 那如果是被监护人，他已经神志不清了。那这种情况下，他主动解除，那首先他也没有这个解除的行为能力了。
1: 对，
0: 那一般解除可能是，哎，作为他监护人这一方可能是想，哎，我不愿意做了，我想去解除。
1: 是。
0: 但这种情况下，你能不能随意去解除？根据法律规定呢，哎，在这种情况下呢，协议确定的监护人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且他是提出解除这个协议呢，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那什么的正当理由？比如说我自己也神志不清，或者是
1: 对，
0: 自己。
1: 身体不行了，监护不了他。
0: 没有这个监护能力了，那你当然提出这个解除，法院大概率可以支持。但是呢，你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你去提出解除这个协议，那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呢，在被监护人神志清楚的情况下呢，这时候呢，双方都可以提出解除。
1: 是的。好，那这一问就是这样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关于一定监护好吗？他应该怎么签，以及他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0: 对，异地监护呢，目前的法律其实对异地监护的协议的具体内容，还有签订的方式呢，它是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但是呢，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呢，异地监护这个协议，首先它是一个协议，协议就是双方达成的一字一字，所以说呢，它是有双方一个就是协议的，就是协议的对象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首先要双方一起签订书面的一个异地监护协议。当异地监护呢，法律规定其实双方签订就已经有效了。但是呢，很多实践中我们会发现，就是有很多老人他是担心自己的财产今后可能比如说完全交给对方，自己不是很放心，他可能会增加一些，比如说监护人或者财产管理人。有这样的形式。目前的话呢，实践中有这样的操作，法院也认可这样的一个协议安排。所以，像异地监护协议呢，就是双方签订就已经有效的。协议的内容，双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订立。如果不放心，那可以增加比如说那个监督人或者其他的第三方，委托其他第三方进行相关的一个财产管理，可以进行这样的形式。当然，我们比较是。提醒大家注意点意识，就是说，异地监护，特别是提醒老人，在选定监护人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慎重起见，因为像刚刚提到的，异地监护一般什么时候这个协议才会派上用场？是在自己神志不清的，这个时候，在你真正需要人的时候，这个协议才会派上用场。但是呢，如果你选的监护人他不是很称职，那你今后的权利可能就很难得到保障。虽然。目前法律有规定，你也签订了协议，对监护人，他的相关的义务是有一定要求的。 但是监护人如果一旦不履行这个义务，

0: 哎，很难有人去监督这个协议继续履行。
1: 嗯。
0: 是吧？如果你签订这个协议，你首先你找监护人，建议你慎重选择。那法律现在规定呢，其实你可以在你的亲属以外的人中间选定这个监护人，但是呢，对方既然和你不是相关的，不具有亲属关系，这种情况下，对方会不会愿意履行这个监护义务？这个自己可能要慎重考量一点。如果在这种情况不放心，还是比较建议大家找一下监督人，或者
1: 嗯，
0: 是你有其他的安排。比如说，如果这个人不愿意履行这个监护义务，你是不是有备选的一个方案？这个呢，提醒大家稍微注意点，
1: 嗯，
0: 这件事。
1: 但是这个对老人会有点犯难。比
0: 是
1: 方
0: 的。
1: 说，我没有子女，对吗？我找了一个议定监护人，可能是我的邻居。比方说，嗯，那么我还需要找一个监督人吗？我找谁来做监督人呢？那我是不是也得写下来？
0: 对，监督人的话呢，主要建议大家找，但是像小唐老师刚刚提到的，确实有可能性，我找一个监护人已经不容易的，其他人愿不愿意做监督人，这种情况下呢，确实，如果客观实际上自己不太容易操作，可能是找不到这个监督人。但是呢，一般议定监护人，比如说我让其他人，我亲属以外的人做我的，就议定监护的监护人，往往会伴随着，哎，我。你帮我养老，照顾我，
1: 对，财
0: 今
1: 产
0: 后
1: 问
0: 我的
1: 题，
0: 财产可
1: 嗯，
0: 能会留给你。
1: 嗯。
0: 所以呢，一般很多人会在议定监护协议的同时，肯定会写一个，比如说像遗赠抚养协议之类的。
1: 嗯
0: 其实这种遗赠抚养协议对对方本来就是一个约束，因
1: 嗯
0: 为遗赠抚养协议是你履行了照顾我生养死葬的这个义务，今后我的财产才会留给对方。所以呢，在议定监护协议以外的。遗赠抚养协议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对对方也是一
1: 嗯，
0: 种约束。
1: 那我想问一下了，比方说我已经签了遗赠抚养协议了，我还要做这个议定监护协议吗？
0: 这两个不是一个概念。
1: 嗯。
0: 那遗赠抚养协议是生前你要负责我的生养死葬，
1: 嗯
0: 那去世后财产再留给你。
1: 嗯
0: 它主要的是一个生前你要照顾我的这个义务，还有我去世后我财产给你的，你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1: 嗯，
0: 但是，议定监护作为监护人，主要是有监护人，你让对方能够获得监护人的资格，主要是以这个作用。
1: 因为这个资格很重要。
0: 是的。
1: 比方说，在你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以后，他可以凭着这个资格去替你做很多事情。
0: 是的。
1: 对吗？这个不是遗赠抚养协议，他就能够做的。
0: 对，遗赠抚养协议只是约定对方生前要养你，
1: 嗯，
0: 但是呢，对方养能不能动用自己的钱，有没有权限动用自己的钱？这个其实遗赠抚养协议
1: 对，
0: 一般不包括这个，
1: 嗯，
0: 但是呢，议定监护我赋予你监护人资格了，你就有权限可以这样操作。
1: 嗯。
0: 比如说老人，如果神志不清了，对方凭着议定监护协议可以到法院去申请，对自己进行行为能力的一个鉴定，在行为能力鉴定自己确实是有问题的状况下，可以指定对方作为监护人。那对方凭借着法院这个判决书。今后的话呢，可以办理你的银行卡相关业务，可以帮你去，比如说
1: 钱
0: 验个
1: 取
0: 密
1: 出
0: 码，
1: 来
0: 钱取出
1: 啊，
0: 来。
1: 然后比方说你付医院的费用啊，或者是你的钱就是安排你养老啊，他就可以取你的钱
0: 对
1: 啊。
0: 的。
1: 但是也一定要搞清楚，监护人不能损害被监护人的利益
0: 对的。
1: 啊，并不是说他去世了以后这个钱就归你了，
0: 是的。
1: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呢，其实是有一个议定监护协议，还需要得有一个遗赠抚养协议
0: 是的，
1: 啊。
0: 当然，议定监护不是非要跟遗赠抚养协议就是
1: 如果
0: 一
1: 是
0: 起
1: 要
0: 订
1: 继
0: 立的。
1: 承财产的话，你还得要有一个遗赠抚养协
0: 对，
1: 议
0: 但是
1: 啊。
0: 如果你有这样的安排，那建议的话，在议定监护协议以外，你是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这样
1: 嗯，
0: 方式来保证自己的权利。
1: 对，因为各有各不同的就职责所在，对吗？
0: 是的。
1: 我在这儿也要特别问一下，因为有一些呢，不是没有儿女，现在有一些老人是儿女在。很远的地方，比方说日常是照顾不到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也需要有一个议定监护人，是吗？
0: 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建议根据实际情况来考
1: 嗯。
0: 量，因为议定监护呢，其实跟遗嘱有点类似的地方，就是法律赋予你，在你神志清楚的情况下，你可以进行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安排的这样一个权利。如果你不安排，那就根据法定的 处理方式进行处理。那你比如说有自己有子女，如果你不安排的情况，哪怕子女今后比如说在外地照顾不方便，那法律规定那优先是配偶，然后父母子女也是优先他们来做监护人的。
1: 嗯，
0: 哎，当然他们可能实际履行过程中可能会有些困难。
1: 嗯，
0: 如果这种情况下你不是觉得是让子女做监护人不是很现实，比如说你信任过自己的比如说兄弟姐妹，或者是你的比如说外孙，这样的其他的近亲属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订立一个就是一定监护这样协议。
1: 对，但是要一定要知道这一定监护和财产继承是两回事儿。如果仅仅是一定监护，就是他来帮你处理各种事情，但是未来的财产继承还是法定继承，或者是按照他的遗嘱继承。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这是两码事儿，要搞清楚啊。
0: 对，但是虽然你没有，比如说你只签订了一定监护协议，但是呢，你没有订立遗嘱，那这样的你的监护人今后是不是肯定不能够分配到遗产，这个也不一定的，因为你作为监护人，那必然对他，对这个老人
1: 关心照顾，
0: 照顾的比较多。
1: 嗯，
0: 如果你是作为继承人以外的人，或者你哪怕是继承人，你尽了主要的一个赡养义务的话，这种情况下今后在遗产分配的时候呢，法院也会酌情给你分配适当的一个遗产。
1: 嗯，
0: 但是的话呢，如果你在一定监护以外也有将遗产给对方的一个想法，比较建议你订立遗嘱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
1: 嗯，
0: 如果是你给监护继承人以外的人，我们是比较建议是订立遗赠抚养协议，因为这样情况下呢，给对方也可以有约束。
1: 嗯，好的，大伙儿知道啊，因为我们多次普法了，遗赠抚养协议是给继承人之外的人的。
0: 是的
1: 啊，如果是继承人，那就是遗嘱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是吗？不能够给继承人用遗赠抚养协议，这个是不合规范的。好，那么刚才提到的是一个议定监护啊，议定监护它的流程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我跟你签完了，放在你手里就好了？这个东西是不是还要经过类似于公证啊，或者是去法院啊？
0: 其实小庄老师刚刚说的，是不是签订好留在自己身边就可以了？其实确实是这样，你只要签订好留在身边就可以的。但是一定监护协议是不是今后，比如说老人甚至不清楚，可以拿出来直接用？正常化是不行的，你要走下法院的流程，因为一定监护协议什么时候才会派上用场？老人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才会派上用场。
1: 嗯，
0: 那怎么人能够确定这个老人现在已经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要到法院去走个特别程序。要求法院宣告这个人已经是就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要委托第三方对他进行鉴定。鉴定出来过后，法院根据这个鉴定结果出判决书，确定某个人是他的监护人。要走这样的流程。光凭一定监护协议，今后你要直接去办事情不行的，哪怕你是通过去公证，我办理的公证的一个一定监护协议，这个一定监护协议今后派用场还是要到法院走一下流程。
1: 对，因为它生效是要到对方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对吗？
0: 是的。
1: 那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司法鉴定，那么就要在法院里走一个流程。
0: 是的。
1: 谁都免不了这个流程，
0: 对
1: 吧？
0: 另外要提醒大家注意点，就是大家有时候可能会误导一个，就比如说我现在我年龄大了，可能觉得我自己就是心力跟不上了，我需要一个监护人。那我比如说跟一个人签订的一定监护人，这个人是不是立马就是我的监护人？其实不是的。
1: 不是的，你还有民事行为能力呢。
0: 对，
1: 不需要监护人
0: 的情况下，这时候是没有监护人的。但是你可能觉得我需要让他帮我做什么事情。这时候是一个委托代理的关系，是我委托你帮我办事。但这时候呢，自己神志清楚，你是你做主，然后对方帮你办。其实是委托代理的情况。
1: 没错，你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我不要你干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但是呢，什么情况才有监护人？神志不清楚了，对方替你做主，这时候呢才会有监护人。
1: 对，
0: 但有很多情况下呢，有老人有这样需求，他可能会在一定监护协议里面约定，我神志清楚的情况下，我委托你做哪些事， 我神志不清楚的情况下，我让你做我的监护人，可能很多议定监护协议，它糅合了很多的一个权利义务关系，是有这样的约定。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神志清楚的情况下是没有监护人，神志不清楚的情况下才会有监护人。
1: 所以有很多手续。

0: 去，你也必须自己去的。你不能说我委托他了，有的地方是不认的
1: 是的。
0: 啊，你自己出场还得。好的，那已经比较清楚了。听众朋友有更多的问题呢，也欢迎听友直接给我们留言啊，来具体咨询。哎，我们有听友反馈了呢，说一定监护的执行细节必须仔细听好了。是的，有补充问题也欢迎您继续提问。好，我们最后再来看看。短平快的解决两个问题好吗，朱律师？
1: 好
0: 这
1: 的。
0: 一问呢是说，我租了一套住房，租期3年，已经入住1年了，租赁合同在物业备案。最近房东把这套房子卖给别人了，新房东通知我限期搬离，说房子现在归他，之前的租赁合同无效。想请问律师，新房东是否有权要求我提前搬走？
1: 根据现在法律规定呢，一般是叫买卖不破租赁，也就是你跟原先房东签订的这个租赁合同，如果假如你合同里面没有赋予对方可以解除这个合同的权利的情况下，你要求继续履行，那这种情况下呢，原房东是不能随便解除这个租赁合同的。那原房东把房子卖给了下家，那这个下家也要继续履行原先的租赁合同。所以呢，这个如果合同里面没有特别的约定，这个听友呢是可以要求继续新房东继续履行租赁合同，一直
0: 可
1: 住到
0: 是
1: 期满。
0: 下家也许会说我不知道他把房子租给你了，他卖给我的时候没有说里面有租客是租那么久的，
1: 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对租客来说，他的合同呢，还是有效力的，他可以要求新房东来履行这个合同。但对新房东来说，如果他确实不知情，那其实，更多的情况下是原先的这个产权人卖房给自己，他对自己是违约了。哎，比如说原先房东约定自己，哎，什么时候可以交房，但是发现有租客在里面，对方不能交房，那其实是对方违约，可以根据买卖合同追究原先房东的违约责任。
0: 这是他们去处理的事情了啊，
1: 是
0: 你
1: 的，
0: 还是可以住，是吧？
1: 对，所以这个呢也提醒一下，就是这个。大家就如果原先的房东，你要房子要卖，你又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卖，你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你可以约定一下，比如说呢，就是一方提出解除的主张，那比如说1个月过后就可以解除，你有这方约定，你就有权利可以提出解除。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约定，哎，是买卖不破租赁，对方可以要求继续履行。
0: 所以其实新房东如果要住的话，就是不再租赁的话，其实可以找原房东，对吗？因为这种租赁合同其实都是可以解约的，就是你赔钱嘛，你
1: 是
0: 原
1: 的，
0: 房东赔了，我要住进去嘛，是吧？
1: 对。
0: 啊，好，我们抓紧再看一个问题啊，这一问。

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

0: 亿年跨度的生命探索。上海科技馆副馆长辛哥说，从硬核古生物科普、前沿科技艺术到科幻沉浸体验多元交融，三大重磅展览打破了传统科技馆的观展边界，让观众在假期收获全方位多层次科学文化的新体验。
1: 我们科普场馆呢，一直以来都是以科学知识的普及为主，更多的可能还是单向的诠释，从艺术人文的角度可以增加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希望观众在科技馆不仅仅是感受到知识的传播，能有更多的思考和启迪，更多的去思考人和科技的关系。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2: 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青浦将视于远方，折叠进城市的蓝绿空间，弹顿是一节，彩虹室内合唱团等名家名团齐聚青浦水岸音乐季，在蓝天白云与河湖碧波之间奏响动人乐章。市民游客奔赴一场水岸音乐之约，打卡风物市集，循着一张票根的指引，穿梭于古镇街巷、乡野田园与湖岸风光之中。这不仅是文旅消费的集中释放，更是青浦打通农文旅商体展融合链路，促成人流与消费两旺的生动实践。拉丁报道。
3: 昨日午后的上达中央公园南园，秋风拂水，草坪回台，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登场，把都市人的乡愁、幽默与温柔唱成了秋日私语。台下观众席中，武汉乐迷叶女士听得格外的投入。原本正在内蒙古游玩的她，刷到彩虹合唱团要在青浦开唱，当即决定转而直奔青浦艺园现场观演的心愿。
4: 五月份的时候，她在武汉有过演出，但是我没有抢到票，他们的票太难抢了。然后这一次就是刚好我在那边旅行的时候，然后看见了他们公众号在推文说有这个青浦的音乐节嘛，然后我就是抢到了彩虹的票，提前过来这边了，能够现场听到他们演绎，挺开心的。
3: 就在彩虹合唱团演出的前一天，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在这里奏响了武侠三部曲。但真正值得观察的不只是这两台演出，而是一张消费网络的运转方式。演出现场水岸风物集就摆在了舞台侧的后方，非遗手作、田间味道、潮玩文创一字排开，观众不是听完了就走，而是留下来边逛边买边领券，再规划下一站。昆山观众于女士领取了惠游青浦优惠券包，打开一看，一叠民宿景区门票、餐饮折扣券，覆盖了盘龙新天地、朱家角古镇、和睦村等近30个点位。他说，本来只打算听一场音乐会，结果领了券，一场深度青浦游已经排上了日程。
5: 那个花田里采摘可以带孩子们去做亲子的体验，然后去虹桥花谷去采购一些花卉呀、带回家，我觉得这个就很圆满了。
3: 与音乐季同步推出的五条主题游线路的设计思路同样明晰，音乐会下午3点开场，4点半散场，这90分钟的艺术体验被嵌进了一整天的消费动线。古镇夜游接住了散场客流，从盘龙新天地赏灯，到百联奥莱二期淘户外装备，再到东社村大白熊营地围炉煮茶，最后到朱家角放生桥畔的民宿整水而眠。多留青浦过一夜的假日消费逻辑被拆解成为了可自由组合的消费链。正如青浦六叶办副主任杨磊所说，青浦要做的不是一场孤立的演出，而是用音乐季做入口，把人流导入全区的消费场景里。
6: 其实我们折扣券的一个有效时间也不光是局限于水岸音乐季期间，延伸到这个10月底，能够起到一个消费的一个长尾效应。
3: 从引客来到留客住，青浦用一场水岸音乐季完成了从流量导入到价值转化的跃升。十一假日期间，全区共接待游客超过182万人次，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额达到了20.33亿元，两项核心指标均实现了2位数同比增长。 背后的内在逻辑清晰可循，接展引流，商圈承接，乡村聚人气。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激活消费活力，青浦十月连发多轮共计1200万元的消费券，为假日市场再添助推力。假日期间，青浦百联奥莱实现销售额同比2位数。

0: 数增长，客流量近50万人次。一家运动品牌店长张敏告诉记者，团购券、新人券、青浦商业消费券三重叠加，门店每天的销售额都突破了100万。
1: 那这次青浦的话是有满1000减150的消费券，同时商场还推出了1900可以带2000的优惠，可以叠加使用，加上我们品牌自己也有一些积分换券的活动，所以说这两天生意还是挺好的。我们现在单日的话都在100万生意，也是创下了近几年国庆单日的新高。
0: 这个十一黄金周，青浦用两场水岸音乐会讲明白了一件事，农文旅商体展六业融合不是多个业态简单的叠加，而是一张可运算、可转化、可复购的网络。水岸琴音散去，满城的消费才刚刚开始，因为那张票根还在流转，那叠优惠券还在核销，那条消费链还在运转。一场音乐季的落幕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青浦全域文旅消费持续发力的新起点。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欢迎收听爱印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孙阳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孙阳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今天开始，我将给大家展示一个消费股的研究框架。对于散户来说，消费股是投资难度相对比较低的方向。有人曾这么说过，如果你在消费股上都赚不到钱，那你可能真的不适合做股票。为什么？首先给大家明确一个事实，在投资当中，控制亏损是比追求收益更重要的事情。亏损呢，往往来自于重仓股的回撤，而股价回撤的第一大因素就是业绩波动。操作能力一般的投资者想要避免这种回撤，一个好的思路就是去买消费股。我们就拿科技股来做一下比较，大部分白马消费股的估值波动都小于科技股，业绩稳定性又比科技股要高，对于消费股来讲，只要不追高就很难深套。更重要的原因，消费股的商业模式都很简单，除去宏观环境的扰动之外，投资者只要抓住两个最核心的业绩驱动因素就很容易跟踪。消费品公司的商业模式最核心的就是两种，产品驱动和渠道驱动。产品驱动就是以产品本身为核心竞争力，渠道驱动以分销网络和对消费者的触达能力为核心，最终可以简单给一个估值判断。对于强产品加强渠道的公司可以给到更多的溢价，对于弱产品加强渠道的公司可以给规模溢价，但不能给高估值。对于强产品加弱渠道的公司，主要看渠道改善情况，这种可能会存在戴维斯双击的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

0: 高。
1: 据航司最新通知，自10月10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90元，比8月、9月份涨20元；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8月、9月份涨10元。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央行10月7日披露，中国9月末黄金储备报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央行已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
4: 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表示，从全球范围看，我国的黄金储备占比相对较低。央行连续增持黄金有着多重战略考量。
5: 从优化这个国际储备结构的角度，我们国家央行这增持黄金的必要性啊是比较强的，也可以对冲美债价格的波动，对冲美元信用弱化带来的一些风险敞口，推进储备多元化。另外能够增强我们这个主权货币的信用，为我们稳慎的去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有利的条件。那央行增持黄金的优先级的排序，它应该是从安全到流动性到收益的排序，跟普通投资者注重收益来讲的话是有区别的。所以不要去单纯的理解央行就是看多黄金，要以更长期的眼光去理解的这么一种战略站位吧。
4: 十一长假期间，国际金价震荡调整。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分析，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九月非农报告边际降低了美联储连续加息的紧迫性。
6: 假期期间，国际金价在4100美元到4200美元每盎司期间波动。10月7日，海外市场的盘中黄金跌破了4100美元每盎司，是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偏弱，压低了美联储加息预期，带动了金价的短期冲高。但是美债收益率和美元偏强，叠加中东地缘推动油价上升，通胀的忧虑又压制了黄金的反弹，所以说在假期呢出现了冲高即回落的一个震荡回调的格局。
4: 王俊认为，结合短期宏观影响和长期基本面影响，往四季度看，4000美元的位置可能会形成一个较强支撑。
6: 从短期来看，美联储实际利率、美元指数成为影响的核心因素。目前市场持续博弈，包括美国就业数据、通胀数据，判断美联储加息的路径，以及油价、财高通胀对黄金的一个冲击。地缘冲突属于阶段性脉冲影响，持续性偏弱。从长期的影响逻辑来看，全球主要央行持续购金，属于慢变量的一个长线买，对冲了美元资产的一个风险。4000美元会形成一个较强支撑，金价大概率会维持一个区间震荡。实物消费方面，金价回调阶段，国内长假时间、婚庆、投资类的实物黄金购买有所回暖，形成辅助支撑。
4: 何力也表示，黄金长期走势有支撑，但短期依然以震荡为主。
5: 受到整个能源的驱动的这个通胀啊，美国其实是有压力的。联储的虽然说10月份加息的个概率已经降低了，但是不排除11或者12月份会有再加息一次的这个概率。目前看，这个美债的整体收益率其实也处在20年高位的这么一个位置啊，这就抬升了去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投资者在买美债和买黄金之间，它会有一种摇摆，黄金相对来说显得比较震荡，不是那么强。另外就是全球央行如果有不断去买入的这么一个力量的话，当然对黄金的长期走势是有支撑的。当然比如说地缘政治的一些危机，短暂的会抬升对这个黄金这种避险性的这个需求，长期来讲呢，还是和美元信用、美债收益率等等这些因素捆绑在一起。
3: 从100英寸以上的客厅巨幕彩电，到短视频投影设备、互动游戏设备，激光显示产品凭借大屏优势正加速进入市场。统计显示，近4年时间，100英寸大屏电视销量大涨。在近期举行的第7届激光显示技术与产业发展大会上，专家表示，大尺寸、超高清、沉浸式体验成为了显示领域的消费升级趋势。
7: 在一家企业的展示中，电视不用再搭配专门的背景墙，因为这是全球首款150英寸屏幕发声激光电视，尺寸足够大，差不多可以覆盖客厅的一面墙。技术人员介绍，
8: 150寸的话，它的宽度
0: 到达了

0: 3米1左右，一般家庭的背景墙也就3米多嘛，也就是说您把这个150挂到墙上的话，相当于整个电视就是您的背景墙了，它的屏幕会发声啊，15个发声单元，而且呢它可以达到峰值1000尼特的稳态亮度啊，相当于液晶电视的5000尼特了。
1: 有统计显示，近4年时间，85英寸尺寸段大屏电视销量增长了441%，100英寸尺寸段大屏电视销量大涨892%。海信视像科技总裁李伟认为，从市场需求、技术壁垒和成本结构看，未来5年，120英寸激光电视将成为行业主流。
2: 超过100英寸的液晶电视的成本，随着尺寸会有一个指数级的增长。116寸大屏已经批量，但是价格居高不下，难以普及。OLED 受工艺限制，超过100英寸也是无法落地量产的。而激光大尺寸的成本可控，可折叠屏轻松入户，需求明确，趋势明朗，技术成熟，成本可控，多重的利好加持，未来5年120英寸激光电视成为行业主流，那是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1: 除了大屏电视，激光显示还与多个领域融合，开发出新的应用场景，成为消费升级趋势。一套高尔夫模拟器由激光显示设备和监测设备组成，只要挥动球杆击球，高速摄像机会动态捕捉整个动作，然后通过人工智能计算，并在激光显示屏上显示球速、起飞角、旋转、杆头速度、飞行距离等一系列数据，帮助练习者改进和提高球技。技术人员说，由于激光显示设备有较强的便携性，这套高尔夫模拟器可以在很多环境下应用。
3: 可以在家，或者是那种小型的会所呀，或者是像这种球馆啊，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这个机器可以放在练习场啊，高尔夫练习场啊，都是可以的。
1: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激光显示产品出货量达到237.9万台，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23%，其中我国出货量占了近50%，关键技术加快突破，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相关水平明显提升。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秘书长董敏说，接下来要持续推进 AI 加激光显示融合，打造显示产业发展新优势。
4: AI 加激光显示呢，就是以我们激光显示的硬件为基础，叠加 AI 的感知相关的算力算法，实现从画质优化到场景自适应、人机交互到内容生成的一体化系统。我们要相信啊， AI 加激光显示将重新定义我们的大屏体验，将重塑产业的价值体系，那从而打造起我们产业发展的新的优势。
5: 订单页面明明标注运费险，商品退货后运费却迟迟拿不到。年近80，行动不便的市民陈女士在快手平台多笔订单完成退货，本该赔付的运费却没有到账。平台客服称，系统因她退货率较高自动拦截，具体判定标准属于内部规则，无法告知。页面承诺与后台规则为何不一致？来听报道。
6: 市民陈女士年近80，5年前身体致残，平时行动不便的她经常在快手平台网购，可最近接连遇到退货运费拿不到的麻烦。
7: 我呢就是在快手平台上买的孔雀被，现在这个寄来的那个是黑天乌黑的，后来我就退了，这是7月份买的，我退了，退了他运费都不给我。
6: 另外一笔桌游订单也出现类似纠纷，陈女士称商品收到时已经临近保质期。
7: 我东西已经退了，退了他就是运费不给我5-6块钱呀，是他们错了呀，为什么不给我？
6: 记者联系快手平台沟通后，平台很快为陈女士补发了运费。平台客服解释，系统识别到陈女士账号退货率较高，自动拦截了运费赔付。
8: 当时运费它没有自动补偿的这个原因的话，是因为系统检测到它的这个退货率较高，所以说系统没有自动补偿。但经过我们这边人工核实以后的话，当前的话运费已经退款，都已经处理了。
6: 为何会出现高退货率判定？客服查看历史订单后称，这可能与陈女士经常勾选7天无理由等退货理由有关。
8: 这个被子的这个订单的话，用户这边他是申请的是那个7天无理由，另外2单的话是那个猪油，他选的是不想要了。那如果说是确实系统 检测到了他的购买的话行为有异常，那可能会有一个标识，就会导致他退货补运费，这边就是没有办法去享受到。
6: 消费者冲着页面标注的运费险下单，但运费险或退货补运费的审核规

0: 策由平台单方面制定，这套直接影响消费者权益的判定标准被平台华为内定规则无法对外告知。
1: 现在的系统上对他这个用户个人身份的识别，他可能也还是默认一个就是说高退货率这样的一个标签。
2: 我们会根据他的这个历史的就账号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下单明细去判定，如果说是您这边想要咨询他具体我们平台判定的一些标准以及明细的话，这个确实不好意思啊，可能会有一些涉及到内部的一些规则方面。
0: 矛盾显而易见，陈女士碰到的货不对版、商品临期，责任本在商家，可仅仅因为老人不熟悉售后流程，误选退货理由，账号就被后台打上了高退货率标签，直接影响后续网购体验。运费险看似是卖家主动开通，用来保障买家权益的服务，但在这套规则里，未赔运费的去向、平台审核依据，消费者并不清楚。
2: 平时的话也会遇到那种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他根本就不懂这些，他只知道申请，但如果说是他这边申请七天无理由，对吧，次数多了，那可能就会存在有异常情况。
1: 那如果系统检测到有异常，这个款没有办法给到消费者，那这个款在哪里呢？在平台还是会退回给商家？
2: 这个我不太清楚，不好意思啊。
0: 平台手握规则制定权与算法审核权，理应做到规则公开透明，不能一边打着运费险的招牌吸引消费者下单，另一边依靠秘而不宣的算法设置维权门槛，让喜欢网购的老年消费者莫名吃亏。以上由记者吴雅贤报道。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正在为您直播，证券快讯权益发布，接下来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我们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5: 人民银行9月30日发布公告称，央行将在10月8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鉴于该期限品种当月有10000亿元到期量，本次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将实现加量续作，净投放2000亿元。
6: 10月8日 ，A 股将迎来国庆假期后的首个交易日 ，A 股行情如何演绎备受关注。业内机构认为，节后 A 股存在成交回暖、风险偏好边际修复的基础，但海外扰动因素仍偏多，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是最直接的外部约束，反弹能否升级为更大行情也取决于美债收益率能否出现大级别拐点。
5: 国庆假期期间，中国证券报调研小分队对北京、深圳、广州、贵阳等地楼市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受购房贷款、财政贴息等利好政策影响，楼市关注度提升。记者走访多地售楼处，发现看房的人明显多起来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组合拳和开发商促销共同作用下，全国各地以价换量、以量促稳并行推进，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信心稳步修复。随着增量政策持续落地，全国楼市有望延续企稳回升态势。
6: 随着股权登记日集中在10月8日至10月14日 ，A 股市场将在节后迎来第一波现金分红实施窗口。据记者统计，共有68家公司将在此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累计分红规模约170亿元。其中，南山铝业、德业股份拟派发现金红利均超过20亿元，成为本轮分红的主力。
5: 恒生科技指数迎来2020年发布以来最大的一次修订。10月7日，恒生指数公司公布恒生科技指数编算方法修订方案的市场咨询总结。今年8月，修订方案便展开了为期约1个月的市场咨询，并收到来自资产管理公司、交易员及做市商、结构性产品发行商等市场参与者的回应。咨询结果显示，每项建议均获得超80%回应单位的肯定。
6: 内地投资者通过非法途径跨境参与香港资本市场交易的窗口已经越关越紧。据悉，目前已有多家在港中资券商收紧内地存量业务，内地投资者在内地登录账户只能卖出和出金，不能入金和买入。受限与否的关键在于内地投资者登录香港证券账户的 IP 地址是否显示在内地。
5: 3季度 A 股市场走势极致分化，市场风格持续演绎再平衡，众多基金经理加大调研力度，从中挖掘投资机会。日前，易方达基金杨宗昌、富国基金朱绍醒、大成基金刘旭等多位知名基金经理纷纷奔赴调研一线，扎堆调研医保科技、高端制造、矿业能源、电力设备等细分赛道龙头，深挖行业回暖信号与个股投资价值。 与此同时，多家头部基金同步更新最新配置策略，困境反转、产业趋势、高股息防御等核心思路凸显，吹响四季度行情布局号角。
6: 国庆假期，汽车消费市场的促销看起来颇为热闹。最高8万元两年零利息金融方案，最高2.5万元置换补贴，最高1.6万元购车补贴，部分车型还推出8000元保险补贴、7000元尾款减免，以及1.7万元至1.8万元的宣传优惠。
5: 试驾车基本全天约满，国庆假期车市迎来传统金九银十的关键窗口期。记者走访上海多个新能源汽车品牌线下门店获悉，依托新车上市、地方购车补贴，叠加车企假期限时促销，门店客流回升明显。
4: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北京时间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偏北风，今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9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